0: 快接电话呀！喂，总哥，你放心，我都熬了好几天了，就差一个收尾。
1: 青松啊，真的不能再青松了，任务很重的。陈青松说话算话，设计稿我今天一定发。我这头发！青松，
2: 你怎么了？哎，什么情况？这个家伙真的能今天交稿吗？哎，
1: 发现挖咔咔，发现挖咔咔，
2: 在哪儿？
3: 小头爸爸，我们得赶紧出发。
2: 小头爸爸，这是哪里？水路并行，河街相邻，这是苏州平江路。
1: 还等什么？快出发吧！
3: 我先打个电话。
1: 小头爸爸。
3: 哎呀，这轻松接电话呀！
2: 小头爸爸呢？您所拨打的用户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怎么不接电话呀？
4: 小头爸爸怎么还在看手机？可能爸爸最近工作催得紧，他着急呢。小头爸爸，放轻松。
5: 哎，谁找我呀？
4: 陈青松，陈青松，你怎么在这里啊？你不是说今天就交设计稿吗？你头发呢？
1: 你这错人了，老板，钱给过了。
5: 你别跑！
1: 检测到挖咔咔最新定位，已发送。
2: 小头爸爸，挖咔咔在这边。
1: 这小头爸爸这会儿倒是跑得真快。小头爸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刚才那个人是你的同事？
3: 他就是青松，一贯自由散漫，不修边幅，说好要发我设计稿，结果偷偷跑出来休假，实在是太不靠谱了。

本地特产碧螺春茶。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0: 咱们没找到哇咔咔，也没找到青松，就别休息了。坐下吧，你现在需要的是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再去找哇咔咔。先喝杯茶再说吧。嗯。哇！不好意思，您有没有看到一个散漫的人，看起来特别放松？
1: 那您有没有看见一个戴假发的大高个儿？是那个人吗？青松叔叔旁边那个飞来飞去的是什么？痒痒痒！
2: 快呼叫嘟嘟大老师，这很可能是哇咔咔。
1: 嘟嘟大老师，哇咔咔出现了！
3: 没错没错，就是他。
1: 可这小家伙喜欢挠痒痒，
3: 这是个喜欢对称的哇咔咔。
1: 好的，我们这就去抓住它。这倒是做家务的一把好手啊。一会儿你俩负责按住痒痒挠，我负责按住青松。上。

0: 你别跑，我们好好好好说。啊，
1: 小头爸爸，哇咔咔也跑了。
2: 这个哇咔咔特别讨厌不对称，它会把所有的东西都摆成对称的。
0: 那我们可以跟着对称的东西，一定能找到它。
1: 好主意，小头爸爸，你觉得呢？
3: 可是青松它，
0: 嗯，
3: 哎，
1: 走找哇咔咔。
0: 还好没追来。

0: 哇咔咔，肯定都来过这里了。怎么办呢？如果轻松今天还不交设计稿，那项目周期可真的拖不起了呀！怎么办啊？怎么办？小多爸爸，快尝一口，这叫抹焦虑。
1: 放轻松，看刚才哇咔咔是跟着轻松的，我觉得能找到哇咔咔，说不定也能找到轻松。
0: 有道理啊，我想起个很对称的地方。这是哪儿？这个呀，就是被誉为最美博物馆的苏州博物馆。这里好像也不是对称的。
2: 太美了，轻松！啊，太美了！轻松！啊，太美了！轻松！啊，太美了！轻松！啊，太美了！轻松！啊，太美了！轻松！啊，太美了！轻松！啊，太美了！轻松！啊，太美了！轻松！啊，太美了！轻松！啊，太美了！轻松！啊，太美了！轻松！啊，太美了！轻松！啊，太美了！轻松！啊，太美了！轻松！啊，太美了！轻松！啊，太美了！轻松！啊，太美了！轻松！啊，太美了！轻松！啊，太美了！轻松！啊，太美了！轻松！啊，太美了！轻松！啊，太美了！轻松！啊，太美了！轻松！啊，太美了！轻松！啊，太美了！轻松！啊，太美了！轻松！啊，太美了！轻松！啊，太美了！轻松！啊，太美了！轻松！啊，太美了！轻松！啊，太美了！轻松！啊，太美了！轻松！啊，太美了！轻松！啊，太美了！

0: 哇咔咔睡着了，这个哇咔咔终于找到他最满意的对称型了，
1: 我们快把它带回去吧。
2: 扫描到哇咔信号，扫描到哇咔信号。
3: 我不要堵车，我要接孩子回家。
0: 哈，爸爸妈妈，你们快看，山上的那块石头像不像天上飞的鸟？
4: 大头儿子，这是崂山飓风游览区鼎鼎大名的朱雀石。
0: 朱雀？我怎么不知道这种鸟？
4: 朱雀可是传说中的神兽，你怎么可能见过呢？崂山上有很多种动物的象形石，一定会有你认识的动物。
0: 这么好玩，小头爸爸，您快带我去吧。
4: 保证完成任务。
1: 你们俩还是先完成打卡拍照的任务吧，过来合影了。
4: 这可是妈妈的任务，必须优先。
1: 三二，小头爸爸注意表情管理哦。
2: 喂喂，
0: 嘟嘟哒，
2: 雷达显示哇咔咔出现，我堵在路上，你们先去找孩子吧。
1: 你别着急，告诉我们这个哇咔咔现在的位置。
2: 在一个叫崂山的地方。
0: 嘟嘟哒，我们就在崂山玩呢。
2: 哎呀，太好了，我把哇咔咔的定位发给你们，你们先行动。
0: 收到。
1: 在大台固。放心吧，我们这就过去。
2: 好的，拜托你们了。

0: 奇怪，发来的定位就是这里，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1: 照片上原来有只石老虎啊，现在怎么不见了呀？
0: 这里有老虎的脚印。小多爸爸，石老虎是不是复活了？
1: 石头可活不了，我推测是哇咔咔附身到石老虎上跑了。
2: 我们可得赶紧找到哇咔咔，别让石老虎吓到游客。
1: 还得把石老虎复原，大太固没有这只镇山石虎可不行。
0: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出发喽！
2: 应该是在那边，脚印是往那边去的。
0: 这个哇咔咔就爱捉弄小动物，咔夹虎威，太过分了。
2: 看来他不是一般的调皮捣蛋，我们得赶紧找到他，免得惹出更大的麻烦。
1: 哇咔咔看来是往八水河的方向跑了，我们追上去。

0: 只石头老虎就在前面，
1: 它干嘛一动不动啊？
2: 一会儿咱们和小头爸爸从两面包抄瓦卡卡，注意隐蔽，别出声。
0: 嘎嘎怎么不在这儿？
2: 应该是从石老虎身上脱身了。这么一会儿功夫，跑不了多远。小头爸爸，拿望远镜。
3: 给。
0: 哇！
2: 找到哇咔咔了。
0: 找到了一只大海龟。
2: 大头儿子，集中精力找哇咔咔。
3: 海龟怎么会跑来河滩？大头儿子，这只海龟长什么样啊？
0: 看起来有点奇怪，像刚才石老虎的颜色。爸爸妈妈，那好像不是海龟，那是哇咔咔。哇咔咔下河了！
3: 糟糕，把水河流向黄海。哇咔咔要是进入黄海里面，那可真是大海捞咖，难如登天了。
2: 这只哇咔咔一路拿老虎吓唬小动物，怕是到海里也要捣蛋。
0: 爸爸妈妈，我们得赶紧去拦住它。
3: 如果要下海，就只能靠挖达车的潜艇模式了。
0: 哎呀，嘟嘟哒怎么还没来？快看，嘟嘟哒来了！嘟嘟哒，我们在这儿。
3: 怎么办？我们得抓紧，千万不能让挖咔咔进入深海区。
4: 小头爸爸，我有办法。
0: 嘟嘟哒，这是什么？
4: 这是哇卡多卡星球的卡卡光桥，用来分隔空间。它不仅可以根据空间自由变换形状和大小，而且非常坚固。
0: 太棒了！有了卡卡光墙，我们就能把哇卡卡拦在浅海区，不让它去深海区捣乱了。
4: 我哥哥，我真没想到，居然是这个小家伙，
0: 嘟嘟哒，他是不是最调皮捣蛋的一个哇咔咔呀？
4: 恰恰相反，他是班上最瘦小的哇咔咔，个性腼腆，胆子也小。
0: 他捉弄了一路小动物，我看他胆子不但很大，还喜欢捉弄别人才对。
2: 嘟嘟哒，你是不是看错了？
4: 不会错，班里的孩子们走散，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哎呀，再这样撞网会受伤的。
3: 我提议，咱们还是先拦住哇咔咔，其他事情从长计议。
2: 我同意。
0: 咦，咔咔光墙怎么关闭了？
2: 嘟嘟哒，是你？
4: 我不相信这个哇咔咔是你们说的捣蛋鬼。如果他一定要去深海区，我也只有陪他去一探究竟了。
3: 看来还是要大海捞咖了。
2: 嘟嘟哒，作为一个妈妈，我相信你的直觉是对的。我们一起去看看哇咔咔究竟想做什么吧。
4: 谢谢你，委屈妈妈。哇咔咔，哇咔咔，
3: 哇咔咔好像很着急要干什么事儿。
4: 哥哥，
0: 糟糕，哇咔咔又跑了。
2: 大头儿子，你看。
0: 原来这个哇咔咔只是喜欢和小动物玩而已。他看到小狗落水了，才会那么着急的去救。
4: 哇，哥哥，

0: 咔咔，对不起，我们错怪你了。在地球上，不顾自己安危，也要帮助别人的人，被称作勇士。
1: 哇咔咔，哇咔咔，
0: 哇咔咔，你就是一个勇士。
1: 哇咔咔。
2: 对了，说起海龟，那块鼎鼎大名的海龟石还在海底呢。
3: 哎呀，老虎石也在八水河呢。
0: 咦，哇咔咔去哪儿

0: 哎，他又跑到河里去玩了。看来，哇咔咔是要帮我们把石头复原。哈，不愧是我们的勇士哇咔咔，大头向你致敬。
1: 嘟嘟哒，哇咔咔，哇咔咔，嘟嘟哒，嘟嘟哒，哇咔咔，嘟嘟哒，这热闹看的，怎么说呢？真是看了个寂寞。这孩子非要在地球上体验飞行才肯走，怎么说都没用。你说气人不气人呐？
0: 嘟嘟哒，消消气，孩子嘛都这样。
2: 我们家大头拗起来，每回都气得我直冒烟。你学我，默念亲生的，亲生的。人家嘟嘟哒老师又不是哇咔咔的妈妈。
0: 我们地球上的妈妈要是被老公气到，就会默念。我选的，我自己选的。
3: 哇咔咔想体验什么样的飞行呢？坐飞机吗？
2: 坐飞机能解决就好了，
1: 这个哇咔咔要体验地球上不一样的飞行，可什么才是不一样的飞行呢？我只知道坐不同航班的飞机。哎，
0: 小头爸爸，你倒是赶紧出个主意啊！
4: 我在想，
1: 哇咔咔，小头爸爸说让你附在这个上面。
0: 这个要让我来帮你飞才行。哇咔咔，这主意不错，多谢老婆大人表扬。哇咔咔，哇咔咔，
4: 来，我再让你飞一次。哇咔咔，他说受不了了，太晕了。看来是我表扬早了。
5: 我再想想，来。
1: 让哇咔咔附在这张纸上。据我所知，地球上的纸是用来记载文字的，还能飞吗？
4: 处理一下就能。嘟嘟哒嘟哒，哇咔咔，嘎。
1: 小头爸爸，咱俩比赛，看你的哇咔咔飞得远，还是我的大头号飞得远。
4: 好，来吧，儿子。嘿嘿。
1: 嘿，嘿，哇咔咔，嘿，怎么样？我的技术还行吧？这次应该没问题了吧？放心。
4: 嘿嘿嘿，
1: 嘎，嘎嘎嘎嘎嘎嘎嘎，他说这么快就落地了，这也算飞吗？
6: 哇，这哇咔咔要求还真高啊！
1: 不落地啊，那我继续想。小头爸爸，打和平球，要不然该落地了。放心，儿子。哈，哎，哇咔咔，嘿，哇咔咔，嘿，嘿，哇咔咔，哇咔咔，他说别再敲他的头了。
7: 我有个主意。
1: <笑>还不如带他坐一趟真飞机呢。那可不行，万一哇咔咔一高兴附在了飞机上，多危险啊！也对，飞行安全最重要。遥控飞机，大头也喜欢玩，就让他们多玩会儿吧。我去喝茶，敷个面膜。
5: 面膜是什么？
4: 是地球人臭美，不是让自己变美的东西。
5: 哦，原来如此。哇咔咔。

说，你不要控制它，它要自由的飞。

0: 你看，摔下来了吧？哇咔咔，你不要紧吧？
1: 我咔咔。
2: 哦。嘟嘟哒，嘟嘟嘟哒。
1: 我咔咔，我咔咔。
3: 嘟嘟哒，嘟嘟哒。
4: 嘟嘟哒和我们都尽力了，这个哇咔咔也太不懂事儿了。大头儿子，你可不能跟他学。
0: 他只是想实现自己的愿望，这不算错吧？
4: 是没有错，可是妈妈告诉你，想实现愿望可以，但不能任性。
0: 你们大人就会让小孩别任性，可什么算是任性，都是你们大人说了算的。
4: 哎，你这孩子，难道让你们想怎样就怎样就对了吗？
0: 我没说想怎样就怎样，我就是觉得哇咔咔想实现愿望很正常。
4: 我也没说不正常啊，你。
5: 哎，少说两句，少说两句啊！
0: 你不讲道理啊！
4: 明明是你任性。
5: 别别别，别生气啊！
1: 好。
5: 哎呀，好了好了。
1: 我嘎嘎。
4: 什么时候发现的？
2: 我醒来的时候发现他没在，我以为他在外面玩，结果搜索了一下，发现他根本就不在周围。哎，
5: 这个哇咔咔是不是又去找能飞的东西了？
4: 该不会他去附在真的飞机上了？
5: 坏了，咱们赶快去找他。
0: 等等，我昨天夜里好像看到他在看这张图片。
4: 他看上的不是飞机，
5: 是火箭。糟糕，嘟嘟哒，快出发。
0: 好。
4: 如果哇咔咔真的附在火箭上进入太空，会有危险吗？
5: 火箭要是离开大气层，可就没有氧气了。
2: 我们哇咔咔倒是可以不依赖氧气，只是如果到了地球之外，恐怕就更难找回来了。
0: 啊，哇咔咔真幸福，说上太空就能上太空，早知道我应该和他一块儿走。
4: 大头儿子，你就别再添乱了。他不需要氧气，可你需要啊。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在地球上待着吧。
5: 妈妈的意思是等你长大了再说，对吧，老婆？
2: 糟糕，我脚崴了。我是说我车太薄了，走不了了。
4: 咱们快点走，也许来得及。
5: 哎呦，还有10公里呢。
0: 要走那么远啊？
4: 快走。你们俩磨蹭什么呢？再快一点儿。
5: 能歇一会儿吗？
6: 现在进入倒计时。
4: 看，就在那儿呢。
6: 9、8、7、6，
4: 火箭，
6: 5，
5: 终于到了，
6: 3、2、1，发射。
4: 完了，发射。
5: 还是晚了一步。
0: 我一步也走不动了。嘟嘟大老师，我们没追上，火箭还是发射了。
1: 等等，哇咔咔不在火箭上。
4: 什么？
5: 他没在火箭上？
1: 他在一个叫潍坊的地方。

0: 就可以再飞了。哇咔咔，我现在把你放起来好不好？你放心，这线不是拴着你，是保护你的。你想飞多久，我都陪着你。哈，
1: 哇咔咔，啊啊，哇咔咔哇咔咔，
0: 他说什么呢？
2: 他说地球上的飞行真好玩。
3: 儿子，小心点儿，放线的时候手离线远点儿，别划着手。
0: 知道了知道了，回去妈妈您就放心吧。
3: 这孩子真是的。
0: 哦，啊，
4: 儿子，你就像一只小风筝，妈妈就是你手里的线，她也不是为了拴着你，而是为了保护你的，明白吗？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抵制了。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机关长，您找我？
1: 一群军，你表现得不错。
0: 一群没明白您是什么意思。

0: 知道这酒的来历吗？这是松本最高司令长官送来的纳凉清酒，我这是在替他和你干杯。
1: 一群受之有愧。
0: 不，于清觉。
1: 你给松本最高司令长官写的东西，他看了，他很高兴。义勤军对我大日本皇军的忠心可嘉，
0: 这是我应该做的，应该做的。
1: 很好。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像你这样，圣战大业就指日可待了。可是我非常遗憾。 并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李义群。

这个机关长不必担心。对于有些人，我们完全可以做到让他忠于皇军。Yoshi，Yoshi。

0: 真够沉的呀！哎，我说你，赶紧醒醒啊！别装了，说你呢！
1: 哎，啊，你给他吸的是乙醚，哪那么容易醒啊？
0: 哎，哎，
1: 哟，
0: 该不会真的死了吧？哎，哎，醒醒呀！
2: 没死，
0: 真没死啊！
2: 没死。
0: 闪开，闪开！

0: 知道黑玫瑰吗？
1: 知道。
2: 认识这个吗？

0: 清楚。
1: 认识，认识。
2: 要不要我在你的脸上干一个？
1: 穆克准，饶命的，饶命的！
2: 你真的想活命？
1: 想，想。
2: 那好，你就乖乖回答我们的话。要是有半句假，嗯？
1: 别啊！你们要知道什么，小的我就说什么。
2: 真的？
1: 真的，真的。
2: 我们向你打听个人。
1: 谁啊？
2: 陈四。
1: 陈四啊，这小子好找，天天泡窑子。
2: 他经常泡哪家窑子？
1: 这小子刚得到李主任给的一笔赏钱，现在肯定在春香院搂着姑娘还没起来呢。
2: 你不会骗我们吧？
1: 黑玫瑰杜奶奶，小子哪敢呢？我说的都是实话。
2: 我先把你绑上，你在这儿先委屈会儿。我们要是找到陈四了，就回来放了你；我们要是找不到那个王八蛋，我们也回来，一定在你的脸上盖上这个黑玫瑰之印。
3: 您那件孤品官窑花瓶，我给您配成了一对儿。
4: 哎呦，
1: 哎呦，哎呦，哎呦！
4: 你个小王八蛋，这得花多少钱呢？
3: 没花钱，是古董店宋老板孝敬您的。
5: 孝敬我的？
4: 你个臭小子，你知道这个物件它值多少钱吗？
3: 最少得五根条子。
4: 你他娘的跟老子说实话，这个物件到底是怎么

0: 是我带了几个兄弟去他店里炸出来的。
1: 混账东西，
2: 你跟了老子这么多年还不知道老子的脾气？老子是只赚小便宜，从不做缺德事儿。
0: 那我拿回去。
1: 拿都拿来了，留着。

0: 三根。
1: 怎么了？这你他娘的不明白了吧？啊，这叫让他破财不破家，赚他点便宜还给他留活路，就算他恨老子，还不至于拿刀跟我拼命，明白了吧？
2: 什么孝不孝、喂不喂的，我不稀罕。
3: 你这么说就是有抵触情绪，赏罚分明是局座的一贯作风。要是这次把李义群给宰了，我保证让你官复原职。
2: 徐先生，我李子涵打鬼子报家仇，不图这个。倒是你，你既然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们身上，这恐怕有问题吧？
3: 什么问题？你连杀的是甄家李义群都没搞明白，不是你的责任，反倒成了我的责任了？
2: 你别忘了，你送情报来的时候已经不到一个小时，你让我们怎么准备，怎么去辨别真假？我还没有向局座反映你提供的情报有问题。
3: 你
4: 好了好了，现在争这个已经没用了，我们的问题是怎么样在五天之内把李义群给干掉。
2: 难，
3: 要是容易，局座也用不着花那么大的血本来训练你们了。
2: 你
3: 马上制定行动计划吧。

0: 见过中午喝酒的，见过晚上喝酒的，没见过一大早上就喝酒的。来，醒酒汤。
1: 嗯，好烫。不过我喝的酒也是好酒，松本司令赏的上等日本清酒。
0: 松本司令，他为什么赏你酒啊？
1: 别问那么多了，就等着跟我享清福吧。
0: 你啊，别说醉话了啊！来，把醒酒汤喝了。
1: 来，蛇王，留后路。这是他的原话吗？我明白了。啊，那个金条就不用送出去了，你自己留着吧。就算是对你的奖励。哎，不过你可一定要给我盯紧了。好。

0: 徐先生说的轻巧，五天，干脆给五个小时算了，反正也完不成任务。
1: 如一，你觉得有几种下手的可能？
2: 两种。
1: 哪两种？
2: 第一种，半夜强攻76号。
1: 那是送死。
0: 我不怕死。
1: 于是，咱们金钗小组里面没有一个是怕死的，但是要死的有价值。如果是去白白送死，可是李一群他却安然无恙，请问，这样的亏本买卖，你愿意去做吗？
2: 第二种，引蛇出洞，找一个李一群出洞的机会，宰掉他。
1: 引蛇出洞，
2: 对。想办法把李一群引出76号，然后

0: 来得早来得晚，用得着你管？
1: 是啊是啊，管不着管不着。两位大爷，请坐请坐，我去把新来的几个红牌给你们叫起来啊。
0: 用不着。
1: 哎呀大爷，这几个红牌呀，客人们可是抢着要呢。
0: 他奶奶的，听不懂人话呀。大爷，我们今天来不是来找乐子的。
1: 那你们来干嘛呀？
0: 找人。
1: 哎，找谁呀？
0: 陈四这个王八蛋。
1: 哎呦，他呀，他正在楼上搂着春芳姑娘睡回笼觉呢。哎，你们可千万别说是我告诉你们的。

0: 躲在这儿小心服呀！你干嘛不逃到地底下呀？啊！
1: 你们是谁？你忘了？你老子都不认识啊！
2: 我不认识你们。
3: 不认识？待会儿到了地方你就想起来了。走，
0: 走，
3: 走！
0: 哎，你说什么？这天骄和牧羊给我帮忙去了？
3: 嗯，他们俩就是闲不住。
1: 这俩人不会惹出什么麻烦来吧？就是惹出了麻烦，也有您这个大探长给善后啊。我这自己又够乱的了。两位大爷，我陈四儿跟你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4: 讨债。
1: 讨什么债？我陈四儿没欠谁什么债呀。
4: 血债，
1: 血债，谁的血债？
4: 横生沙场。
1: 你们是？

0: 你看见了吗？这是什么？西洋进口的蒙汗药。你们要干什么？找你办件事儿。如果你不老实的话，我马上就把你麻翻了。到时候你醒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不是少一条胳膊，就少一条腿，啊！
1: 我老实。
0: 好。现在马上就把环生沙场的眼线一个不落的全部给我捡出来。
2: 老史说的对啊，你们确实是我的好战友。
3: 其实，刺杀李一群是重庆方面给我们下的死命令。
4: 我现在管不了这么多，反正咱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2: 你们也要杀他。

0: 我们有六个同志，刚刚死在他的手上，这笔债他一定得还。你们怎么行动？秀梅和阿根今天要带着行动小组过来。唉，
1: 如果这条老狗真的死在你们手上，那岂不是没有我们的功劳了吗？
0: 看你这口气，怎么着？着急了？着急恢复你的忠孝军衔啊？
1: 才不是呢！<笑>
0: 你们干什么？我的啊！
1: 老史同志有个提议。什么提议？这次我们协同行动。恐怕徐老板不会同意。
0: 那这就需要你做他的工作呀。重庆方面这次要求我们5天之内一定要李一群死。
1: 我就不相信他就不着急了，这样吧，还是我去说。我倒是觉得你不太合适。为什么？你看，你们现在在审查期，这个审查还没有结论，如果在这个期间再跟我们合作的话，这不是又添了一项新的罪名吗？
2: 欧阳教官，咱这是要去哪儿啊？找地方换衣服，换衣服，
3: 干嘛去？
2: 啊，这能行吗？当然行了。

0: 你在这儿等着，我一会儿就出来。哎，
1: 我担心你连这大门都进不去。
0: 那你呀，就走进去。
2: 哎，吴小姐来了，我们高司令正在里面呢，请。

0: 呀呵，是你个小妖精啊！老没见了，跑哪儿混去了？啊，
1: 高司令，还记得我呀？
0: 记得记得，你曾经骗过我，我告诉你，没个三年五载的我忘不了。没想到你这么一个大男人，还挺记仇的。 有点眼力劲儿，出去！我说小妖精，我跟你记什么仇啊？不过我跟你在一块还真得防着点，省得你说我是冤大头。没有人说高司令是冤大头，只要你帮过别人呢，别人总会记着你的。哎呦，这句话听起来舒坦。不过。 啊，你是不是又在给我灌什么迷魂汤啊？难道高司令帮别的忙做好事儿，也会后悔？嗯，我高某倒是真难得做件好事儿。说吧，小妖精，今儿个找我来什么事儿？一件小事儿。
2: 一件你很容易就能办到的小事儿。
3: 哟，郝探长，
4: 欧阳兄好清闲，还有心情在公园里边看书啊？
2: 哎呀，外表。

0: 悠闲，内心焦躁，看书只是摆摆样子罢了。
1: 不知道欧阳兄是为何事焦躁？
0: 国事不堪，时局动荡，难道郝探长能够心平如水？
1: 我找你来就是商量一件事情，看看能不能消除你的焦躁之气。
0: 好啊，郝探长请讲。
2: 你说什么？借我的军车？
3: 还要借两套你们的皮？
2: 这还叫小事儿啊？
3: 怎么，我又没有找你借枪和子弹。
2: 我就不明白你借这些东西干什么。
3: 简单，我的一个亲戚啊被人给坑了，我想帮他出出这口恶气，开着你们的军车，穿着你们这身皮，这不是办事方便吗？
2: 这个
3: 高司令，做好事的机会可不是天天有的，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地儿了。
2: 有意思。哎，我听你这话怎么像是我在求你办事儿啊？
3: 那你借不借给个痛快话？
2: 这事儿还真没法痛快。
3: 行，死了张屠夫不吃带毛猪，你不借啊，我找别人借去。
2: 站住！

0: 你可真是我的活祖宗！行了，行了，行了，我答应借给你，我答应借给你，行不行？啊？
1: 那就请高司令下命令吧。
2: 把我的军车开过来。对，再带上两套军服。嗯。哎呀，这个小妖精！不可能，
3: 欧阳兄，任何事情没有做之前就没有不可能。
2: 共产党和国民党毕竟是两回事儿。
3: 那两党都是中国人，对吗？你我虽然彼此敬重，但却各为其主。这么讲吧，如果这件事情和，则两利，对彼此都无妨碍。我真弄不明白，你还犹豫什么？
2: 那好吧，不过我先探探徐站长的意思。
3: 好，那我就静候佳音。
2: 好，那就告辞了。

0: 三哥，嗯，
1: 有时候啊，我还真不得不服你。哼，
2: 你早就该服我了。
0: 我说你胖，你还真喘上了啊！
2: 出水才见两腿泥。等我把那帮王八蛋一个不少的交给郝探长的时候，那才真喘。到时候啊，我就喘死给你看。
3: 行，让你叫证件。发行。
4: 好，发行发行。

0: 妈的个巴子的，你还愣在这里干什么？皇协军司令部带走几个破工人，难道就这么难吗？
1: 快快，兄弟，帮我解开！
2: 是
0: 什么事？赶紧找人去！
2: 这，
0: 怎么？你也想到我们司令部去坐坐？严肃点！
1: 快快，兄弟，帮我解开！
2: 解开？你说得倒轻巧，我的手不也被绑着呢吗？
1: 用牙！
2: 用牙？我的牙现在只能咬到自己的舌头。
1: 废物，我去帮你解开。

0: 哎呀，同志们辛苦了啊，
1: 这逛大上海多好的事儿啊，谁说辛苦？嗯，
0: 可惜啊，同志们，眼下大家什么都不能干。
2: 嗯，那让我们来干什么？
0: 上次派进沙场的同志刚一进去就暴露了。
1: 什么？
0: 敌人在沙场埋了钉子，在摸清情况和拔出钉子之前，大家只有耐心的等待了。
3: 凡是我点到名的全部往前上，听到没有？
4: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呀，哪怕您说我出席些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5: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4: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5: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

0: 了做一个加固了、
1: 啊、
0: 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嗯、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嗯、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啊、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问题，还
1: 休闲一些、啊、
2: 防风对吧？
1: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哦、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对，有宽松富裕度，是不是完全不会紧绷、嗯、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它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部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嗯、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2: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嗯、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嗯、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

0: 会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1: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0: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0: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0: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0: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1: 前线浴血，
2: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林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3: 后方守望，
4: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3: 我知道，我知道。
1: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3: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5: 我是一名军人，军装就是我的棺材。乱世众生，皆为脊梁。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6: 王阳、万茜、黄成成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
5: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眼睛啊模糊。
7: 看不清，眼睛怕光，肿瘤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0-901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8: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0-901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9: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2: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好生活。
10: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2: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1: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1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902-111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9: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2: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点拨打400

0: 走。
1: 逃生。
0: 走。
1: 几个，跟我走。
2: 哎，长官，这是让我们去哪儿啊？
3: 这是让我们去哪儿啊？
4: 对呀，让我们去哪儿啊？
1: 这是命令，谁要是跟我啰嗦，我一枪崩了他。走，快走！
5: 停车。
6: 跟共产党联手，你欧阳剑是来当说客的，
5: 我是为了大局着想，也包括你自己，
6: 包括我，
5: 这完全是我个人的想法。
6: 欧阳啊欧阳，你也算是老军统，怎么会有这种念头？
5: 只是为了完成刺杀的一局，
6: 难道我们自己就做不到吗？
5: 难。
6: 局座一再训示，要知难而进，迎难而上。
5: 这不是喊几句口号就能解决的问题。
6: 联手共党一事不可再提。宁肯任务完不成，也绝不可以沾染一点通共的嫌疑。
1: 队长，
7: 快点，快快快！
1: 队长，
7: 说你，队长，
1: 说你呢，队长。我当时看见你，就在后面打电话。开什么开？
7: 低头，老实点啊！
8: 喂，找哪位啊？
1: 郝探长，我现在手上有一批你感兴趣的货色。
8: 你都找着了吗？
1: 一个不落，全到手了。
8: 那你告诉我，你现在在哪儿呢？好，那咱们就待会儿见，啊，

0: 今天可是福大命大造化大，
1: 天平四个有办法，来，我敬你一杯。
0: 哎，咱哥俩今天撞上这个被抓的事儿，你觉得该不该向李主任汇报？
1: 你不找死吗？
2: 兄弟，有你这句话，哥哥我心里就踏实了。来，咱哥俩再干一个。

0: 看看，谁来了？
1: 秀梅姐。
2: 哎呀，秀梅姐。
3: 牧羊，
1: 哎，还有我呢。
3: 天骄，嗯，你们两个鬼灵精，这搞什么鬼呢？
0: 我觉得欧阳做通徐玉龙的工作把握不当，
4: 我也为这事犯愁呢。
5: 所以我们就要立足于自己独立完成这项任务的准备。
4: 其实我倒是觉得有阿根、秀梅还有特别行动组的同志，就算强攻76号也不是问题。
5: 不，强攻是下下策。
4: 那你说怎么办？
5: 如果能拨透李一群的行动规律，就可以找到这个家伙出动的机会，一击毙命。
4: 摸他的规律？
5: 对，
4: 这李群的规律还真难摸。不过他有个拼妇叫兰溪，我跟他有点交情，摸兰溪的规律我倒是有办法。
3: 神了，真神了，真带劲儿！我呀都想入你们的伙了。
6: 是我们想入你们的伙。
3: 嗯，会有那么一天的。
6: 哎，那我车上落那些钉子怎么办呀？
3: 让我们的同志带到根据地去接受人民的审判。
6: 对，什么老虎凳啊、辣椒水啊，别含糊，尽管招呼他们。
3: 你呀，还是老脾气不改，怪不得小龙啊最惦记你。
6: 啊？怎么最惦记他呀？在根据地的时候，小龙可是跟我最亲。
7: 你这是嫉妒。哎，
6: 小梅姐，
3: 嗯，
6: 我的故事已经讲完了，小龙的礼物呢？
3: 这是什么呀？这个是小龙亲手采的山核桃，一共30颗。这孩子不知道从哪儿听来的，说要给他每个姑姑一人6颗，要你们顺风顺水，六六大顺。这个孩子真想着你们呢。
6: 吃！
7: 哎呀，馋死姑奶奶，我也不吃，我得留着。
8: 哎，这根据地的同志不是有要回去的吗？我们是不是应该给孩子也烧点什么礼物吧？
6: 哎呀，烧什么烧呀？你放我几天假，我负责带过去。
9: 想你的美是吧？要真能去看小龙的话，大哥二哥早就抢铺头了，轮得着咱们呀？
8: 放假。还放什么假呀？这局长给的5天期限，眼看就只剩下4天了。
6: 嗨，我就奇怪了，挺简单的一件事儿，你怎么愁来愁去的呀？
7: 要不，你把大哥的位子让给我，
6: 我保证今天晚上拿下李一群。
7: 你怎么拿下他？
6: 简单呢，这回段队长、还有阿根、还有行动组的人都来了，咱们合到一块儿，今天半夜就把76号砸个稀巴烂。
7: 李玉群这个王八蛋，要是命大，咱就抓活的；他要是死了，哼，就算这个孙子福大。怎么样？
10: 那万一攻不下来呢？万一攻的过程中李玉群逃跑呢？万一短时间攻不下来，日本鬼子过来增援呢？万一……
6: 哎，等等等等等，别再万一了啊！咱非得攻76号，就不能在李玉群的必经之路上埋伏起来？再收拾他呀！
8: 这就得摸清楚他的活动规律。
6: 怎么摸啊？要不还是我上。我扮成老妈子混进76号去，给那个李一群王八蛋灌几瓶酒，
9: 馊，比泔水还馊。
6: 你不馊，你来一个不馊的呀！你。哎呀，今天那个陈四不是跑了吗？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今天姑奶奶我就瞅准了，就他了。

0: 爱情。是你
1: 老地方见面
0: 老我马上就到

0: 好东西，可真是好东西。哎，进来，进来，进来。
1: 高司令，
0: 你好，郝探长，稀客呀，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1: 我听说高司令得了件宝物，所以特地过来看看。哎呀，
0: 郝探长可真是耳听八方啊！哎，
2: 这可真是个好物件，过来看看。
1: 哎，我可不敢动，就这么个瓶子，可值三条人命。
2: 你说什么？
1: 这宋掌柜的一家三口，就为了这么个瓶子自杀了。我不知道，这高司令所有的藏品里边，有没有比这件东西更值钱的？
2: 郝探长，你这是什么意思？
0: 这个物件，我可是花了三条黄鱼换来的。
1: 三根黄鱼？可是我听说，这宋掌柜本人欠了一屁股的账，所以呢，开了一个古董铺，用自己的铺子还有这个女儿做抵押。可是呢，高司令看上这个瓶子，一分没花就给抢过来了。这一家三口没办法，只能都走上绝路。
0: 郝探长，这三根黄鱼，我可是让我的副官亲自给送过去的。
2: 莫非是这小子他妈的给我吞了？
0: 不行，我得找他去。
1: 高司令。
0: 郝探长，这可是三条人命啊，老子背不起这个黑锅。
1: 幸运的是这三个人都没死，给救过来。
0: 哎呀，那可太万幸了。不然的话，老子这个孽可就做大了。

0: 为什么不开灯？
1: 我怕亮光会刺坏我的眼睛，你最好不要过来。
0: 为什么？
1: 说完话我们就各奔东西了。
0: 雷辉子，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每次都见面，你都会选择这种昏暗压抑的环境，而且每次都那么的仓促，为什么？
1: 你想什么？
0: 我想的很多，我想到我们之间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忆，那么多美好的时光，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从容不迫地重温旧梦呢？
1: 我对你很失望，非常非常的失望。
0: 什么？我让你失望？
1: 重庆那边已经给黑玫瑰下了死命令，共产党现在又在联合黑玫瑰一起绞杀李义群，你不趁此大好机会歼灭黑玫瑰和共产党，只知道在这儿想什么重温旧梦。

你应该拿块镜子好好照照，你现在究竟是一个多情的浪荡公子，还是一个帝国武士？

0: 来来来，课完了可以比赛说吧。好了，宝贝儿，别生气了啊！今天我好好陪陪你。
1: 陪我？我可不敢劳您的大驾。
0: 怎么，还跟我记仇呢？
1: 我怎么敢让您李大主任陪啊？您老人家什么时候一高兴，再赏我几个大耳光。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0: 不这么说怎么说？那不是事出有因吗？再说我调查清楚之后。
2: 不是正式的给你道过歉了？如果我让你失望了，我情愿去死。我不许你说死，要为我好好的活着。
3: 我这没回击，我只是想卡点儿，没想到出这么大的乱子。陈副官这个兔崽子，
4: 高司令，我倒是觉得事情已经出了，别着急怪陈副官，应该先想想你自己。哥，你看，这在外人看来，以高司令现在的职位，想做点坏事太容易了，怪陈副官有什么用啊？所有的矛头都会指向你。
3: 所有的人都会说是你高司令在作孽。啊，当然了，弟弟这话有点重了。
5: 啊，不，我能听出来，郝探长是个直性的汉子。你今天给我说这些，全是为我好，我感激不尽。我知道，那些成天围着我屁股转溜须拍马的，全都是冲着我是黄学金司令这块牌子。
3: 哼，有朝一日，我要是掉进坑里，我敢保证没有一个人会拉我一把。要这么说的话，高司令是个明白人。明白我是明白，但是在这个乱世里边，明白有些时候只能揣在心里呀。没错，而且最难防的是暗鬼。
5: 郝探长什么意思？
3: 你是明白人，就不用我再多说了。告辞了。哎，
2: 郝探长，请慢。嗯。郝探长，嗯，烦劳你把这个物件给宋掌柜的捎过去。
3: 高司令，如果这件事情你亲自去办的话，会不会更圆满呢？
2: 没回击，我这没回击。你不是一直盼着我早日解除潜伏吗？ 那我们就齐心协力，早日挖出那个枢纽人物，歼灭共产党和黑玫瑰。我听你的，都听你的。你要学会控制自己。
6: 我知道，我会努力的。
7: 关于利用李立群，去歼黑玫瑰和共产党。

0: 我舅舅给他打电话，通知他到我的办公室，想讨出一个方案来。
1: 要死。

0: 司令，您出去了。哦，有点应酬。哎，我安排给你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您放心，那辆车从此不会有人再找得到的。
1: 你把它藏哪儿了？江底。
0: 江底？
1: 我把它沉到黄浦江底。
0: 司令，哦，没什么事儿，我只是觉得那是一辆地道的美国车，可惜了。
1: 好了，
0: 你小子算干了件好事，我给你立功。
1: 谢谢司令。
0: 走吧。
1: 哎，司令，这刚回来，你又去哪儿？
0: 这是你该问的吗？跟着走。
1: 是。

0: 喂，郝探长。
1: 是我，蓝秘书。是这样，上次咱们两个人在百乐门，还有好多话都没说完呢。当然了，主要是因为我有公事在身，所以让你扫兴了。我想今天晚上是不是能请蓝小姐赏光啊？
0: 我这个快没人要了的弃妇，哪儿谈得上给谁赏光啊？我倒是要感谢郝探长，还能记得起我。
1: 蓝秘书，你跟我就别客气了，你这是给我一次机会。那咱们说定了，百乐门，我等你。
0: 不见不散。
1: 好。
2: 馆长，您的情报，
3: 放心吧，绝对可靠。
2: 看来黑玫瑰跟共产党还真是看得起李某。
3: 他们看得起你，是因为你对皇军非常重要。松本最高司令长官更是欣赏你。
2: 一群不才，蒙松本司令官厚爱。
3: 另外，松本最高司令长官打算对你另有重用。
2: 哦，
3: 这件事情以后会揭晓的。
2: 明白。一群决心为圣战大业奉献一切，
3: 所以我们当前最紧要的任务还是要想如何的把共产党和黑玫瑰一举端掉。
2: 既然在他们眼里李某是一块肥肉，季馆长，一群倒是有个不成熟的想法。
3: 又是好主意。
4: 报告季馆长，皇协军司令高占奎求见。
3: 他来干什么？
4: 他说他来报案。
3: 报案？
4: 对。
2: 一个皇协军司令报什么案呢？不会是又拿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儿来打扰季馆长吧？
3: 哦，让他进来。
4: 嗨，
3: 李俊杰，你还是回去着手实施你的计划吧。
4: 是。

0: 今天不能在外面待得太久。
1: 明白，不过不用着急，我们可以改日。
0: 那你等我电话，那个死鬼要是不在的时候我通知你。
1: 那你最好得提前通知我，提前一天或者半天。
0: 为什么要提前那么久？
1: 我得做点准备。
0: 你又不是大姑娘出嫁，准备什么呀？
1: 我这人有个习惯，和我喜欢的女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得沐浴、更衣、熏香、描眉。
0: 好吧，
1: 那今天晚上咱们就共舞一曲，然后我送你回家。
2: 完了吗？就是一辆轿车。
3: 是的，是属下的专用车，跟丢了。
2: 高司令，你就因为这一辆车就跑到我这里来报告，未免有些小题大做了吧？我这个机关长干脆给你当勤务兵好了。
3: 属下不敢。
2: 还在这里做什么？等我送你吗？
3: 是，属下告退。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我问你话呢。我心里有气。你气什么气？你干什么去了？
1: 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

0: 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杨子在行动。
1: 真冷得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没要钱，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这电话打得值。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1: 25度，
2: 温度25度，
1: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1: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3: 没要钱，真的没要钱，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就我这小店，空调开一天，电费得好几十。现在生意又不好，根本用不起。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3秒就热，3分钟这全屋子就暖和了，比空调升温快，还省电，真的是很实用。
0: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破传统电炉丝加热取暖弊端，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3秒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3分钟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用电超级省。
1: 哎呀，农村冷，你开空调吧怕费电，这用电热天小太阳啊又怕着火太危险。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安全省电，还带语音控制。来看，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1: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1: 23度，
2: 温度23度。
1: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再也不用担心腿凉腿硬了。
4: 反正是不要钱，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也不用带呼吸添暖宝了。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记得。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4代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易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可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5: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3分钟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4: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5: 是
4: 进风口是冷风，
5: 没错，
4: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传统取暖器是通过加热电炉丝来加热空气，升温慢还费电，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3秒速热。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5: 对，
4: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所以只需短短3分钟就能让整个房间升温。
5: 常言说呀，冬季要取暖，安全最关键，咱们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能不能保证安全呢？
4: 这是大家平时常见常用的小太阳，放一张纸巾在上面，大家看一下，等一下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5: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哇，各位，您看到没有？着了，着了！
4: 你看，
5: 哟，这太危险
4: 了，这多危险，看到没有？直接就着了。
5: 哎呦，快点，快点，快点！我的天哪，这太危险了，稍有不注意就会酿成火灾，这肯定不能用啊。
4: 这吓不吓人？哎呦，包括平时我们用的一些其他牌子的暖风机也一样，其实它们的原理就是家用的电吹风，放张纸在上面，不大一会儿就燃起来了。

0: 这样的暖风机你还敢用吗？
1: 不敢不敢，坚决不能用了。
0: 你看咱们的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下面这红彤彤的其实就是一种视觉水晶效果，手放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哎，还真是啊，也就是说它不是明火，它非常安全。
0: 对，没错啊，而且它整个出风口同样放一张纸巾，咱们看看啊，咱放上去。
1: 好，
0: 大家看一下，一分钟，你看现在时间过去了两分钟，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
0: 通过空气循环来提高全屋温度的取暖方式是最安全的，大家尽管放心选用。
1: 说的没错啊，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0: 大家尽管放心，这是一块电表，我们先把它接到普通的小太阳上。看，现在已经点亮了。咱们接下来看一下红色区域的耗电度数在嗖嗖的变化。
1: 是的，
0: 你看测一下温度，看一下这么长时间了，温度却没有任何变化。
1: 还真是啊，你看这耗着电，但是温度却没有增加。
0: 好，咱们接下来试一下把电表接到咱们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上，
1: 一起来看一看。
2: 欢迎使用智能语音取暖器，请使用小夏小夏唤醒我吧。
0: 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0: 打开取暖器，
2: 你为你打开取暖器。
0: 打开火焰，
2: 你打开火焰。
0: 现在启动了。但是我们看一下啊，红色区域的数字瞬间就慢了下来，你看，几乎是纹丝不动。但是你看这温度，短短3秒就上升了好几度。升温快，取暖好，真的是买着省钱，用着省电。
1: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进电话，免费把这台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您呐，不用再担心冻得手脚冰凉、关节硬，也不用再担心家里的孩子、老人冻感冒了，尤其不用担心安全和电费的问题。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今年冬天还特别冷，我就把空调打开了。咱就说空调开一天啊，它耗电费钱，咱先不说，关键是吹的那个风特别干，孩子根本就受不了。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
4: 通过跟开空调一对比，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这腿呀咱也不觉得凉了，膝盖呀也不酸了。
5: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特别是电热毯、小太阳这些小电器啊，万一着火呀，可严重了。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着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省电还安全。尤其是平时啊，腿脚不舒服、关节怕冷的，用它准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易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和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0: 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

0: 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

0: 我早跟你说过，我去哪儿做什么，跟你没关系。
1: 任务紧迫，现在你要是不帮我，到时候大家一块儿死。
0: 这些话跟我说不着，该听你这番牢骚的是金钗。
2: 哟，什么事儿啊？发这么大脾气？这东西摔给谁看呢？
3: 你去哪儿了？
2: 你长着两条腿，我也长着两条腿。你能满世界乱跑，我就不能吗？
3: 哼，当心，别跑出事儿来。
2: 我还偏就是奔着事儿跑的。
3: 又是那个姓郝的吧？
2: 你还确实说对了。
3: 你去见他，不会又是去给我擦屁股了吧？
2: 如果你不揣着鬼心思乱怀疑的话，我就告诉你，我做这些事儿可都是为了你。如果你还是恶言恶语的话，我只有一句话送给你：戴没戴绿帽子，自己慢慢去查。
4: 今天任务完成了之后，同志们就要回根据地了。
5: 咱们要给小龙选一件礼物。哎，二哥，还有你们，谁都不准跟我抢，这是我的事儿。
6: 我说你这人呀，就是贪得无厌，立了功你抢头功，现在连小龙你都想独占。
5: 哎，你错了，小五我可没有想独占啊，他已经跟你学坏了，白礼物都不要，还给你。
7: 哎，不行，你还得要。
5: 啊，这不是逼婚吗？
7: 你呀，带小五去找陈四摸情况，我们几个呢去给小龙挑礼物。
6: 你要是完不成任务啊，看我怎么收拾。
5: 绝对服从命令。不过给小龙买礼物的钱得由我来出。
8: 主帅，
1: 你知不知道恒生沙场发生什么事了？
8: 不知道。
1: 你干什么吃的？啊？你不是有眼线吗？共党分子闹破坏，你为什么不来报告？
8: 眼线没向我报。
1: 马上给我查。
8: 是。

0: 那就是说，你全都听清楚了。清楚了。为什么不马上报告啊？
1: 这小的。
0: 来人！
1: 把这个知情不报、吃里扒外的东西给我活埋了。
2: 主任，主任，主任，你饶了我吧！主任，
0: 拉出去！
2: 主任，主任，你饶了我吧！主任，主任，主任。

好意思了。

0: 来，妹妹。
1: 那，哥哥，
0: 哎，
1: 你觉得这儿怎么样啊？
0: 这是个有景点的地方，走啊。

0: 哟，这小地儿不错呀，就这儿了。哥哥，到了这儿啊，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嗯，走。行了行了，别装了，我都快恶心死了。你们有什么可恶心的呀？这不是挺好的吗？
1: 好什么好？这就是我办事的风格。姑姐饶命！姑姐饶命！你是什么风格啊？我看像个妓女。妓女怎么着？只要能把事儿办成就行。
0: 姑姐饶命！姑姐饶命！陈四。
1: 你还记得老娘吗？讨债！讨什么债？我陈四没欠谁什么债呀？
0: 血债！
1: 血债！谁的血债？横生沙场！姑爷饶命！姑爷饶命！姑爷饶命啊！
0: 叫姑奶奶！
1: 姑奶奶饶了小的一条狗命吗？我一定按照姑奶奶说的去办。
0: 刚才吩咐你的事儿。
1: 你都记清楚了，小的半个字也不敢忘。这回你要是不再老实的话，姑奶奶我说到做到，绝对不会再让你做男人了。老实，小的一定老实，一定老实。到时候啊，姑奶奶我可舍不得用进口的蒙汗药，直接割。
0: 那可是真疼啊！小的一定，滚！
2: 谢谢姑奶奶，谢谢姑奶奶，谢谢姑奶奶，谢谢姑奶奶。
0: 以后打死我也不给你执行这种恶心的任务了。哼，
2: 怎么恶心了？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3: 什么？
2: 黄协军的人给带走了。对，沙场经理说，那两个提着的家伙很有来头，开的是高占奎的车，所以厂里已经没敢阻拦。高占奎，高司令。 你好，是李大主任大驾光临啊！我还以为是天皇陛下御驾亲征呢。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好，高司令，你老兄好像是话里有话呀。哎，高某哪敢？ 谁不知道李大主任，眼前可是太君的红。

0: 不瞒高兄啊，兄弟我也不想搞得这么招摇，但是没办法。哎，共产党跟黑玫瑰不容我呀。兄弟，我顶着上海滩最值钱的这个脑袋，也是不得不防啊。
1: 海滩娘反了，李大主任，你告诉我共产党和黑玫瑰在哪儿？
0: 兄弟，我这就带上我的警卫排，把他们全缴喽。李主任，你是不相信我高某人，还是嫌我高某人不仗义？
2: 高兄啊，这古人云：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一群这条命啊，不该绝的时候是谁都拿不走。
0: 可该绝的时候呢，我想逃也逃不掉，不劳你高兄挂心了。那李主任，我高某岂不成了热脸贴个冷屁股了？
1: 哎，
0: 高兄啊，这话可不能这么说。义群今天来呢，是有一件事情想向高兄你求证一下。
1: 好，赶紧说。哦，对了，我忘了一个大事儿。我打了一头野猪，待会儿啊，咱们把这个猪肉给炖了，好好喝两杯。哎呀，这头猪啊，可太难打了，我跑了好几百里地呀。哎，今儿李大主任来了，真是有口福啊！哈哈哈哈哈。
0: 我在恒生沙场部的眼线被人家给套走了。什么？谁他娘干的？说。
1: 据说是你王协军司令部的人。李主任，这话可不能乱说。俗话说，捉贼捉赃，拿奸拿双。
0: 是哪个王八蛋在外边造我的谣，老子一枪把他给崩了！当然有人证。那好，
1: 李主任，咱们就来个三堂会审，当面对质。
0: 老子倒要听听，这个造谣的王八蛋嘴里放的什么屁！高兄，你也先不要着急。那天去了沙场，两个人。
3: 穿的是你黄协军的服装，开的可是你高兄的专车啊！
4: 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这是要去哪儿啊？我去哪儿？干什么？用不着你来管。哟，一个大男人。 这么小家子气啊，还挺会记仇吗？你不是要我帮你忙吗？已经第二天了，
3: 金钗纹丝未动，我着急呀。金钗你还信不过？说不定他们现在已经把行动方案制定出来了。
0: 连个影子都见不着，难道他们会孙悟空的七十二变，凭空就能拿出一个行动计划来？那你就上阵督战呢。
1: 走了。什么？你的车丢了？
0: 老子跟刑警机关长报过案，他嫌老子是小题大做，还挨了一顿臭骂。哎，这他娘的偷车贼可真可恨！
1: 李主任，这个偷车贼不光坏了你的事儿，也是我高某人的仇人。
0: 这样，只要能逮着他，咱们两家的账跟他一块算。高司令。 既然这样，兄弟就不打。

0: 先行告辞。
1: 哎，李主任，你看光聊这不开心的事儿了，这猪肉还没给你炖上呢。
0: 一群公务在身，不便交流，失礼了。不过这头猪嘛，你倒是可以先给兄弟留着，到时候兄弟我一定要剥他的皮，抽他的筋，然后再吃他的肉。
1: 李大主任，既然你公务在身，那高某可就不强留了。啊，陈副官，替我送送李主任。
2: 是。
0: 再会。
1: 您慢走。

0: 我这心任务了，我说小五啊，你能不能说点新鲜的呀？这一路上翻来覆去的，不知道说了多少遍，你腻不腻啊？哎，我跟你说，以后三哥我执行任务的时候，还是带着你，一直到你啊适应为止。
1: 大哥，
0: 好了好了，下回的事情啊，下回再说吧。不过你俩这个头开得真不错。
1: 特别的精彩，对了，你们知不知道我们给小龙买了个什么礼物啊？
2: 买什么了？
0: 一只呀，布老虎。太好了，小龙一定会喜欢的。哎呀，真没劲。换成是我呀，我就给小龙烧一把。勃朗宁。你呀，索性给他烧一门迫击炮算了，杀伤力会更大。
3: 主任，陈四回来了，把他给我带来。主任，你已经把故事都想好了边缘了吗？故事？什么故事？
4: 骗我的故事啊？没有啊，主任，我。
3: 来人，
5: 到。
3: 把烙底烧上，把老虎凳擦干净。
5: 是。
6: 主任，您全吃上了。
3: 是，我说，我说。他们都要你干什么？
5: 他们是想他打探您的行踪，从哪儿走，路过什么地方。
3: 你是怎么说的？小的，小的，你全说了。是，是。来，把这个吃里扒外的王八蛋给我关起来，看紧了。
6: 是。
7: 主任，饶命啊！主任，饶命啊！主任，饶命啊！主任，饶命啊！主任，你们到今天还没有拿出具体的行动方案来。
0: 有些人呢，总以为生孩子跟放屁一样简单。等到他以后自己生一个。

0: 那尿一裤子，拉一裤子，弄得全身臭烘烘、骚烘烘的，就再也没有别的本事喽。
1: 你什么意思？
0: 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打了一个比方而已。
1: 你，
0: 哟，瞪着眼呢，这谁不会呀？你看这马路上那群野狗啊，瞪得比我眼前的这位圆多了，可是屁用不管。有本事啊，你瞪着眼睛把那个鲤鱼群给吓死呀。
1: 吴天骄，你太放肆了。
0: 哼，放肆？我还放五呢。
2: 好了，老三，少说两句。徐先生，你别把天骄的话往心里去，只是我们暂时还没有把鲤鱼群的活动规律摸清楚。
1: 那可要抓紧时间呐，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
0: 有本事你来呀。
1: 各位，不是我徐某不讲情面，更不是我喜欢口舌之争，局座的命令是死命令，过期完成不了任务，大家一块死。但是在我死之前，那些个抗命不尊的、以下犯上的、执行任务不力的，到时候别怪我徐某先下手，收拾他。
0: 呸！做什么大爷？
1: 这是76号平面图，你们兴许用得着。
3: 黄包车，
2: 徐先生，慢走。
1: 外白渡桥。
2: 走吧，如意。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能那样跟徐先生说话呢？
0: 我就是看他不顺眼，别说一个什么小小的破站长，就是局座，老娘也照骂不误。
2: 可是他毕竟是我们的上司。
0: 上司怎么了？你看看人家跟局地的上级和下级，再看看他这副臭德行，惹急了老娘直接奔龙湖山去。
2: 好了，我看我们现在得赶紧设计一个备用方案。
4: 什么备用方案？
2: 我在考虑，万一在期限之内我们还没有摸清楚鲤鱼群的行踪，那我们就只能强攻。

0: 如果考虑强攻，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的人手。
1: 哎呀，还愣在这里干什么呀？秀梅、阿根都在，到时候再算上那个长脸大帅哥，咱们也算是兵强马壮、精锐之师呀。
2: 三哥，大伙都明白，你不是哑巴，用不着老跟我们证明。
0: 哦，对了，我这儿有一份刚才徐老板给我的关于76号的草图，我想我们可以这样。

0: 三弟不见了，去哪儿了？听四弟说，他去找欧阳教官了。
1: 你是说，高振奎和沙场被破坏的事情有牵连？属下的情报绝对准确，这一点请机关长放心。
0: 机关长，您还犹豫什么呢？该出手了，您可不能姑息养奸呐！
1: 姑息养奸？怎么讲？我的意思是说，
0: 别说意思，我要的是真凭实据。
1: 我暂时还没有什么证据，所以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你说他有牵连，又拿不出真凭实据，我怎么知道你们会不会是因为争权夺利而在互相侵占？
0: 机关长，我跟高占奎。
1: 确实有一点点过节，但是我向机关长保证，还绝不至于栽赃陷害。难怪松本最高司令长官会那么说。果然不出所料。
0: 不知松本司令长官说了些什么？
1: 他说：“你们中国人为了各自的私利，互相排挤，是有优良传统的。”这个，我大日本皇军在上海器重只有三个人：你、郝探长和高占奎。可是，在你的眼里。 他们两个不是通共，就是通黑玫瑰的可疑分子。什么意思？难道说对我大日本皇军忠心耿耿的，就只有你李义群吗？义群君，如果你把精力…… 都放在内耗上，我们还谈什么圣战大业？也许属下也许是多虑了。李清军，我希望你在松本最高司令长官面前好好表现。
0: 侯探长和高占奎都不具备和你相比的分量。你却明白，我们现在的主要精力是共产党和黑玫瑰。
1: 机关长，属下倒是还有一个妙计。
0: 这样。
2: 你不明白，我并不想让他较劲了。大哥，你和欧阳教官，
3: 好了，你要明白，我们黑玫瑰五人一体，同进同退。因为龙虎山的事儿，我们已经沾染上了嫌疑了。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

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

0: 就拿到手了。
1: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3: 2万多件。
2: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4: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2: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4: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2: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5: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2: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5: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3: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品皮草的标配。
2: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5: 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2: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4: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5: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2: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3: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一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2: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4: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1: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1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3: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5: 好，你把水直接
6: 上去啊！
5: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

0: 好，大家看到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1: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
0: 哈，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2: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3: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4: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5: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3: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3: 哎呀老伴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6: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3: 哎呀，好看吗？
6: 漂亮。
3: 后边呢？
6: 哎，真好。哎，
3: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2: 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4: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3: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2: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0: 2万多件。
7: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8: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7: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8: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7: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1: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7: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你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

0: 千架啊，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1: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
2: 是，
1: 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零下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0: 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1: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3: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0: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七八百呢，这可是正品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1: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0: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1: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八千里山河。
2: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1: 但愿人长久，
2: 我们就团聚了，
1: 千里共婵娟。
3: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1: 家园国亦圆。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

0: 这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
2: 不舒服，
1: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如果您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902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902021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五小时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眼睛医生，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
1: 针扎一样疼啊！眼睛五小时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9: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很多朋友问我，

0: 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别看局座现在没有什么反应，那是因为他正值用人之际。他最大的顾忌就是手下有通共的嫌疑。等有一天我们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想都不敢想。
1: 大哥，我明白了，你还是想保护欧阳教官。
0: 他毕竟是我们的教官。
1: 恐怕不止吧。
0: 如意，你这话什么意思？
1: 你的心思我明白。
0: 好了，别说了，等这场战争结束了，我们还活着的话再说吧。
1: 鬼子都说咱们黑玫瑰刀枪不入，大哥，你和欧阳教官一定都会活下来。
0: 不只是我和欧阳教官，是所有的人，我要我们所有的人都活下来。
2: 天骄，怎么是你啊？
3: 怎么，是意外呢，还是不欢迎啊？
2: 你的这张嘴啊，还是那么厉害。说吧，找我什么事？
3: 你对我非要那么矜持吗？
2: 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本来早就想去找你们，可是自打上一次和子涵闹僵了以后。
3: 子涵，你的心里面只有子涵。
4: 司令，
5: 李运群那个王八蛋是去跟我上一个邀请。
4: 您不是向刑警机关长报了案？
5: 刑警机关长可没那么白给啊，我怕他怀疑我是贼喊捉贼。
4: 那怎么办？
5: 你小子真把那辆车藏好了。
4: 您放心，司令，就我一个人办的，保证神不知不觉。
5: 那就好，反正他娘的他们没证据，老子就来个死扛。
4: 司令，您这是？
5: 哎，老子心情不好，出去溜达溜达。

0: 那你一起去吧。你别去了，在家留着守门，万一哪个王八蛋再来找我麻烦，你帮我挡他。
1: 田娇，你这是怎么了？没怎么。没怎么，你发这么大火？
0: 我吃醋。我今天来就是要听一句话，你看得上我看不上我？
1: 田娇，现在国难当头，局势动荡，我们前途未卜，这种儿女情长的事情，
0: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大道理，我只想听你说一句真话。 田娇，你觉着现在是我们谈情说爱的时候吗？怎么不可以？我只知道我今天活着，明天是不是有一颗子弹飞过来要了我的命？我也知道我吴田娇只能活这么一次。做我们这行的，注定比别人活得短。我要是喜欢谁，让我憋着不说，等我死了，就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了。我这辈子就算白活了。
2: 想说什么都把它说出来，说。其实我早就想说这句话，在重庆的时候我就想说了。
0: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2: 这不是有林子涵挡着吗？
0: 现在你们掰了，我可以说了。我这不算是横刀夺爱吧？不算是兄弟不仗义吧？
2: 田娇，
0: 我现在只想听你说那句真话。
2: 田娇。
0: 别说了，我明白了。欧阳教官，去把我刚才所说的话都忘了吧。我现在有正事找你商量。好，你说吧。
3: 好兄弟，来来来，总算把你给等来了，坐坐坐坐坐坐坐。
4: 周少，
3: 不是我说你啊，是真够见外的。有什么事招呼一声，我直接登门拜访就行了。干嘛呀？这是弄得这么隆重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3: 实不相瞒，哥哥今天请你来，是想向你讨计策来了。
4: 嗯，
3: 你还真没说错，哥哥我身边确实有个暗鬼。
4: 你我若相互登门，这个暗鬼又在作祟了。这哥哥现在办事儿是越来越周到了。兄弟啊，哥哥问你一句话，你觉得李义群这个人怎么样？
3: 李主任，
4: 这李主任现在是松本司令官面前的大红人啊。你看，人家也做到这个份儿上，为了盛战大业。
3: 这个鞠躬尽瘁，日夜操劳。得了，看来我今天是请错人了。来，咱们喝一杯。
4: 怎么了，这是哥哥？怎么突然间生气了？啊，
3: 兄弟啊，哥哥请你来，可不是想听你这些场面话。
4: 那哥哥有什么话，就跟我直说。兄弟啊，我请你来，既是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兄弟你。
3: 嗯。如今李义群这把交椅可是越做越稳了，他把他手里的刀已经架向了哥哥的脖子上。据我所知。
4: 他在日本人面前也没少说你的坏话，
3: 是吗？这好就好在，我还没有什么把柄落在他的手里。他要给你制造把柄，
4: 哼！以我感觉，这李群目前还没这么大的本事。
3: 兄弟啊，真人面前我不说假话。如今哥哥我可有重要把柄在他手上。
5: 秦馆长，您真的认为李一群是在诬陷高展贵吗？
6: 那你怎么看？
5: 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0: 中国的面积太大了，人口又多，仅靠我们大日本皇军是管不过来的。
1: 以华制华的道理我明白。
0: 不，你还不完全明白。小川君，你要给我记住，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可靠，可靠的只有我们自己。礼义曲只能拿它当枪使。
1: 那机关长的意思
0: 没那么多意思，眼下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办，等办完了再查。
1: 嗨，
2: 原来是这样。
3: 郝团长，咱们俩是不是兄弟？
2: 哥哥，你要是老这么说的话可就远了，不拿你当兄弟我就不会为你的事操这么多的心了。
3: 兄弟，你真相信日本人能一直待下去？所以咱们能给自己留条后路的就尽量给自己多留点后路，像李义群那样的，别看他现在这么嚣张，说不定哪天气数进。
2: 我觉得哥这话说的没错，
3: 我倒是想了这么一个主意，你看看合适。
4: 报告，
5: 进来。
6: 司令，我来了。
5: 二奎啊，来来来来来，赶紧坐赶紧坐。
6: 哎，不敢不敢不敢，
5: 你看那点出息，让你坐你就坐嘛。
6: 谢司令。
5: 二奎啊，你跟我多久了？
6: 报告司令，两年半了。
5: 你现在还是个小排长吧？
6: 多谢司令栽培，跟我同年的弟兄现在混得最好的才是个班长。
5: 你小子够机灵，老子看出来了。
6: 多谢司令栽培。
5: 哎，想不想弄个连长看看？
6: 我这连长，
5: 瞧你那点出息，一个小连长就把你吓成这样，要是再给你十根金条，你他娘的是不是得吓得尿裤子呀？啊，
6: 司令，你是不是跟小的开玩笑啊？
5: 老子堂堂一个皇协军司令跟你开什么玩笑？
6: 我想我想我做梦都想。
5: 但是好果子得有好牙口啊，天上不可能是掉馅饼的。
6: 司令，小的明白，您一定又有什么难办的事情让我去做。司令，你放心吧，就是再难办的事，你交给我，我也一定给您办得漂亮周到。就是办不成，我也不会往外说半个不字。
5: 你小子机灵，老子早就看明白了。
6: 司令，您吩咐吧。
5: 来，
2: 哎，这同志们干的真是太漂亮了。
7: 哎，你是来讨青铜酒喝的？
2: 哎，你这有吗？有我还真喝一杯。
7: 哎呀，可是眼下不是喝青铜酒的时候啊。
2: 我明白，不就是李寻的事儿吗？我已经在他身边的兰溪那儿布上线了。嗯，
7: 要想一击成功，必须是一旦确定了目标，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拿下。
2: 嗯，哎，我们是不是应该弄一个备用方案呢？
7: 对，强攻。
2: 强攻？我们的人手够吗？
7: 放心，秀梅、阿根还有行动小组的同志们都在。
2: 那如果要再加上黑玫瑰的话，应该还可以。
7: 有把握攻进去，可是没有把握撤出来。
2: 反正现在也管不了这么多了，做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
7: 对。

0: 李主任，
1: 陈四，

0: 像你这种情况，按照家法应该怎么处置啊？
1: 我买杀全家。主任，主任，求求您把小的放了吧，小的再也不敢了。
2: 你回来了？嗯，谁让你去找欧阳见的？
1: 徐艺龙的脑子进水了，你脑子也受潮了。明明知道强攻是送死，你怎么就答应了呢？一共就咱们五个人，怎么能够打得进去？就算能够打进去，咱们还能活着出来吗？那你，
2: 我是想把欧阳也给拉进来。
0: 他答应了，哼！他要是答应了，我能发那么大火？李主任，您放了小的了？你的家人我都已经接过来了，不过你放心，他们很安全。主任。 求求您放了他们，要杀你杀小的。我可以放了他们，你也可以。
1: 主任，您不是在骗小的吧？
0: 你有资格让我骗你吗？小的没资格。
1: 再交给你的任务，如果你完成的好的话，不但你的家人可以马上回家，你还可以领赏。主任，您放心，小的舍了命也办到。
2: 现在只能靠我们自己了。你这句话说的还差不多，确切的说，只能啊，靠我了。
1: 你除了脸皮厚以外，还有一个别人都比不了的优点，那就是敢吹牛。吹牛？哼！要是所有吹过牛的人都能够像我这样全部兑现，这个世界上还有吹牛这回事吗？
2: 天骄，你有什么计划？是不是我摸着了李一群的行踪，
1: 你那个送死的计划？
2: 就可以取消了。当然了，那只是备选方案。
1: 行，那就把老四派给我。今儿晚上，我就把李一群那个王八蛋摸个透。行吧，老四，你跟天骄去。我跟他？
2: 我不去。
1: 好啊，你敢不服从命令？
3: 家法伺候，
1: 老四，这是任务，让我干什么都行，可我装不了妓女。
3: 这回不用装妓女，
1: 那干什么？
3: 这回啊，我要你扮一朵交际花。
1: 什么？交际花？这样吧，我现在就来教你。

0: 注意了，这走路啊，一定要甩胯。这屁股呢，一定要扭起来。说话的时候一定要掐着嗓子，嗲嗲一点儿。这眼睛啊，一定要眨巴眨巴，带点水儿，别老是板那张脸。行，自个儿站起来坐一遍，让我瞧瞧。
1: 哎呦妈呀，我晕

0: 心乱了手就会抖。大哥，你有心思。是因为欧阳教官吗？
1: 不是，我现在没有心思想那些事儿。
0: 那就是在想，该不该跟郝探长他们联手行动的事。
1: 如玉，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决定呢？
0: 很简单，完成任务为原则。
1: 这么说，你和他们三个一样？
0: 不，大哥，你忧虑什么？我知道。
1: 我们受的是军统的训练，自然也应该听军统的命令。可是你要知道，军统和共产党已经不是一家了。
0: 但是日本鬼子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呐。
1: 可局座不是像你这么想啊。
0: 只要你这么认为，那就简单了。

0: 喂。
1: 喂。
0: 哦，呵呵，是蓝小姐，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啊？
1: 郝探长还能听得出我的声音啊？我还以为你早已经把我给忘了呢。
0: 我怎么可能听不出你的声音来呢？我天天都想着你，尤其一到晚上，想的就更厉害了。
1: 就会说漂亮话，怎么不见你打一个电话过来？
0: 哎，我怎么给你打电话啊？万一是李主任接的，我说什么呀？那不露馅了。
1: 他接电话你怕什么？你不是挺会说的吗？
0: 我是会说呀，我见着你的时候会说。我说现在心里边有鬼，我跟他说什么呀？万一露了馅儿，你怎么办？
2: 我还不得担心死啊？
1: 今天那个死鬼不在家，郝探长如果赏光的话，这正好有一瓶白兰地等着你。
0: 哎，这李主任干什么去了？他这一阶段不是一直深入浅出的吗？
2: 啊？
1: 鬼知道。
0: 哎，去你那儿不太方便吧？要不咱们还是拜了门？
1: 没想到郝探长的胆子这么小。76号照百乐门差哪儿了？
3: 想跳舞有留声机啊。
1: 反而比那里人多眼杂多了几分清静。
0: 那行，你等我，我马上就到。

0: 停车，停车。
1: 哎哎哎！干什么呢？
0: 找人。
1: 找谁？
0: 陈四。
1: 他呀，不知道在哪个姚姐窝里正乐着呢。
0: 混账王八蛋！老娘现在就找他去。

0: 小的一猜，你们就来这里找我。哦，看来我吩咐你的事儿，你小子已经办出眉目来了。
1: 小的这儿跟二位姑奶奶说，小的一直没工夫办你二位吩咐的差事。
0: 哎，你小子有时间到这儿来，就没有时间保你的命。
1: 哎，别轻点，小的忙着执行李准的任务去了，这才刚刚过来。
2: 郝探长，怎么看起来今天这么紧张啊？是吗？哼，紧张你倒看出来了，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心里边有鬼啊。
3: 什么鬼？ 你再说一遍，只要有半句和上一遍说的对不上号，你这只耳朵就甭想要了。
1: 是，小的不敢撒谎。小的今天和弟兄们一道沿外白渡桥巡视去了。李主任明晚要到松本司令官那里开会。

0: 一群军心思缜密啊，松本最高司令长官没有看错你。嘿嘿，这也是松本司令官调遣得当。另外，你拟定的计划，松本最高司令长官已经安排作战部队着手实施了。太好了，如果能成功。 那真是大和之福，皇军之福，更是我李某的荣耀。所以，铲除共产党和黑玫瑰，更是当务之急。一方面能够保障你的安全，另一方面能使你在皇军给你安排的重要位置上，为我大日本皇军。 发挥更大的作用。明白。依循谨记机关长的嘱托，那我现在就回去，看看这张网撒的怎么样了。
1: 哟西，去吧。
0: 好，属下告退。
2: 那你明天过来吧。
3: 蓝小姐，这今天和明天能有什么区别？
2: 那个死鬼说，松本明天8点要召开他们开一个军事会议，松本可是个夜猫子，不开到3更半夜啊，绝对不会散。你明天过来就可以了。

0: 李主任，小的见着他们了，完全是按您的吩咐。嗯，说话没出什么纰漏吧？
1: 小的哪敢呢？主任吩咐的任务，小的完全照办，不敢有半点闪失。主任，小的对主任忠心耿耿。
2: 送回家吧。
3: 是。起来，鲁哥。这么急，有什么情况吗？
4: 明天晚上八点钟，李群要去松本那儿召开一个军事会议。
2: 从根据地传来的情报也表明，敌人要有所动作。
4: 老师，你想啊，他要去松本那儿，一定会从76号里边出来的。
2: 半路设伏。
4: 对。

0: 哎，兄弟，我家不在这边。
1: 香，真香，
2: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3: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1: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3: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

0: 弄不到位。
1: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个顶个的正宗，个顶个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忍不住给他点赞，给他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爱宝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里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

大核桃桑葚粉，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

0: 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11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2: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上好杂粮。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香，真香，
1: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3: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0: 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单黑芝麻核桃

0: 胜算，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太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太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

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你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2: 前线浴血，
3: 我们都在拼命地跑，云奎却在拼命地往前冲。
2: 后方守望，
4: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5: 知道，我知道。
3: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6: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7: 我是一名军人，
8: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2: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9: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2: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雄奇山水，心愿重庆。
1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

0: 净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1: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
3: 8月15中秋节，巴渝大地欢乐祥和，民俗活动丰富多彩。中秋假期，重庆火车站加开热门方向列车288列，其中包括40趟夜间列车，全力保障旅客出行。群防群治百日攻坚，各地紧盯秋雨期天气变化，严密防范次生灾害。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中国男足3-0战胜马尔代夫队。

0: 各位观众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今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巴渝大地欢乐祥和，民俗活动丰富多彩。在永川松记古镇，中秋追月灯会昨晚亮灯，国风古韵与新潮文旅体验融合，为广大游客献上了一场唯美浪漫、体验丰富的古镇夜游盛宴。
1: 白日千人拱手，入夜万盏明灯。这里是永川松记古镇新打造的打卡点济水阁。可以看到啊，我身后游人如织，大家纷纷打卡拍照。那么在中秋国庆期间，你也可以来到这里跟 NPC 进行互动，赚取银票，来逛美景、吃美食，体验松记的绝美夜景。
0: 今年中秋，松记古镇被调成梦幻片场模式，随手一拍都是氛围大片儿。
2: 那种万家灯火呀，然后整体的温馨感就感觉很舒适。
3: 那建筑很立体呀，再搭配上这种服饰的话，在这个灯上面拍非常的好看。
0: 不同于传统灯会，本次活动深度植入本土饮食 IP， 打造了沉浸式实景互动体验。曾在永川松记取景拍摄的《十面埋伏》《熊猫计划》等影视作品中的经典角色，化身特色 NPC， 游客可以参与趣味挑战，赢取银票抽奖队里，收获片场式游玩体验。而本地特色小吃、特色好物也齐聚古镇，满足游客逛吃需求。
4: 不只是可以观看一些风景，还可以参与进来，然后这样的话感觉会更棒一些。
5: 不光是有买赠活动，而且还有可以快递，不管你在哪个地方都可以把松记的特产美味带回家。
0: 据了解，2026松记中秋追月灯会将分时段持续至10月7日，可谓是日日有新彩，夜夜有新意，以传统民俗赋能夜间经济、假日经济，全力打造极具辨识度、影响力的古镇文旅特色品牌。在江津区织平镇真武场，有着300年历史的客家古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鱼灯至今仍在传承延续。华灯初上，一场鱼灯巡游在古镇热闹上演，锣鼓铿锵，腰鼓灵动，六人共抬的特大鱼灯引路，无数小鱼灯紧随其后，连成蜿蜒灯河，浩浩荡荡穿行于古巷之间，流动的光影绘就民俗画卷，引得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拍照记录，喝彩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6: 太震撼了。然后一条大鱼在夜色中游动，活灵活现的，然后非遗文化非常的有魅力。
0: 打糍粑是川渝地区流传已久的中秋传统民俗，在同僚安居古镇，一场热闹的相思糍粑制作大赛火热开赛，16个对窝整齐排开，滚烫的白糯米、红糯米被倒入其中。

0: 裁判一声令下，参赛选手便两两搭档，手持木杵、竹蒿捶打捣揉起来。不一会儿，糯米便粘合成团，变得细腻绵软，一颗颗红白相间的糍粑新鲜出炉。
1: 然后我们一起打糍粑、轻松枪，我家里面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现场氛围特别美好。
2: 圆圆的糍粑寓意圆满吉祥，祝愿我们的每个小家团团圆圆、和和美美，也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红红火火。
0: 除了打糍粑大赛，今年古城还同步推出了民俗演绎、趣味互动、古风打卡等多元内容，让游客在一站式游玩体验中深切感受千年古镇的中秋烟火与文化底蕴。月满三峡，曲韵中秋。中秋节期间，三峡曲艺周周演文化惠民演出走进万州各景区，将四川清音、金钱板、川东盘子、相声等多项非遗曲艺搬到山水实景之中，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场沉浸式接地气的演出，让传统佳节韵味更足。
3: 我们的曲艺节目既有到基层，也有到我们的这个文旅景区啊，让更多的朋友呢都来走进曲艺，了解曲艺，从而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0: 中秋佳节是合家团圆的日子，重庆客运段在部分高铁上组织开展了高铁揽月、旅途共圆主题活动。车厢里，旅客们在乘务员的引导下一起动手做月饼、做花灯、做踏扇，在旅途中过了一个不一样的传统佳节。
4: 以前没有做过花灯，今天专门体验了一下，很有意思，
5: 既热闹又传统，过了一个非常有意义又愉快的中秋节。
0: 中秋小长假第一天，重庆火车站迎来了客流高峰。中秋假期期间，车站加开了北京、西安、长沙、昆明、西宁、成都、贵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共计288列，其中包括40趟夜间列车，最大限度释放运能，保障旅客假日出行。昨晚11:26，继4190次列车从重庆北站始发，于今天凌晨4:30抵达西安北站。这是当晚新加开的一趟夜间列车，共载客1039名。
6: 今天白天还在上班，下了班以后回家吃了饭，收拾好行李，过来坐夜间动车到西安旅游，不用提前请假，也不耽误上班，非常方便。
0: 据悉，中秋假期三天，重庆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70万人次，其中今天预计发送32万人次，为出行的最高峰。假期期间，为给旅客提供更多的出行选择，重庆火车站挖掘运输潜力，预计开行往返于北京、上海、南宁、西安、成都等热门方向的夜间列车共计40趟。
7: 针对加开的夜间动车，我们进一步优化服务，为旅客提供夜间餐食、热水等。为避免旅客坐过站，我们提供到站叫醒服务，切实提升旅客乘车体验。
8: 车站将做好夜间服务保障工作，利用站内广播、小喇叭等方式，多频次提醒候车旅客乘车，同时做好站台旅客乘降组织工作，加强安全引导，确保旅客节日出行更加安心和舒心。
0: 来自重庆边检总站的消息，中秋小长假，江北国际机场口岸将迎来出境客流的高峰，单日最高出入境客流量有望超过10000人次。
9: 中秋三天假期，江北国际机场口岸的出境客流高峰将出现在9月25号，出境峰值时段为5:30至7:30、13:30至15:30、23:00至次日1:00。对此，重庆边检总站将加强出入境流量监测和客流态势分析，及时发布客流高峰预警提示，同时科学组织勤务，配置充足警力，加强现场引导。重庆边检总站提醒，为方便出行，请旅客留意出入境客流高峰时段，携带好本人有效出入境证件，提前到达机场办理值机和通关手续，预留充足通关时间。
0: 昨天，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正式开通重庆至阿拉木图定期客运航线，这是重庆首条直飞中亚的客运航线。
9: 该航线由哈萨克斯坦飞狮航空直飞，机型为空客 A320， 计划每周两班，去程航班每周四和周日5:55从重庆起飞，飞行5.5小时后到达阿拉木图；回程航班每周三和周六，当地时间20:55从阿拉木图起飞，次日4:55抵达重庆。 值得一提的是，哈萨克斯坦已对中国普通护照持有者实行免签入境。

0: 政策可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这意味着重庆市民只需带上护照、订好机票，就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中亚之旅。
1: 未来几个月，我们将密切关注航线的运营和市场发展情况。我预计我们很快就会宣布增加航班频次。此外，未来还有机会通过直飞航线将哈萨克斯坦更多城市与重庆连接起来，从而创造更多发展机遇。我认为这条航线不仅为重庆市民，也为中国其他地区的旅客探索哈萨克斯坦提供了重要机会。
2: 中秋夜，重庆能不能看见一轮明月？整个假期天气情况如何？来看记者从市气象台打探到的消息。
3: 中秋节期间的话，重庆以阴天为主，那么夜间多降水啊，西北部和东北部地区的话降水会明显一些，是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那局地也会有50到80毫米的这样相对强的降水。然后提醒大家关注的话，就是开州、城口、无锡这些地方的话，整个累积雨量比较大，那要防范这个地质灾害，比如说可能会出现山体滑坡、崩塌啊、泥石流。
4: 气象部门预计，假期期间重庆气温总体适宜，大部地区在18到33摄氏度之间。就赏月而言，东南部地区云量相对较少，较适宜赏月，其他地区以阴天为主。
2: 秋雨期降雨频繁，从23号夜间起，我市东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水，局地达暴雨，各地紧盯雨情水情，抓实值班值守风险排查，预警较硬，严密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5: 据气象部门预测，本轮降雨开州、城口、无锡暴雨灾害风险高。
6: 现时23号的晚上10点半，我正在开州区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现在现场正在开展调度会。进入汛期以来呢，已经常态化的开展了24小时值班值守，
7: 全面执行每天2名区领导轮值指挥，6+N个汛期强相关部门驻场值守，4个治理中心工作人员平台保障的值班制度。
5: 依托141基层自治平台，当地已加密巡查排查，落实预警较硬、避险转移等举措。截至24号下午2点半，已累计转移824户1530人。
6: 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开州区的敦好镇水田变区的避让安置站，是其中的一个安置点，安置了13名群众。这里准备了饮用水、方便面、简易床、被褥等基本生活用品。
8: 安排的东西都安排得挺好，吃的喝的都买了的，住宿也安排得挺宽敞。
5: 应对本轮降雨，无锡县组织巡防群治力量开展拉网式防汛隐患排查，在宁河街道人民社区，基层网格员穿梭在老旧楼栋、边坡崖坎、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仔细查看山体、墙体、排水设施状况。
9: 在排查的隐患的同时，重点向居民宣传了防汛知识，手把手地教会了大家使用鱼快办里面的一键报险系统。
2: 昨晚，中国男足在龙鑫足球场迎来2026 CFA 中国支队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首个对手马尔代夫。
10: 昨晚的重庆龙鑫足球场有超过10000名球迷到现场为国足加油助威。上半场国足9次射门，但始终未能攻破对手的球门，双方互交白卷，一边再战。王子铭在13分钟内完成了帽子戏法，最终国足3-0赢下了这场比赛。
11: 之前也提到过，就是在这个能力上可能短时间内不会有太多的成长，可能最多的就是在心态上，在这个心理上的一些变化，
12: 更加的耐心去执行他的战术，因为随着时间的过去，他们肯定会疲劳，然后我们肯定会有机会的。
10: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场比赛中，国足多达9名球员迎来成年国家队 A 级赛首秀，高中生球员赵宗元替补出场，以17岁零170天的年龄打破了国足最年轻出场球员纪录。来自重庆铜梁龙的杜月征下半场登场，同样完成了个人国足首秀。按照赛程，中国国足还将在重庆龙鑫足球场进行3场热身赛，下一场比赛将是27号晚对阵刚参加了美加墨世界杯的新西兰队。
13: 我们还有3场非常重要的比赛，对手的风格都非常强悍，这可能也是我们过去一段时间里头没有碰到的这些类型的队伍，面对接下来的这种考验吧。我觉得还有几天的时间，我们一定能够调整好身体，调整好这种心态。
2: 今天在重庆市两。

江新区成渝中线高铁仁和隧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组500米长钢轨稳稳落下，成渝中线高铁重庆段铺轨工程正式完工。成渝中线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庆段铺轨总里程约205公里。目前，成渝中线高铁路基、桥梁、隧道等线下工程已基本完成，站房及四电工程以及简州至成都枢纽成都站的铺轨工程均按节点有序推进，为后续开展静态验收、联调联试等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0: 重庆卫视稍后将会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我们稍后见。
1: 最近啊，我们一直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2: 戴了以后呢，看了一会儿他就很不舒服，
3: 取上取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4: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真的不行。
1: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5: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1: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5: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散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6: 戴上那个超视力哈，我觉得是确实是那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吃了没劲儿，都很方便。
7: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4: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呀、还有爬山呐、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10: 欢迎收看午间气象服务节目，今天是中秋佳节，首先祝大家节日愉快。昨夜今晨，我市东北部偏北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开州、城口、巫溪等三个区县的44个雨量占暴雨。预计今天白天东北部地区仍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余地区阴天见多云，夜间降雨主要活跃在长江沿线以北地区，以阵雨或分散阵雨天气为主，局地中雨，其余地区阴天见多云。由于东北部地区降雨频繁，有出游计划的朋友请做好防雨措施，及时关注临近预警预报，注意出行安全。市区阴转多云，24到30摄氏度。两江仙区阴，22到28度。万州小雨，23到28度。潜江阴转多云，20到30度。南岸阴转多云，22到28度。长寿多云，23到30度。江津阴转多云，24到31度。合川阴转小雨，22到27度。南川阴转多云，22到32度。綦江阴转多云，23到29度。荣昌阴转小雨，23到29度。梁平小雨，23到28度。垫江小雨，23到28度。中显小雨转阴，23到30度。

云阳小雨23到30度，石柱阴21到31度，秀山阴转多云22到32度，酉阳阴转多云20到30度，彭水阴转多云24到33度，万盛经开区阴转多云23到30度。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呦，立冬啊，我还以为今天你正常来不了了呢，没想到你还来了。哎呦，我以为今天的节目咱们得暂停一期呢。
2: 这不是阮老师吗，劝我来，我昨晚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个嗓子就特别痒，还有点干咳，我就怕这个节目当中啊，你说我忍不住我咳嗽的话，对吧，你不好，所以我就跟阮老师我说，我要不请个假行不行？阮老师也说了，说你正常来吧，我有办法。
0: 哎，阮老师，
1: 哎，
0: 看这意思，你有让立冬不咳嗽的宝贝啊？是什么呀？是美食？拿出来让我看看。
1: 嗨，你怎么比立冬还着急呢？不过刚子你也猜对了
0: 啊，我猜对了。
1: 对，立冬，我确实给你做了点吃的。秋，哎，
2: 啊，
1: 把那个东西端上来。
2: 这个
1: 啊，立冬去拿去，
2: 啊、
1: 接过来，接过来。
2: 谢谢。
0: 哦，这什么呀？
2: 呵，
1: 啊，
2: 真好啊。
1: 啊，
2: 梨，雪梨，
1: 对。
2: 这能打开？
1: 能打开，你打开看看。
2: 啊、我打开看看啊。
1: 哇！
2: 哇！
1: 啊！
2: 雪梨盅，这么精致啊！
1: 是，
2: 张老师
1: 啊，
2: 这个是您专门给我做的
1: 啊？对呀。
2: 哎呦
0: 哟，阮老师啊
1: 啊啊！
0: 只有他的
1: 啊，
0: 没有我的
1: 啊。啊，
0: 您这也太偏心了吧？
1: 那你也没咳嗽啊，对不对？哎呦，别装，别装，
2: 太假了。
1: 不过放心
0: 啊，
1: 厨房里还有好几个呢，
0: 还有呢。
1: 待会儿下了节目，你随便吃
0: 啊。
1: 哎，立冬，尝尝尝尝，赶紧的，
2: 我就直接吃了啊。
1: 对对对，尝尝看什么味儿。
2: 我来一口。
1: 嗯。
0: 哎呦，好羡慕啊！怎么样
2: 啊？太好喝了。
1: 嗯，
2: 刚子。
0: 馋我了，
2: 哎，刚才确实太好喝了，
0: 我都流口水了，别说了。
2: 那个入口啊，特别的清甜，还有一点淡淡的那个微苦，不过咽下去之后，虽然说就这一小勺，舌头根这儿都发甜，哎呀，我喝下去这感觉嗓子立刻就润了，我再喝几勺、
1: 啊，反正都是你的啊，啊，
2: 哎呦。
1: 多喝点，多喝点啊！
0: 我怎么觉得他喝出来林黛玉的味儿？
2: 真好，
1: 立冬啊，像你这种轻度的干咳
2: 啊，
1: 喝这个就能解决。首先呢，这个雪梨呀、啊，它有很好的清热去火、润肺止咳的作用。这个梨呀、啊，它本身的性质呢，它是比较寒凉的。然后呢，我把它上锅这么蒸了一下，就能使它的寒凉性啊就减弱了，刺激性呢也减轻了，这样呢就能更好的改善我们的肺热咳嗽。
2: 我再来一口。
1: 你再来一口。你。在里边看见什么了？
2: 里头哈
1: 啊，
2: 除了梨肉
1: 啊，
2: 还加了这个是银耳
1: 啊，
2: 这个是百合，
1: 对对对，
2: 都认识，
1: 对对对，
0: 都是好吃的呀。
1: 这个银耳跟百合呢，它都有滋阴润肺的作用。不过这里头我还加了一样更加关键的东西呢，
2: 还加了，
1: 你找找，看见了
2: 关键的

0: 东西。
1: 没看见？
0: 没有啊。
1: 没看见啊？
0: 没有啊。啊，
1: 那你刚才不是说你喝着有股那种微苦的味儿吗？你喝完了、
0: 有点微苦的味儿，
1: 还有舌根又回甘，那你猜这是什么呀？
2: 阮老师，我猜猜啊，你说的是西洋参吧？
0: 对对对对，嗯，微苦，嗯，回甘啊，这不就是西洋参的味儿吗？啊、
1: 对呀。
0: 不过说实话，
1: 没找着是不是在
0: 里边？你确实是没有西洋参片啊。嗯，你就算是西洋参粉，它也得有一些个不能溶解的碎末吧？嗯，真没有，
1: 真没有啊，
0: 真没有。
1: 你别找了，我告诉你们俩啊，我搁的不是西洋参的那个碎末，我放的也不是西洋参片儿 啊，我是放的西洋参浓缩颗粒，它早就彻底的融化在这里头了。
2: 西洋参的浓缩颗粒啊？哎，我之前看你跟我们做菜用的都是那个西洋参片儿啊，或者是那个粉呢啊？哎，这次为什么要用浓缩的西洋参颗粒啊？
1: 因为它作用来得快呀。我至少得保证立冬，在我这期节目当中，他不吭吭咔咔的咳嗽。嗯嗯，你现在是不是感觉
0: 太好了？
1: 好点了是吧？
0: 太好了。嗯，就是从刚才喝完一直到现在，嗯，你看我好像一次都没有咳嗽。嗯，而且嗓子它没痒，就感觉特别清凉，而且我嘴里头哈，我这个口水，分泌的都要多很多。嗯，感觉比这个平时哈，这嗓子眼还清亮。嗯，张老师啊，哎，您说这西洋参叫浓缩颗粒，
1: 对，
0: 这我可真是第一次听您说这个，
1: 第一次听说，
0: 这个效果也太快了，太立竿见影了吧？
1: 我告诉你们俩 啊，现在市面上能看到西洋参有多种剂型，你去看吧，各种各样的剂型都有。嗯，有西洋参段一段一段的，西洋参片儿，西洋参破壁产品，还有西洋参粉等等等等。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西洋参的浓缩颗粒，这种呢在市面上呢它是比较少见的，但是我仔细研究过了，这个高品质的西洋参颗粒，它每一粒那都是高度浓缩的精华，那小小的几厘米见方的那么一小包，你把它用水一冲开了，它里边包含的营养成分就相当于你用了20片西洋参来泡水。
2: 20片的西洋参片啊，那可真不少啊。
1: 是
2: 我一次也就泡个7-8片吧，那味道就挺浓的啊。
1: 对呀，不过呢就是要达到这么高的浓度，那么就需要一些特殊的制作技术。据我了解呀，目前有一种叫古法酒浸工艺，就是用酒精浸泡西洋参，然后呢萃取整整504个小时，八进八出，再反复的蒸馏，然后再进行提纯，再配合先进的造粒技术制成的这种颗粒，这样做出来的西洋参颗粒才能锁住更多的有效成分，达到一小包等于20片西洋参泡水的标准。嗯，
0: 就您说的这工艺啊，你让我想啊，我都想象不出来它到底是啥啊。古法酒浸工艺啊，你光这名咱听起来就不一般呢。嗯嗯，我知道用酒哈来浸泡一些食材，能让这个食材本身的营养成分呢更快速的释放出来。
1: 嗯，你说的没错。嗯，就用这种技术，它做出来的西洋参颗粒啊，一个呢是高度浓缩，本身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很高。再一个呢，就是把它泡水以后，营养成分溶出率特别高，这个就达到普通西洋参泡水的大概在40倍左右。
2: 多少倍？
1: 40倍。
2: 40倍啊！嚯，高出这么多啊！
1: 对呀，刚子、李栋，你俩想想啊，我们用水泡那个西洋参片，这个你也干过这事，
2: 我干过，
1: 对不对？它不可能把它里边所有的营养成分你全都泡出来，你反复怎么个泡，肯定还是有残留。还有就那个西洋参破壁的，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用过或者听说过啊，西洋参破壁的这种产品，有的产品呢它不够上乘，那个技术还稍稍的不到位的话，那个你把它放到水里，它不怎么溶解，是不是？那么我再跟大家说， 那还有些朋友呢，他会买那个西洋参粉，这样呢，他就认为

0: 那粉用到水里，我就都喝肚子里了，对不对？但是它泡水以后呢，你会发现它有一些结块儿。但是我今天讲的西洋参浓缩颗粒它不一样，你把它放到水里几秒钟，它彻底的溶解，一点儿的那个残渣都不会留。这个属于什么呢？这个属于完全溶出。那它里边有多少营养，咱们就能喝到多少营养，而且全部进到我们的肚子里，这样吸收的也就特别快。你刚才就是全都喝肚子里
1: 对，
0: 去了
1: 你到现在都没喝
0: 啊？对，所以呀，打个比方说，立冬啊，刚子，你们要是嫌泡水麻烦。那还有一个更加方便的办法，
2: 更方便。
0: 你直接把这个香参那个颗粒倒进嘴里，
1: 倒到嘴里头
0: 啊，你倒到嘴里，你自己感觉什么？它在你的嘴里就开始融化，那种口感也是相当不错的。
1: 哎呦，这个好啊！您说这西洋参哈，它不用泡水，也不用煮，就像吃那个小零食一样，直接就吃。这个也太省事儿了，
2: 对呀，这也太方便了。
1: 对，
2: 哎，出门的时候带上几包，随时随地都可以吃。
0: 以前呢，有一位女粉丝，她就跟我聊天的时候说过，说我为了健康，我买了点西洋参片儿，然后呢，我平时呢就泡水喝，但是我就发现呢，这个西洋参片泡了很多次了以后，我再泡，它总是有那种淡淡的西洋参的味道。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里边的营养它还是有余留。那它舍不得把这些有味道的西洋参片扔掉呢，最后呢，哎，拿个筷子拿个勺扒拉扒拉，从杯子里扒到嘴里，嚼一嚼吃掉。
2: 我也是。
0: 然后他就跟我说，这泡过水的西洋参片口感不好。我什么味儿啊？他说就像嚼蜡一样，还有点涩。
2: 对，
0: 我当时一听啊，我就建议，哎呀，你就直接换成西洋参浓缩颗粒不就行了吗？最好呢还是5年的西洋参的主根做的，这个就更棒了。
2: 那他换了没有啊？
0: 他后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又给我留言了，说他花了一个大价钱，好不容易买到了5年主根的西洋参颗粒。他说确实相当方便，而且吃了之后浑身上下都很滋润。他的鼻子和嗓子，他说感觉最明显，一点都不干。春天刮风的时候，冬天供暖的时候，别人都说，哎呀，这嗓子干得不行了，很多咳咳就开始来了，他一点都没事儿。总之呢，就是一个劲儿的感谢我。
1: 那肯定得感谢你呀。就像我现在一样
0: 啊，
1: 我也特别感谢你。
0: 哎呀，不甭谢了，甭谢。
1: 要不是您今天给我做了这个这个加了西洋参颗粒的雪梨盅，而且是浓缩的那颗粒哈，我能这么顺顺利利的跟两位一起聊天吗？
0: 对
1: 不对？不过咱话说回来了，
0: 又怎么了，
1: 张老师
0: 啊？
1: 您说这西洋参颗粒哈，它为什么对干咳这么管用呢？
2: 哎，真的啊！
0: 哎呦，我现在发现你是一个爱学习的好学生。前几天我讲过，这个西洋参最大的特点就是补气，但不上火。
1: 对，
0: 它还能降火，给我们的身体呢补充水分。中医讲就叫做什么清热生津。那我们的五脏六腑，甭管哪一个脏腑它过热了，它那个火大了，那我们的人身上都要出毛病。这肺呢它也一样，当一个人的肺部出现了燥热的情况，就会出现干咳，表现呢就是嗓子干了，嗓子痒了，或者是没痰，或者是少痰，还有的人呢吭咔一咳，好，痰中带点血丝。
2: 哎呦，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用一点西洋参，它能滋润我们的肺部。这就像我们给一棵干渴到快要枯萎的这个小树给它浇了一壶水一样，这小树啊它喝饱了水了，它就会重新焕发生机。我们的肺部呢就得到了滋润，那么干渴之类的症状这个情况自然而然不知道跑哪去了，消失了。那我们再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肺主气，是不是？咱们的老朋友郭主任就说了嘛，
1: 是
0: 肺主气，它是主管身体里的气的。我们一直说西洋参它能补气，这就说明它对我们的肺特别有好处。这一方面呢，如果大家爱看书的朋友，你去看看

0: 古医书上也有很多的记载，你像那个《本草从心》，这里边就说了西洋参能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还有那个《本草在心》里还说了那个叫西洋参能治肺火旺、咳嗽、积多、气虚和喘。西洋参呢对肺的好处是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被验证了。
1: 哦，明白了，看来啊肺不太好的人真的应该吃点西洋参
0: 对头。不过呢，这个从营养学上来看，西洋参它之所以能够润肺止咳，是因为里边它含有大量的人参皂苷和多种的微量元素，就这些成分可以有效地清除我们人体内的自由基，能够增强肺部的抵抗力，能够缓解呼吸道感染的症状。李东啊，这个人参皂苷呢还可以增强气管黏膜的免疫功能，就起到了一个清肺的作用。如果咱们电视机前哪些朋友啊，这我最近口干舌燥的，总觉得这个嗓子又干又痒的，忍不住我憋不住我就想咳呀，或者是那个声音它哑，动不动呢它喘上不来气，或者呢经常在下午的时候觉得浑身燥热，手脚心那发热，有这类情况的朋友你都可以经常吃一吃西洋参。可以是吃西洋参参片，也可以吃西洋参粉，当然如果能用我刚才讲到的西洋参浓缩颗粒的话，那你就更好了，因为它的营养成分高，吸收呢又特别快。
1: 要是用这个西洋参浓缩颗粒做几个雪梨盅，那就更好了。
2: 又来了。
0: 是，
1: 那阮老师啊，这个雪梨盅的具体怎么做，他吃了我没吃着，那至少得教教我们怎么做吧。
0: 这个没问题，
1: 我估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想学一学。
0: 行行行，没问题没问题啊。我现在呢就把这个西洋参雪梨盅呢操作一下，想学的观众朋友你要看仔细喽。做这道西洋参雪梨盅啊，我们要用到的食材是雪梨一个，泡发好的银耳，还有百合烧许、西洋参颗粒烧许，以及冰糖适量。首先呢，把雪梨洗干净，把梨顶部的那一端，大概是梨的四分之一的地方，把它切掉，用来做盖子。然后呢，挖掉雪梨当中的梨核，把中间的梨肉也挖出来一点备用。接着把银耳切碎，放到挖好的小坑里，在里边再放点百合，放点梨肉丁、冰糖以及西洋参颗粒，再加一点点的清水，然后呢把这个梨盖子盖上，把这个梨端上蒸锅，隔水大火蒸20分钟到半个小时，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出锅了。那观众朋友，我今天的这道西洋参雪梨盅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2: 嘿嘿，
0: 笑什么？
2: 西洋参雪梨盅
0: 啊，
2: 我学会了，
0: 学会了。
2: 但是我觉得吧，掏这雪梨啊，它其实还挺需要这个技巧的。要是稍微不注意，容易把这梨就弄坏。
0: 其实这个一点都不难。熟能生巧，你多买几个梨试试不就行了吗？
2: 练习练习。
0: 对呀。
2: 对。
0: 关键是这道美食对你的身体真的特别好。
2: 是是是。
0: 不光是能降火、润肺、止咳，还能帮你补补气，还能给你提高免疫力，还有保护你那个肝儿、健脾、和胃。关键还能美容养颜呢。
2: 那就更好了。
0: 所以呀，我就真的建议我们的观众朋友，就今天的这一道西洋参雪梨盅啊，你没事在家做点吃吃。
1: 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0: 提灯。
1: 嗯，好。这位友的名字叫雨过天晴，他说今天看您讲那个夕阳顺雪梨中，
2: 嗯，
1: 我拿这个小本本都记下来。
2: 好家伙，
1: 我就是经常呢嗓子发痒干咳，
2: 嗯，
1: 然后一咳嗽呢就停不下来，
2: 哦，
1: 最后呢非得是咳的这个气儿啊都不够用了，
2: 哎呦，
1: 嗓子里边吼这样，
2: 嗯
1: 啊，才算完，
2: 嗯嗯嗯，
1: 然后医院的大夫呢说我这属于是哮喘。
2: 哦，
1: 本来吧我也没着急，
2: 嗯，
1: 吃药慢慢调呗，
2: 嗯，
1: 但是今年吧，
2: 嗯，
1: 我们家有一大喜事儿。
2: 什么事儿？嗯，
1: 我添了一大胖孙子。
2: 啊，
1: 哎呦这孩子可招人稀罕了。
2: 嗯，
1: 我儿子说呢，说他们两口子哈，都得工作，
2: 嗯，
1: 比较忙啊，要把这孩子呢交给我带。
2: 嗯，
1: 我倒是愿意带呀。
2: 嗯，
1: 但是儿媳妇说了，
2: 嗯，
1: 说你万一要是对着孩子干咳，
2: 嗯，
1: 那细菌病毒什么的不就传给孩子了吗？
3: 哎呦，
1: 那因为这事儿我是真上火呀，
2: 嗯，
1: 我急得我嘴里边我都起了泡。
2: 哎呦喂，
1: 我就想快点呢就把这个咳嗽呢调好。
2: 嗯
1: 啊，我呢想用您说的那西洋参，
2: 嗯
1: 啊，尤其是那浓缩的叫什么颗粒哈，
2: 那是浓缩颗粒，对，
1: 但是我没买到
2: 啊，哦，没买着。
1: 您能不能帮我找一找啊？
2: 嗯嗯，
1: 我这急呀，啊。
2: 嗯，他这是急活。
1: 对，
2: 看出来了啊，这要带孙子，但是你咳嗽，
1: 嗯，
2: 儿媳妇就有点不太乐意。
1: 是，
2: 你如果说想要快点把这个问题调好，你还真得用点好的西洋参。好的西洋参当中，人参总皂苷的含量它是相当的高，而人参皂苷正好能帮您滋润肺部，缓解燥热，同时还能帮你补补气，抱孙子也要力气的。
3: 对对
1: 对。
2: 还有就像您这个干咳啊、气喘这些个问题，你用点你试试，都会有所改善的。您还提到要什么浓缩颗粒，我告诉你，这个浓缩颗粒这个剂型，我在市面上我都去看过，比较少见。
3: 嗯。
2: 但是它的作用确实来得更快一些。因为它是浓缩的精华，入口即化，吸收的速度那叫一个相当快。我呢正在帮大家找颗粒型的这个西洋参，我还想找到5年的参，不过要找到同时满足就这些标准的，我说句实在话还真的不太容易。您呢又那么急需，但是不管怎么说吧，给我点时间，有消息我就在这儿跟大家说啊。
3: 嗯，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位友的问题。立冬。
1: 好，这位位友单名一个盼字，
2: 嗯，
1: 他说阮老师，我前天啊，
2: 嗯，
1: 无意当中就看到您这节目了
2: 啊，
1: 不看不知道啊，一看哎呦，我突然明白过来，
2: 嗯，
1: 是我把我妈给害了。
2: 这话怎么说的呢？
1: 他说我现在这心里头啊特别难受，
2: 嗯，
1: 您快帮帮我吧。
3: 怎么还把妈妈害了呢？咋回事啊？
1: 他这么说呢是有原因的。他说很小的时候呢，
2: 嗯，
1: 父亲就去世了。
2: 嗯，
1: 然后母亲呢一个人辛辛苦苦的就把他拉扯大，一辈子呢也没再婚。
2: 嗯，
1: 也怕他受委屈嘛。
2: 嗯，
1: 那么长大了之后呢，他呢就告诉自己啊，说一定要对妈妈好。
2: 嗯，
1: 什么好，就给妈妈买什么。
2: 嗯。
1: 说妈妈过了这个60以后吧，经常睡不好，一动呢，
2: 嗯，
1: 就出很多的汗，
2: 嗯，
1: 总说这个身子呢乏，
2: 嗯，
1: 啊，问了朋友，朋友说这应该是气虚了，
2: 嗯，
1: 得给他补一补啊，
2: 嗯，
1: 人参这个补气是最好的，
2: 嗯，
1: 啊，自己也知道，就买了一种那个很贵的那个人参哈，
2: 啊，
1: 说给母亲呢就泡水喝，
2: 嗯，
1: 结果老妈喝了一周之后吧，
2: 嗯。
1: 呵，有点口干
2: 哦，
1: 但当时呢也没多想啊，
2: 嗯，
1: 后来吧就越来越不对劲儿了，
2: 嗯，
1: 眼睛也发干了，
3: 嗯，
1: 脸色也变差了，甚至说呢那个排便严重的便秘，
2: 嗯，
1: 说我之前我也不懂啊，
2: 嗯，
1: 现在才知道，说这老母亲这就是因为吃了人参上火了，
2: 嗯，
1: 啊，这听您一说才知道，
2: 嗯。
1: 你说这叫一个后悔呀，
2: 啊，是是是，
1: 嗯，
2: 那这位朋友啊，我觉得你也别着急了啊，现在这个事儿你也明白了，你妈妈呢应该是属于那种虚不受补，就是身体呢确实很虚，但是她一补呢她又上火了。
1: 对，
2: 我们现在很多的观众朋友也都是这种情况，

0: 你现在呢，马上让你妈妈呢停用人参，然后用点儿滋阴降火的一些食材，慢慢的呢就能调养过来啊。
1: 那这位朋友其实是不是可以把人参换成？

0: 所以呢就想买阮老师您说的那个五年的哈那个好的西洋参，您得一定得帮忙
1: 啊。明白明白。我这么跟你说吧，从这个生长周期来看，五年的西洋参确实好，因为长到五年的时候，西洋参里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正好是达到一个顶峰。如果说这个西洋参既是五年的西洋参，我们又只取它的主根那段来做成产品，那这个就更好了。因为主根是西洋参营养精华最最最最集中的地方，如果说你母亲能够用上这样的西洋参，那它补气的作用就比较强了。比方说容易疲乏呀，移动出虚汗呢，这些都能得到调理。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它也能比较快速的滋阴降火，非常适合你母亲现在的这个情况。那我们要说一说了，市面上卖的西洋参一般呢是不会在包装上标明是几年的参，是不是主根，那你说你能知道吗？所以我们老百姓呢很难判断，这个呢只能是我们自己亲自去找，亲自去看，这才行。那这个事儿呢，我愿意替大家呢去做，去跑腿儿。我告诉大家，我这两天已经在联系了。你现在呢，也可以让你妈妈适当的吃点银耳啊、黄瓜呀、鸭肉啊、鹅肉啊、雪梨呀、等等这些滋阴清热、降火有这些作用的食材。西洋参里的拟人参皂苷叫 F11，它具有很好的改善咱们心脏供血不足的问题。同时呢，这西洋参呢还能补气滋阴，咱不上火，对您的心脏的憋闷呢、头晕的问题呀、它也会有很大的帮助。我就先说到这儿。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0: 好，来听两条语音吧。微友自由自在啊，他发的这个两条语音，我们一块来听一听。
3: 哎，阮老师你好啊，我看那节目啊很长时间了，这是我第一次留言，还是趁我老伴儿、我女儿都不在的时候给您发的。我不想让他们听见啊，告诉您个秘密，我这个心脏不好，动不动就突突，心慌，然后呢浑身不得劲儿，手脚经常发软，这个情况有五六年了。前段时间呢有点严重了啊，我就自己上医院查去了，大夫说我是心肌缺血，还有这个心脏骤停。说这种情况怎么一个人就出来走了呢，是吧？这最好是卧床静养啊，就算出来啊也要有家主陪着。
2: 哎呦，看来挺严重啊。这怎么还瞒着家人呢？这可得说呀。
0: 那就听他下一条呗。
3: 阮老师，我这个人呢最不爱在家待着，就喜欢每天出去跟一帮老年人聊聊天啊，下下棋啊，做做运动啊，哪怕是看看蓝天绿草也好啊，是吧？这要是让我成天躺在床上，那不是要了我的老命吗？我就怕家里人知道了就是我这个病情，不让我出去了啊。上次大夫给我开了点西洋参，是颗粒的，说比片的好啊。我吃了一盒啊，确实感觉挺好的，但就是这个价格太贵了。今天看您讲到了这个西洋参颗粒啊，您也讲到了，我就想问问您能不能搞一次团购啊，最好是五年的西洋参颗粒最好了。阮老师您得帮我这个忙啊，我现在就指望您了。
1: 他是没了吧？
0: 没了
1: 啊。那这位朋友啊，你这个心情呢我非常理解，就上了点岁数的人呢，我们也都忙得大半辈子了，现在呢就想好好的为自己活一活。如果说因为我们的身体原因那这么点愿望都实现不了的话，那是不是太遗憾了呀？但是您呢，我得劝您一句，医生的话你得往耳朵里听，往心里记，该吃药得吃药，该静养要静养，不能太逞强。
0: 对对对。
1: 同时一个呢就是要放宽心，要有好心情，只要你遵医嘱，然后你再搭配上适合的一些营养品来进行相应的调理，我们的身体肯定会慢慢的好起来。那么西洋参对您来说确实您吃过了很有帮助，因为西洋参里边含有的一种独特的成分叫拟人参皂苷，简单的就被称为叫 F11， 它对我们心肌缺血有非常好的改善作用。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五年的西洋参它的营养成分

0: 成分的含量是最高的。如果我们买的是只取主根的，并且做成了高浓缩颗粒的话，那这个西洋参就完美了，因为它全是精华呀。所以呢，我们吃这种的话就特别好吸收。您刚才提到这个团购这个事儿，我正在积极的联系当中，您呢再稍微等我几天，这个忙我一定会帮到你，帮到大家的。
1: 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哎，兄弟，我家不在这边。
1: 这是怎么回事？
2: 我刚才说了，主任吩咐送你回老家。

0: 如意，大哥，也不知道老三老四的情报到底可不可靠。
1: 是啊，我就是担心这件事儿。

0: 不过也好，这总比强攻76号多了一个选择。
1: 陆毅啊，有个事情，我想和你商量一下。如果老三、老四的情报真的有误的话，
0: 你不用说了。我还没说呢，怎么就被你否定了？你不过是想说，如果情报是假的，咱们还是要强攻76号的话，你让我们几个在外围策应。
2: 你一个人攻进去，
0: 你要知道，我是老大。谁规定老大就是要送死啊？
2: 难道你非得让我下命令吗？行，你要是让我服从你命令的话。
0: 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这样我可以想办法做通他们三个的工作。什么条件？我和你一起攻进76号。陆毅，大哥，你别忘了，当年训练的时候，咱们俩搭档创造的记录。
3: 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小组破过。是啊。你听的一个字都不差。
4: 。好，你去吧。
5: 鱼饵抛出去了吗？很好，我们要等待樱花皇后的消息，确认鱼饵是否被鱼咬上了钩。
4: 是，明白。

0: 这么晚了，你怎么想得过来的？我跟你说，你们的备用方案可以不用了。
1: 难道你们也定在后天行动了吗？
0: 后天，我打算明天晚上就行动。
1: 明天？
0: 嗯。
1: 为什么定在明天？
0: 把地图给我拿来。
1: 嗯，你先坐一下。
0: 嗯。

0: 怎么，对金钗还不放心呢？任务既然给了他们，他们会办好的。
1: 我得马上把行动计划上报给局座，一个强攻计划和76号平面图都交给他们，到现在还没有回音，是不是卡在哪儿了？
0: 也许他们是在制定更好的方案呢。时间，关键是时间不等人呐。眼看又一天过去了，
2: 你应该学学局座的风格，任务下达后，
0: 只管结果。我要是能学得来局座，我自己就成局座了。
2: 郝团长，说说你的计划。我这也算不上什么计划。你们想啊，他去松本那儿，肯定要从76号里边出来，所以我觉得呢，咱们在半路上。半路伏击，这个办法好。姑奶奶我呀，最喜欢玩炸药了。到时候我在路上再买几公斤 TNT， 炸他个粉身碎骨的。别胡扯，你知道在哪里埋炸药？吴小姐。
3: 你觉得应该在哪儿埋炸药啊？
2: 郝探长，我想你已经知道了在什么地方了，对吗？
3: 我是来跟吴小姐商量商量，你看行不行？我觉得呢，应该在这儿。

0: 这不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吗？咱们五个人根本就吃不下这桌菜，不跟秀梅姐阿根他们合作，还能怎么着？
1: 大哥，你可得好好想想。
2: 哎呀，不用再想了，你们帮我查清楚，明天李义群在他的车队里到底坐哪辆车？我装一卡车的炸药，直接跟他同归于尽。你们只管掩护就行了。
1: 天骄，先别说这些。如意，你怎么认为？
3: 我认为合作是唯一出路。
2: 我同意。你同意顶个屁用啊！大哥不点头，白搭。
4: 司令官阁下，这是我制定出来的围歼计划。
5: 兄警，你敢保证有把握一个不漏的把他们全部围歼？
4: 如果这次行动有所闪失的话，我还有一个办法，可以把李义群摆放在共产党和黑玫瑰可以掠取的位置上。因为李义群是块香饵，共产党和黑玫瑰早就想对他下手，而且我们的樱花黄

0: 很快会报来他们的行动方案。不，绝对不行。从现在开始，李义群已经是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的重点对象。为什么？前不久，他秘密地给我上报了一个事关大河未来的计划，军部。 对这项计划非常欣赏。李义群虽说是个中国人，但是对于我们的圣战大业的重要，不可估量。
1: 重要？
0: 是的。兄弟，你先去执行你的围歼计划。注意，王协军的战斗力太差，部署在一线绝对不行。
1: 嗨。
2: 另外，有些事情该让你知道的时候，你自然会知道。明白。要不这样吧，我记得在龙虎山抗日根据地的时候，听秀梅姐和同志们常说的“少数服从多数”，同意哪个方案的人数多，就按哪个方案执行。咱们现在五个人就一起举手表决，万一重庆要追究下来的话。
3: 大不了大伙一起扛着。我同意，我也同意。耶，怎么想不算数啊？我决定了。
4: 我们合起来一起干。
5: 好，团长，
4: 既然已经决定合着一起干了，那我们就赶紧会合，大家一起商量一下行动方案。
5: 好吧。
4: 合作愉快。好，行了，赶紧的，拟定一下行动方案。来，既然我们人都合在一块了，人手已经增加了一倍，我设想我们完全可以分成两队，从桥的两侧展开围攻。 这儿，
6: 报告，
7: 进来，
6: 司令。

0: 王八蛋！
1: 等他的车队全上了桥面之后，我们就立刻展开行动，打瘫他的手车，再栅栏他的尾车，让他的车队停滞在桥面上，进不得，也退不得。这个时候呢，我就带着一个小分队从桥的这一侧攻上去，段队长，你就带着另外一个小分队从这一侧攻上去。我们要快进快出，迅速解决战斗。
2: 好，这个计划非常周密，可以说是无懈可击了。
1: 段队长，你有什么看法吗？
3: 照办。
1: 那好，那我们就分头行动了。
4: 哎，别的我不知道，白渡桥上戒备森严，过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

0: 明天的行动你不必参加了。
1: 为什么？
0: 第一，如果参加的话，你有可能暴露，以你现在的身份继续潜伏下去，对我们的工作会更有利。第二，明天的行动也许会发生意外，你要密切监视鬼子的动向，一有异常立即千方百计地通知我。
1: 好。
2: 都好了吗？
3: 好了。
2: 那好，我现在再把各自的任务明确一下。小五，你的任务最关键了。我们在桥的两头和中间都埋得有炸药，它都引用了一种特殊的引信，形状就像一个小碗，在桥的边缘的下面耷拉着。你的任务就是引爆它。
4: 我怎么引爆？
5: 发挥你的特长，用你的弹弓，只要打中了就可以引爆炸弹。
4: 嗯。
2: 引爆的次序千万要注意，先头、后尾、最后中间，只有这样才可以把李玉群的车队困在桥上。
4: 明白。
2: 其他的人和我乘摩托车，听到爆炸声之后就冲上去。不过我们只有一个小小的麻烦，就是桥头堡的鬼子。
5: 嗨，两颗手雷的事儿，
2: 不要轻敌。
5: 那就再加上一包炸药。
2: 可以。所有的人冲到桥上以后，牧羊，你守在桥头，以防意外。其他的人跟我搜索每一辆汽车，最后到桥中间和段队长会合。
5: 大哥，李义群是要死的还是要活的？
2: 所有的人都听着，不留活口，当场击毙。
5: 哎，那可惜喽。以后姑奶奶想要找人赌博，连个对手也找不着嘞。你少废话。对对对，还是听大哥说。大哥，
2: 完成任务以后，我们从这儿撤退。万一情况有变，我们就集中火力，从这个地方突围。在这个里弄里面，我们准备藏两辆摩托车。好了，大家马上去睡觉，养足精神，准备出发。
6: 是。

李奕群是我，松本最高司令长官。啊！感谢皇军厚爱，感谢松本最高司令长官栽培。好，奕群粉身碎骨，无以为报。好。

这是真的吗？

0: 你疯了，大早上就喝香槟。
1: 我有大喜事，所以要庆祝一下。
0: 大喜事儿？你现在最大的喜事儿啊，就是将来能睡个囫囵觉。
1: 你先干了这杯酒，然后去照照镜子，让你提前认识一下上海市市长夫人。
2: 什么？你要当上海市市长啊？
3: 怎么？你打算跟共产党合作？
4: 这是唯一的选择，否则我不能保证任务完成。
3: 烦了烦了，真的是烦了。
4: 徐老板，这只是完成任务的权宜之计，我们谁都没有打算反叛。
3: 跟共产党勾当，那就是反叛。
4: 徐老板，共产党现在是抗日民主同盟统一战线的合法成员，是经过蒋委员长同意的。共产党正规部队的全称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国民革命军第新四军，和我们部队是统一的番号序列。如果按徐老板那么说，和共产党合作就是反叛的话，那我请问你，首当其冲应该兴师问罪的是不是蒋委员长？

0: 来人！
1: 司令，有什么吩咐？
2: 去备车。
1: 您要去哪儿啊？
2: 老子去打猎。哎呀，
1: 我也跟您去吧。
2: 你就不用去了，枪法臭，到时候碍事儿。焦二奎跟着我吧，你跟家守着。备车去。
0: 是。

0: 李子涵呐，李子涵，你现在说话的口气已经跟共产党完全一个样了。徐老板，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一，就是放弃这个任务。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那就是第二个选择了，接受这个方案。
1: 徐老板，我希望你能够尽快的决定，时间可不等人。
0: 好，我同意。
1: 那好，那我们就布置执行下去了。

日本人待我不薄啊，尤其是松本司令官，让我李义群一步登顶。人生于世，夫复何求啊？

0: 李主任，那件东西让我藏到任何人都找不到的地方。
1: 哦，太好了。陈英杰，你为李某立下大功了，啊，我一定要好好犒赏你。
0: 多谢主任，英杰院校犬马之劳。对了，那件东西你想什么时候用？
1: 肯定用，但不是今天。听候我通知吧。好，就这样。

0: 怎么，驴拉磨似的，脸还拉挺长，也像驴。
1: 快别扯了，我告诉你，李子涵刚走。
0: 李子涵来了，行动方案定了吗？
2: 大哥，大哥，你回来了。
3: 嗯，正好你们俩在这儿。如意，你。你来干什么？
4: 因为我很牵挂你们。
5: 哟，还是藕断丝连呢？谁说你们闹掰了？连踏进门的点儿都一样。感情啊，是心心相印哦。
2: 哎，天骄，别开玩笑了。今天我们有行动，有什么话，等行动完了再说吧。
4: 什么行动？
2: 刺杀李义军，
0: 跟共产党联手，你同意了吗？
1: 老子这回其实是帮了日本人一个大忙啊。
0: 你什么意思？
1: 日本人一直想把金钗和共产党一锅端掉，可是一直没有这个机会。这次他们的两颗眼中钉凑到了一块儿，日本人岂能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0: 他娘的！这个吹里扒外的王八蛋！司令，你看怎么办？他娘的！
1: 二奎啊，今儿我感谢你，要不然还真够老子喝一壶的。
2: 司令，我马上回去把那小子抓起来，塞进麻袋，扔进黄浦江喂鱼去。
1: 不行，二奎，那个王八蛋和这个东西都得给我留着，我还有用。
2: 那现在呢？
1: 这样，你现在去警署，帮我请大郝探长。
2: 是。

0: 哎呦，哎呦，我的好兄弟，真不好意思，又让你来了一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这哥哥不是要请我打猎吗？哎，这什么都没有，这猎怎么打呀？啊，
1: 我说兄弟，你能不能别拿哥哥开玩笑了？哥哥今儿都快成猎物了。
0: 别着急，哥哥。
2: 香真香，又香又沉，真的很好喝。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上好杂粮。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
3: 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 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2: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很多人呢，一囤也。 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养身体。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 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个顶个的正宗，个顶个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都是可以大胆。 的吃，放心的吃，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 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

0: 石头，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顿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都是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顿儿了喝不

0: 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溜着慢慢吃。
2: 黑芝麻核桃桑葚饼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没有白砂糖也没有蔗糖，每天喝呀都不会有负担，因为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这吃起来呀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5星好评。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选麦宝丹，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哎，只花29.9块，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0: 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别着急，哥。你想啊，当着危险来的时候，如果你甘愿束手就擒，什么都不做，肯定能够成为别人的猎物。可也就在这个时候，咱们想办法反击一驳。谁是谁的猎物还不知道呢吗？
1: 所以兄弟啊，哥哥才找你过来拿主意来了。
2: 嗯，
1: 哎，事儿是这么回事啊。
2: 嗯。
3: 我们从这儿出发，经过这里，最后到达这儿，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4: 这是一个完美的计划。
3: 又夸上。
4: 算我一个。
3: 你也要参加吗？
4: 我是你们的教官呢。
3: 可是，这次行动是和共产党联合的。只要是打日本鬼子，和谁联不联合又有什么关系？更何况，
4: 这也是徐先生批准了的。
3: 行，这才像条汉子。
4: 行，
3: 你要参加，就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4: 什么条件？
3: 就是担任我们这一方的指挥官。
4: 为什么？

0: 因为你是我们的教官，兄弟啊，有你的计谋，这哥哥心里可是踏实多了。
1: 不过我实话跟你说，这种法子管得了一时，可管不了一世。
0: 那兄弟的意思是，
1: 人家李群有日本人做靠山，可是高司令你呢？
2: 兄弟，我怎么听着你像是在套哥哥的话啊？
1: 你觉得弟弟是那种拿着别人的人头去邀功请赏的人吗？
0: 哦，那倒不会。
1: 那哥哥，你现在就得好好的想想。
0: 是啊，我高某是该好好想想的。

0: 白酒，是你。鱼儿游出来了，确切消息是两条，就在那座桥上。
1: 您好，我会马上安排人精心捕捉的。
0: 要严防泄露消息，从你发布命令起，就要严密控制你身边那几个中国人。
1: 不要给他们留下一点机会。我知道。来人！马上召开作战会议。肖将军，你去警察署，请郝探长、魏连军去通知高占奎。
2: 嗨。
3: 要亲自去警察署，把他给我带过来。记住，不要走漏任何消息。嗨，你也一样。嗨，去吧。嗨。哟，司令，您不是去打猎了吗？
4: 老子今天用眼皮跳得厉害，怕他娘犯小人。
3: 所以不去了。犯小人？林毅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啊，一上午没什么动静。行了，出去吧。
4: 是。
3: 娘，吃你炮外的王八蛋！
5: 哎，小川君，跟我走，现在。什么意思啊？行，开路。
3: 太君，跟我走，马上。
6: 该出发了，去和同志们会合。

0: 报告，接班长，郝探长到了，
1: 请他进来。哎，
2: 郝探长，来这里坐。
0: 谢谢。来，我们再最后确定一下行动方案。当敌人的尾车上了桥面之后，于是就可以实施爆破。同时，我们两个行动组分别从各自的伏击点发起攻击。第一组的任务，迅速拿下桥头堡的敌人；第二组，要集中火力把李义军的车队打烂。
1: 人都到齐了，您好，我想跟大家说，用这种方式把你们诸位请来，请你们能够理解。因为在今天晚上，我安排了一次绝密行动。自从皇军进驻上海以来，一直搅得我们不得安宁的，主要有两股势力。一股是共产党，另一股就是黑玫瑰。但是今天晚上我们的机会就要来了，因为今天晚上他们要联合行动，他们选择进攻的对象就是李主任。他们选择刺杀的地点就是外白渡桥，他们盯上的是李主任的车队，所以李主任，今天晚上你的车一定要给我准时到达外白渡桥。当他们准备向你进攻的时候，就会发现你已经落入了我的包围圈里。
0: 好，进入各自的伏击点，出发吧。
3: 是。
1: 小川君，你带一部在这里埋伏。
0: 哎，
1: 我会带另一部人马在另一侧设伏。高司令，
4: 有，
1: 率领你的警卫在外围把守，如果敌人企图逃窜，他们的必经之路我已经知道，一定会是在这里，还有这里，明白吗？
0: 是。
1: 坐吧。我们的这次行动，大家一定要协同作战，明白吗？
5: 明白。
1: 有事，这次的行动方案是经过松本最高司令长官的审批之后执行的。同样，我也在松本最高司令长官那里立下了军令状，我们执行成功，不许失败。
0: 嗨，
1: 现在散会。高司令，命令你部进入预定地检视，其他各部进入潜伏位置，出发。
0: 嗨，
6: 是。

0: 我马上回去。
1: 小川君，
2: 郝大长，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1: 啊，刚才开会的时候，这烟瘾犯了，哼，想找个地方弄个火。

林峰，欧子，你坐我的车。

0: 香烟了。
1: 浩森好像对今天的这次行动不太感兴趣。
2: 二，有的时候对什么事情都感兴趣，不是一个好习惯。尤其是，这么大的军事项目。
1: 你深知一个军人的本质，这一点难能可贵。
2: 不过
1: 什么？
2: 机关长。我就是一个警察署的探长，这么大的一个军事行动，我
1: 有时候想要发挥一个人的作用，并不需要他做什么、怎么做和能做什么。就像赫萨在今天这次行动中，你只要能在现场，就已经充分发挥你的作用。

0: 命令部队，进入预定地点设伏。
1: 是。
0: 目标一旦出现，立刻发射信号弹，保持各部协同动作，务必全歼，保证不漏网一个。
1: 是。

0: 报告司令，警卫营集合完毕。嗯，他娘的，李义群这个王八蛋啊，可他娘真能折腾人。
1: 司令，怎么了？哼，这个王八羔子想保住自个儿的命，非要说什么去抓共产党和黑玫瑰。
0: 这共产党和黑玫瑰是要是这么好抓，还能等到今天？混蛋东西！二奎呢？到！二奎，老子命令你，把这个地方给我把紧喽，连一只耗子都不许放过去。
2: 是。
0: 陈副官，
3: 有。
0: 你到司令部。 给老子守着，
2: 司令，我什么我？我说你他娘是不是跟我混熟了啊？连老子的命令你也不听了？是，快去！
0: 二奎。
4: 可得记明白。明白。
0: 司令，请放心。你还别说，开了大半天会了，我还真困了。上车补个觉去吧。看紧了，
2: 是。

0: Olsun.你看起来好像有点紧张啊。
1: 是吗？可能是吧。说实话，我就是一个警察署的探长，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你把我给叫过来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应该是一次军事行动吧？我看你们这么多人一会儿真刀真枪的干起来，我在这站着不太自在。
0: 不自在的都让你流汗了，
1: 有吗？有汗吗？开玩笑。

0: 教官，怎么样？
1: 再等等，我去高处看看。
0: 嗯。

0: 没有爆破之前不能行动。
1: 石书记，撤退已经驶过桥面了，再等就来不及了。如果我们现在冲出去，黑玫瑰他们没有行动，那么李一群就会从另外一边逃走。不会是出了什么问题吧？
0: 再等等看。
2: 机关长，该进攻了。目标没有出现，想谁进攻？
3: 老五，你怎么来了？
4: 哎呀，你快说呀！
3: 鬼子有埋伏。
2: 书记，子涵他们怎么还没有动静？准备撤退。这眼看着大雨从手边溜走，误打不是太可惜了吗？服从命令，终止行动，立即撤退。
3: 什么情况？
2: 有大量鬼子兵朝外白渡桥方向包围过来。
3: 什么？是不是有人走漏了消息啊？
2: 具体缘由我慢慢查找。看来这次小鬼子早有准备，所以我们这次行动必须马上取消。
3: 要撤，你不撤，
5: 老三，服从命令。
3: 怎么，咱们张罗那么多天，就是因为有鬼子就不打了啊？反正姑奶奶不能白来这一趟，就是要吓死他们几个。卸了他的枪，
5: 机关长。 这里来干什么？敌人没出现，我来是要向机关长请示。去，马上再给我返回去。
6: 雕绒大衣免费送，雕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雕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雕绒大衣送到家。
7: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雕绒大衣给送来了。
8: 这么好的雕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
6: 真讲信誉，
9: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1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2万多件。
11: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12: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
9: 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今天。
10: 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9: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0-80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10: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
9: 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零下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 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13: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正品 T

0: 纪超的标配。
1: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2: 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1: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3: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2: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1: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0: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一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1: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3: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一百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一百名，只有一百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十年不褪色，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十年。
0: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2: 好，哦，你把水直接
1: 上去啊！
2: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0: 好，大家看着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2: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哈，
0: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看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一百名，只有一百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7: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8: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 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

0: 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0: 哎呀，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2: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哎呀，
0: 哎，好看吗？
2: 漂亮。
0: 后边呢？
2: 哎，真好看。
0: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1: 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
3: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4: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你送到家。
5: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6: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7: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5: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七八百呢，这可是正品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7: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你们回去，马上再给我返回去。
1: 是。
2: 还要回去？
0: 滚！

0: 不但要返回去，你要把你的车停在桥灯中，然后呢，从车上走下来，让车灯一直照着你，直到共产党和黑玫瑰出现为止。李主任。 我记得你好像跟我说过，你心甘情愿为圣战大业肝脑涂地。
1: 是，属下愿意。
0: 很好，现在是时候了。
1: 是时候了。

0: 已经很清楚了，这绝对是敌人的一个圈套。李义群就是诱饵，敌人见我们不行动，着急了。子涵他们也一定是发现了情况才停止了行动。如果我们现在要是进攻的话，那就正好掉入敌人的圈套。立即撤退。
1: 是。

0: 我们得马上撤出这里。大哥，那些我们队长他们怎么通知？
1: 你放心吧，行动前我们就规定好了，我们以爆炸为号，这个时候他们那边还没有打响，想必肯定也是发现不对劲。
0: 我命令，立即撤退。是。哎，三哥不见了！
2: 不好，
0: 他带走了狙击步枪。大哥，赶紧找！
3: 包子，你来看看这幅画面。如果你是共产党的话，会不会眼睁睁的看着这块肥美的鱼儿近在咫尺，而毫不动心呢？
4: 金馆长，有一件事情我没闹明白，你怎么敢肯定？
3: 这黑玫瑰和共产党就埋伏在周围，这又是李主任出的主意吗？当然，这是一个好主意，妙计。
4: 李主任这可是舍身取义，
3: 因为开枪他那一枪将会是我们发动攻击的总攻令。
4: 没错，这李主任对大日本帝国忠心耿耿。

是一枪轰掉这个王八蛋的脑袋呢，还是你猫炸药啊？哎呀，这距离实在是太远了，我奶奶我一点把握都没有。

我知道顾奶奶，我的狙击是最差的一颗了。如果换成沙尔哥，绝对有八成的把握呀。 今天就让我赌一把，叶杰，你这个王八蛋！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0: 你们赶到，
1: 那就赶紧隐蔽。
2: 是，
3: 是，
1: 快！

0: 我，OK，什么想？我请求参战。你不是已经参战？李处长，今天剿灭共产党和黑玫瑰，那肯定是奇功一件。这李主任以身诱敌，那是当仁不让的头功。高司令呢，负责外围的阻截，也肯定会有收获。 大获全胜，您论功行赏的时候，有我的恭贺在。我是想，以后能更好的为你做事，不想让他们依靠我。欧森
1: 还是忘不了和李主任争来斗去。
0: 我这点私心也不瞒你，徐馆长。 为了圣战大业，我此行可见。Yes，
2: 我就给你一个任务，派一队人把守这里，不要放过任何一个革命分子。
0: 是。

0: 我们现在已经在鬼子看守桥头的人不少，怎么办？
1: 随机应变，我会几句简单的日语争取混过去。
0: 万一混不过去怎么办？
2: 万一混不过去，我会引爆手榴弹，到时候大家可以趁乱赶快撤退。
3: 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举妄动。
0: 这个时候要是有几辆摩托车就好了。
3: 大家要沉住气。

0: 哪一部分呢？奉命参战。
1: 哎，这前方打得这么紧，还问什么口令？这遗留了战机，担待的情况，让他们过去。
2: 嘿。
0: 等等，我们的任务是守桥，用不上这些摩托车。现在所有的人都赶紧闪开，快点！
3: 太君，请上车。
4: 好，开路。

滚了！他们有援兵。援兵？他们哪里来的援兵？这个我不清楚。

0: 我们要把阿根留下，阻击其余的人撤。
1: 不，
2: 石书记，我留下，你肩负着整个上海地下工作的全局，你不能打阻击。
1: 是啊，石书记，行了，别争了，快阿根。

0: 把那个小家伙留下，其他的人赶快撤！
1: 这么危险，这怎么可以？别扔了，撤！
0: 让我们留下吧。
2: 史书记，
1: 不要再扔了，赶紧撤！
2: 撤！要多加小心，一定要拖住鬼子。
3: 是。

0: 齐馆长，你怎么来了？
1: 可以撤了。
0: 啊？
1: 上车。
0: 是。
2: 弟兄们，都精神点。
3: 是。

0: 敌人在前面设了哨卡，子涵、欧阳，我们闯过去。闯？
1: 对。
0: 你是说硬闯吗？
1: 不。
0: 手卡的是伪军，我们曾经做过高占奎的工作。我和高占奎是老熟人，我过去试试运气，看看能不能蒙过去。如果实在蒙不过去，
2: 咱们再硬闯。天骄，小心点。放心吧，教官，我不会给你丢脸的。站住！站住！干什么呢？
3: 叫你们的头出来！哥，你说叫我们头出来，我们头就出来啊！你算老几啊？说，到底干什么呢？
4: 放开雅鹿！哎，瞅你二货，你这老子是老几了？
3: 胆子也太大了，敢打我兄弟！弟兄们，嘲笑我！
5: 哪儿他妈那么大动静？不知道老子在睡觉啊！
4: 司令，有一帮日本人在撒野。
3: 谁他娘这么大个胆子，把他给我带过来！老子倒要看看他是哪路的神仙。
4: 是，走吧，咱就过去，过去。
0: 走就走。

0: 现苗头不对，就抄家伙杀出一条血路来。
1: 好，
2: 大哥，左边那挺机枪，
3: 报了。
1: 右边那挺，我报了。
4: 大家都盯紧一点，就眼前这几个各报一个，随时准备出手。
5: 镇静，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能轻易出手。

0: 和尚平时还能说吗？今天怎么一言不发了？啊！大日本皇军锐不可挡，战无不胜，精神可嘉。我们……
1: 你什么意思？照你这么说。
0: 能够让我大日本皇军战败的共产党跟黑玫瑰，就更值得你佩服了。
1: 机关长，您误会了，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0: 那你是什么意思？我认为，现在就讨论成功与失败，还为时尚早。重兵包围，势在必得。结果呢？ 一个都没有抓住，竟然让他们全身而退，不是失败是什么？是胜利吗？
1: 好汉不敢。
0: 不敢什么？不敢说皇军失败，还是不敢说实话？

0: 那就直说吧，
1: 季馆长，我认为失败要有失败的价值，如果找到其中的价值，那下一回就有可能胜利；否则的话呢？不要跟我说下一次，你就说说这次失败的原因吧。我个人认为，李主任这个计划看似无懈可击，但是。
0: 给共产党和黑玫瑰留下了太多的活动空间，还有施展的余地。完了，
2: 好丧！我知道你跟黎群之间有一些不愉快，
0: 在这个时候说出这种话，会让我有一种趁人之危的感觉。那看来熊井机关长也不愿意听真话了。
1: 好了，您先回去吧，我还要去一趟司令部。
0: 属下告辞。

0: 二奎，我告诉你，你真的把你生活完了。
1: 司令，这样做太冒险了，我担心。
0: 你他娘的，
1: 老子都不怕，你怕什么？这出了事儿，不还有老子给你顶着的吗？
0: 我可是为您着想啊！
1: 你还给我啰嗦，去！
0: 是。

0: 开车。日军司令部。
1: 司令，您这是？
0: 给松本司令官报个信儿，就说失败了，卷了顿臭骂。
1: 这，
0: 反正这么些年，挨骂也挨习惯了。开车。

0: 我们这次闯黄歇军这一关，实在是让人不可思议。
1: 师叔，您是怎想的？
2: 田娇，
1: 高占奎和你说什么了？你摇什么头啊？奇怪，我一句话都没有说。田娇，你给大家说说高占奎放行的经过。高占奎让我上了他的车。 还没有等我开口，他就挥手让我什么都不用说。他说他放我们走。他还说什么了？他说他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他还说他也是个中国人。
2: 这就对了。
3: 阿克，成熟的鸭子都能让你们给搞飞了，不是跟我说剿灭共产党黑玫瑰在此一举吗？你们。

0: 通通应该枪毙。
1: 是。刑警，你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你应该怎么说？
2: 刑警无话可说。

0: 黑玫瑰还活着，共产党还活着。
1: 刑警，这一次是郭分相信李一群的行动方案。是我闯了祸，险些让大家冲不出来。天骄，你要吸取教训呢。
2: 子涵，欧阳。
1: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今天鬼子在外白渡桥设伏，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总之，绝对不是日本鬼子未卜先知，除非鬼子能掐会算。
3: 最高司令长官，卑职对皇军绝对是忠心耿耿，绝无二心。如果您查出了义群有任何私心，
0: 我甘愿向贵国武士一样，剖腹自尽。这么说来，你们都没有责任，那么这次失败的责任该由谁来负？我吗？
4: 最高司令长官，以卑职看法，现在就断言失败了，是不是还为时尚早？不是还有皇协军在外围负责渡劫吗？报，
5: 皇军司令高占奎求见，
0: 让他赶快进来。
5: 哎。
6: 现在基本可以断定。断定什么？
5: 有人把我们的行动计划泄露给了日本鬼子。
6: 你是说出了内奸？我同右阳教官的说法，如果日本鬼子他要是不知道我们在外白渡桥行动的确切情报的话，是绝对不可能在那儿埋伏下重兵的。你们觉得呢？
7: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0: 自己人。
7: 小李，秀梅。
8: 司令，
0: 发哥，你是今天行动的最后一道防线。 怎么会一无所获？
7: 司令，我听到枪响以后，是想带兄弟们过去看看，可上面给我的命令是外围堵截，只能守株待兔。再说这兔子不往上撞，我又没有吸引他们的本事。

0: 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宽幅型四轮智能电动车。
2: 宽幅型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宽幅型，想去哪逛就去哪逛，既买菜逛公园放

0: 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留一下店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2: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2: 哇，4980直接打5折了，
1: 没错。
2: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1: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的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吗？
2: 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1: 那是
2: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1: 5折了。
2: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1: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2: 10台。
1: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2: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1: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动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栏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全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这个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主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证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

0: 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环孚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环孚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环孚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环孚行。
1: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环孚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2: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环孚行，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啊，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
3: 这个车啊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暖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1: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俺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主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环孚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计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退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走，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动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滚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这有我们的专业性。
6: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

0: 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扭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0: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你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1: 没错，
2: 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0: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翻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4: 这翻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就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让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1: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5: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现在啊天天我自己开着车去买菜，儿子也放心了。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信。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6: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呐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先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7: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

0: 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1: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啊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2: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的也就三五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店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3: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十里八里住，但是啊也就是这十里八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贵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4: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十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滚出去！
1: 是。

0: 秀梅，
1: 秀梅姐，
0: 秀梅，
1: 秀梅姐，快醒醒啊！
0: 秀梅，
2: 秀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3: 我们的子弹快打光了。

0: 老娘现在就杀了你们！三哥，你不要中毒！
1: 天哥，你怎么回事？到了这个时候了，你还感情用事？

0: 今天若没有贵党舍身相救，恐怕金钗早就全军覆没了。
1: 我们是为同一个目标而战斗的，何必分割彼此呢？
0: 沈书记，我只想跟您说一句话，从今往后贵党如有所需尽管吩咐，
1: 我欧阳剑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绝对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2: 还有我们。
3: 教官，石书记，那我们也得回去了。谢谢。撤，走。
4: 日本鬼子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动计划？
5: 只有一种可能，有人向鬼子通风报信了。
6: 是哪个混账王八蛋？姑奶奶，我豁

0: 哎呀，你们说的到底是谁呀？别给我打哑谜了，好不好？我什么话就快说嘛，想憋死我呀！
1: 徐玉龙，王八蛋！我现在就去找他去，让他今天就变成马蜂窝。
0: 这样吧，我和如意去，你和其他人在家留守。为什么呀？ 吴奶奶，我今天杀鬼子才过了一半瘾，杀内奸的瘾我还没过过呢。哎，你们谁都不准跟我抢，谁跟我抢，我跟谁急。
1: 田娇，听话，如意，咱俩走。

0: 怎么了？今天早上不还喜气洋洋的呢吗？怎么这会儿？
1: 我花了那么大的气力对付黑玫瑰跟共党分子，到头来却闹个功亏一篑。不行，这件事情我必须要查个水落石出。
0: 查什么呀？人都跑了。
1: 查内鬼。
0: 内鬼？
1: 要不然的话，今天的行动不可能失败。
0: 你有目标？

0: 喂，
1: 林主任，是我。
2: 今天高展奎的哨卡发生了一件事。
0: 哦，你真的看见了？好，天无绝人之路啊，看我怎么收拾他。你等我消息吧。好，
3: 找着目标了。
0: 今天晚上我要去办一件大事。

0: 如果成功了，我可以一扫晦气，你也就不是现在的你了。那我还能是什么？凤凰。司令，您放心，这两件事我已经办妥了。
1: 哥哥今天可要回擂斩马谡了，
0: 司令，没关系，您就招呼吧。嗯。

0: 他娘的！一连三排这帮兔崽子，给老子通通军法处置！陈副官，
1: 有，
0: 把二奎这个兔崽子给我拖下去，重打20军棍。还有，三排的那帮兔崽子，卸了枪，脱了军装，一个人一军棍，打完了送回老家去。
2: 是。
3: 司令，我冤枉，我冤枉啊！司令。

0: 你要干什么？不干什么。那你这是？我来是向你讨个公道。
1: 讨公道？讨什么公道？你为什么要出卖金钗？
0: 为什么？
1: 欧阳，你把话说清楚。我想我说的已经够清楚的了，难道还需要我再重复吗？
0: 你想怎么样？
1: 怎么样？

0: 你们，没想到吧？我们没有死，全部都已经活着闯出来了。啊，
1: 那就好，那就好。徐老板，你怎么不问一下李玉群是死是活？ 这不是你最关心的任务。他怎么样了？你应该比我们更清楚，知道的更早吧。
2: 李子涵，你什么意思？
1: 我们的意思就是你的意思。你不是想让我们死吗？那好，我们也会让你死。 这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就算是死，我也要死个明白。好，我让你死个明白。你说，行动计划你是怎么泄露给日本人的？你们误会了，
1: 别动！
0: 误会？你们让我们被日本人重重包围，差一点被包了饺子，你告诉我这是误会？慢着！
1: 你们凭什么怀疑行动计划是徐老板泄露的？
2: 凭什么？没有参加行动而知道行动计划的人只有他。
0: 错了。
2: 什么错了？
0: 执行者应该是两个。
1: 什么？
0: 另一个执行人是我。
2: 请问你有什么资格看行动计划书？很简单，因为他并不是什么秘书。 而是局座派来的特派员。如果诸位不介意的话，能不能坐下来？

0: 那天黄协军那辆车，认得呀。
1: 还有人认得吗？
0: 厂里好几个呢，他们带人的时候围观的不少。
1: 嗯。烦请经理把这些人都给我找来。
0: 什么时候？
1: 现在。
0: 能是呢，不过。
1: 不过什么？必须是现在。
0: 就是不知道您干什么。
1: 放心，没什么，啊，不过是叫你们做个证。
0: 是是是，小的马上去办。
2: 据徐某所知，你们这次行动是和共产党联手实施的。
3: 徐老板，你不会要告诉我，这次泄露情报是他们那边的责任吧？
2: 徐某对你们只从内部猜疑，却不从外部去找原因，而深感遗憾。
3: 可是他们那边知道这次行动方案的人，全部都已经投入这次行动了。
2: 确实。徐某还知道，在你们和共产党之间一直有一位穿针引线的枢纽人物。
3: 徐玉龙，请你不要再混淆视听了。
2: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还是把我杀了算了。只是不知道欧阳教官有何感想啊。

0: 报告。
1: 进来。
0: 司令。
1: 二奎那个小兔崽子挨打了吗？
2: 打了，打得鬼哭狼嚎。
1: 去找一个好点的大夫给他看看，别残废了。这个小子用起来我还是挺趁手的。
2: 我已经把他送到军医处了。
1: 三排那帮王八蛋呢？
2: 我带着督察处的那帮兄弟去了三排的宿舍，才发现
1: 怎么了？
2: 我一了解才知道

0: 二奎挨了军棍，三排的那帮人全害怕了，所以全跑了。
1: 他娘的！你他娘的是怎么办的事儿？你不会把他们全圈起来？陈副官，你这叫失职，老子这就能收拾你。
0: 是小的失职，请高司令原谅。
1: 算了吧，老子看你办事还算利落，今儿先饶你一回。
0: 谢谢司令。
1: 滚出去。
0: 是。

0: 你来了啊，来，快坐。怎么样？
1: 这行动一开始啊，我就让熊景浩给控制住了，我这才脱身。情况怎么样？
0: 我们成功的营救了黑玫瑰
1: 啊。
0: 哎，你暴露了没有？
1: 我有可能吧。
0: 那你和秀梅同志一块儿撤，回根据地去。
1: 老师，我觉得他们对我呀只是怀疑，所以我觉得如果先
0: 不行，必须回根据地。
2: 高占奎放跑了共产党和黑玫瑰，
3: 是，属下也是刚刚得到的情报。

0: 不行，我不能回根据地去。那你有什么想法？
1: 老沈，这敌人之所以没动我，说明我对他们是有利用价值的，这样我能潜伏下去啊。
0: 他们不会放长线钓大鱼吧？
1: 反正我没看出来。
0: 那可要多加小心呐。
1: 这个你放心吧，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消灭敌人。这个道理我懂。
0: 另外，刺杀李义群的计划暂缓执行。
1: 我看也只能这样了。强攻不下，咱们只能采用迂回战术。

0: 机关长是不是担心证据啊？高湛奎是一方的司令，他放跑了共产党和黑玫瑰是什么罪名？你应该清楚。
1: 清楚。不过，这次绝对是证据确凿。你的判断没错。 在敌人的营垒内部又多了一个争取的对象。
0: 高湛奎对吗？
1: 对。要不是他今天放了我们，在他的卡子上，就难免会有一场恶战的。
0: 我明白了。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先回警署。
1: 好，回去吧。今天晚上鬼子不会太平无事的。
0: 怎么样，机关长？现在可以动手了吧？
2: 好，我现在就回去安排行动。怎么？你和高湛奎本来就有矛盾，这件事情让你去办，得出的结论会公正吗？这件事，我要派另外一个人去办。
3: 谁呀？
4: 是我，
5: 小川君，来里边请。
6: 何探长，请马上跟我走。去哪儿啊？
5: 刑警机关长正在办公室等你。
3: 好。
5: 听见，机关长。
3: 何子，
5: 啊，累了一天了，本应该让你好好休息。

1: 但是这件事情还要辛苦你去做，真是不好意思。
2: 您太客气了，下属本应随时听候您的差遣。
1: 黎就任反映。
2: 高湛可以由放跑共产党和黑玫瑰的嫌疑。真的吗？那我认为应该马上把他给抓起来。
1: 不，对一个镇守一方的皇协军司令来说，直接去抓人有些冒失。我觉得应该抓，
2: 就算抓错了，咱们可以给他放出来。
1: 我担心的就是抓错了，
2: 抓错就抓错了吧，谁还没有个被诬陷、被陷害的时候呢？
1: 哎，郝探长，这话听上去怎么那么别扭？我冤枉人了吗？
2: 哼，李主任，我可没说你，怎么？难道李主任做什么亏心事了吗？
1: 好了。
2: 你们两个就不要吵了。机关长，请你下命令吧。侦查
1: 专案是你的专长，所以我决定由你来主办此事，给我彻底查清楚。明白，下属本当尽力。
2: 这去之前，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1: 简，我认为您最好派一位皇军来跟着我们一起去。我想没有这个必要吧。我认为十分有，省得以后有人胡乱安一些罪名在我的头上，那样会添不少麻烦的。
2: 何僧做事果然是考虑得很周到。
1: 有喜，我派小川君跟随你。
2: 感谢机关长的支持，
1: 去吧。
2: 是，李主任。

0: 当着那些人的面儿，你还有点泰然自若的样子，怎么人一走就成了泄了气的皮球啊？
1: 死里逃生，死里逃生啊！你摸摸看，我的心脏跳得有多么厉害。
0: 你这招不是使得挺好吗？让金钗怀疑共产党，让他们互相咬去。
1: 避得了一时，避不了一世。
0: 你什么意思？
1: 都该结束了。
0: 什么结束了？
1: 我现在就剩下一件事可以做。
0: 你要做什么？

0: 这算什么？曲终人散的绝唱。什么意思？你今天说话怎么颠三倒四的呀？这儿不能再待了。不能再待？那启庸备用领导点呢？不。为什么？
1: 国民政府均同上海情报站就此告一段落。

0: 现在情况就是这样。要是我把那辆车给找出来，和其他的车混在一起，让你们一辆一辆的去认，你能认得出来吗？
1: 敢对你说的话负责任吗？负责。负什么责？在这上面签字画押。敢是敢，就是不知道。演戏，大家都在演戏。
2: 演的是那么投入，那么忘我。每个人把所演的角色都当成了自己。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痛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4: 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粘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 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腰椎间盘突出。
2: 腰肌劳损，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 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及远红外。

0: 脉、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0: 景监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

0: 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复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

0: 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每个人把所演的角色都当成了自己，可是并不知道大幕总有落下来那一刻。荆轲的地图卷到了头，露出来的就是见血封喉的匕首了，再往后只是血淋淋的杀戮。仇敌还是仇敌，原来的朋友也会变成随时取你性命的杀手，甚至刚刚还在肌肤相亲的男女，转瞬间就会变得互不相识，成了陌路人。如果有一天重新相见的时候，他们已经变成了你死我活的仇敌。

我明白，我说的话已经够明白了。你只是还沉浸在自己所扮演的角色里没出来而已。角色？对，角色。别演戏了，樱花皇后。

0: 这回没事了吧？没事儿。太好了。啊，对了，把他们几人带走。啊，什么？带走？啊，把他们吃哪里？哎，叫他们吃哪里？走，走，走。哈哈哈哈哈哈！樱花呀，樱花，你应该改个名字，叫螳螂。螳螂？对。 螳螂是一种会飞的昆虫，雌雄交欢之后，雌的就要把雄的一口咬死，然后慢慢的吃掉。不管你说什么，也不管你怎么说，今天你都是活到头了。啊。
1: 能够死在樱花皇后小姐的枪下，不枉我徐某一世为人。来吧，在你临死之前，我只有一个问题想问你：想要知道我是怎么发现你是樱花皇后的，对吧？
2: 徐老板果然聪明。
1: 其实，我早就怀疑你。
2: 最终确认，就是这次行动计划的泄露。既然你怀疑我，为什么要让我知道呢？
1: 请恕我直言，因为我们伟大的局座，也要剿灭共产党。你是想借我们的手，除掉共产党？还有。
2: 金钗，
1: 消灭金钗，这又是为什么？因为金钗已经被赤化，这把利刃已经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如果樱花小姐还想着要清除黑玫瑰这颗眼中钉的话，就不会急着把这颗子弹射入徐某的脑壳中。

0: 长官，您这是？
1: 哎，高掌柜呢？啊，
0: 高司令在房间休息，
1: 把他给我叫来。
0: 叫。

0: 干什么？你们他娘干什么？
1: 高司令，高司令，实在是抱歉，但是我也没办法，公务在身，有得罪的地方，还请你多多包涵。
0: 包涵？包涵你娘个脚！老子堂堂黄学军司令啊，让人给讨了被窝，还让我来包涵？好，陈副官，把我的警卫排叫来，把这帮孙子全给我绑喽！大哥，
1: 小山君，我们是奉刑警机关长的命令，来向你查实一件事情。
0: 查？老子不怕你们查！陈副官，你他娘也在这看笑话吗？去把老子衣服拿过来！怎么了？啊？老子还没倒台呢，你想盘高枝了？我告诉你，像你这种吃里扒外的，早晚要遭雷劈的！

0: 阁主，你怎么会来这里？从今以后，我恢复我的真名字，森平美惠子。以后我来见你就不用偷偷摸摸的了。有事。
1: 老子撤掉以后，丞相熊景机关长报过案，熊景机关长还嫌我事儿多，是小题大做，臭骂了老子一顿。他娘的，是哪个王八蛋，闲着没事他妈糟践老子？高司令，嘴上积点德，不干不净的有失你的身份。<笑>李大主任。
2: 我骂狗娘养的王八蛋，你他娘应什么？哼，我应什么？我是在替你考虑。不管怎么说，你也是堂堂的皇协军司令。行了，高司令，现在咱们应该做的是抓紧时间，赶紧查清事实。我们呢，要向熊警机关长赶紧交代。易主任，你也请息怒。
0: 就不要做这口舌之争了，查，好好的查，老子不帮你们查。高司令，按你的说法，这个车现在是找不着了，对吗？那当然，能找着那还叫救我？
2: 可是据我所知，这车在一个地方。哼，<笑>
0: 你们这故事编得可越来越吓人了。来呀，把这人交出我看看。
3: 高掌柜，是我。他娘的，是你个龟孙子！啊，你竟敢在老子背后使绊，我他娘打死你！
4: 把他给我绑了！
3: 打死你！我他娘打死你！打死你！干什么？我娘的！你的娘的！你娘的！ 娘的，李立群，你个王八蛋！
1: 把他这张臭嘴给我堵上！
3: 王八蛋，我早日堵住，早日堵住你娘的！

0: 这个李主任不是已经负全责了吗？何必多此一问？那，
1: 南俊，条子呢？
0: 啊，就在。
2: 打开。

0: 者？不，怎么可能呢？李主任，小的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车是我亲自开来的。
1: 陈副官，你刚才说那车是你开过来的？
0: 对，小的奉李主任之命亲自开过来的。
1: 李主任，对于陈副官的话你作何解释啊？
2: 小川君，我认为这事情可越来越复杂了。

0: 快，还不赶紧给高司令松绑！
1: 启动！谁他娘到我给谁翻脸！
2: 李雪，你他娘是什么个东西啊？你把老子想绑就绑，想松就松啊？啊！
0: 你个王八蛋，老子待会儿就这样找松本司令讲理去！
2: 我说高兴啊！
0: 别那么大火气，啊！你嚣张什么呀？你通匪的事儿还没完全查清，
2: 你编，李义群，你这个王八蛋，再编！你要是编不出来，
0: 老子他娘的跟你没完！
2: 老探长，你看，
3: 我看什么？听李主任的，咱们查。
2: 好。
3: 这次也不完全是一无所获，起码让我知道，除了黑玫瑰，还有一个人能揭开谜底。什么人？黑玫瑰的教官，欧阳剑。欧阳剑？
2: 对，
3: 旭龙还告诉了我黑玫瑰的藏身地点。
4: 在哪里？
3: 小小咖啡馆。
4: 来人！
5: 大哥，大哥！

0: 司令，您怎么让跑了？
1: 陈娘哩，老子他妈今儿犯小人！
0: 哎，行了，高司令，你先消消气儿啊！你就是二奎吗？
2: 晓得是。有人说你通匪，放走了共产党和黑玫瑰，啊？放他妈的屁！谁说的？这是造谣！
0: 哪个王八蛋！我在哨卡亲眼看见你和高展奎放走了共产党和黑玫瑰。你放屁！你找个证人过来。今天在哨卡上和老子一起执勤的，警卫营一连三排的任何一个弟兄和我对峙，只要有一个人和这个王八蛋说的一模一样，老子没有二话。
3: 去。
4: 把这个牌子人给我带过来。去啊！人都跑光了。
1: 尹主任，还有这位陈副官，你现在。

0: 哎，让我说什么好呢？这肯定全是他们搞的鬼。你看啊，他当初呢说哪哪哪有车，咱们这大半夜的这么多人都过去了，就找到一辆破牛车。然后这位陈副官说高司令还有二奎通匪，可是呢这一个排的人都跑光了，咱们谁也没抓着，这什么证据都没有。 我怎么给高司令定罪？而且，如果真要定了的话，也没法跟刑警机关长交差呀。而且恕我直言，我感觉这位陈副官很听你黎主任。黎主任，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个嘛，肖川军，你也看到了。 我好汉就这么大能耐，这个案子，哼，我实在是审不下去了。
1: 李一群，你得回避。
2: 肖川军，
1: 你已经是当事人了，押出去。
2: 嗨。 陈副官。 你是自己交代呢，还是让我帮你想想办法呢？啊，
1: 小的，小的说什么啊？为什么要诬陷高司令？小的说的都是实话。哼，看来这陈副官想尝尝上刑的滋味。拖出去！打！
2: 嘿！别，郝团长，郝团长，太君冤枉啊，冤枉啊！小川君。 我觉得现在应该把这个陈副官的屋子搜一搜。你看啊，一共来了四位太君，这两位呢看着李主任，另外两位呢正在开导这个陈副官。我觉得搜查这件事情，二奎，你的伤要不碍事的话，帮着去看看。
3: 请探长放心，小的乐意效劳。嗯，
2: 辛苦。
1: 是。
2: 小川君，我现在去看看那李主任请来的所谓几个证人。

0: 你们几个确定当初是看花了眼了吗？
1: 是何金花呀。
0: 那当时你们说的证词也是因为有人威胁过你们了
1: 啊？是。
0: 那好了，签字画押就可以踏踏实实的回家睡觉，如果再反反复复的话啊，
2: 我愿意签字画押。
1: 我们愿意画押。
2: 再也不敢胡说八道了。
3: 郝探长，
0: 行了，都坐下吧，坐吧。
3: 探长，您看。
0: 行了，我知道了，先过去了。
3: 是。

0: 我们还是慢了一步。原本是我在张王宝玉，现在倒好像我掉进了共产党和黑玫瑰的网里。
1: 熊进军，你应该从头做检讨。
0: 你说什么？
1: 我是说，你应该从头做检讨。

0: 带陈英杰，陈副官，想明白了吗？啊，
1: 想明白了。小的一时贪得李主任的情报费，所以。

0: 撒了个谎。
1: 二宽，你从陈副官的房间里边搜着什么了？给他看看。陈副官，这东西是从你房间里搜出来的，好好想想，谁给你的？怎么得来的呀？啊？
0: 这是李主任给我的。
1: 哼，李主任给你的，我可不能听你的一面之词。今天你说的谎话已经太多了。小川君，咱们是不是请李主任进来？请李主任。

0: 李主任，这审来审去，结果对你非常的不利啊。
1: 一群问心无愧。
0: 可是这个串通他人，诬告陷害高司令，欺骗皇军，这么多罪名，怎么问心无愧啊？啊，包括你给陈副官的金条，看看少没少。
1: 这条疯狗，
2: 李主任，李主任，李主任饶命啊！李主任，
3: 李旭，你他娘有种！你竟敢当着郝探长和小川太君的面枪杀证人！放下！
4: 小川君，这小子。血口喷人！
3: 血口喷人！这只烂皮狗没有新主人的使唤，他能乱咬人吗？
4: 你，
3: 我什么我？
0: 高司令，有话可以好好说嘛。
3: 郝探长，你甭站着说话不腰疼，给你背个通匪的罪名，你试试。
0: 这李主任也是一心为了圣战大业，我希望你能体谅。
3: 啊呸！甭他妈给他脸上贴金，他就是一泡臭狗屎。
5: 好吧好吧，
3: 我不跟你们多说了，我去找松本司令官讲理去。
0: 哎，高司令，
3: 二奎
6: 到，
3: 咱们走。
6: 是。
0: 哎，高司令，小川君，下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7: 回去，通通回去。

0: 大哥，我们该怎么办？
1: 是考虑这件事情的时候了，大哥，没什么可考虑的，投共产党去，
2: 这是唯一的出路。
3: 哟，看你们两口子一唱一和的，配合的挺默契的呀。
1: 你去不去吧？
3: 我要看大哥二哥的。
1: 大哥二哥，话我可是跟你们说清楚了，如果你们两个想不通的话，我们就先过去。
2: 老四，难道你忘了咱们黑玫瑰同生共死的誓言了？
1: 我正因为没有忘记，所以才劝你们一起过去。
0: 这样吧，我明天去和郝参长商量一下，你们看怎么样？

0: 好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间谍之星，樱花皇后梅惠子小姐。
1: 郝探长，这个案子你审的怎么样了呀？来人，给高司令松绑。
2: 是。司令，你可真得为我做主啊，要不然的话，这活我可真的没法干了。
1: 高司令，你对皇军的忠诚，我心里大大的明白。我对你也大大的信任，否则的话，我也不会把皇学军司令这么个重要的职务交给你。情况嘛，你都讲清楚了，我会查明事情的经过，给你一个圆满的答复。
2: 司令。 这个李一群，他可是坏透了。
1: 你去吧，谁是谁非，等我查明真相之后，再做决断。

0: 胆子好大呀，竟然敢杀死朕！你是不是觉得打死了证人就死无对证了？
1: 季馆长，这个可能是个误会。
2: 是，确实是误会。
0: 误会？什么误会？
1: 季馆长，这李主任一心为皇军，众人所知。他是怕咱们内部出现了奸细，所以呢，要防患于未然。主要是那个陈副官，他为了贪图一点情报费，所以就把高司令给诬陷了。
3: 郝探长真的这么认为？
1: 那当然。您看，这个是今天的审讯记录。从这些记录上来看，李主任的诬陷罪名也是成立的。
2: 郝探长，
1: 李主任，你确实是当众打死了陈副官，而且这人证物证可都在，这也说明诬陷罪名成立。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6: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

0: 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

0: 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三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

0: 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李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

0: 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4: 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3: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好生活。

0: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塑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902-111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1: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好生活，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机关长，梅惠子小姐，一群冤枉，请明鉴。冤枉？李廷珺，你是不是还要跟我说，是郝探长跟高占奎要联合起来谋害你？审讯的全部过程我都在。
1: 郝探长绝无偏袒。郝汉金，你刚才说，从一个侦探的角度来看，
2: 对，李主任对圣战大业的昭昭之心，我想大家都可以见到。当初，李主任不惜以身犯险，拿自身当诱饵去引诱共产党和黑玫瑰。当然了，虽然事情没有成功，我认为是共产党和黑玫瑰他们太狡猾了。
1: 跟李主任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说，就为了这么一件事情，给李主任扣上一顶破坏圣战的帽子，我认为实在是不妥。
3: 那么对这个事件，郝探长又是如何定性的呢？
2: 误会。
3: 误会。
2: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美惠子小姐能有什么更深的经历。

0: 来，给我接刑警号。
1: 还行。总本最高司令长官，哎，哎，我马上就过去。好了，这件事情就先告一段落吧，下去吧。

0: 白惠子，我想听听你的看法。这个好汉是个人才。
1: 梅惠子说的这是反话吗？
0: 不，这个好汉精明能干，还颇有见地，的确是个人才。不过照今天的情况来看，他似乎很难驾驭。
1: 别忘了，难以驾驭是人才的通病。照他今天的表现来看，倒是打消了我一个顾虑。
2: 什么顾虑？一直以来，我始终觉得他有内鬼的嫌疑，只不过没有抓住他任何的把柄。这么说来，今天的事是你有意安排的。司令，你也太心慈手软了，就让松本这么个打发了。
3: 你懂个屁！
2: 演戏这个事儿，顶多演到七分，千万不能过头。问题是太平与李运晴这个王八蛋了，万一让他缓过劲儿来，我说你小子还是嫩吧。咱们演这出戏是要把世界蒙混过去，怎么着？你还真想把李义群扳倒啊？那怎么？
3: 那个王八蛋，可是日本人的干儿子呀。
2: 对呀，司令。
3: 还是你老谋深算呢！行了行了，少在这拍马屁。哎，这到鸿宾楼订桌饭，今儿个老子高兴，咱们哥俩好好喝两杯。
4: 是，
3: 去。根据好汉反映的这些情况，李义群疑点很多。
4: 那你的意思呢？
3: 先把他抓起来，进行审查。
4: 76号怎么办？即将上任的上海市市长，这些都怎么办？

0: 倒霉透了，我他妈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啊！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我能活着回来，是一个最想不到的人替我说了话。
1: 谁呀？
0: 好汉，
1: 你这个人啊，平时到处树敌，从来不给自己留后路。
0: 以后你要改改这毛病。现在正好跟郝探长化敌为友啊。化敌为友，哼！将来有一天要我命的，一定就是这位大恩人。
1: 你怎么这样啊？帮你还帮错了。
0: 他骗得过刑警，骗不过我李某。他就是在演戏，看上去是帮我。
1: 其实比拿刀捅我更狠三分。你就是这种属狼的，谁救了你，反过来你就要吃谁的肉。
0: 鬼才知道他是要我的命还是救我的命。
1: 你呀，疑心病太重。
0: 不信你就走着瞧吧。我一再告诫你，任何一个。
2: 为我们做事的中国人，包括李义群，都只不过是我们圈养的一条狗。狗的忠诚，是一。

0: 被你烧伤那根带肉的骨头。
1: 明白。
0: 说实话，对李义群现在我也是相当的失望，但是我们包括军部已经被他绑架了。
1: 绑架？
0: 军部已经批准了李义群就任上海市市长，要求择日就任，这是批复的公文，上面有天皇陛下的御笔亲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抓了李义群，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你想过没有？
1: 嗨，
2: 谁呀？
3: 是我。

0: 进来吧。怎么了？沉不住气了是吗？
1: 是啊，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呢？
0: 先别着急呢，其实我也不知道，得等祖上安排。
1: 哦，对了，我们现在的隐蔽地点是鸿运杂货铺。
2: 金钗通共，罪不容赦，命你不惜一切代价，采取一切手段除掉他们。此项使命，如再有遗误，必受最严厉之惩处。

0: 你们两个一向做事情精明干练，没少立功。现在我有一件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们。
1: 全凭主人吩咐。
2: 先生，最近天气不好，要下雨了，可要记得穿雨鞋啊。找您的钱。先生慢走。
3: 擦鞋喽。

0: 只问你一遍，告诉我是谁派你跟踪我
1: 啊？
0: 我说过，就问你一遍。
2: 我是七十六号的。
3: 郝汉，眼下形势严峻，咱们的联络方式应该改变了。
0: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这敌人连连受挫，我看他们要狗急跳墙。哼，这李群啊，现在已经开始派人盯上我了。
3: 李群？
0: 嗯，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说他的事儿。哎，

0: 这个计划叫做“大河未来”。此时，关系到我大日本帝国是否后继有人，此计划除了军部，在整个上海只有你俩和我知道计划的全部内容，万万不可泄露。
1: 嗨，
2: 你这一手太妙了。
1: 既没落下什么把柄，又离间了敌人对李义群的信任，同时又保护了高占奎，一石三鸟，太妙了！啊，你别老这么夸我啊，容易骄傲。<笑>我觉得呀，这个李义群既然强攻不下，咱们就不妨来个顺水推舟。
2: 你是说对敌人
1: 反间计？
2: 好，我以茶代酒，预祝你成功。
1: 你看，你看，你又来了。<笑>
0: 来，
1: 单纯不泄密还不够，还要全力以赴，确保任务的完成。
0: 大河未来，
1: 已经由军部派人开始实施了，而且会很快在各个地区全面展开。你俩。 要倾其全力予以配合。如果这次任务再有任何闪失，那我只能切腹自尽。向天皇谢罪。
3: 熊军也愿意用性命担保。
2: 你还有一个重要任务，说吧。
1: 就是要担负我们和黑玫瑰之间的联络员。老史，我早就是这个角色了。
2: 他们为国家立了大功，组织上的意思，要把他们的安全放到空前的高度来重视。

0: 哥救我！哎，哇！
1: 不行！啊！
0: 大哥，二哥，你看啊，看他们怎么欺负我呀！
2: 别管他们。

0: 是你啊？
1: 哎呀，是郝探长呀！哎，哎呀，郝探长，哎呀，总算把你给盼来了。来来来，请坐。
2: 这不至于这么如临大敌的吧？啊，
1: 快坐，快坐。郝探长啊，我跟你说，我待在这个鬼地方都快捂出煤来了。
2: 是。
1: 你有什么任务，你赶紧布置，不然我待在这里都快逼炸了。
0: 好了，老三，郝探长，这次过来是不是有任务？
2: 谈不上什么任务，有件事啊，我跟你们商量商量。

0: 什么？去延安？你看，你又激动，坐下，站着我眼晕。这也算任务？这根据地的交通员呀，昨天才到上海，传达了组织上的指示。过去你们之所以能够出奇制胜，是因为你们隐秘的身份。可是现在呢，你们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所以要马上撤离上海，到延安，新的战场。我希望呢，你们再立新功。
1: 离开上海啊？那我玩什么呀？你们去吧，我去。给小鬼子脸上盖黑玫瑰之印的瘾，我还没过够呢。
0: 延安也是战场，同样可以杀敌打鬼子。
1: 要去我们一块儿去。我们黑玫瑰早就发过誓，要同生共死，永不分开的。
0: 这个你放心吧，你们五个人是不会分开的。
1: 怎么走？
2: 今天晚上交通员会带你们上龙虎山，然后从那儿转到延安。可以去龙虎山啊？那就可以见到小龙了。哎，我跟你们说啊，这回小龙归我，谁要是敢跟我抢，我就跟谁急。那是好汉，不是上海滩的瘪三小阿飞，随便派几个手下就想盯着他。 简直是白日做梦。有问题你去找熊警机关长报告啊！我没证据，拿什么向他报告啊？我倒是觉得你是立了功了。你要是向他报告啊，熊警机关长高兴还来不及呢。你不知道，我调查好汉是瞒着他的。
3: 那就更应该向他报告了。你想啊，手下几个不明不白的死了，你怎么交代？好，大家准备好，晚上行动。
4: 没什么可以准备的，只要你说走，我们现在就可以动身。
3: 养足精神，睡觉也是准备。大哥，我们想出去一趟。
4: 不行，我们最好要避免在大庭广众之下抛头露面。自从我们的身份暴露以后，
5: 大哥，我们可以化妆。啊，就是啊，我们可以女扮男装。
4: 哎呦，二哥，你就帮忙说句话嘛。这一离开啊，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上海，你就让咱们最后逛逛吧，啊？
3: 大哥，要不然就让他们出去一趟吧。

0: 那好吧，一个小时，只许一个小时，不许滋事儿，不许。
1: 没问题，除了不许喘气，其他的不许啊，我们都服从。
2: 雷姐，你不在高占奎的身上汲取教训，还假公济私，拿圣战当儿戏，放着该做的事情不去做，一味的在内部争来斗去，什么后果知道吗？
3: 季馆长，一群……
2: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4: 你还是让他说吧。
3: 事关一群自身进退，理当安分守己，可为了圣战大业，我又不能不有所作为。一群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向机关长坦言，好汉欺人不可不查，此人实在太可疑了。
4: 可疑要有可疑的证据，你有吗？
3: 有。
2: 什么？
3: 他今天把我派去跟踪他的两个兄弟给杀了。
5: 有钱有钱的米线快来看看啊，哎，有钱有钱的米线，哎，来看一看了，米线来看看了，哎，米线
2: 一群军人，你好大的胆子啊！没有经过机关处的允许，你敢派人跟踪郝探长？
3: 季馆长，一群良苦用心，苍天可见。
4: 李局，从今天开始，你可以严密监视郝汉了。从现在起，在好汉的问题上，你就是高空走钢丝了。如果真能找出确凿证据证明好汉确实有问题，那你就是立了一大功。如果依然是查无实据、信口雌黄，你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3: 明白，属下明白。
4: 你听好了，精心部署，不可打草惊蛇。
3: 是，属下告退。
4: 去吧。

你了解我，什么意思？对于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可完全倾心。如果真的查不出什么，不正说明好汉是我们的可用之才吗？

0: 么呀？
1: 老板，哎，上海最好的蜜饯属谁家呀？
0: 当然属阿牛家了。
1: 阿牛家？
0: 对呀。
1: 阿牛家在哪
0: 儿？哎，就那个，这条路走到头，第三家就是。
1: 谢谢啊。
2: 昨天交通员刚来过，怎么？
3: 石亮同志，出大事了！
2: 啊！
4: 季班长，监听以及跟踪的人都不是好啊。
5: 跟踪的人一定要真干得力，那是好汉。不是你随便抓两个手下的蠢驴就能够应付得了的。

0: 耳朵啊，
1: 三弟，家里老婆的病又重了，需要你讨个药方啊。
0: 不知道应该找哪位名医讨药方呢？
1: 家里人说，那些游医和坐堂医都靠不住，最好是找世家名医。
0: 好，我知道了，
2: 这事交给我吧。

0: 看来，这个李玉群不算是头蠢驴。他的猜测没错，好汉的尾巴露出来了。
1: 难道我错视了好汉？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学生于顿，我真的没有看出什么问题。如果我跟你说得出这个判断靠的是嗅觉，你不会满意的。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
2: 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智能手表万上带。
1: 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
4: 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
6: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
7: 还有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呀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9: 我戴了几分钟。

0: 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上马领上一台吧。
1: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心仪
2: 带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5: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招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1: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6: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

0: 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4: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还有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

0: 情侣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1: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戴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6: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朝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2: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他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0: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

0: 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力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4: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0: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2: 把肺补好，
10: 少咳少喘少遭罪，
12: 把肺补好，
1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

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1: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第一眼新闻，来看详细内容。国庆中秋双节喜庆，重庆的街头巷尾换上节日盛装，2000余面五星红旗亮相渝中区的大街小巷，两江新区的繁花与红旗交相辉映，满城中国红，营造出喜庆祥和的浓厚节日氛围。今天上午，渝中区全城换上中国红新装，2000余面五星红旗整齐悬挂在城市主次干道、桥梁和地标街区，将山城街巷装点得喜庆热烈。在中山四路道路两旁的五星红旗，让这条百年老街焕发全新活力，
1: 给这条充满了老重庆风味的街道又增加了一抹红色的底蕴，然后感觉它的文化更厚重了，
2: 这个古朴的街道更加的美丽了。
0: 两江新区也全面启动城市氛围提升工作，在嘉陵江大桥北桥头，鸡冠花、孔雀草、一串红等时令花卉错落排布，金山大道沿线一面面五星红旗整齐排布，与整洁道路和青葱绿植相映成趣。
3: 看到国旗已经陆陆续续在挂起了，此刻我的心情非常激动，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0: 据了解，目前全市城市管理部门正统筹重点区域、重要路段、跨江大桥、路灯、灯杆国旗升挂工作，按照国旗法和重庆实施办法相关要求规范升挂。
4: 节日期间，我们还将加强巡查，及时调整更换不合规的国旗，智慧处置工作做到规范有序、环保循环。
0: 今天是农历8月15中秋节，巴渝大地欢乐祥和，民俗活动丰富多彩。在永川松记古镇，中秋追月灯会昨晚亮灯，国风古韵与新潮文旅体验融合，为广大游客献上了一场唯美浪漫、体验丰富的古镇夜游盛宴。
5: 白日千人拱手，入夜万盏明灯。这里是永川松记古镇新打造的打卡点济水阁。可以看到啊，我身后游人如织，大家纷纷打卡拍照。那么在中秋国庆期间，你也可以来到这里跟 NPC 进行互动，赚取银票，来逛美景、吃美食，体验松记的绝美夜景。
6: 今年中秋，松记古镇被调成梦幻片场模式，随手一拍都是氛围大片儿。
7: 那种万家灯火呀，然后整体的温馨感就感觉很舒适。
8: 那建筑很立体呀，再搭配上这种服饰的话，在这个灯上面拍非常的好看。
6: 不同于传统灯会，本次活动深度植入本土影视 IP， 打造了沉浸式实景互动体验。曾在永川松记取景拍摄的《十面埋伏》《熊猫计划》等影视作品中的经典角色，化身特色 NPC， 游客可以参与趣味挑战，赢取银票抽奖队礼，收获片场式游玩体验。而本地特色小吃、特色好物也齐聚古镇，满足游客逛吃需求。
9: 不只是可以观看一些风景，还可以参与进来，然后这样的话感觉会更棒一些。
10: 不光是有买赠活动，而且还有可以快递，不管你在哪个地方都可以把松记的特产美味带回家。
6: 据了解，2026松记中秋追月灯会将分时段持续至10月7日，可谓是日日有新彩，夜夜有新意，以传统民俗赋能夜间经济、假日经济，全力打造极具辨识度、影响力的古镇文旅特色品牌。在江津区织平镇真武场，有着300年历史的客家古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鱼灯至今仍在传承延续。华灯初上，一场鱼灯巡游在古镇热闹上演，锣鼓铿锵，腰鼓灵动，6人共抬的特大鱼灯引路，无数小鱼灯紧随其后，连成蜿蜒灯河，浩浩荡荡穿行于古巷之间，流动的光影绘就民俗画卷，引得市民游客驻足观赏，

0: 拍照记录，喝彩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1: 太震撼了，然后一条大鱼在夜色中游动，活灵活现的，然后非遗文化非常的有魅力。
0: 打糍粑是川渝地区流传已久的中秋传统民俗，在铜梁安居古镇，一场热闹的相思糍粑制作大赛火热开赛，16个对窝整齐排开，滚烫的白糯米、红糯米被倒入其中，裁判一声令下，参赛选手便两两搭档，手持木杵、竹蒿捶打捣揉起来，不一会儿糯米便粘合成团，变得细腻绵软，一颗颗红白相间的糍粑新鲜出炉。
2: 然后我们一起打糍粑庆中秋，和家里面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现场氛围特别美好。
3: 圆圆的糍粑寓意圆满吉祥，祝愿我们的每个小家团团圆圆、和和美美，也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红红火火。
0: 除了打糍粑大赛，今年古城还同步推出了民俗演绎、趣味互动、古风打卡等多元内容，让游客在一站式游玩体验中深切感受千年古镇的中秋烟火与文化底蕴。中秋佳节，璧山区七塘镇白旗坝坝宴，上百村民欢聚一堂，共同品尝一块直径超2米、重量达200公斤的巨型月饼。
4: 我花费2天多的时间赶制出了一个巨型月饼，一共用了300多斤面粉、200多个鸡蛋，里面呢还有葡萄啊、梨子呀、冬瓜呀、南瓜那些馅儿，都是我们自己那边自己产的。
5: 每一口都能吃出我们浓浓的家乡味，希望来年风调雨顺，收成更好，也希望我们未来的生活呢，跟这个月饼一样甜甜蜜蜜的。
0: 中秋佳节是阖家团圆的日子，重庆客运段在部分高铁上组织开展了高铁揽月、旅途共圆主题活动。车厢里，旅客们在乘务员的引导下一起动手做月饼、做花灯、做踏扇，在旅途中过了一个不一样的传统佳节。
6: 以前没有做过花灯，今天专门体验了一下，很有意思，
7: 既热闹又传统，过了一个非常有意义又愉快的中秋节。
8: 中秋佳节，重庆动物园也开启了一场特别的盛会，饲养员精心准备专属月饼大餐，让园内萌宠欢度中秋，共享节日喜悦。
0: 漫步重庆动物园，浓厚的中秋氛围扑面而来，园区不仅为各个动物展区布置了特色中秋展板与节日装饰，饲养员们还依据不同动物的食性、营养需求，量身定制了专属的中秋月饼。这些特制月饼以果蔬、草料、肉类、杂粮等为原料，兼顾营养与丰容。刚一上菜，小动物们就开始大快朵颐享用美食，萌态十足的干饭画面吸引了不少入园游客驻足观赏、拍照留念。
9: 大熊猫哈，准备水果套餐，比如说熊猫喜欢吃的胡萝卜、苹果、西瓜等等之类的。我们呢，月饼的话呢，就是平时熊猫吃的个窝窝头，弄了个月饼模子压成的，让大家看起来也开心一点。动物呢吃起来也还有个新鲜感，
10: 觉得还是非常可爱、憨态可掬的。我们是从江西过来的，是第一次来重庆，来感受一下这个8D 魔幻山城吗？还是比较浓厚、比较热闹的。
11: 就看到了自己吃饭的时候，就是沉迷于美食当中。我刚才看到那个猴掉了个苹果，然后它往下看，想去捞。
0: 据了解，除了可爱的萌宠月饼吃播，节日期间重庆动物园还同步推出秋日主题集市以及系列特色科普活动，吃喝玩乐游多元业态齐聚，为广大市民奉上沉浸式、氛围感十足的中秋游园体验。
8: 中秋小长假第一天，重庆火车站迎来客流高峰。中秋假期期间，车站加开北京、西安、长沙、昆明、西宁、成都、贵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共计288列，其中包括40趟夜间列车，最大限度释放运能，保障旅客假日出行。
0: 昨晚11点26分，继4190次列车从重庆北站始发，于今天凌晨4点半抵达西安北站。这是当晚新加开的一趟夜间列车，共载客1039名。
12: 今天白天还在上班，下了班以后回家吃了饭，收拾好行李，过来坐夜间动车到西安旅游，不用提前请假，也不耽误上班，非常方便。
0: 据悉，中秋假期3天，重庆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70万人次，其中今天预计发送32万人次，为出行的最高峰。假期期间，为给旅客提供更多的出行选择，重庆火车站挖掘运输潜力，预计开行往返于北京、上海、南宁、西安、成都等热门方向的夜间列车共计40趟。
13: 针对加开的夜间动车，我们进一步优化服务，为旅客提供夜间餐食、热水等。为避免旅客坐过站，我们提供到站叫醒服务，切实提升旅客乘车体验。
14: 车站将做好夜间服务保障工作，利用站内广播、小喇叭等方式，多频次提醒候车旅客乘车，同时做好站台旅客乘降组织工作，加强安全引导，确保旅客节日出行更加安心和舒心。
8: 来自重庆边检总站的消息，中秋小长假，江北国际机场口岸将迎来出境客流高峰，单日最高出入境客流量有望超过10,000人次。
15: 中秋三天假期，江北国际机场口岸的出境客流高峰将出现在9月25号，出境峰值时段为5:30至7:30、13:30至15:30、23:00至次日1:00。对此，重庆边检总站将加强出入境流量监测和客流态势分析，及时发布客流高峰预警提示，同时科学组织勤务，配置充足警力，加强现场引导。重庆边检总站提醒，为方便出行，请旅客留意出入境客流高峰时段，携带好本人有效出入境证件，提前到达机场办理值机和通关手续，预留充足通关时间。
8: 中秋夜，重庆能不能看见一轮明月？整个假期天气情况如何？来看记者从市气象台打探到的消息。
16: 中秋节期间的话，重庆以阴天为主，那么夜间多降水啊，西北部和东北部地区的话降水会明显一些，是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那局地也会有50到80毫米的这样相对强的降水。然后提醒大家关注的话，就是开州、城口、无锡这些地方的话，整个累积雨量比较大，那要防范这个地质灾害，比如说可能会出现山体滑坡、崩塌啊、泥石流。
17: 气象部门预计，假期期间重庆气温总体适宜，大部地区在18到33摄氏度之间。就赏月而言，东南部地区云量相对较少，较适宜赏月，其他地区以阴天为主。
8: 受持续降雨影响，9月21号晚上8:30，巫山县鲍龙镇子娥村102省道一处边坡突然垮塌，塌方量约150立方米。得益于巡查细致、响应及时，涉险的3户5名群众全部提前撤离，无人员伤亡。
18: 巡至该路段的时候，发现有零星的落石，立即通过一键报险上报。
0: 镇村两级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划定警戒区域，拉起警戒线，禁止人车通行，并同步开展群众转移工作。
18: 我们在群众入户的宣传过程中，也给他们普及了地灾的知识的，群众比较配合，在灾情发生的10多分钟以前，都全部已经安全的转移。
19: 幸好他们村干部在这个地方把我们喊出来的，我们是睡的人。那如果是不把我们喊出来的话，那这个塌的多大。
0: 目前该路段已完成垮塌体清理，边坡隐患复合及周边区域拉网式排查，安全评估达标，已恢复单边通行。
8: 昨晚，中国男足在龙兴足球场迎来2026 CFA 中国支队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首个对手马尔代夫。
0: 昨晚的重庆龙兴足球场有超过10,000名球迷到现场为国足加油助威。上半场国足9次射门，但始终未能攻破对手的球门，双方互交白卷，一边再战，王子铭在13分钟内完成了帽子戏法，最终国足3-0赢下了这场比赛。
20: 之前也提到过，就是在这个能力上可能短时间内不会有太多的成长，可能最多的就是在心态上，在这个心理上的一些变化，
21: 更加的耐心去执行他的战术，因为随着时间的过去，他们肯定会疲劳，然后我们肯定会有机会的。
0: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场比赛中，国足多达9名球员迎来成年国家队 A 级赛首秀。高中生球员赵宗元替补出场，以17岁零170天的年龄打破了国足最年轻出场球员纪录。来自重庆铜梁龙的杜月征下半场登场，同样完成了个人国足首秀。按照赛程，中国国足还将在重庆龙兴足球场进行3场热身赛，下一场比赛将是27号晚对阵刚参加了美加墨世界杯的新西兰队。
22: 我们还有3场非常重要比赛，对手的风格都非常强悍，这可能也是我们过去一段时间里都没有碰到的这些类型的队伍。面对

0: 接下来的这种考验吧。我觉得还有几天的时间，我们一定能够调整好身体，调整好这种心态。
1: 今天在重庆市两江新区成渝中线高铁仁和隧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组500米长钢轨稳稳落下，成渝中线高铁重庆段铺轨工程正式完工。成渝中线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2: 最近啊，我们一直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3: 戴了以后呢，看了一会儿它就很不舒服，
4: 取上取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5: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真的不行。
2: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6: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2: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6: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散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7: 戴上那个超视力哈，我觉得是确实是个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吃了没劲儿，都很方便。
8: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5: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呀、啊，还有爬山呐、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啊、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4008002221。
1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5: 把肺补好，
12: 少咳少喘少遭罪，
15: 把肺补好，
1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9月25号是中秋佳节，中国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也迎来落成10周年。10年来，中国天眼 FAST 累计发现脉冲星超1300颗，产出了一系列重磅科技成果，以更强观测能力拓展了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FAST 是“十一五”重大科技基础设施。2016年9月25日落成以来 ，FAST 团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以远超国内外同行预期的速度完成望远镜调试任务，多项原创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比如说前一段的国产化的钢丝绳，还有促动器的这个全国产化的问题，还有我们测量系统这个完善的问题，这些都已经解决了。但是还有一些就是在努力的过程中，你像这个放大器啊、探测器这一部分，我们正在这个争取全链条的啊，实现我们自主可控的这个能力。
0: 10年来 ，FAST 在工程技术、前沿科学和应用等领域成果丰硕，在脉冲星、中性氢星系、

0: 快速射电暴和引力波研究中取得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成果，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天文观测设备之一。截至目前 ，FAST 累计发现脉冲星超1300颗，超过同一时期国际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数量的总和。基于 FAST 的观测数据，科研人员累计在国际科学期刊《科学和自然》主刊发表论文13篇，相关成果两次入选科学评选的十大科学突破，一次入选自然评选的十大科学发现，十次入选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1: 作为一个望远镜专家，我认为 FAST 是很成功的，很成功的。另外呢，它出了那么大的科学成果，应该说是非常，水平非常高的科学成果，这个都出来了。这个将来这个 FAST 的核心阵可以出更高的、更大的科学成果。
2: 它对我们中国天文的这个贡献，对我们中华民族的贡献是很大的。我觉得一个是提高了天文在我们国家大众心目中的地位，就显著提高。然后另外呢，提高了我们国家天文学家在全世界科技界的话语权。
0: 据了解，FAST 团队将继续推进 FAST 二期工程，持续巩固提升中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科研团队将依托大科学装置更强的观测能力，不断拓展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持续产出更多重大原创科学成果。
3: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0: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说，2025年我国入境旅游 1.54 亿人次，同比增长 17.1%， 内地居民出境旅游 1.48 亿人次，同比增长 20.8%， 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国家邮政局数据，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日均揽收快件5.23亿件。进入九月份以来，日均揽收快递已攀升至5.85亿件，其中单日峰值超过6.1亿件。预计节日期间，快递业务量较节前有所回落，节后将迅速恢复到常态化高位运行水平。平陆运河首条外贸航线中国南宁港至越南秦居港航线货船抵港仪式24号在秦居市举行。中越业内人士共同迎接首艘抵达秦居港的国际江海联运集装箱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货轮共装载252个标准集装箱，主要货物包括木板、圆明粉和汽车配件等。货源是中国川渝等西部地区。25号，在两江新区成渝中线高铁仁和隧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组500米长钢轨稳稳落下，成渝中线高铁重庆段铺轨工程正式完工。成渝中线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庆段铺轨总里程约205公里。24号，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正式开通重庆至阿拉木图定期客运航线，这是重庆首条直飞中亚的客运航线。该航线由哈萨克斯坦飞狮航空直飞，机型为空客 A320， 计划每周两班。哈萨克斯坦已对中国普通护照持有者实行免签入境政策，可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这意味着重庆市民只需带上护照、订好机票，就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中亚之旅。中秋假期期间，重庆火车站加开北京、西安、长沙、昆明、西宁、成都、贵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共计288列，其中包括40趟夜间列车，最大限度释放运能，保障旅客假日出行。据了解，中秋假期3天，重庆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70万人次，其中25号预计发送32万人次，为出行最高峰。
3: 好，资讯继续。愉悦消费碰见重庆山高水长，2026支付宝点亮重庆城市消费节9月24号晚在南岸区启动，恰逢中秋国庆双节来临，政府发券商户让利带来的各项福利，通过碰一下便捷能力直达市民与游客，进一步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0: 华灯初上，南滨路上一个支付宝碰一下主题装置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打卡，只需用手机在装置上

0: 碰一下，即可参与互动抽奖。
1: 我是碰到了一杯奶茶，我老公碰到了一个那个来福士云端的一个探索舱的门票，
2: 太开心了，爸爸妈妈都中奖了，我可以去玩了。
0: 当天支付宝在重庆、上海等八地同步发起点亮城市惠民生促消费系列活动，通过 AI 互动装置融合线上线下消费，让促消费从一张优惠券一次支付动作升级为可感知、可传播、可分享的沉浸式城市体验，助力假日经济。
3: 我们希望让市民朋友们在碰的过程中体会到消费的乐趣，在消费中能够感受到碰的便利，同时我们碰下的 AI 付的能力能够承载各种促消费的政策。
0: 双节来临，我市还集中推出了超100场主题消费活动，南岸区将开展多轮线下活动，同时在美食、购物、度假等方面提供消费优惠，包括通过支付宝平台面向市民和游客发放总额240万元的政府消费券等。
4: 中秋国庆期间的独享的优惠总计超过1000万元，我们预计可以直接撬动市场消费是2亿元以上。
0: 中秋佳节，月饼是必不可少的节日美食，但月饼属于典型的高糖、高脂、高热量食物，品尝不当容易造成热量、碳水摄入超标，尤其是对于糖尿病、肥胖、血脂异常等代谢异常人群，更是要讲究吃法。
5: 经过测算，一位体重60公斤的轻体力劳动成年人每日总热量需求约1800千卡，而普通月饼的每100克的能量约1467千焦，折合337千卡，热量接近一顿正餐。专家表示，月饼虽美味，但不能多吃，可以在食用月饼后相应减少米饭、面条等正餐主食的摄入量，或者选择热量相对偏低的月饼品类。
6: 如五仁月饼含有坚果种子，膳食纤维丰富，杂粮月饼，杂粮谷物替代部分精致糖面，对比传统的莲蓉豆沙月饼，对血糖波动影响更小。
5: 专家表示，适时适量食用月饼，总结起来就4句口诀：会选、会分、会动、会测。
6: 整块月饼分成多份，家人共同分食，每人少量尝1到2小块，多种口味都能体验，尽量放在正餐当中替代部分主食，不建议睡前空腹吃月饼。餐后1小时建议散步，轻度运动帮助平稳餐后血糖。
0: 好，感谢收看财经一资讯新闻继续。当地时间的24号，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商品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7: 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为598.88亿里亚尔，约合15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2.8%。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沙特7月商品出口总额为843.79亿里亚尔，约合224亿美元，同比下降17.2%，为2021年6月以来最低。石油出口在沙特出口总额中的占比从6月的71.7%降至7月的71%。沙特7月进口额也下降至700.15亿里亚尔，约合186亿美元，同比降幅达15.4%。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而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后，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
0: 当地时间24号，全球最大衍生品交易所之一的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 NSE 挂牌上市，引发投资者关注。有分析人士认为，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上市可能将吸引数10亿美元的外国投资组合资金流入。
8: 24号，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在孟买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首日交易收盘价较发行价上涨1.9%。据了解，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占据印度现货市场超93%份额，同时也是全球最大衍生品交易所之一。该交易所早在2016年就递交了上市申请，但由于对其托管系统等问题的调查，上市计划被搁置近10年，直至今。

0: 年一月才获得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批准。知名投行杰弗瑞金融集团认为，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所以备受瞩目，不仅因为体量，更因其补齐了印度市场基础设施三驾马车，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孟买证券交易所和印度多种商品交易所的上市拼图。与此同时，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上市后，也将首次为投资者提供一个与孟买证券交易所直接比较估值和盈利能力的标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2: 在25号的东京债券市场上，新发10年期的日本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115%，创1996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另外，在24号的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下跌，一度触及1美元兑159.03日元，创下约3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原油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受美国可能提前进一步加息的预期影响，市场上卖日元买美元的交易占据主导地位，导致日元承压。韩国央行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该国名义国民总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21.8%。今年韩国人均国民收入很有可能将首次突破4万美元。据了解，今年人工智能投资扩大，带动半导体出口增加，叠加价格上涨，共同拉动了韩国国民总收入增长。德国5大经济研究机构24号发布联合经济预测报告，预计2026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1.3%，较今年春季预测的0.6%明显上调。此外，报告预计2027年和2028年国内生产总值将分别增长1.1%和0.4%。报告称，德国经济恢复情况好于此前预期，特别是出口和制造业显著增长。泰国24号发布首个国家半导体战略，目标是到2050年吸引约800亿美元的累计投资，并将该国涉及的领域从单纯的芯片封装拓展至芯片设计及前端制造。据了解，该计划旨在实现约1500亿美元的产业年收入，并在25年内创造超过23万个新就业岗位。日本软银集团24号确定，面向海外机构投资者发行总额相当于约111亿美元的公司债，创下史上规模最大的高收益公司债发行记录。债券预计9月29号完成交割。据路透社报道，募集资金将用于投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以及其他人工智能企业与算力基础设施。
1: 投资完成之后，软银集团对 OpenAI 的总投资额将达到646亿美元，持股比例也将达到13%。今年以来，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进一步高速增长，随着其不断拓展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能力，软银正密集参与债务市场交易。近期多家公司呼吁放缓 AI 领域的发展步伐，这无疑给软银在这方面的投资增添了更多的不确。
3: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

0: 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1: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0: 前线浴血，
8: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林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0: 后方守望，
9: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10: 知道，我知道。
11: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12: 我是一名军人，
13: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0: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14: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0: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4: 来看天气，今天是中秋节，我市天气也十分应景，大部地区都没有雨水打扰，天气较为舒适。预计今天夜间，西部偏西和东北部地区有阵雨出没，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余地区阴天见多云。明天白天，东北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余地区阴天见多云天气为主。后天，东北部地区仍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西部偏西偶有阵雨出没，其余地区维持阴晴相间的天气。大后天，长江沿线以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余地区阴天见多云。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出行游玩的朋友请注意安全。
15: 市区阴转多云，24到32摄氏度。两江新区阴转多云，23到30度。万州小雨，22到29度。潜江多云，20到31度。南岸多云，22到29度。长寿阴转多云，23到31度。江津多云，24到32度。合川小雨转多云，22到29度。南川多云，22到32度。綦江多云，22到31度。荣昌阴转多云，23到31度。梁平小雨，22到29度。垫江阴，21到30度。中县阴，23到31度。云阳小雨，23到30度。石柱多云转阴，21到32度。秀山多云，21到33度。酉阳多云，21到31度。彭水多云，24到33度。万盛经开区多云，22到31度。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畅游白帝瞿塘，故乡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
6: 第十八届重庆火锅美食文化嘉年华即将在大渡口开幕，重庆火锅港新地标亮相，超270桌江岸火锅体验，十米直径超级大锅，9月29至10月5日，大渡口重庆火锅港不见不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重庆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农历8月15，今天是传统的中秋佳节，我们首先要祝观众朋友们阖家团圆，幸福美满。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系列活动在各地举行，人们同庆佳节，共祝团圆。
1: 国庆、中秋双节期间，我市将推出100余个特色文旅消费场景，让雄奇山水新运重庆点燃假日消费热潮。
0: 各地聚焦重点领域，纵深推进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全面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从一枚银元说起，讲述红军当年在酉阳南腰界雨水情深的故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秋月圆，古韵流芳。连日来，我们的节日中秋系列主题活动在我市各地广泛开展，让市民游客在浓浓烟火气中乐享佳节，共话美好。
2: 大渡口区今天举行“异度换风华，古镇共团圆，双节同庆嘉年华”活动，依托千年长江码头文脉，在异度古镇打造美食盛宴、国风演绎、非遗市集、主题艺术展、传统手工体验及集章打卡等丰富内容。市民游客漫步滨江古街，赏古韵风光，品地道风味，感受传统民俗魅力，持续激活假日文旅消费活力。江津区织坪镇真武场客家古村落上演非遗鱼灯巡游，大小鱼灯连成蜿蜒灯河，穿行古巷，流动光影，绘就唯美民俗画卷。铜梁安居古城举办特色相思糍粑制作大赛，市民游客组队捶打糯米，制作红白糍粑，感受中秋圆满吉祥的美好寓意。
3: 圆圆的糍粑寓意圆满吉祥，祝愿我们的每个小家团团圆圆、和和美美，也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红红火火。
2: 永川松记古镇开启中秋追月灯会，结合国风夜景、影视 IP 陈

0: 沉浸式 NPC 互动、特色美食市集、解锁古镇夜游新玩法。
1: 不只是可以观看一些风景，还可以参与进来，然后这样的话感觉会更棒一些。
0: 2026年重庆市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活动近日在涪陵区举行，活动整合文艺展演、非遗体验、诗词雅集、文明倡议等内容，还创新推出涪陵榨菜米月饼、白鹤梁石鱼拓印等本土特色体验。在北碚区大胜镇、忠县东西镇，村民们齐聚一堂打糍粑，参与互动问答。
2: 这糍粑很香，很好，今天也有热闹的氛围，很好。
0: 石柱县玉带河公园里，月满中秋诗颂家国中秋诗会精彩上演，人们品读经典诗词，述说家国情怀。在两江新区石船镇，村民集体打糍粑，看非遗联销，水土街道和泽家园社区居民猜灯谜，参加滚月饼趣味挑战赛，在邻里欢聚中传承传统节日文化。
3: 现在过中秋都是吃月饼儿，今天我们是滚月饼儿，今天跟大家一起耍，感觉很好耍。
0: 在传承传统民俗的同时，各地不断创新过节方式，以文化赋能乡村发展，激活假日文旅经济。大足石刻景区举办宋韵石刻乐起中秋活动，以机器人为主角的主题演出，让千年石刻景区多了一份科技感满满的节日氛围。在巴南区丰盛古镇，外国友人们与古镇居民游客一起沉浸式体验做月饼、制作玉兔灯等中秋民俗，感受中国传统节日的独特韵味。
4: 我跟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美食很感兴趣，大家一起过中秋节，我感觉特别好。
5: 中秋国庆期间，重庆文旅消费将迎来高峰。在23号举行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市级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了这方面的活动组织和保障情况。
6: 双节期间，购在中国，爱上重庆2026金秋消费季将同步举行。全市统筹推出超过500场的促消费主题活动，整合让利超过7亿元。
7: 我们还围绕着餐饮、康养、家政服务、体育文旅等等生活服务业的领域，这个我们将要全域的落地超过100场的这个服务业内的促消费活动，能够释放超1亿元的惠民福利。
6: 文旅方面，我市将推出十大金秋主题线路，包括观赏秋叶、森林康养、湖景揽胜、温泉暖心等6条特色游线，和红色初心之旅、山水都市之旅等4条巴蜀游线。同时，以新运重庆无人机灯光秀为核心，推出长江归来鸿铃宴等130多场精品演绎，举办文博展览、非遗市集等金秋主题活动。
8: 围绕数字潮玩，城市更新、街区乐购、清水度假等16种类型，推出重庆天空剧院、江陵茶馆等特色文旅消费场景100余个。
6: 为保障节日出行，交通部门也做好了准备。双节期间，全市日均开行铁路列车超400对，航班约1000架次。中心城区投入公交6000多辆，轨道列车320多列，出租网约车6.6万辆。
8: 对高速公路、大流量、易拥堵路段，采取一路一车、一段一车疏堵保障措施，全路网400留个收费站，实现手机加快捷通行；200路侧服务区，实现充电设施全覆盖。
6: 气象部门特别提醒，近期我市降雨偏多，渝东北、渝东南山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市民出行需尽量避开山区河谷地带，切勿在河道滩涂、山脚坡下等危险区域搭帐露营。
9: 中秋小长假，交通部门多举措保安全促畅通，护航市民游客假期出行。
10: 中秋假期，重庆高速路网单日最高车流量预计可达133万辆，较平日增加41万辆。执法部门强化道路安全隐患检查，同时开展联合整治行动，严查非法营运、超限超载等交通违法行为。
11: 在节日期间，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加密路面巡查，从严查处交通违法行为，高效做好应急保畅、失程帮扶、事故处置等工作。
10: 假期3天，重庆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70万人次，其中短途客流占比超70%。热门方向主要集中在成都、贵阳、万州、巫山、石柱等地。
12: 我们在售票厅、进站口、候车厅、

0: 站台、出站口等重点区域，增派工作人员和青年志愿者，全力保障旅客在假日期间出行安全、便捷、舒心。
1: 民航方面，假日期间江北机场口岸预计迎来出境客流高峰，单日最高出入境客流量或超过10000人次。
2: 全市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持续走深走实，各地聚焦地灾防控、消防安全、生态应急等关键领域，畅通报险渠道，强化部门联动，闭环整改隐患，全方位筑牢基层安全防护网。
3: 针对华西秋雨天气，各地加密地灾重点区域巡查监测，巫山县暴龙镇子河村网格员龚发奇近日在日常巡查时发现一处道路边坡有零星落石，
4: 以及通过一键报险上报，并组织当地群众进行转移。因为我们在群势入户的宣传过程中也给他们普及了地灾的知识的，群众比较配合，在灾情发生的10多分钟以前都全部已经安全的转移。
3: 9月21号晚，该处边坡发生垮塌，垮塌方量约150立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
5: 正好村干部把我们喊出来的，我们是睡的人，那如果是不把我们喊出来的话，那这个塌里头的。
3: 在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中，綦江区对废弃户用沼气池开展排查，并启动集中填埋处置工作，计划10月底前完成首批500口废弃户用沼气池填埋任务。
6: 下一步，我们将加大排查力度，及时消除农村沼气安全隐患。
3: 聚焦高层小区消防治理难题，云阳县联合消防部门组建随手修队伍，通过物联网监测加网格巡查加快速维修一体化处置机制，实现消防设施破损、水压不足等隐患小修小补不过夜，筑牢居家安全防线。
7: 推动应急快修、专业维保、常态管控深度融合，全面夯实基层消防安全基础，不断提升消防安全百日攻坚行动治理效能。
3: 重庆高新区白石驿镇推行群防群治积分制，将防灾减灾、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基层安全事务量化赋分、积分兑奖，充分调动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在牟家村积分兑换点，不少参与基层应急治理、隐患上报的群众正在兑换生活物资。前不久，村民陈强超外出时发现一处电缆裸露在地面，他担心有安全隐患，便随手拍下照片发送给当地网格员，因此获得了积分奖励。
8: 对我们也是一个鼓励，也是一个奖励。但那种情况我认为的话是相当好的。
3: 截至目前，白石驿镇群众参与群防群治安全治理达420余人次，完成积分兑换50余人次。
9: 持续深化防灾减灾救灾群防群治积分制基层实践，进一步拓宽群众参与基层治理路径，切实守牢辖区安全稳定底线。
3: 9月22号至24号，全市新一届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任职培训班在市委党校举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马震出席并做专题辅导，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团结带领农村党员群众牢记殷殷嘱托，落实5个振兴，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贡献基层力量。培训班采取主课堂加分课堂方式，实现全市7900余名村书记主任同上一堂课。
10: 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必须一严到底，常抓不懈。为进一步强化警示震慑，市纪委监委公开通报了3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3: 这3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分别是：市政府原参事封邑违规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安排等问题；巫溪县宁之源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昌进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操办其女婚宴等问题；大渡口区绿化工程处原主任葛宝庆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公车私用等问题。
10: 市纪委监委表示，各级党组织和领导班子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坚决扛牢作风建设政治责任，以节点为考点，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引导党员干部时刻绷紧纪律之弦，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迅速行动起来，强化监督执纪，紧盯节日并开展明察案。

0: 访专项检查，持续释放盐的强烈信号。
1: 日前，多家中央媒体和川渝省市媒体记者来到重庆潼南、四川遂宁等地，走进企业车间，感受川渝携手奋进十五五的强劲脉动。第一站，记者来到涪江之上，一条横跨川渝的水上高速正在成型。
2: 我们现在是位于涪江干流上的双江航电枢纽，在我手指的方向呢，这里的船闸已经具备了通航运行条件，有望在今年底投入试运行，届时呀，一条横跨川渝两地的水上高速公路就将成型。
3: 双江航电枢纽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首批16个重大项目之一，总投资约25.8亿元。它位于涪江干流重庆境内五级梯级开发的最后一级，上接四川遂宁三星航电枢纽，是涪江入渝第一哨。船闸按500吨级船舶标准设计，兼顾1000吨级通航，枢纽同时兼顾防洪灌溉、清洁发电和生态保护。
4: 和上游的遂宁三星电站，还有下游的潼南航电枢纽，进行了一个洪水联合调度，那么保证了库区上下游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 涪江是嘉陵江右岸最大支流，流域面积3.64万平方公里，沿江人口约1000万， GDP 总量逾7500亿元。机械制造、食品加工、纺织等产业沿江布局，货运需求旺盛。当前川渝两地正携手打通航运堵点，去年底四川遂宁开工建设涪江富航一期工程，将于2028年具备通航能力。涪江重庆段126公里航道整治工程也已开工。
5: 遂宁抢抓川渝共建长江上游航运中心重大机遇，实施畅通一条江战略，实现涪江千吨级船舶直达长江，助力区域食水货物单吨物流成本下降30%以上。
0: 抢抓秋招黄金期，我市近日启动百万人才新重庆2026年秋季市外重点高校推介招聘活动。9月至11月，重庆将携海量优质岗位奔赴全国11所重点高校，广揽青年人才，持续放大重庆对人才的极具吸引力。
6: 9月21号上午，活动走进西安交通大学、长安汽车、川渝、重庆邮电大学等近百家企事业单位、高校、科研院所，带来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材料等领域的上千个优质岗位，最高薪资达近100万元。
7: 我们的汽车检测、性能的检测、设备研发、低空领域的一些新兴前瞻的一些研发工程师，我们都有需求。
8: 有很多我心仪的岗位，现场氛围也挺好的。
9: 我是重庆本地人，想回重庆建设家乡。
6: 同期举办的重庆城市推介会同样座无虚席，从区域发展优势、重点产业布局到人才政策扶持，向青年学子全方位推介重庆。
10: 我觉得政策还是挺不错的，重庆有比较好的优势，而且咱们这边工资给的也都比较高，所以在这边生活的也蛮舒服。
6: 2024年，重庆专门出台百万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留渝来渝就业创业行动计划，计划用4年时间促进150万名青年在渝就业创业。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132场留渝来渝对接服务活动，直接促成102.6万高校毕业生留渝来渝就业创业。
11: 每年举办招引活动6000场次以上，对到我市紧缺岗位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按6000元每人的标准给予补贴。我们将尽心竭力，为每一名来渝就业创业的青年人才铺路搭桥，保驾护航，让大家在重庆追梦、圆梦、成长成功。
12: 2026重庆市好房子产业链对接暨技术创新应用大会近日举行，会上发布重庆市好房子项目评价标准商品住房，填补我市商品住房好房子评价团体标准空白。该标准评价体系按安全韧性、适用美观、健康舒适、绿色低碳、智慧便捷5大性能，提出5个1级指标、64个2级指标、171个条文，既关注居家舒适度、智慧便捷性，也凸显重庆辨识度。
13: 好房子的出发点就是群众，这本评价标准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特点啊，它把这个重庆的这个地域特点体现得非常好，它希望通过它的评价的体系的建立，面向未来呢，有一个新的技术的这种的引导。

0: 下一步，市住建委将推动好房子建造模块化、装修定制化、全屋智能化。十五五期间，每年培育2到3家链主企业，构建全产业链建设好房子、全生命周期运维好房子的产业生态格局。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要从一枚银元说起。

0: 下之后，就立马用油纸把这枚银元包好，把它藏到了水层的压梁下面。
1: 这枚从墙缝里抠出来的银元是何冉静怡最喜欢讲的故事。小静怡今年12岁，在红三军司令部就职已经做了6年义务讲解员。这个故事她也是从爸爸那里听来的。
2: 故事发生在1934年，红三军攻打完木黄后，许多红军战士因为水土不服得了痢疾。酸红烧米酒是当地治疗痢疾的一个土方子，李排长喝了之后，当天晚上发现自己的痢疾居然好了。罗宾大娘把家里剩下的酸红烧米酒全部给了李排长，我感受到深深的军民鱼水情，于是我决定我也要跟爸爸一样讲好这些红军故事。
0: 现在由我的爸爸给你们讲。
1: 小静怡的父亲是南腰界镇中兴小学的一名教师。10年前，红三军司令部旧址招募志愿讲解员，他第一时间报了名，跟着原馆长杨胜学走访乡间老人，收集整理红色故事。
3: 30年活动，带领红三军队的就是以这个地方为他的指挥中心，建立了10个水营，10个游击大队。
4: 当时啊，不管他们的遇到的困难有多大，但是始终呢是为着老百姓的。我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啊，一代一代的要传下去。从7月份开始到现在啊，有将近100个团队在我们这里的开展活动，有时一天就要讲解好几场。
5: 文化氛围是很好，南腰界对这个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我是作为一个游客，感受很深，对我们这个历史保护起来，教育下一代比较好。
1: 南腰界革命根据地是重庆唯一的省级苏维埃政权所在地，包括红三军司令部旧址在内，有不可移动文物65处，以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酉阳段为契机，这里正焕发出新的生机。
3: 我们对这个建筑物啊进行一定的修缮性保护，对坡屋顶以及相关腐烂的这些木片啊进行更换修缮。我们目前对全镇47处革命文物呢建立了精准的保护性台站，已经完成了13处革命文物的修缮。在这个修缮的基础上，按照1+9的目标体系啊，建立了综合展陈和原物展陈，为红色资源的教育作用的成果转化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6: 昨晚，中国男足在重庆龙兴足球场迎来2026 CFA 中国支队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首个对手马尔代夫。最终，在现场超过10000名球迷的加油助威声中，国足凭借王子铭在下半场13分钟内的3个进球，3-0战胜对手。值得一提的是，在本场比赛中，国足多达9名球员迎来成年国家队 A 级赛首秀。来自重庆铜梁龙的杜月征替补登场，完成个人国足首次亮相。按照赛程，中国国足还将在重庆龙兴足球场进行3场热身赛，下一场比赛是27号晚对阵新西兰队。
7: 我们还有3场非常重要比赛，对手的风格都非常强悍，这可能也是我们过去一段时间里头没有碰到的这些类型的队伍，面对接下来的这种考验吧。我觉得还有几天的时间，我们一定能够调整好身体，调整好这种心态。
8: 强国有我，强军有我。重庆市国防教育主题节目首演近日在重庆理工大学举行。活动依托重庆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与丰富的国防教育实践素材，以老兵回忆、退役军人主题宣讲、舞台剧等形式，推动国防教育走深走实。接下来，该国防教育主题节目还将走进机关、企业、学校、社区，开展巡回展演。
6: 2026鱼品云集万物直播盛典暨趣巴南商文旅体消费嘉年华昨晚在巴南区举行，拉开鱼品云集万物直播季序幕。电商平台、生鲜供应链等5个项目正式签约，多家企业及金融机构集中发放消费券等福利。9月底到11月，我市将组织超1000场直播活动，发放超1亿元消费券，促进消费提振、鱼品出圈、产业升级。巴渝工匠杯重庆市第15届居民服务业职业技能竞赛决赛昨天启幕。今年的大赛以技高行天下、能强走世界、居民服务质量提升再行动为主题，闯入决赛的数百名选手围绕家政服务、美容美发、商业摄影、保健按摩、清洁服务等10多个赛道展开技能比拼，展现职业风采。
9: 2026年越南青年来华红色研学之旅之新

0: 火相传研学营近日在我市举办，100名越南胡志明市各界青年代表走进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周公馆等地，重温中越革命先辈奋斗岁月，并赴西南大学、长安汽车等地交流，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
1: 2026重庆解放碑国际丝绸消费节近日启幕，本次消费节联动重庆与苏州双城优势，带来丝绸主题时尚大秀，同步推出四大主题展区，多款融合非遗丝艺与智能出行的跨界概念产品全球首发，商圈消费、汽车跨界等领域多项合作也集中签约。
2: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开启全年最长假日出游窗口，重庆再次登上全国热门旅游目的地前十榜单，留住流量，转化流量，这道流转消费增量的必答题，重庆这一次如何作答？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带您聚焦双节效应的新动能。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您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0: 2026第十一届重庆文化旅游惠民消费季暨一元剧场欢乐季启动仪式于9月28日开幕。五市深情，一桥千年，重庆潜江浊水古镇第六届鹊桥会10月1日至10月6日在浊水古镇盛大举行。世界鸟香，养心捧水，欢迎您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
1: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7: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

0: 你们俩先回去吧。
1: 行，我马上来。
2: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正式对公众开放；
0: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欢度中秋佳节。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Thank you.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

不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

0: 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今天，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
2: 展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共设置7个部分主体及展望，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文献186件，其中300余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展览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对外开放，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3: 中秋佳节，大江南北的人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话团圆。
2: 在安徽铜陵李桥水镇张灯结彩，游客走进中秋游园会，观看民俗表演，沉浸式体验江南水乡的烟火中秋。在黑龙江哈尔滨，100多个品种的60000多盆菊花集中亮相，市民游客穿行花海，在绚丽多彩的金秋景致中感受中秋氛围。今天是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贵州平塘的中国天眼景区迎来参观热潮，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的首个中秋，人们乘坐游船沉浸式领略世纪工程的沿线风光。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江西南昌李家村，大家欢聚庆团圆，当地代代相传的中秋烧塔民俗寓意岁岁平安，日子红火。北京朝阳公园里各色光影演出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兼具东方美学与国际风情的视听盛宴。上海豫园开启非遗音乐季，曾流传于深城老城乡的中秋民俗走月亮浪漫回归，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四川自贡的彩灯游园活动如约而至，高30米的海上生明月灯组，飞天嫦娥翩然起舞，月宫琼楼与巨型圆月遥相呼应。在吉林长春，璀璨光影秀、烟火秀点亮夜空，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气氛。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4个月，他们按计划开展了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这是中国人在太空度过的第5个中秋节，航天员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
4: 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愿伟大祖国
5: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2: 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皮划艇竞水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

0: 四人皮艇500米，女子双人划艇500米，男子单人划艇500米，三枚金牌。游泳比赛收官日，中国队延续强势表现，单日再获5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男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金牌，并包揽该项目个人赛金银牌。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袁金伟夺得金牌。马术盛装舞步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举重赛场，杨柳月夺得女子61公斤级金牌。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夺得女子高低杠金牌，邹静媛夺得男子双杠金牌。田径赛场，中国选手包揽男子铁饼冠亚军。昨晚进行的乒乓球女团决赛，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连续第6次夺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女子水球循环赛最后一轮，中国队19-18战胜日本队，实现该项目亚运会5连冠。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
2: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0: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
2: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3: Both China and US.
4: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
2: 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对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中国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期待中国提出的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加具体、更有成效。
4: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2: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领导人会谈，作为在全球举足轻重的两个国家，中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并围绕共同利益凝聚共识，会让整个世界对未来更加乐观。
5: 连日来，多个国家举行精彩的中秋庆祝活动，邀请各国民众共赏一轮明月，同享中国文化魅力。
0: 德国汉堡的芋圆是中德两国友好交往的重要象征。近日，这里迎来了一场热闹的中秋活动，中德两国民众欢聚一堂，在中国民乐等表演中品味佳节秋韵。
2: 很高兴。

0: 今天能来到这里，我们共同庆祝中秋，传递美好祝愿。
1: 英国曼彻斯特的中秋游园会以月满华章，东西共此时为主题，秦腔、昆曲、川剧、变脸等中国传统艺术轮番登场，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近距离感受中秋氛围。巴西伊瓜苏市已连续多年举办中秋文化活动，今年的活动上舞龙舞狮、中国舞蹈与武术精彩上演，让现场观众目不暇接。中国驻多哥使馆及当地侨界近日也举行了中秋联欢活动，中多两国艺术家联袂演出，送上对两国友谊的祝福。
2: 中秋节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3: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中秋节的文化之美。
4: 农历八月十五，正值三秋之半，故称中秋。中秋节源自先民的天象崇拜，后来逐渐演变成普天同庆的民俗节日。庆丰收，舞火龙，玩花灯，人们把对天时的敬畏、对日子的热望揉进寻常巷陌、人间烟火。中秋的月亮被升华为圆满的符号，家人围坐，石饼赏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2: 前线浴血，
3: 我们都在拼命地跑，林奎却在拼命地往前冲。
2: 后方守望，
4: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5: 知道，我知道。
3: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6: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7: 我是一名军人，
8: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2: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9: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2: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0: 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是，是，师长，
1: 。要务就师从柳镇撤退了，您知道吗？我刚刚知道。为什么呀？谁的命令？
0: 能越过战区司令、集团军司令、军长，直接调动一个师，你觉得呢？
1: 委员长。
0: 我们也可以撤退了，我们也可以撤退。那八十七旅怎么办？现在电话打不通呢。
2: 派传令命通知。
0: 来不及，我们派一个团，至少掩护他们撤退吧。既然来不及，那就正好让他们掩护本师主力和大部队先行撤离，保证大部队的侧后安全。
2: 师长，我带人去吧。
0: 军长的命令是。

大家好，南无大天，喜乐自上苦难，

0: 孔二包，
1: 王排长，
0: 他娘的，怎么是你小子？

0: 怎么回事？
1: 我二包，你回来了？
2: 我可算找到你们了。
3: 你从哪个方向过来的？
1: 我经过了一个村子，那儿有个拱桥，上面全是尸体。我爬过尸体，我就找着你们了。
3: 找唐子成？迷路了？
1: 没有，不是您说的吗？您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大嫂说我命大，我只要跟着你，炸弹就炸不着你。
3: 你是要归队？
1: 路上去哪儿，我去哪儿。好兄弟，仗义，我就知道你不会抛弃咱的。
3: 二包，
4: 哟，
3: 归队，
4: 是，
3: 出发。
2: 刚才没甩头人吧？
5: 不一下，
2: 我早就知道你是这样的人。
5: 好兄弟，
2: 好兄弟，
1: 走着。
6: 七月五日，与子同袍。
1: 嗯，
7: 好啊，
1: 嗯。

0: 叶县长，
1: 要
0: 带两个人去侦查一下镇子外围。
1: 是，跟我走。
0: 王排长，
1: 要
0: 去看看镇子里边还有没有我们的友军。
1: 是，跟我来。
0: 注意观察，

0: 要不就是撤了。怎么样？
1: 报告旅长，东北方向发现日军，除了步兵，还有坦克。
2: 报告！
1: 旅长，我们来的路上都是日军，我们回不去了。
3: 就是上面，不光只是让幺五九师撤退，那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干，这样，至少还可以给我们家里的弟兄们多争取一些撤退的时间。你们说好不好？
4: 好。
3: 鬼子打仗，永远是大炮轰完，坦克冲，坦克冲完步兵冲，所以，把他们放进来再打。谢参谋，
5: 有，
3: 带领15个人在镇子的西部去布防。
5: 是，
6: 够了。
3: 叶连长，
7: 走！
3: 带领10个人隐蔽在道路的两侧，专门对付坦克。
5: 是。
3: 收集手榴弹。好了吗？
5: 好了，
3: 好了，跟我来。
7: 王牌。
5: 有。
3: 负责从侧翼切断所有步兵和坦克之间的联系。
5: 是。跟我来。
3: 这么一个所有人注意。 机枪占据制高点，构成交叉火力，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火。
5: 是。

存在，血，苦，血，血吗？

0: 防炮准备，
1: 撞！

0: 还剩多少战斗人员？
1: 报告旅长，都在这儿了。
2: 搜集弹药，鬼子马上还会再进攻，做好战斗准备。
3: 是。
4: 搜集弹药。
3: 是。
5: 瓦斯弹，捂住口鞭。

0: 你收集的越多越好。是。
1: 小副，有。带上我的培训和医书，和广元的师部，你随团议事长报告这的情况。
2: 快去。
0: 这什么命令啊？
2: 是旅长。
3: 잡을 때!

0: 女人，
1: 你还活着？
2: 牺牲了，赵副官也牺牲了。
1: 他们都是爷们儿，你也是。
2: 我不是，都他没了。
3: 医生，我背身体，我背身体，我们一起跑。
1: 二宝，我这死个事儿，
2: 有什么比活着还重要啊？
1: 把这把佩剑带到南京义和路99号，转交给我父亲。张汝贤，告诉他，儿子张云奎被国军中了。重复一遍我刚刚说的话。
3: 南京义和路99号，张汝贤。
1: 发誓。
3: 我曾经没有爹妈，我拿我媳妇发誓，我要是送不到。就跟了别人，
1: 走。
2: 为什么非要去死啊，绿茶？
1: 别哭，
4: 哥俩，你呢？
1: 我养你，朝着外边跑，别回头，你知道吗？这是命令，走。二宝，要活就好好活，不去的话，

哎呦！

啊！

0: 月明，你一定会为中国人在战斗中的付出而流泪，但妈妈必须把真实的历史讲给你。他们的牺牲并没有扭转战争的被动，由于国民政府在战略层面的致命缺失和指挥体系的极度混乱，这样的牺牲一次又一次出现，虽然给了日军以有力的抵抗和相当的消耗，但最终却丢掉了松河。妈妈也要到好多年以后才能理解这场战争的本质，才能理解我们为什么会输，我们又如何去赢。
1: 你好，劳驾问一下，这是哪儿啊？
2: 我们也不知道。
1: 谢谢啊。

0: 老人家，请问您知道这是哪儿吗？
1: 这是无锡地界。
0: 无锡？那您知道武汉怎么去吗？
1: 武汉呢？走那边，那边去太仓港，有到武汉的船。
0: 那南京呢？
1: 南京啊，往这边，去火车站就是南京方向。小兄弟，渴了吧？

谢谢，谢谢。哎，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老爷。

那南京我肯定是要去的，但是我肯定要先去一趟武汉，我得先找着我们家小命，然后我再去南京，我再给你们送件，行吗？放心，我一定会去南京。

0: 余生，你真跟着我呀？
1: 我就是条小爬虫，我求求你放过我吧，我得去武汉。

0: 太爷，太太，太爷，
1: 新战报呢？
0: 新战报还没出来，我在路上看到廖副市长了。
1: 廖丰年回南京了。啊，
2: 那爹，那是不是云奎也回来了？
1: 我去问他。更衣。
0: 好。

0: 刘嫂，哎，要逢年回南京了，那云奎也应该回来了哦。
1: 少爷要回来啦！哎呦，太好嘞！
0: 哥，吃鸭血粉丝汤，
1: 是我做的那批吗？
0: 不是你，还有谁啊？你看看这，曲里拐弯，粗细也都不一样，丑死了！
1: 挺好的呀，我来，
0: 当心身子啊！

0: 我说你啊，你的手啊就是绣花写字的手，这些活啊还是得我来做。
1: 哎呦，
0: 酸浆酸浆，跟你说过多少次，你就是记不住，脑倒缸了。你看都粘在一起了，
2: 拉开不就好了？我觉得蛮好的呀。
0: 老辈人的话还是要听的，这是我姥姥教给我的方法。这一下锅全都粘在一起，一坨。
2: 那你煮一煮不就散开了吗？再说了，你喜不喜欢有什么大劲啊？云奎喜欢就好。
0: 哦好。哎呦，作死了！谁让你进来的？快快快快快，出去出去！
2: 刘嫂，锅贴还有剩吗？
0: 有的，
2: 去装一点。
0: 啊，你出去等，我去给你拿啊。
3: 我不是要饭的。我是来给我们张旅长报信儿的。
4: 87里。
3: 对，87里。
0: 我们少爷是你们旅长，这是你们旅长夫人。
3: 夫人好。
2: 你来。云奎呢？他没回来。
3: 张老太爷在家吗？我们旅长吩咐过，只能跟太爷讲。
2: 太爷出去了，你跟我说也是一样的。
0: 对呀，一样的。
3: 不行，这是命令，只能跟太爷说。
2: 刘嫂，去做点热食。
0: 哎，你等等啊，
2: 来碗粉丝汤啊。哎，
0: 好，晓得了。
2: 小兄弟，别在外头站着了，进屋休息一下。你跟我过来。
3: 夫人，我就不进屋了，我就在院里等。
5: 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6: 戴了以后呢，看了一会儿他就很不舒服，
7: 取上取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8: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真的不行。
5: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9: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5: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9: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散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10: 戴上那个超视力哈，我觉得是确实是个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吃了没劲儿，都很方便。
11: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8: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呀、啊，还有爬山呐、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配镜专线400800221，400800221。
1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高压锅， 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
4: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不是拎着太重端不动，就是炖肉半天不烂糊，熬个粥费时又费劲。自从看到电视上这个活动，免费领到了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这口高压锅，锅体真材实料，耐用还好清洗，锅身耐高温，扛腐蚀还耐磨，接触食材安全放心，而且还做了轻量化处理，端着不累手，受热还均匀，表面特别光滑，做饭不粘锅，做完水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80千帕高压工作，炖排骨焖鸡鸭比普通锅快得多，采用5步递进式加压，微压预热，低压软化，高压吸味，中压焖炖，保压收汁，肉炖的软烂脱骨，汤熬的浓郁醇厚，食材营养一点不流失，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蒸炖焖包样样行，一日三餐花样多，平时炖的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更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食材往锅里一放没多久就好了，8重安全防护机制，防喷溢，防超压，炖煮全程稳稳当当，不用时刻盯着，安全感十足，毕竟是出口品质，你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番茄牛腩包、黑豆核桃排骨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心里更暖。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3: 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8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

0: 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
1: 重磅福利来袭，压力锅全国免费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1: 前线浴血，
2: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林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3: 后方守望，
4: 你知不知道我叫你找的要疯了？
5: 我知道，我知道。
6: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5: 啊！
4: 我背着你。
7: 我们一起跑，
8: 我是一名军人，
9: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10: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7: 王阳、万茜、黄成成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1: 好，你请坐。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

0: 2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都他妈混蛋，笨蛋！你甭软阵！哎，你别叫了，世伯在屋里呢。
1: 恕我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啊！哎，丰年啊，
0: 世伯，
1: 哟，世伯驾到！您老身子骨可硬朗啊！
2: 啊，
1: 哎，倒茶。
2: 哎哎。
1: 冯年啊，冒昧了。
0: 嗨，您说什么呢？我呀，也是昨天大半夜刚到，今儿一早又去军营里办公事。
2: 云奎没出什么事儿吧？
1: 没事儿，能有？

0: 什么事啊？哎呀，只是前方啊打仗打得比较激烈，通讯经常中断，我们也在等他最新的战报呢。
1: 孙师长回来了，同年啊，咱们是多年的世交了，任奎有什么意外，你要如实相告啊。
0: 师伯，您坐着说话。
2: 您上座。
1: 我的棺材呀，早就准备好了。我想过了，如果这次云奎壮烈殉国，那就让他先用，我撑得住。
0: 师伯，您别多想，一有消息我马上向您汇报。
1: 前几天他来信说镇守白家宅，
0: 对，
1: 可是你看，这大厂都丢了，那他的阵地是不是也丢了呀？

0: 八十七旅，非常英勇，全旅全部壮烈殉国。
1: 但是，还没有找到云奎的遗体。什么意思啊？上方的意思呢是死守阵地，可云奎和五十多个兄弟不在阵地上，所以找不到他们，不好下结论。结论？什么结论啊？啊？你们的意思是？ 是他临阵脱逃。我没有那个意思，但大厂毕竟丢了，上峰也在追责嘛。这么说，云奎还有一线生机，那可是阵地丢了，按照军法，即使活着也是死路一条啊。
0: 您请喝茶。
1: 我相信云奎，你也相信，对吧？

0: 拜托，
1: 又是我，使不得，使不得，我相信云宽，我相信。
0: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哎，
0: 你说话呀！
1: 都是混蛋、笨蛋、阴方软蛋，一个个的没一个管用的。

0: 是受伤了吗？伤得重不重？现在在哪家医院？
1: 我太多天没有吃口热乎的了，要不然。
2: 你们都回来了吗？哎呦，有什么你就跟夫人说吧，别卖关子了，你都急死我们了。
1: 军令如山，你懂不懂？

0: 够吗？不够的话，让刘嫂再去煮一点儿。够了，夫人。嗯，
1: 夫人，我们旅长的死命令，就是只能跟太爷说，你们要不告诉我太爷在哪儿，我找他去。再不行，我到半道我拦他去也行。算了。 我晚上再来吧。
2: 刘总，给我，
3: 关大兵，
2: 你给我，这是我们家的，我们商议的，给我。

0: 我还没请教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孟万福，我是旅长的勤务兵。
1: 把你们旅长的命令告诉我，要一字不差的。
0: 我们旅长说，把这个剑送到南京颐和路99号。交给我的父亲张汝贤，禀他老人家，我为国尽忠了，一个字都不带差的，只是两个。

0: 辛苦你了，万福兄弟。有一件事儿，我想拜托你。老太爷年纪大了，身体不太好。就是你别告诉他，我来跟他讲。
1: 不行，夫人，我是发过毒誓，我必须要把这个剑亲手交给。
2: 太太，太爷回来了。
3: 太爷，我知道了，你给我走开！没有药贩要到人家家里的，我上前院给你拿吃的。
4: 玉娇啊，
0: 爹回来了。
4: 见到廖凤年了，云奎还在前线，他打得很好。只是最新战报呢还没有出来，要等等消息啊。
3: 出去，哎，出去！我求你了，快出去！
4: 站住！过来。

我儿死得急死了。

0: 生这些人，你们旅长战死的时候，你就在身边。好，你把你旅长战死的情景一五一十，一个字不漏的告诉我。
1: 你不要怕，你怎么跟我说的，你就怎么跟廖副师长说，要实事求是，不要夸大其词。说啊，
2: 师伯，您别着急，
3: 小兄弟，实话实说，就说那些你亲眼看到的。
4: 我们前线太惨了，敌人的炮火太厉害了，他们白天炸完，晚上炸，晚上炸完，白天炸，我们那战壕里都是水，我们就一整天一整天都泡在那个水里边。
5: 你说张云奎？
4: 是，我们旅长，那简直就是神了，他命令他的手下用迫击炮，用机枪。
0: 机枪潮，
4: 对，机枪潮，还有手榴弹，去打敌人的那个波波阵。
5: 博士阵。
4: 对对对，波士阵，反正把鬼子是打退了一批又一批。那我们旅长那简直就是料事如神，跟诸葛亮似的。
0: 你看，云奎他就是这个样子，
4: 他是一个合格的军人。
5: 是。
4: 你接着讲。
5: 反正就是我们白家宅。 打得特别不容易，我记得那天是中秋的晚上，我们阵地上就还剩400多个兄弟，旅长说，省峰要求我们再守三天，可是这一天就要死一半的兄弟，这人不够死三天的呀。我们早就听说柳镇那边会有援军来接应我们，可是三天又三天，我们都没等来援军的影子。旅长就说，那我们就去接应援军。 可是我们又不能离开阵地呀，跟师部联系的电话线也断了，大家就争个不停。我们旅长也是上火到不行，我就给我们旅长做了菱角月饼。虽然我们旅长没有胃口，但是我们旅长还夸我说，你在这个时候能想尽一切办法在中秋节给大家做月饼，你就对得起中国人三个字。
0: 你挑紧要的说，
4: 太爷，
5: 什么不要紧啊？
0: 往后头说啊，
4: 那没有前头哪来的后头啊？哎，
0: 你说。

0: 实吧，这话是死掉的王排长说的话。我当时也不明白啊，为什么旅长要说王排长说的话。
1: 后来小兄弟，这王排长说什么不重要，你们旅长说了什么？
2: 是啊。
0: 哦，我对，我们旅长说，兄弟们，我绝不能让你们再白白牺牲了。说完，我们旅长就带着50个人组成的敢死队出发了。
1: 这么说，你们去了柳镇？
0: 啊，我们旅长本来照顾我，说不让我去，放我回家，我能走吗？我不能，我要跟我的兄弟们在一起，我主动参加了敢死队，我要跟他们一起在一天一夜之内把援军给带回来。你们是不是想问问我为什么要留下来，我为什么不走啊？我告诉你们，那是因为我跟87旅的兄弟们一起浴血奋战过。你们不知道我们白家宅打得有多惨烈多猛，那机关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个快慢机啪啪啪啪啪，还有那手榴弹轰轰轰，尤其是我们旅长拿着那迫击炮出的那冲锋的鬼子，就一发两发三发，轰哗咚砰，整个阵地都安静了。我们赢了。
3: 你喝点水。
0: 哎，
2: 你听听，这就真实的战况。
1: 白家宅发生了什么，我很清楚。你们什么时候到柳镇的？
4: 报告长官，
0: 我们第二天一早就到了柳镇。可是我们到柳镇的时候，什么人都没有，我们连159师的毛都没见着。我们一帮蠢蛋，紧赶慢赶赶到柳镇，到了才知道那些人早就跑了。旅长说：“那我们赶紧撤回白家宅吧。”话还没说完，这个时候鬼子的大部队就都上来了。我们旅长说：“这儿工事好，我们回不去了，我们就在这儿杀敌，我们就在这儿死。兄弟们，要死都死在一处。我们旅长要把我留下来，看着他们死了。可是我旅长又说，你得活下去。你要是能活下来，就要替我们旅传一个美名，就说中国的军人到死，脸都是冲着阵地前面的，没有一个往后撤的，没有一个孬种。那天，我们就从早上一直打到了后晌，我就真的看着他们一个一个的去死。谢他们，赵副官、黄瞎子、秀、铁达，还有旅长，他们就真的一个个的都死在我眼前。我到现在做梦都是他们的脸。

你死得其所，我儿死得其所。

0: 他的兵永远是他的同袍。你，师伯，此事事关重大，我必须马上报告上级。
1: 冯年啊，你我的关系咱们就不说这些了。云奎的身后名，全靠你了，
0: 师伯。 我跟云奎情同手足，此事事关重大，我责无旁贷。拜托了，师伯，您老节哀，早点回去休息，我马上起草报告。
2: 小兄弟，咱们走。
0: 等等，他留下。
3: 去哪儿啊？军营。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孔二包。
2: 什么时候当的兵？
3: 当兵多久？
2: 崇安，说实话吗？ 我是八月十三号被抓的俘。长官，我们旅长要把我留下来，说看着他们一个个去死，我以为他说的是气话，让我没想到，没想到我就真的看见他们一个个去死了。长官，我们旅长说过他要我活着，但是我没想到他用他的命换了我的命。
0: 你见着你们旅长尸首了吗？
2: 啊！
0: 你亲眼见到了吗？
2: 他让我走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他就被炸了。

我是旅长的兵，哪怕旅长牺牲了，我也是他的兵。对，你永远是。

0: 咱去哪儿啊，长官？拿着。啥意思啊，长官？离开南京，以后跟你们旅长的家人也别见面了。 为啥呀？我不是还要给咱旅长作证呢吗？
1: 你是个逃兵，你的话能当证据吗？
0: 你什么意思啊，长官？
1: 你就是个逃兵，我现在就能毙了你。
0: 我没逃，是我们旅长让我走的。我当着我们太爷面，不是跟你说的清清楚楚的吗？你不能当着他。

0: 快闪开！都快，快让！站定，远处的村民出入，不能进，不能进！
1: 轻点。
0: 慢点，慢点。长官，我能跳水，开担架，我能爬上楼。
1: 就放这儿吧，能不能活，就看他的造化了。

0: 应该是镇道长，怎么耽搁了这么久？哪个部队送来的？
1: 不知道，人在门口了，连个担架都没有。

1: 爹，我心里不踏实。万福这么晚了都没回来，廖凤年留下他到底是为什么呀？
2: 哦，是这样的，廖凤年既然答应了，他一定会尽力去给办的。咱们应该相信人家，啊。

0: 快，打路了，成功。武汉上票了，
1: 上票了，
2: ！
3: 87旅莫万福吗？87旅莫万福。

0: 以后怎么办？玉娇，你以后怎么办？
1: 嫂子，你别哭了，你再哭，我也要忍不住了。
2: 廖凤年，你出来，玉娇来了很久了。
3: 啊，弟妹来了。
1: 陆大哥，昨天那个兵，你领他去见你们长官了吗？
3: 见了。
1: 那上边怎么说呀？
3: 没有明确的答复。
1: 什么意思啊？
3: 这件事呢，说起来比较复杂。来，弟妹，你坐。上边呢，没有明确的态度，我呢，也不好说什么。但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1: 什么心理准备？
3: 就是我们这个混蛋的规矩啊，就是人死在阵地上，就是殉国；没死在阵地上，就是擅离职守。
1: 擅离职守？
4: 你们战区司令、集团军司令、师长、军长就是这么给云奎定性的。你们是想让他来替你们背黑锅？
1: 那个兵呢？你把那个兵交给我，我带他去见你们长官，我去跟他们说。
3: 你去找谁都没用啊。我找也找了，吵也吵了，我跟我们军长师长都吵翻了，对云奎这件事没有丝毫的帮助。淞沪战役打成这个样子，上到委员长，下到战区司令，师长军长哪个没责任呢？这个时候提云奎的事于事无补。
5: 南京现在也岌岌可危了，
3: 不像报上说的那样。你也知道老爷子那个身体那个脾气，听我去忠告，能尽早离开南京就尽早离开。弟妹，我廖凤年当着你的面对你发誓，这辈子我一定替云奎翻案。
1: 翻案？这事已经定性了。那个兵在哪儿？他说好了昨天要回我们家的，我们等了一晚上没有等到他。你们把他弄哪儿去了？赵大哥，你看着我的眼睛，我跟云奎结婚的时候是你当的我们证婚人，我们也说好了等孩子出生以后是要管你跟嫂子叫一声干爹干妈的。那个兵是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的，他不人不鬼的一步步走到南京，就是为了把云奎的剑亲手交到我的手上。他是云奎的兵，那就是我丁玉娇的兄弟。
4: 姚大哥，你也是云奎的至交，
1: 你们是同袍过命的兄弟，于公于私，你也应该告诉我那个兵他在哪儿。姚凤年，你说呀。
3: 弟妹，我这么跟你说，有人希望这个兵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0: 你们这是要杀人灭口啊？就为了你们的脸面，为了推诿你们在战场上的失利，你们要把光口给一群死在了战场上都不能开口的人，你们怎么敢啊？
1: 你们是一群什么人呢？这是什么军队？这是什么国家呀？云奎的尸体现在还在大肠，你过来，他的尸体还在大肠，尸骨未寒，你敢不敢冲着大肠的方向喊一声张云奎？你敢不敢冲着大肠的方向喊一声八十七日？
3: 你向南走的，应该离开南京了。
1: 你们都看些什么？
6: 先生你好，看账不捐，你能捐一点吗？先生，
7: 朱汉，嗯，买草莓也没用，这窗口根本没票，票啊都让黄牛买走了。
8: 哎，大哥，黄牛是啥？
7: 就是卖高价票的呀。
8: 那他们多少钱一张票啊？这是多少？
7: 一条小黄鱼啊。
8: 啥？一根金条一张票，疯了吗他们？
7: 你别说客舱的票，就是货舱的票都被炒上天了。你看看，都是拖家带口去武汉逃难的。
6: 抗战募捐，了解一下。
9: 咱这抗战募捐。Excuse me, do you guys want to donate anything for the war? Thank you so much. God bless you. Have a nice day.
7: 前两天啊，那船都不敢靠岸。现在啊，你就是坐着小华子去江西，那也要30块。
8: 30块？那不也差不多一根金条了吗？
1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

0: 野宽广，超市里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1: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2: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
4: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5: 做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80千帕高压工作，炖排骨、焖鸡鸭比普通锅快得多。采用5步递进式加压、微压预热、低压软化、高压吸味、中压焖炖、保压收汁，肉炖的软烂脱骨，汤熬的浓郁醇厚，食材营养一点不流失，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蒸炖焖包样样行，一日三餐花样多，平时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更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食材往锅里一放没多久就好了，八重安全防护机制，防喷溢、防超压，炖煮全程稳稳当当，不用时刻盯着，安全感十足。
2: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
6: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压力锅全国免费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 no
1: 种。前线浴血，我们都在拼命的跑，云葵却在拼命的往前冲。后方守望，
2: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3: 我知道，我知道。
4: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5: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0: 我是一名军人，
6: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7: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6: 王阳、万茜、黄成成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雄奇山水，新韵重庆。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人到秋中明月好，玉邀同赏意如何。这个中秋节，重庆全城皆舞台，超500场主题活动，超7亿元消费让利，开启金秋消费季，点燃一座城市的热度。数据直观印证热度，中秋节重庆再次登上全国热门旅游目的地前10榜单。仅中秋三天，重庆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量就达70万人次，日均流量超23万人次，这已是春运的水平。今年中秋国庆间隔仅三天，打造出了全年最长出游窗口，让这个双节从开局就自带高热度。热度是流量时代的催化剂，意味着诸多可能，如何留住流量、转化流量，这道流转增量的必答题，重庆这次如何作答？一起来聚焦。
1: 流量时代，一部出片的电影，一种出圈的美食，一张出位的照片，都可能在点燃话题热度的同时点亮热门目的地。重庆从不缺乏这样的 IP， 频频入戏的城市大桥、灯火洪崖洞，火到海外网站的小面、火锅、街头烟火气，社交媒体上吸引眼球的轨道穿楼打卡照片等等，这些都是稳定的流量密码。而增量则来自特别的窗口期和与之配套的特色供给。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且没有调休，释放出多种拼假方案的政策红利，请三休十三的拼假安排是其中一种，为长线出行的流量拓展出了新的可能。交通运输部预计，中秋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是平时的1.2倍。重庆这回要迎来多峰流量，包括常规游客流、跨省长线流、周边短途流。重庆火车站在中秋当天已率先出现长线首发出行高峰。作为长线出行的另一个主力，航空方面也在中秋当天首迎双节高峰，江北国际机场口岸单日最高出入境客流量有望超过10000人次。与着急出远门的人相比，短途出行相对更加从容。据重庆高速集团预判，中秋小长假全市高速路网总车流量预计达370万辆，而中秋节的上午即是小长假的最高峰，与出行流量对应，目前双节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长线游热度领跑市场。随着超长假期的流量红利持续释放，一场全民出游、全域消费的热潮已然蓄势待发。
0: 流量用来接住了，如何留得更久，或者说流量如何转化为消费，需要承接新需求的新供给。一项重要的观察指标是过夜游客增量。根据线上订单大数据，中秋三天假期，重庆酒店民宿的订单量日均增长近30%，其中间夜量增长了1倍多，位居全国前列。间夜量就是房间数乘以过夜数，是衡量游客在一地逗留长短和花费多少的重要指标。这一增量也为双节叠加的金秋消费季埋下了伏笔。以新运重庆、余建双节为主题，这个金秋消费季整合了多领域资源，以文旅家的多元供给对接多样型、个性型、体验型的消费新需求，让假日经济的活力在全域充分涌动。
1: 玩转八地重庆，城市特色空间一直是流量的担当。两江交汇处，数千架无人机在夜空中星河列阵，与城市的灯火共舞。这样的场景，每逢节假日和周末，就会在两江四岸如期而至。不远处，重庆之夜交响音乐会奏响了重庆的夜，成为城市文化新 IP。在长寿湖畔，重庆天空剧院的大型沉浸式烟花秀，则开启了看烟花的多元打开方式。这个双节假期将和美丽夜景一起刷屏的，还有130多场精品演艺活动。本土原创大戏、大型幻境杂技剧《长江》，用精湛杂技和舞台艺术展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芭蕾舞剧《归来红菱宴》把国风美学与抗战精神融为一炉，文旅商演的跨界融合，衍生出好戏连台的新场景。当华灯初上，深度走进这座山水之城，观展演、品美食、逛夜市、赏夜景、游两江，诗和远方的奔赴已从功能打卡转向融入生活的体验，人们更愿意为特色场景、文化氛围和个性服务买单。消费观念的转变正在倒逼文旅市场跳出单一模式的窠臼，向着多元融合、服务提质的方向迭代升级。 重庆推出的十大金秋线路串联起六条秋日特色游线和四条巴蜀游线，从乡村节庆到 City Walk， 从亲子时光到康养计划，都能各取所需。巴黎城市不只是城市立体的外观，更是多元的消费空间。
0: 中秋节以民俗文化游为关键词的搜索量热度飙升，主打文化牌的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无疑迎来流量。巴蜀大地山水相依，文化同源，中国韵就藏在这一脉山川的呼吸里，藏在这一方水土的烟火中。走廊之外，川渝已构建起协同体系，渝进融出，融进渝出，客流共享模式已成熟。这个中秋的川渝联动给出了新的实践样本。
1: 在川渝，不少两地共有、百姓同乐的中秋习俗从古代沿袭至今，燃灯就是其中一个。今年灯会，松记古镇被调成梦幻片场模式，夜幕笼罩下的千年古镇，古阁、水景、月影叠加，古阁风姿，粼粼水景，皎洁月影交相辉映，随手一拍都是中秋氛围大片。今年必看新地标济水阁首次作为灯会点位场景亮相，换新登场的跃进门场景舞台也为游客带来了更具沉浸感的夜游体验。相较于传统灯会，本次活动最大的亮点是植入本土影视 IP， 打造沉浸式实景互动体验。在永川、松记取景拍摄的《十面埋伏》《熊猫计划》等经典影视角色走出银幕，化身特色 NPC， 游客可近距离参与趣味挑战，集齐活动票根还可享受联动优惠，用票根经济点燃一条长长的消费链条。这样的模式成为这个中秋川渝文旅联动的核心，包括永川松记古镇灯会等小而美的场景，从声名不显的县域市场走到了川渝共推的前排。中秋联合线路串联起20个精品景区，从大江望秋到非遗赏秋，再到田园收秋，带着游客穿梭巴蜀，看遍这个时节的秋叶秋花，游遍秋泉秋山。与联动机制同步升级的是服务的精细化和文旅的附加值。把握双节流量窗口，关键在于补齐供给短板，优化产品结构，让假日人气真正沉淀为产业效益。
0: 流量转化并非新话题，如何寻找突破口？在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鹏看来，双节流量正是以市场倒推产业升级的契机。具体该从何入手？来听听他怎么说。
2: 一，让票根联动串起全程消费链，一张票根能串起景区、餐饮、住宿多个环节。关键不是打折，而是让游客因为一张票多留一晚、多逛一区、多消费一场景。二，让室内场馆成为假日消费的稳定器，推动三个常态化。头部演出赛事在假日密集排期常态化，演出票加商圈折扣加酒店优惠套餐常态化，非演出时段开放沉浸式展览、数字艺术体验常态化，把演出容器变成全天候消费场。三，让金色时节带火乡村旅游，把乡村节市与城区消费打通。今年中秋节当天，北碚静音村启动了12时乡村旅游季，四，让川渝协同释放跨区域增量。今年双节，川渝联合推出双城双节，游逛游旅协同做大，各自假日经济都将更强。双节好体验可能转化为长期的复访和口碑传播，重庆的假日流量将真正转化为文旅升级的长效动力。
0: 把流量流转

为增量，归根到底是要把文旅发展的红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让一场旅行留存一片温情，让一次奔赴带热一座城市，让一处美景带富一方百姓。这是文旅作为民生产业、幸福产业应有的样子。

0: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2: 前线浴血，
3: 我们都在拼命地跑，云奎却在拼命地往前冲。
2: 后方守望，
4: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5: 知道，我知道。
3: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6: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7: 我是一名军人，
8: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2: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9: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2: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0: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1: 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
1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13: 做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80千帕高压工作，炖排骨、焖鸡鸭比普通锅快得多。采用5步递进式加压，微压预热，低压软化，高压吸味，中压焖炖，保压收汁，肉炖的软烂脱骨，汤熬的浓郁醇厚，食材营养一点不流失，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蒸、炖、焖、包样样行，一日三餐花样多，平时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更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食材往锅里一放没多久就好了。八重安全防护机制，防喷溢，防超压，炖煮全程稳稳当当，不用时刻盯着，安全感十足。
10: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
14: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压力锅全国免费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5: 有人问我，长江都说了这么多年了，
16: 这是大海。
15: 还有什么可说的？
5: 这是崇明岛外的长江。
15: 您每天都照镜子，看到的不也是同一张脸吗？可今天总和昨天不太一样。我记忆里的长江走得很慢，一座山要慢慢看，一个地方要慢慢走，一个人的故事也要慢慢听。现在不一样喽，现在连山都恨不得竖着看。他们从四川出发，走到贵州，再走到安徽，
7: 不思量，自难忘。
15: 说是去寻找长江里的诗，我看他们先找的是人，找一个还在做老手艺的人，找一个为什么愿意回家的人，找一个把普通日子过得很有意思的人。这个找法我赞成，诗这个东西啊，不必总供起来，拿到风里吹一吹，在路上走一走。
16: From the two river banks,
15: 用方言念一念，在饭桌上聊一聊，有些文化，空的肚子确实不容易理解啊。走着走着，他们就会发现，诗里写的不只是山水，还有离开的人，回来的人。还有一代人怎么把上一代留下来的东西继续过下去？他们以为自己是在读诗，其实诗也在读他们。过去我带着大家看过长江，这次我就坐在大家身边，让他们带着我们再看一遍。

0: 重庆的庆，重庆的酒。本节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1: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长江在什么地方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名字？四川，这是长江成年正式拥有自己名字的地方。无数条雪水，无数种文化，无数人的命运，都在这个被群山环抱的盆地里撞在了一起。这趟旅程，我想要解开几个谜。一首唱遍宇宙的情歌里，藏着怎样的民族融合密码？2000多年前的李冰和四川人，是如何驯服暴躁的岷江，造就天府之国？人人都爱苏东坡，那他的最爱又在哪里呢？五字的真意为什么是止戈？一条消失近20年的鱼，人们为什么要拼命把它从灭绝边缘拉回来？一条大江，它是如何汇聚时间，融合情感，拥有生命，成为所有中华儿女心之所系、精神安放的家园？哇！诗行长江第4季，蜀道长歌，汇聚江川。

0: 哇，太震撼了！哇哈，这个就是剑说蜀中天下奇，
1: 西南山水为川蜀最奇，太震撼了。
0: 说实话，来到这个地方已经有一种去到长江源头去溯源的感觉了。

0: 哇，这水好冰啊，玉峰。
1: 而且这个水看着特别的透。嗯。哎，有马过来了。
0: 对对，你们好。
2: 你好。
3: 扎西德勒。
0: 啊，扎西德勒。
1: 扎西德勒。
0: 我们想去看看贡嘎群山在哪里。
2: 走上去就能看到那边贡嘎雪山。
0: 雪山那边是吧？现在还有雪。
2: 对。
0: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是哪里？
2: 当地的人都叫这个海叫那个野人海。
1: 那为什么叫野人海呢？
2: 就是扎西和卓玛的爱情故事。
0: 还真这样一点说这有一个传说啊，是不是这个康定一带有个青年叫扎西，爱上了姑娘卓玛，但是当地的头人想强娶卓玛，然后他就逃婚逃到了深山，穿得很简陋，行为又很隐蔽，就以为这是叫野人海、
1: 怪不得刚才我来的路上我还看到那几行字写的是康定情歌响起的地方。
2: 对对对，是是是。
0: 你刚刚说我们离这个贡嘎群山不远了，嗯，我们想去看看。
3: 我们可以带你们一下
1: 啊。那太好了，那咱们走吧。
0: 走。你就是在康定居住的人吗？
3: 是的。
0: 多少年了在这儿待了？
3: 这里已经四五十年了。
0: 四五十年了，大叔好呀！你不小心暴露年龄了。这里的植被好好啊！我觉得离雪山好近了
1: 呀。我觉得走在这里真的好神奇的感觉。嗯。你看这种群山环绕哈。
0: 对。
1: 你可以看到那上面啊，被那个白雪皑皑的盖了一层。
0: 对，在一个季节里面，又看到雪，又看到清幽的草，真是一种很神奇的状况。
1: 哎，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些溪水是贡嘎雪山上边的雪融化之后留下来的吗？
2: 对，它是溪水那些融化了，然后流入到那个野人海。
1: 流到野人海。
2: 对，野人海再流向大渡河，然后再向东汇入岷江，然后再奔入滚滚的长江。
1: 它流入到了长江上游的，算是源头水了。
0: 这是四川的线路的源头活水。
1: 对，
3: 这几年我们当地政府环境保护得很严，因为这个是我们康巴民族的责任。
1: 责任，
2: 在我们藏族同胞心中，守护野人海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是我们世世代代高原人共同守住长江上游的第一道生态屏障。
1: 就是应了那句话，一方守护润泽这一方的千万家呀。而且我记得贡嘎雪山好像是长江流域在四川地界最高海拔的一座山了。
2: 对，蜀山之
0: 王。蜀山之王。走得我喘气儿。
1: 有点喘了。哎，
2: 你们不是要去那个看贡嘎山脉吗？你看就在那边。
1: 那边吗？
0: 嗯。
1: 哇，好漂亮，
0: 贡嘎山脉就在眼前呀。
1: 看到这幅景象的时候就更加确认了我心里的一个想法，今天必须得去。
0: 我要去。
1: 好，那谢谢
2: 扎西德勒。
0: 谢谢。
1: 好，走吧。
0: 走。
1: 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对对对。
0: 哦，这海拔4000米呢。
1: 不着急，哎，
0: 对，要好好吸吸氧。

0: 哇，我从来没爬过这么高的雪山。
1: 已经到了。
0: 哇，
1: 已经可以看到了。都说长江文化，长江文化到底在哪里？我觉得在这一刻我真的明白了，诗行长江，我们用脚步去丈量长江的这片土地，当我们行走在长江流域的过程当中，长江的文化其本身就在这里。那我又想问，诗在哪里？我觉得诗在那里，贡嘎雪山。我们想一下，如果没有那片雪域，就没有大渡河的奔涌、浩瀚、波澜。这就是千里长江出奇迹。
2: 贡嘎山脉，诗行长江，我们。

0: 庆的庆，
1: 重庆的酒。本节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0: 水行长江，四川篇，
1: 继续出发。
2: 与雪山道别，顺着融雪的溪流一路下山，与艾文汇合。我们将要去寻找一首古老的溜溜调，它是唱进宇宙的世界十大民歌之一《康定情歌》的原型。长江水系不仅滋养大地，也孕育出不朽的旋律。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首传遍全球的情歌最初的版本。

0: 哦，非常好。
1: Evan， 这就是当地非常正宗的唱法。
2: 哦，原汁原味老溜溜调，正宗的。
0: 老师 ，Will you teach me？
2: 来嘛，跑马的溜溜山腰上。
0: 跑得溜溜山又山，
2: 一朵的溜溜云哟，
0: 一朵溜溜
1: 溜溜的云哟，
0: 云哟，一朵溜溜。

0: 溜溜溜溜，脚又在，
1: 脚又在，
0: 靠近溜溜的亲哟，
1: 靠那溜溜亲哟。
2: 哎，不，我觉得你成功的把民族歌曲唱出了一种 rapper 的感觉。
1: 靠着溜溜上有上，脚有在在，靠着溜溜前有。
3: Let's just put it this way. I can't sing, as we've all come to learn. But I do appreciate you trying to teach me.
0: 应该的传承下去嘛，让世界都知道我们的老情歌。
2: 啊，太棒了。溜溜调当中唱的这个溜溜山到底是哪里啊？
4: 溜溜山其实在我们这里就是跑马山。
2: 跑马山，
4: 对，
0: 溜溜就是山很窄很狭窄，本来我们这坑的嘛，它是两岸有条街，街在两岸，河在中间，一溜溜，山也很狭窄。
2: 好形象啊。
0: 好形象，
2: 就这么一个溜溜。
0: 哦，一溜溜。
3: So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溜溜 and 康定情歌？
4: 溜溜在我们康定情歌里面，在音乐上面它其实算一种语气词。
2: 哦，就相对哼歌了。
4: 对对对，这个康定情歌溜溜调，它的创作背景呢其实是藏汉包括多民族的一个融合，最后形成的这个溜溜调。而且康定这个地名，安康、康乐、康健、定、安定，就是康定就这么来的，
2: 一个美好的寓意。
4: 而且爷爷也知道关于康定之前的那个名字。
2: 哦，康定以前叫什么？
0: 大建路。
2: 大建路。
4: 对，
0: 孔明大建的地方。
2: 哦，孔明。
0: 哦，诸葛亮
2: 打建的地方。
0: 谁的这个建？脏话是大字楼。
2: 大字楼。
0: 哦，大字楼。
1: 大字楼。
2: 大字楼。
0: 哦，他脏话说的很好。他脏话说的很好。
2: 对，
0: 大字楼。
3: 很好。
4: 所以说呢，这个康定情歌，它也是对一个美好生活的一个祝福和一个向往。
2: 哎呀，我整个听完下来，了解完了之后，我觉得康定人啊，把生活活成了一首诗，所以说你看，
4: 浪漫，
2: 这个诗歌诗歌不分家，诗酒诗酒也不分家，所以在这么欢乐的时刻啊，欢庆时刻喝庆酒，本栏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那我觉得今天机会难得啊，咱们一起来唱一唱好不好？
4: 可以，
0: 一起嘛，
2: 好。
0: 跑马

0: 我们发现溜溜调里藏着一座城，康定。茶马古道穿城而过，汉、藏等各族儿女在此贸易互市，同唱一首歌。折多河从城中奔流而下，最终把这份多彩汇聚进长江的怀抱。我们要去看看这座雪山下的城市是如何成为世人向往的圣地。
1: 哇，它这边的天气变化好大啊。
2: Yeah, sure does.
1: 刚刚中午还大太阳啊。
3: Hello.
2: 你好，
3: 是云峰哥哥和艾文吗？
1: 你好你好。哎呦，我看出来了，今天这身服装也是专门打扮的是吗？
3: 我这身

0: 服是布克的百年前康定锅庄阿佳的造型。在过去，阿佳是锅庄里的女主人。
1: Evan， 这是每一次他们迎接贵客的时候会穿的衣服。
2: Oh, I'm honored. Thank you for meeting me here today.
3: Yes, thank you.
0: 那玉峰哥哥，我就带你们逛一逛我们康定城吧。这边是雅拉河。
1: 雅拉河。
0: 折多河。
1: 折多河。
0: 对，这条折多河就是咱们的折多山的冰川融水，然后这边的雅拉河呢，就是我们途经木格措、牛津、妞妞调的发源地雅拉乡，然后在这里三岔桥汇聚，然后一路流向大渡河、长江。哦。
1: 其实我们康定这整个的这一条街就是那个溜溜，
0: 对，
2: 溜溜，呀，溜溜溜。
4: Hello，Hello，Hello。哇，好漂亮啊！哈，
0: 好可爱，
2: 漂亮，
0: 漂亮。
1: 从高原到你手里不超24个小时吗？
0: 妹妹，我们想尝一下正宗的牦牛酸奶。
1: 这个都是每天现做吗？
5: 是的，当天晚上现做，第二天就好了。
0: 对，自然发酵，
5: 自然发酵的。
2: OK， all right。
1: 哦呀，好哇，那种甜甜的、润润的。
0: 对，加了白糖。
4: 哇，太棒了，
2: 谢谢。
1: 走 ，all right， 走 ，let's go。
2: Oh, good。
0: 艾文、玉峰哥，咱们逛了这么久，你们口渴不渴呀？
1: Do you want to some to drink?
2: Yeah, since we've come to the center of Tea Horse Road, I'd like to try some tea.
0: 那咱们今天就请你们在这座西洋建筑里喝一杯正宗的藏茶。
1: 这不是沙洋行，不是个洋行吗？
0: 就是1913年的时候，英国商人沙逊家族在康定开设了洋行，所以这个名字叫沙洋行。然后后来同年的时候，英国在康定开设那个领事馆，这个金路易就是咱们这个领事馆的首任驻康领事。再后来，他与我们藏族土司女孩，
1: 土司女孩，
0: 对，他们在这里相知相爱，
1: 就是他呗。
0: 对对对，就是他。哦。后来金路易还放弃了他的领事的这个工作，然后他们一起回到了英国。哇
1: 哇，真的好浪漫。
0: 所以这段爱情故事也是向世界展示了我们康定从来都是一个文化交融的一个重镇。对。嗯哼。
2: Boy, it's windy, guys.
1: 风太大了，我们进去吧。
2: Yeah,
1: 我们进去吧。
2: Let's go inside.
4: Okay, let's go.
2: Seek shelter from the wind.
6: 对，这是我们沿岸的黑金藏茶。
2: 黑金藏茶。
6: 它可以就是解腻，又可以养胃，然后让你的精力会更旺盛一点。因为我们这边是高原地区，
1: 它会对高原反应会有一些
6: 能量，还可以补充一些维生素。
1: 你可以多喝一点。
2: OK。干杯！
0: 干杯！
4: 干杯！
0: 咱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老照片，这就是我们康定繁荣时候茶马互市的景象。在古时候，内地的各民族的商人以茶为资，或者还有丝绸作为资本，来到这里与我们的藏族商人以马为资，开展繁荣的茶马互市。当时他们是怎么交易的呢？就是在这些锅庄里面，这里就是一个当时我们最大的锅庄，包家锅庄。当时我们所有的锅庄加起来有48家。
1: 它是一个什么概念？给康定这座城市能够带来？
0: 就是贡献了差不多90%的 GDP。用现在的话来说，
1: 哦，那确实很厉害。所以说，在这一段啊，不仅有商贸的往来，在过程当中自然就有了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融，还有了情感的链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它自然而然的就各民族都融合在了一起。
7: 哇，站在这个地方，我突然想起来一句诗词：雪山环四面，卢城聚峡中，茶岩通远域，汉藏共襄风。直说起来啊，当年的茶马古道在这个地方交汇，汉藏各民族在这个地方相依共处，真的是一种边城气度尽在诗中的感觉。
0: 我们去情歌广场跳舞吧。
2: 走。 OK。 哇哦，
8: wow, that looks great。

0: 这里，
1: extra extra, read all about it. Okay, making headlines.
2: 好，走。

Nice to see you too.

0: 在木格措，贡嘎山脉的雪山融水汇入长江的千百支流，可这些来自群山的馈赠是如何化作成都平原2000年的富饶与安宁？答案就藏在岷江之畔。我们前往都江堰，就是要去看一看古人用什么智慧让奔腾的江水听懂了人的心意。
1: 哇，山水真好。
2: 老弟，不好意思。哎，啊，来晚了，苗苗来晚了。
1: 终于相会了。
2: 是是是，我来见你是跋山涉水。
1: 山水有相逢。来，拥抱一下。哇哇
2: 哇。来，岷江我们到啦。你看啊，站在这里，我们脚下就是奔腾的岷江水。而这座古老的桥安澜桥，多少年来都守望着这个江水。
1: 哇，虽说叫安澜桥，但还是有点晃啊。
2: 因为今天游客很多。这座安澜桥呢，它也是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一部分。都江堰到成都其实只有50公里的距离，但是我们来看这个地势的情况啊，这个都江堰呢，它的这个海拔高度呢，和成都平原的话是相差有273米，而河床的高度呢，也是高于成都平原约200米，
1: 有落差。
2: 也就是说，它就形成一个悬江之势。当这里遇到洪水爆发的时候，像是天河倒泻，整个成都平原都是内涝了。这唐朝啊，有位诗人叫岑参，他就说过：“江水出荡峪，蜀人几为鱼。”这江水就指的岷江水，出荡峪呢，就是指这儿水患。当这里的水患来了以后，这蜀国的人啊，就基本上就像鱼一样在水里生活着，想想是多么的危险。那反之呢，如果是遇到了枯水季节，这前面的玉垒山又阻隔了江水的东流，那当地老百姓就饱受了干旱之苦。
1: 我记得当年秦国他派最懂治水的李冰来到蜀郡做太守，他带来了关中平原的整个农耕文明和当时最先进的治水理念植入到巴蜀这片沃土。
2: 这次以后呢，水旱从人，物之饥馑，把曾经的一个泽国变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天府之国，这是非常了不起的。那你说那个时候
1: 他怎么
2: 没有重型的机械，也没有炸药，就把这里的水患解决了？
1: 到底怎么做到？
2: 怎么做到？
3: 李冰建都江堰，堪称世界水利史上的奇迹。其取首枢纽由三大核心工程构成：鱼嘴分水、飞沙堰排沙、宝瓶口限流。
1: 哇，好清凉的水啊！哎，这一汪活水让我仿佛感受到了2000多年前的都江堰啊，正是它灌溉了成都平原，
2: 是
1: 正是它才造就了天府之国，万亩良田。
2: 这就是宝瓶口吧？嗯，这山体啊是硬生生的凿出了一个缺口，在源源不断的岷江水流入成都平原。
1: 没错，其实我们所谓的宝瓶口呢，它就是人为的把一座山叫玉垒山劈开来，形成了一个流量的咽喉，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控制水量。你看，不管上游的岷江的洪水量有多

0: 多大，但是宝瓶口呢，它永远只吞进成都平原所需要的水量，它不会多贪，也不会多占。多余的水去哪儿呢？会被前方非常神奇的飞沙雁和鱼嘴拒绝在门外。其实啊，我会发现这个飞沙雁设计的非常巧妙，它会把大量的泥沙给留在了外江，而把清流留在了内江，而且非常巧妙的利用这个海拔高度差作为动力，能够灌溉成都平原2200多年。
1: 站在这里啊，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城市立岛因时制宜，整个工程没有一处是强行的堵，而是顺应这个水性啊，疏和岛，这不就是与大禹治水一脉相承吗？
0: 没错，我个人觉得李冰真正伟大的地方在于他并没有选择和这些波涛汹涌的岷江去硬刚，而是给我们后世留下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六字诀，叫深淘滩低作堰。而且他有一种独特的哲学，就是把对抗变成对话，这个才是都江堰能够屹立2000多年不倒的秘诀。
1: 这座活着的水利博物馆，它本身就是长江文明取之不尽的源头活水。从治水中累积的智慧代代传承，这本身就是一种文明的飞跃。
0: 没错，你说到这个飞跃，让我想起来什么叫一树开五花，五花八叶扶，皎皎峨眉月，光辉满江湖。
1: 天下功夫会有峨眉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就要去武陵圣地峨眉去看看。
0: 走。

0: 百川汇聚，成就了长江。而千百年来，长江上下游的武术高手沿江而来，在峨眉山下切磋融合，最终汇聚成了比肩少林武当的峨眉功夫。我们这就进山拜师学艺。
1: 就我觉得这样的大山脚下还是挺清静的。
2: 武术之人、练武之人都会跟天地在一起，吸自然之灵气。
1: 这边真的有一种气息。
2: 对，对峨眉派我了解真的很少。
1: 其实峨眉派最适合女性。最早金庸小说里面峨眉派就是郭襄啊，而且我个人去过几大名山，峨眉山的气质比较适合女性，我觉得。你看这个泰山是比较雄伟的，嗯。这个华山是比较险的，嗯，黄山是比较奇的，
2: 奇，
1: 嗯，峨眉山非常的清秀，就女性的柔美的力量，所以您来这还是很适合的，
2: 嗯。

0: 哇，竹林深处，你看这刀光剑影。哇，功夫了得，功夫了得，
1: 武场那个比翼武场啊！两位小师姐，
2: 你们好，我们正在练习峨眉武术，这是我的师父。
1: 终于见面了，
0: 皇上师父，皇上师父，皇上师父。
1: 这个就是峨眉刺是吧？
3: 这个峨眉刺是我们峨眉派峨眉武术里面独有的兵器，在舞台上表演也好，或者是在这个实际的演练当中，基本上一看啊，这个是峨眉派的代表性的项目了。
1: 小师姐，你这个刚才这个峨眉刺是练了多少年时间了？
2: 我刚练了半年。
1: 你稳点，才半年都可以这样了，
3: 还是不错哈。
0: 但是我觉得他很拼命，你看他这个手上贴了好几个创可贴，这个手上也有创可贴。
3: 是的，
1: 掌印不处理一下吗？
2: 这个是正常现象，因为你要练武就不能怕受伤。
0: 疼吗？
2: 不疼，疼的话也要坚持。
0: 要学武。不怕苦，
2: 是的，是的，
1: 觉得好勇敢，好勇敢。
0: 小师姐，普通话说得特别好，
1: 对，
0: 还有一点点四川口音。
2: 我是正儿八经的中国人哈。
1: 哇，你这，
2: 我不是外国小姑娘哈。
1: 那你这个，
0: 他不是老外，他是老内。
1: 你比我都还说得好，就四川话。
2: 因为我在四川长大的。
1: 哦，你在四川长大的，
2: 哎，
1: 好亲切哦。这位，
3: 这个是也是我的弟子，他叫刘浩宇。青少年武术锦标赛已融合了全能的

0: 冠军，也是我们国家的一级运动员。
1: 哦，了不起。
0: 这位也是我一个弟子，他2025年的时候代表我们峨眉山市参加第10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他融合了峨眉拳的冠军和峨眉棍的亚军。
2: 世界冠军啊，
1: 你会一下你这个拿冠军的一个动作，我看一看。哇，太厉害太厉害。
2: 但是我都难以想象教出他们的师傅得有多厉害。
1: 对，师傅，
0: 你看啊，
1: 打了吗？
0: 呀，方程几遍，下去出去了。
1: 哇，师傅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峨眉派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我们峨眉武术呢，发祥于我们峨眉山，流传于整个巴蜀大地，我们就要追溯到了我们的春秋战国，势如悬空。山上修炼，通过我们的山上的这个灵猴啊、猿猴啊攀爬、追逐、打闹、嬉戏、捕食的动作，它创变了铜鼓诀。所以说，我们的峨眉武术它的历史原型它也很长。
2: 王超师傅，我们今天千里迢迢跋山涉水来到峨眉，就有个心愿。能不能给我们有机会收一个师傅啊？不是，就是
1: 他激动了，看到师傅紧张了。
0: 好啊，我也希望你们加入到我们峨眉武术的阵容，我们去把峨眉武术发扬光大。
2: 进了师傅的门，修行靠个人。
1: 对，
2: 咱们今天先进门。
0: 先是童子拜佛，
3: 好。
0: 第二是手托七星，
1: 手托七星，
0: 转过来，
1: 哦，这么快。
0: 好，第三式赤虎式，第四式力劈华山。
3: 第一个动作哈，就是我们的武术礼仪抱拳礼，你看，敬礼。
2: 抱拳是左手压右手，对吧？
3: 对，左手是掌，右手是拳，掌代表的是文，拳代表的是武。第二一个童子拜佛，拳从前往后放到手腕上。
2: 哟，童子拜佛。
3: 对，第三一个叫做黑虎掏心，然后再衔接下一个动作，仙人指路推掌，然后走。哇，
1: 我们不是习武之人，我学了这么几招，是我觉得还是更锻炼身体也是可以的。
0: 强身健体。
4: 我以前是一个非常懒的人，而且弯腰驼背的，但是我自从练了武术之后，我感觉我浑身都充满了力量，而且身体也变好了很多。
0: 这就说明了他的进步很大，而且他很快就领悟了我们的武术修身修什么，修这个德性。
1: 学武之前应该先做人。
0: 对对对，你看过去武术是用于保家卫国的，
1: 武字我们拆开了它就是止戈。
4: 是的，老师也给我说过，武术它不是用来战争的利器，而是防止战争的一个盾牌。是的，我们中国人不惹事，但也不怕事。
0: 说得非常好，
1: 说得好。那这个一招一式再来一点儿，
0: 好，
1: 我们接着学。
0: 武术盘根，推长望月。好。

0: 你们看，天气好的时候啊，峨眉金顶在峨眉山若隐若现，
1: 很神秘。
0: 古往今来，刚柔并进的峨眉武术从峨眉山出发，通过长江广泛传播，产生了许多多姿多彩的故事。
2: 说的可真好啊！你看，我们在好多的小说和影视剧里面啊，就可以看到峨眉剑仙的好多的故事。那其实我俩还要去寻找以凡人之躯过着神仙般境界的人。
0: 神仙境界啊！哎，我倒觉得四川人个个都是神仙哦。
1: 此话倒是不假。
0: 但是要说大家公认的神仙的话，诗仙李白肯定算一个。哎，还有一个在眉山。哇，
1: 眉山啊，真是一个文化璀璨的地方。古称叫文脉贯古今，其中就有一位文化巨人，真叫人见人爱。而且不光是我们中国人喜欢，很多外国读者特别钦佩。法国世界。

0: 报做过一个评选，叫千年英雄，在全世界范围只筛选出了12个人，其中唯一入选的一位中国人就是他。
1: 越说越清晰了，你看，
0: 咱们不妨把这位先生的名字写在我们的手机上面，看看我们写的是不是同一个人。
1: 来吧，一起写，一起给小蕊看。
0: 来，
2: 哎，还真是一个人，
1: 对，天下第一文人。
0: 他曾经就来过我们脚下的峨眉山，他曾经写过一句跟峨眉山有关的诗，他说叫我家峨眉音与子同一帮，相望60里共饮玻璃江。
1: 玻璃江，这玻璃江啊就是苏轼的母亲河。你看我们今天在这里有诗有朋友，不就还缺酒吗？一路诗行，庆酒相伴，本栏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咱们今天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3: 重庆的庆，重庆的酒，本节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1: 你看啊，这一段河流啊，人们就称它为玻璃江，真的是平静如镜啊。望远看去的话，你还真觉得这是不是可以过去的一面镜子啊？
0: 对，苏东坡说相望60里共饮玻璃江。他所说的相望呢，其实就是他的家乡眉山。
1: 我们终于来到了苏轼的故乡。哎呀，一边说着一边在想，曾经苏轼也在这江边经常来走一走，然后诗兴大发。
0: 我们来过的地方他肯定来过，
1: 是吧？
0: 马上到了黄昏之后啊，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哇，这种平静的江面，这种江风吹起来太舒服了。
1: 你看啊，那时世外桃源的眉山成为了躲避唐末中原战乱的乐土。来了大量的北方的移民，还有藏书的进入，就带来了北方世家文化和巴蜀文化的交融互鉴。可以想象啊，当时这里的商贸是多么的繁华，
0: 所以这里才会有理由诞生出像三苏这样的文化大家族。它绝对不是一个偶然。
1: 对，
0: 我们既然来到了眉山，你觉得我们应该寻访苏东坡的第一站是哪里呢？
1: 哎，我们从苏轼的故乡的味道开始。
0: 真是说到我的心坎里了，咱们就从苏东坡的东坡肘子开始走。
1: 好，哎，这家叫东坡肘子，我们去看看。您这是在做
4: 东坡肘子？哦，
0: 好香啊。跟我想象不太一样，这是辣椒是吧？
4: 对，豆瓣和那个姜蓉，它是解腻的。可以了。哇，
0: 咱们开席。哎，
1: 开席。关键呀，这里不仅是有东坡肘子，这个叫东坡肉。
4: 东坡肉，对。
1: 先尝一下，看一下，像不像果冻？
0: 它虽然很软了，但是很有嚼劲儿。
1: 而且真的不腻。
4: 对，它因为新鲜肘子嘛，新鲜肘子它加上那个姜蓉，还有那个因为我们加了糖醋的，
1: 整个吃起来就很鲜美。
4: 对。
1: 这个东坡肘子啊，它在这个做法上有什么样的这个秘籍没有？
4: 它就是东坡先生的那个三字经嘛，浸洗当扫着水，柴头盐烟咽不起，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
1: 静待花开它自美，给足时间。
0: 这就是苏东坡写的非常著名的朱日颂里面的这个诗句。
4: 苏东坡是我们眉州的骄傲。
0: 那是，咱们这次诗行长江，沿着长江溯游而上，大老远来到眉州，其实就想拜见拜见东坡先生的足迹。您有没有推荐的地方？您作为本地人，
4: 就是天地人和吧。
0: 天地人和，此话怎讲？
1: 对呀、啊，
4: 眉山处处是东坡，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不一样的苏东坡。
0: 哇，我发现这还挺耐人琢磨的。
1: 你说是不是？这天。就是指天时
0: 时间。
1: 对，北宋时这个文人士大夫啊，治国的一个黄金时代，这就是天。你看那时候出了多少的进士，多少的文人。
4: 对，
1: 那这地怎么说来着呢？
0: 地我觉得就是在我们今天这块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意义上的风水宝地，眉山，古称叫眉州
1: 啊。对，
0: 天时地利都讲完了。
1: 对，
0: 刚才王师傅特别说到人和，人和，我觉得苏东坡很伟大。 就是这么了不起一个男人背后一定有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的弟弟，包括他的妻子在背后默默地帮助他，以及这个家族的托举。
1: 那你的意思，咱们要去找到这个河，先要从这些他家族背后这些故事一点点地去寻找。
4: 对对对，
1: 你藏得很深啊。
0: 这才叫天地人和。哎呀，
1: 说到这儿，你看诗酒趁年华，重庆的庆，重庆的酒，本栏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其实三苏不光是在眉山有名，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相当有名。每一个读过《三字经》的这个孩子，一定读过非常著名的这一句：“苏老泉二十七时分发读书籍。”就是说，苏洵这个人在二十七岁之前，并不好读书，
1: 一起玩，
0: 游山玩水。
1: 对，
0: 后来是第一次科考失败了，才开始立志，我得发奋去读书。而那个时候，他们家的家业全是由苏母程夫人来操持家业。
1: 所以啊，他娶妻娶对了。这程夫人真的是了不起的人。这程夫人呢，她是出生就在这眉山了，首富之家，而且从小就熟读诗书，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人。她为了让苏洵能够心无旁骛地读书，她把自己的嫁妆卖了，在这条街上啊，做起了丝帛，就是我们说丝织这样的这种物品。还别小看她，还很有她的经商之道。哎，
0: 对，
1: 她不数年素为富家。
0: 其实对于程夫人来说，她这一生既是相夫有道，更是教子有方。
1: 是，
0: 就程夫人呢，她就特别重视孩子的教育，从小呢让这个苏轼、苏辙兄弟俩读的是《后汉书》。嗯，他们的阅读的起点是很高的。嗯，小时候呢给这个兄弟俩读《后汉书》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典故叫《范滂传》。嗯，范滂是古时候的一个非常清廉正直的一个大臣，愿意为了追求心中的这个正义的价值观来牺牲自己，所以他读到《范滂传》的故事的时候，打动了这个兄弟俩。小时候苏轼就说，妈妈，我长大了我也要做范滂。但是你要知道，更厉害的是他的妈妈。这个时候程夫人怎么回答的呢？他就说，你能做范滂，我就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你看，就以这样的方式体现出一个伟大女性的教子有方。
1: 其实母亲对于孩子的影响真的是一生。这苏轼啊，他仁慈宽厚的民本思想，非义不娶的财富观念，这也就是妈妈的言传身教给他带来这样的一种获益。
0: 他不光是苏门之幸，也是中国文化之幸。嗯，正是他成就和托举了我们传说中的三苏。嗯，这不就三苏祠吗？
1: 哎，到了，我们进去在三苏祠看看。
0: 哇，这个三苏祠里面真是传说中的茂林修竹啊，苍翠欲滴。三苏祠呢，顾名思义，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的纪念。

0: 黄，玉照红光，
1: 赤月凝色，晨秀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2: 是儿，哲儿，爹爹27岁方悟八面受敌读书法，读书如细雨润物，切不可急火爆炒啊！
3: 打搅先生，
4: 打搅先生，
2: 贵客有礼，寒舍教子读书，见笑了。
5: 见过贵客。哇，
4: 两位小公子，
3: 两位小公子，
6: 见过贵客。
3: 刚才呀、听你读得朗朗上口。你刚才读的是什么书啊？
6: 读的是诗书，长大后想读遍天下书，做有用之人。
3: 有志向。哎，
4: 这位小公子，打搅你一下，我看你一直在认真秉笔啊，你这是在练字呢，还是在抄书呢？
6: 在抄圣贤书，跟着父亲读书，能学很多道理。
4: 真棒。
3: 您教子有方，对这两位公子未来有什么样的期盼呢？
2: 不求速成，但求他们明理勤学，修身立德，日后不负所学。
3: 说得好，教子有方啊。
4: 我觉得今天看到苏洵先生教子有方如此勤勉，二位公子如此认真的读书在这写字，我感受到古人所说的忠厚传家久，诗书济世长。

0: 苏洵先生，您就是最好的教育楷模。如果我们有机会向您学习，笔耕不辍，学习不辍，方能不负如此美好之光阴。
1: 如此甚好。
2: 这个是叫苏宅古井，
0: 传说中啊，以前叫聪明泉啊，对，
2: 看看谁看看。
0: 咱们可以要不尝试一下吧？这就是井里面的水。
2: 我觉得我要来洗洗这个手，来洗了以后我就回去别再洗手了。
0: 沾沾文韵，
2: 对，沾了这个文气，给我家孩子，让他也好好读书。
0: 而且你看，古井旁边的植物都是苍翠欲滴的。
2: 对，这是苏宅的一棵很有寓意的树，在咱们四川呢，这个树还有它特别寓意，我们又爱又恨。
0: 爱我能理解，它能遮阴，恨它是什么？
2: 严父最爱用的一个东西，
0: 教鞭，
2: 有点像，叫黄金果下出好人。啊，
0: 黄金条下出好人，
2: 出好人啊，
0: 这就是黄金树。
2: 黄金树，对，
0: 黄金树据说是苏洵守在的。
2: 是，
0: 我记得苏轼以前写过诗嘛，夜梦西游童子如，赋诗拣择经走书，就是我做梦都梦到什么呢？父亲跟我的老师在后面，你怎么好好读书？所以这个黄金呢，对于苏东坡小时候印象是极深的。
2: 对，这个苏洵他其实啊，他自己的醒悟有点晚，所以让孩子就早早的有这个黄金树来警示着他们。
0: 真幸福，这感觉。哎，
2: 对，儿时的玩伴，苏辙、苏轼从小就这样子。哎，
0: 好不让人感慨。
2: 这是东坡盘陀画像碑，弟弟苏辙作的词。
0: 横色欲言问者为谁，我欲牵肠素游从之。
2: 我欲牵肠，
0: 牵这个字呢，就是提起来的意思，也就是说哥哥你不管走到哪儿都想提起衣服跟随你，
2: 跟着你，形影不离啊。这八个字啊，就能够看出这兄弟情深啊。
0: 苏辙他特别爱自己的哥哥，也特别崇敬苏轼。他评价苏轼说，他性格叫非世俗所能羁绊。那么这样的个性呢，注定就应该是仕途多舛的。苏辙我看文献记载，甚至愿意他牺牲自己的政治功绩，去替哥哥来挡他所有的攻击。所以这个兄弟二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应该是最有名的一对情深兄弟。
2: 对，而且他们还有一首词，也是我们现在朗朗上口的，
0: 家喻户晓。
2: 对，
0: 就是有一年的中秋佳节，苏轼呢给自己的弟弟怀念子由写下了千古中秋第一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 他在写但愿人长久啊，其实那时候是跟弟弟有七年没见了，他是有一种朴素的愿望啊，就是想祝愿自己的弟弟能够健康长寿，还更想早日的看到他，因为那时候他的父母都早已离世，最亲的人就是弟弟了，而他最爱的人也早已阴阳相隔在眉山城外的短松冈。
0: 对，据说当年苏轼在发妻王弗去世之后呢，在家乡眉山的一片山上面栽下了大片大片的松林。
3: 在《三苏词》，我们看见了苏东

0: 心魄的成长，可要真正读懂它，还差一个人。我们要去的城外短松冈上，长眠着他16岁就迎娶的发妻王福。东坡先生的千古第一词，正是为他而写。
1: 搜寻家族墓地。
2: 青山埋人脉，松冈一老泉呐、啊，苏洵老先生常年在此。
1: 而我想，这就是苏轼他所深情念念不忘的他的发妻王福的墓。
2: 王福是16岁嫁给的苏轼，他聪慧通达，善解人意，不仅是个好妻子，他还是他一个知己。而且两人很恩爱深情，可惜呀、啊，这天命无常，他在27岁的时候就病逝了。然后苏轼非常的伤心，他就把爱妻王福葬在了跟他的母亲的墓旁。现在好多人来看过，留下了这么多的纸条。
1: 这是一位姓张的游客2026年4月份春天写的，嗯，敬奉王福夫人，青春相伴，知义之心，十年生死，明月松冈，芳魂永驻，岁岁不忘。其实当年在发妻王福去世10年之后，此时的苏轼已经在密州了。有一天晚上喝得酩酊大醉，后来恍然入梦，在梦里面仿佛又重新回到了眉山。因为苏轼自从21岁考中科举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到过眉山，也没有回到过他心心念念的故乡。一直在梦里面突然感觉到又来到了明月短松冈，和他的妻子重逢。所以在那个晚上，苏轼写下这首千古悼亡词《江城子》。
2: 10年生死两茫茫，我思量自然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长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0: 这次来眉山之行，我收获颇丰。我突然意识到，读书这个事情最大的魅力在哪里，就在于说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内心的焦虑、想法、困惑，竟然被一个1000年前我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苏东坡，把我此刻的内心的想法给说尽了。后人有感于前人之斯文也，所以这是一种跨越时空的苏东坡和今天的我们在眉山重新的相遇。
1: 是的，一路走来的时候，这些所有的故事里拼凑起来，在苏轼的故乡，他的亲情、他的爱情等等，他就是一个几何
0: 自己，
1: 对，和自己要和解，和不幸要和解。
0: 其实苏东坡他与自己和解是有很多内心的真实的状态的，他以前写过一句词叫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其实写这句词的苏东坡才30多岁，那是他第一次被贬谪到黄州，其实他内心是非常害怕的。
1: 是，
0: 就当一个人害怕到了极致，给自己壮胆，才会说我不怕你，谁怕。就是哪怕是伟大如苏东坡，他也要经历内心很多特别真实的挣扎，但最终在经历一切之后，他还是要学会和自己和解。
1: 所以你说这天地人和的苏东坡，他就是长江文明在四川的最佳代言人。我们就要和眉山说再见了，一路诗行，庆酒相伴。本栏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0: 那我们就顺着长江顺流而下，去宜宾和玉峰和艾文他们会合怎么样？
1: 早该。

0: 跟他们汇合了。哎，不过在汇合的路上哈，我们还要去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时间和长江水系共同造就的奇观。
1: 说的我太好奇了，我们到底怎么去呢？
0: 从天上去。
2: We've been chasing the snow melt all the way from Mogotsa to here we are touching down at the Changjiang River. Yeah.
3: 告别折多河畔的歌声，我们沿着江水一路东行，行至宜宾，岷江与金沙江再次相拥，成为全新的长江。而城市街巷里升腾的茶香与锅气，藏着长江第一城最鲜活的人间烟火。
2: What a beautiful city and a beautiful day, and so much diversity in China as we see here.
4: 啊，你看，观音古街，就是他们这个地方很有名的一条街了。其实它的这个古街啊，跟我们重庆的瓷器口是很接近的，整个的一个建筑的感觉啊，是现代和古朴的一种交融。
5: 要先去掉竹青，我们现在用力手往前推。
2: Oh, we have now.
5: 再到平一点，我们的刀口再往平一点，往前推。
4: 老师，我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呀？
5: 你好，啊，这是江安竹黄。
4: 它这个是当地的一个传统的技艺。
5: 对，我们是宜宾江安国家级非遗江安竹黄。
4: 这个都是雕出来的吗？
5: 对对对，对这个感兴趣吗？
4: 挺感兴趣的。最关键我还看见一个外国的这个女孩在学。
2: Hello, I'm Evan. And where are you from?
6: I'm from Russia.
2: Russia?
6: Yeah,、okay. and、oh, you?
2: I'm from America.
6: Oh,
2: very nice to meet
6: you.
2: Yes. Have you ever tried this before?
6: No, but in Russia we have same one, but I never tried this one.
2: Okay.
7: 那你们想一起试一下吗？
2: Yes, I do.
5: 来来来，这样子握刀，把刀放到外面。
2: Okay. Right, like a brush.
5: 对，然后我们拿着竹片，然后直接推掉它的竹青。Uh-huh.哦、oh. ，那我们可以开始。对，哎，
4: 小心小心。有这么难吗？
5: 是，还是有一点难度的。
4: 就是把它摁在这里是吧？
5: 对，看没有，我们要把竹皮去掉。
4: 哦。啊！不，为什么人家老师这么轻松呢？啊，我放弃了。
5: 那我们江安竹黄的话，它有非常多的产品，有一些文创啊什么的。你看，像这样。竹雕啊，笔筒啊，这些非常精美的。
4: Evan， 你看，像这种这么复杂的花纹要多长时间啊？
5: 可能几天时间。
4: 几天时间？
5: 对，一直打磨。
4: 像我要是来雕刻的话，得刻一辈子。嗯，
5: 对，学艺就是要用学一辈子。择一事，终一生。其实，江安竹黄之前是从浙江沿海的一段传过来，然后在明正德年间那个时候就出口国外呀、啊。
4: 哦，出口到国外去了。
5: 对对对。
4: 那老师，我们为什么会选择用竹子来做这个？
5: 你知道，就是我们宜宾是有竹海、石海，对吧？我们这边非常盛产竹子。
4: 哦，原来。
5: 那我们竹工艺品的工艺类型非常多。嗯哼。不仅仅是有我们传统的这个竹雕手艺，还有120多种。非遗，
4: 宜宾有120多种非遗。
5: 嗯，是的，
4: 太棒。
5: 竹黄其实只是打开长江文化的其中一把钥匙，还有非常多可以尽情去探索揭秘。是的，
4: 哎，不，我今天来之前啊，我有做一些功课啊，好像咱们宜宾是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一个是能够摸的，是这个是吧？
5: 嗯，对。
4: 还有一个是能吃的，是什么？
6: 嗯，还有宜宾拉面。
4: 你可以带我们去吗？
6: 啊，可以、啊。
4: OK，Let's、okay, go。
5: 好好去品尝一下。
4: 谢谢，谢谢老师，谢谢。
5: 好的，拜拜。
6: In Yibin, we have a lot of like the small food, like the snake. You can try it.
4: 哎，李庄糕点。
6: 这个是宜宾的100年的味道。
4: 谢谢谢谢。对，可以尝一尝。
6: How is it for you?
2: Oh, it's good.
4: 还可以，还可以。
6: 这就是宜宾拉面。
4: 燃香面韵，哇，好多品种哎！师傅，有没有推荐啊？
8: 啊，来尝尝我们的本地特色宜宾燃面呗，还有我们这边的生姜牛肉面、江鸭面，然后口蘑面。
4: 口蘑面就这三个。
8: 好，好，好，你等着吧。

0: 哇，怎么样？看起来不错吧？再给你表演一个绝活。看到火苗没有？
1: 哇，燃起来了！
0: 之所以叫宜宾燃面，就是因为它可以点燃，它重油无水，然后非常的干燥，用火一点即着。
1: 那吃燃面都要点燃了才能吃吗？
0: 不是不是，它最早起源于我们宜宾的潼关码头啊，那里的工人他整天干体力活，然后呢他急需要一款高热量的食物来补充自己的能量，最早这款面它叫油条面。
1: 油条面，
0: 对、来来来，先尝尝咱们的面。
1: 来，
2: 啊，谢谢。
1: 哇，真的有点辣哎！
3: 还不就是 spicy 的，好看。That's spicy。
1: 这么辣的时候啊，重庆人就可以帮你了。重庆的庆，重庆的酒，本栏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一口燃面，一口重庆的庆酒。所以你看，我们一路沿着长江而行，在这一路上，我们狮行团发现很多不同的文化，其实都是来自于生活，来源于生活。Are you okay?
3: Wow, it's spicy. My tongue melting into my mouth, I think, is a true convergence of great taste and spice. And now we've reached the Yiding, where the Yangtze River gets its name, and people converge from all different directions. I'm truly beginning to understand what the word convergence means.
1: 大家你觉得在你心目当中宜宾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2: I think that each part of 宜宾 is feel like my home. So I think no matter where you're from, in China, every part is can be like your home. You like this place?
3: Very pretty.
2: This square is not big, but every place has their own small history.
3: Right.
1: 啊，你看这个。馆的名字很有特点啊，叫那年。这个是咱们四川这边特别有名的川剧便利。
3: 好。What's happening here?
1: 哇！好，好，
4: 我上去了。
3: 走。
4: 我要起飞了。
5: 诗歌的飞行之旅。
6: 告别短松冈的松涛，我们去往宜宾的路上，先绕道去看一片石头海洋。一群曾在石头遗迹上生活，又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博人，他们把先祖安放在悬崖峭壁之上，只留下悬棺和一个古老的名字——博道。
4: 这里啊，就是四川宜宾的兴文县的兴文石海，然后它在20年前，在2005年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批准为世界地质公园。它这里还被称为是三绝共生，地表呢是石海，地下嘛还有溶洞。我们说喀斯特地貌最多的还有
5: 天坑，
4: 对，所以在一个景区里面集中这样的景区实为罕见。走进石海，
5: 你会发现山啊是固定不动的，但是在地质学上它就是一种浪。
4: 哦，难怪有凝固时光的这种波浪感。哇，我们是10000年前也好，10000000年前，现在就是个海底世界。
5: 对，因为整个四川盆地在10000年前就是一片汪洋大海，所以10000年过去了，海已经没有。

0: 变成了盆地，我们真正意义上的海枯石烂。
1: 对，哎，海枯石烂。是，而且今天我在这儿，我觉得我们就像鱼一样在里面游走。这里你来过没有？新闻室哈？
0: 哇，第一次来。
1: 我也是第一次。
0: 比我想象中的大，很像那个《星际穿越》里面的电影场景啊。感觉这个不在地球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真是闯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0: 其实长江沿岸有很多小众的，就我们根本想都想象不到的，居然这么丰富的地貌。
1: 是是是，小心小心。哇，
0: 小心点哦。
1: 好。哇，你看。哇。这就是那个天空是吗？哇。太好了。
0: 山高我为峰。天坑的英文叫什么？就叫天坑的拼音啊，
1: 就是这个中文音译而来。
0: 对，所以去到全世界天坑都叫天坑，就来自于中国。嗯，
1: 哇，这是一个崖壁，
0: 下面就是悬崖。
1: 对，
0: 而且非常垂直的。
1: 对，它就像一只巨大的眼睛。
0: 我们在看着它，它其实在看着我们，在它的视角中，我们是非常渺小的。它见证过很多朝代的兴亡。所以我觉得很多人说这里是历史教科书的现场，
1: 是。
0: 但我来到现场发现，这个其实是一个神话现场。
1: 神话
0: 就是可能觉得历史出现之前它就已经有了。

0: 哇，这个石头
1: 这么陡峭的山，
0: 这是一座石头山一样的啊。
1: 这是山顶，
0: 当地人好像说这个叫生命之柱，
1: 上面还有一棵树。
0: 树，对，这个真是又是生命之柱，上面的生命之树，
1: 生生不息。
0: 哇，这个叫国王殿。你看那儿
1: 玄关，哇，传说中的玄关，
0: 魔人玄关，崖壁上几十米的崖壁上把这玄关安放上去。
1: 你看博人博这个汉字挺有意思的，上面是荆棘的棘，
2: 对，下面是
1: 荆棘丛中的人。看过一些文献里面说这个博人他是骁勇善战的，而且善于攀爬，所以博人能够做玄关。而且他们更相信的是，就是这个玄的越高，可能他们的祖先离天地越近，能够感受到这种天地之间的呼应之气。
0: 看到这个玄关，就让我想到陶渊明，他有一首诗的最后就说到托体同山歌，
1: 哎，还真
0: 是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和精神都托付给这儿，安放在这儿，而且守护在这儿，这就是这个族群的一种风骨。
1: 对，博人还是很有智慧的。
0: 嗯，
1: 人来自于天地山川之间，又回归于天地山川之间，
0: 是
1: 天人合一。
0: 在宜宾啊，它有古老的名字，就跟这个博人聚居地有关系。汉书的地理志上面有提到，汉族人呢居住的地方呢设为县，
1: 县啊，
0: 而这个少数民族呢居住的地方啊就设为道。
1: 嗯，
0: 所以你看博人嘛，
1: 博道，
0: 博道、
1: 啊、
0: 也就是宜宾的古老的名字就是博道。
1: 我记得有条路也叫博道，就是当年李冰父子开创的，连接西南和整个中原地区一条路也叫博道。
0: 是，不仅是地名，也是一条道路。后来呢，它也扩建以后，为这个强调啊中央政权与这个西南连接的这官道，叫五尺道。
1: 对，其实中国有两条丝绸之路，在陆地上有两条，还一条称之叫西南丝绸之路，就是您刚所说的五尺道。
0: 嗯，
1: 它是从成都出发，到宜宾，再到昭通，再到昆明，一直到古代的印度。
0: 所以觉得博人真的是一种很久远的，
1: 很了不起，很了不起。
0: 虽然说现在在历史长河里面消失，但是它留下了这些遗迹，让我们读懂了很多呀。
3: 长江给了宜宾烟火与富足，而人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爱着长江。在城郊，有一群人为一条几近消失的鱼熬过无数不眠之夜。
4: 你千万不能让它翻转，翻转你就完了。哎，你把漂晃带尾，漂晃带尾巴。哎呦，
5: 来不及，
4: 抓不住，你抓不住。这力气太大了，等一下。
6: 钟老师，
4: 啊，哎呀，你好，你好。这我们在检查这个长江鲟的那个成熟情况。
6: 哇，哇，它好大劲儿啊！
4: 哎，它劲儿很大，这个就怀了卵的，你看吧，肚子。

0: I'm pregnant.
1: Oh. Look here.
0: Oh my gosh, there's a fish ultrasound.
2: 这里可以看到明显的卵裂，这个。
1: 看到卵没有？这个一颗一颗的这个。
2: 对对对对，再往下一点。
1: 这个

0: 你看它的木头很软，很柔软，轻轻的。哦耶，it's like it's like armor。现在我们正在做B超，那么你们要试试吗？哎，
1: 你来，
0: 来这儿，从这上面轻轻的慢慢下去，还慢一点，
1: 可以慢一点，对，这儿。 Very cool, it's a miracle of life。周老师，哎哎，这个鱼它要怀孕怀多长时间才能生呢？一年，
2: ，生下来有多大？生下来这么大，
0: OK， 然后要长到这个样哈，差不多有14年，现在我们整个国家的团队都一起在这个努力，让这个长江群最后能够在长江里面重建种群。
1: 重建，哎，对，因为这个鱼在我们2022年被国际自然联盟宣布野外绝迹，啊，
0: 它这个野外绝迹呢，它不是说灭绝，就是说它在时隔20年以后，它没有在长江里面产卵，
1: 啊，就是说没有在
0: 找到小苗，
1: 纯野生的环境，
0: 对对对，哎对。
1: 那咱们长江鲟目前属于国家的几级保护动物呢？
0: 现在是一级，
1: 现在是一级，
0: 哎，国家一级，
1: 那就等同于咱们国家就跟大熊猫一个级别了，
0: 对对对，水中大熊猫。 我们这个研究所呢，是全国第一家民办的从事于这个长江珍稀鱼类保护的这种。
1: 大概是从哪一年开始的？1993年。
0: 父亲先创业，我读书回来以后，他说他精力不够，然后呢，我本身自己也很感兴趣，他说回来帮我。
1: 最开始如果说要画头产这么一个地方，需要多少钱吗？
0: 当时在94年代的话，应该是差不多投了40万。
1: 50万，94年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概念？
0: 我记得我母亲的工资好像就是200多块钱。那后来在这个过程当中顺利吗？肯定不顺利了，因为这个，老爷子他买了个种鱼，然后修这个场地，就把钱就用光了，然后最困难的时候就完全弹尽粮绝。
1: 就靠我妈教师的工资来维持整个养殖场的运行。哦哟！哎，那后来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一直在坚持？您觉得？哎，我觉得应该是有两层意义。就我是江边长大的，做这个事儿呢，一个是喜欢干，另外一个觉得这个事儿有意义，他们觉得我就可以坚持。Look at the size of that thing。
0: 这个就是长江里边最大的鱼王。
1: 中华鲟，
0: 这有多大啊？这个是差不多有2米多，已经150斤到200斤。这个鱼它因为当时我们养的时候，还很小，这么小一点拿回来，
1: 现在养了几年了？
0: 三年，30多年，
1: 30多年，90后。
0: 这条鱼今年要产籽儿，
1: 它这个。 产卵和不产卵，它不是每年都会吗？长江鲟大多数是每年产，少数会隔年产。那中华鲟呢？中华鲟要隔2到3年。哦。每年到了成熟以后，它就从大海沿着我们长江溯江而上，那最后在我们宜宾来产卵。So
3: how many of these have you released into the wild?
0: 66万喂。Wow,
3: that's quite a lot. Well, it's really remarkable that you've done that kind of work and restored the population like that. That's quite a feat, and it'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environment.
0: 谢谢，谢谢 ，Thank you.
1: 所以我觉得我有一个美好的畅想，我觉得一方面从长江鲟的繁殖、生育的角度，我们人工的介入去帮他们想很多的办法；另一方面，随着我们生态环境所有人共同的努力，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 也许我们子子孙孙的后辈的某一代，他们可以看到长江鲟能够恢复到曾经野生的状态。
0: 简单点老百姓的话说，重返家园，生息繁衍。

0: 哇，好漂亮！小姐姐，你们平时都在这里投喂吗？
1: 对，我们经常在这里喂驴。
0: 它一点都不怕生哎，你看到没有？
1: 对，它知道我们都是守护它的人。
2: 哎，干了，明白了。
0: 我站在这里，跟他们有一种共生的感觉。
2: Look at all these beautiful fish, all the different colors. There's so many fish, and it just shows what a diverse environment there is.

0: 小姐，快来看，
1: 大江东去
0: 啊！对啊，你看，三江汇合啊。
1: 这是闽江，这个清澈点的是金沙江。
0: 对，这前面是长江，三江汇合，合江门。
1: 不知江月待何人呢、啊？哎
0: 哎，嘿、哎、呦，终于见了！哎呀，
2: 终于汇合了，
1: 终于汇合了。See you again.
3: 哇，你们找的这个汇合的地方也真是很会选景啊，在这个地方啊，一站就总有一种站在重庆朝天门的感觉。
0: 对，我们是两江交汇，
4: 对对对，
0: 是这里的合江门是三江交汇。
5: Why is it called zero kilometers？
1: 其实这个所说的零公里数并不是地理学意义上，地理意义上的长江发源于哪呢？发源于青海唐古拉山。我们之所以把这里叫万里长江零公里处，更多是一种空间意象或者文化意象的，因为最早的古人其实一直在探索长江源头究竟在哪里，当时只能探测到我们左边的岷江，古代一直认为它就是长江的源头，但这是一个错误的说法。后来这个事被谁给纠正了呢？一直到明朝时期，徐霞客，
0: 对，
1: 他走遍大江大河，最终确认我们右边的这个更加清澈的金沙江，其实才是真正长江的主干。从此开始，这个岷江、金沙江汇合在一起，才有了长江这个概念。
0: 而且宜宾呢，在明代的时候啊，政府呢就正式的了把这个金沙江啊和岷江交汇之后的河段，就称为刚才说到的长江。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句“万里长江第一城”，当然就是指的宜宾了。大家抬头看看，万里长江第一城。夹竞楼
1: 这个名字可大有来头了。李白以前写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诗，叫“凉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说的就是这。
3: 哦，这个凉水就是
0: 夹明镜啊，
1: 岷江、金沙江夹着这座楼啊，叫夹明镜。
0: 哇，你看，
1: 大江东去，莫过如此啊！哇，
3: 太壮观了。在这么高兴的时刻，我最想说的是欢庆时刻喝庆酒。本栏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那其实一路走来，你看我们从莫格措的雪山融雪的冰凉，后来又到了折多河，去感受到了折多河的那一份奔腾和激荡。随后呢，我们来到宜宾，品尝到了宜宾燃面点燃的那一份舌尖上的麻辣。可以说，我觉得诗行长江啊，用脚步丈量长江的魅力就在于此。
6: 我们到了，
0: 到了。
3: 我们一路行进下来，感受到了大自然给予长江的自然禀赋所带来的山河壮丽的那一份奇观，还感受到了人文的奇观，更体悟到了人心的奇观。那此时此刻，我站在夹竞楼的顶层眺望三江交汇的这一刻，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三个字：深之河。
1: 如果以河为题眼的话，我此时此刻站在这里，我想到应该叫人之河，因为我突然意识到面前向奔涌而来的长江，它真正壮观的不光是长江的水，还是沿岸的人民。也就是说，我一直在想，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造就了天府之国的强大，是两岸的人生生不息以来创造它。他们是谁呢？他们是李冰，他们凿开过宝瓶口，他们可能是苏洵在黄金树下给孩子们整理书籍的手，他们更是之前去的峨眉山的师傅们亲手教导我们的手，他们更是周亮通过自己的双手来保护濒危物种的这些志愿者的手。正是这一双双手的合作，才使得长江的文明辽阔而伟岸，这也造就了长江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所在。此情此景，我也想吟诵一副对联：三江六岸展新颜，绿水青山总宜宾。
5: It's been a beautiful sightseeing trip from being all the way up

0: 天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我住长江头，
2: 君住长江尾。
3: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2: 青山依旧在，几度

0: 重庆的庆，重庆的酒。本节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1: 长江在贵州会是什么样子？
2: 我们此时此刻正行走在5亿年前的海底，
3: 把手抓紧。
4: 可是我是悬在空中的呀！哇！
5: 这是世外桃源
6: 呐！河苗
5: 的，干
7: 啥？
5: 咱们深入八卦，你可别走不出来。
8: 鼓励我们的后代跳进戏来演绎忠臣良将的故事，把这样的爱国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1: 这就是黄河长江，它是贯穿在整个这个服装里面，
5: 太精妙了，
1: 太酷了。您这是东方第一号，
9: 那想好再下刀啊，一刀成型，没给你改过的机会。
5: 哇，真的还可以耶！啊。

0: 还整开了吧，这真的是一道奇观啊。
1: 所以吃行无常这样，实际上我们都在问这个问题，就四个字：何以中国。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2: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八千里山河。
7: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2: 但愿人长久，
7: 我们就团聚了，
2: 千里共婵娟。
8: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2: 家园国亦圆。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0: 我们石银世家是世代做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9: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11: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12: 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有面子。
9: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 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降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0: 就是我们石银世家的每一套龙福银福银杯。都是我们苗族老匠人一锤一战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3: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石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10: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
13: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0: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13: 哇，直接免费送啊？
10: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3: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10: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这一笔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蘸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3: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 精美绝伦、明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两。

0: 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请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倍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申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啊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4: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

0: 如果要是过来要粮食，就不必费口舌了。吃到老子嘴里的东西，从来就没吐出来过。
1: 大当家的，你也太看不起我们八路军了。我们八路军虽然穷，但还不在乎这点粮食。既然七路军也是抗日的队伍，这些粮食就当是我们支援你们的。
0: 你不是来要粮的，那你是来干什么的？
1: 我是为了这百十来号兄弟的前程来。
0: 你有话直说，少给我拐弯抹角。
1: 大当家的，现在你占山为王，逍遥自在，但这绝不是长久之计。华北的鬼子拥兵几十万，要想消灭你易如反掌。之所以他们现在没有腾出手来，是因为我们八路军挡在他们前头。既然你七路军和我们八路军都是抗日队，
2: 我们何不兵合一处，一同抗日？
1: 这才是万全之策。
0: 行了，说了这么半天，你是过来收编我们的。
3: 喂，我说你能不能别走来走去的，晃得人头都晕了。
4: 我是担心啊，这指导员去了这么久了还不回来，咱俩是不是去接应一下？
5: 不会吧，这七路军虽然是土匪出身，但我想他们起码的江湖道义还是要讲的吧。再说老陈又不是打架去了，而且是亮明了八路军的身份去的，他们犯不着跟你们结这个梁子吧？
4: 我现在就是担心啊，你想想，就凭他们七路军的实力，凭什么抢我们粮食？他们没这胆子呀，是不是找了什么靠山了？
5: 你是担心他们已经投靠了日本人了？
4: 没错，我还就担心这个，万一投靠日本人了，那指导员就危险了。
0: 都是打鬼子，我们打也是打，跟着你们打也是打。我有着逍遥日子不过，为什么要跟你们一起打呀？
1: 大当家的，我问你，你为什么打鬼子？
0: 那还用说，他们欺负中国人，老子看不惯。
1: 对，我们八路军就是老百姓的队伍，为的就是保家卫国，咱们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打鬼子。
0: 行了，不用跟我讲大道理了，你们八路军的武器还不如我们，更何况跟日本人比了。你知道老子和我这帮弟兄们以前是干啥的吗？
1: 愿闻其详。
0: 老子是东北五十七军辎重连的，入关抗战打散了，带着我这帮弟兄来到这儿。虽然我离开了娘家，但是我一不缺吃，二不缺枪弹，更何况我从日本人手里买了机器，我不但能造枪和手榴弹，就是大炮老子也能造。我这么强的一支队伍，凭什么要听你八路指挥啊？哼，
1: 我今天是带着诚意来的，希望跟你一起联手抗日。既然这样，我也不强求。哥，
0: 来啊，给我绑了！
6: 你要干什么？
0: 这八路军的一个官儿，我们能从日本人那里换多少钱呢？啊！
6: 哎呦，难道你甘愿当汉奸吗？你这么多兄弟，你要给日本人当狗吗？
0: 你少废话，给我拉出去！
6: 黑龙，当汉奸是没有好下场的，
0: 给我拉出去！
6: 走开！
0: 来呀，派两个兄弟给日本人捎个信儿，让他给咱们准备好钱，咱们不要军票，要金条。
6: 好嘞。
7: 咋还不回来啊？

0: 哎，你说，这会儿八路军这官儿能换多少钱啊？
1: 大当家的说换金条，我估摸着得有五六根吧。
0: 那敢挺好啊，这下我们可以开洋荤了。
1: 对啊。

0: 长，营长，不好了！
1: 指导员被土匪扣住了。
2: 几个队伍？
0: 是。

0: 大哥，派出去的兄弟带回来春木长官的话，他说让他们别大闹京师，他要亲自审问这八路的官儿。好，我们抓了他们一个官儿，这日本人不但要给咱们赏钱，弄不好啊还能给咱们兄弟弄个一官半职。
1: 可是大哥，咱们抓了这八路军的官儿，这传出去，咱们可就跟八路军结了名了。那这八路能饶得了咱们吗？
2: 咱们怕日本人，还怕他八路不成？要想得到日本人的信任，我们必须拿出点诚意来，让日本人看看我们齐路军不是白叫的。现在我们唯一的出路是跟日本人合作。这一群土匪还敢惹老子？准备给我填弹！预备，放！
1: 八路，八路给我杀了，还带了三门炮。
0: 慌什么？他八路有炮，我他娘的也有。
1: 快把咱们的小神炮给我推出来，告诉兄弟们，给我狠狠的打！
3: 是，兄弟们，给我走！
0: 大哥，咱们那些炮没用过，兄弟们不会使啊。
1: 不就开个炮吗？有多难啊？给我推出去！

0: 真小瞧这帮土匪了啊！手里边居然还有炮，就是打的不怎么样啊，一看就没有受过专业训练。
1: 滚！快！
0: 哎，铁头，给我瞄准点啊！
2: 别把我的山炮给毁了！是你的山炮啊！这黑龙手里的山炮，那不就是我的了吗？哼，我看你呀，跟他们没什么两样。行了，铁头，炮弹宝贵。铁头，今天我给你们上一堂实弹课。
3: 老弟，嗯。

0: 走队，跑队，打得真准啊！
1: 来，调整方位。

0: 这个地方太危险了，
1: 八路军火力太猛了，咱们赶紧撤吧！快，兄弟们，赶紧给我撤！
2: 好样的，铁头，打得够准的，带着战士冲锋，如有抵抗的，就地枪决。
3: 是，
2: 机长，我那山炮别弄坏了，给我带回来。
3: 是，撤！

0: 铁头，咱俩盯住了，我就知道源。好，快去！你们两个跟我走。
1: 黑龙呢？
2: 跑了！
3: 把枪卸了。
1: 是。
3: 找黑龙山炮。
0: 黑龙呢？
3: 黑龙还没有找到。
1: 快点，去找黑龙。
2: 是。
3: 他们还有这东西呢？啊！
1: 就是。
2: 哎呀，找源找到了，在那边。
3: 快走。

0: 老杨，哎，老陈，没事吧？
1: 啊，没事儿。是我看错黑龙这个王八蛋了。哦，对了，有件重要的事我差点忘了。黑龙在山寨里边有一个兵工厂，
0: 有个兵工厂，怪不得这家伙有枪有炮的。
1: 对，
0: 黑龙啊，他是东北军五十七军辎重连的，带了一个军械组，打散了以后就流落到这儿了。
1: 那就对了，这东北军啊。
0: 打仗不咋样，
2: 可他们的武器装备一点不比中央军差，就他们的军械所，可不像别的部队的军械所，只能修修补补。他们就是一个兵工厂啊。
0: 没错，黑龙说，他们能造炮和炢弹，只是兵工厂的位置，我还没有弄清楚。
3: 哎，
0: 你也别闲着了，照两个俘虏问问呀，这兵工厂在哪儿啊？
2: 好。
0: 啊，黑龙往后山跑了。哎，那这样，清明。
2: 你带着老陈呢，赶紧回去看看他伤得怎么样。剩下的人跟我来，
4: 走，
2: 兄弟们，快，把里边东西全部给我搬走，快！
5: 是。

0: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缴械投降是你们唯一的出路。八路军是会优待俘虏的。
1: 兄弟们，给我打！
2: 刚土匪还这么笑着，
0: 我打。

0: 咱们这几个人不都帮了敌人对手吗？怎么办现在？这次让八路军给算计了，我绝饶不了他们。幸亏当年老子留了他暗道，兄弟们，赶紧给我撤！
1: 撤！
2: 撤！撤！撤！

0: 这么不近大呀、啊？这么快就没动静了啊？铁头，小五，你们两个去看看。
1: 好，是。
2: 你们几个跟我走。是。

0: 小五，你带着军队给我走。
1: 你们几个跟我来，
2: 你们几个跟我来。
3: 哎，我们没有工人，
4: 我们没有工人。
1: 老弟，走。

0: 我们现在已经在洞里发现大量制造弹药的设备，还有几个工人，都带出来。
1: 你们都是黑龙的人啊？
2: 老总，放过我们吧，我们不是土匪，是被黑龙抓上山，制造炮弹的工人。
3: 好，现在黑龙呢已经被打跑了，你们也自由了，可以下山了。铁头，把那些设备啊都搬出来，咱们回野造炮弹时。
4: 是，
5: 你们几个跟我来。
4: 是。
6: 回哪儿去呀，小子们？
7: 没家可回了。
0: 哎，你们怎么了？你们自由了，可以下山了。
7: 老总，我们几个的家都让日本鬼子给毁了，小鬼子害得我们家破人亡，无家可归了。听说你们是打鬼子的队伍，我们几个都愿意留下来，跟着你们干。再说，你们造炮弹也需要人手，我们几个都有经验，你就让我们留下吧，也让我们为打鬼子尽一份力。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行，哎，去，先帮上战士们把设备给搬出来，去吧。
8: 是，走，
9: 走。
10: 报告，进来。刚刚跑好的车，请坐吧。叔叔，七路军的山寨已经被杨志华夷为平地了。黑龙虽然逃了出来，不过他的兵工厂被八路军给发现了，设备都被他们抢走了。那个兵工厂不光能造子弹。
11: 枪支，甚至还能造炮弹，都怪我无能啊！这个黑龙，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不如，
10: 不，任何人都有利用的价值。虽然七路军覆灭了，但是黑龙，只要好好的调教他，他一定会成为一只听话的狗。
11: 那该怎么处置他呢？
10: 先冷落他一段时间，看看他能不能。
11: 为我们卖命，明白。来，品尝一下。嗨，八路军非常的狡猾，要想知道他们的驻扎地，我们必须使用非常的手段。
10: 叔叔，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尝试，换装成老百姓，来向老百姓打听一些东西。不过这种方式不能多用。
11: 而且每一次只能查到一些琐碎的消息，所以我认为必须要派一个人打入八路军的指挥机关，才能够知道八路军的确切消息。
10: 你我叔侄不谋而合，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
11: 谁？
12: 走走走，快走快走！
10: 快点，快走！走！哎，你推什么人啊你？
12: 老子还打你！
13: 长官，
10: 鬼子也没让你打人吧？大家都是中国人，没准以后还能见，留个面子。
12: 好，走。
10: 走了，走了，快走！
13: 长官，走。
14: 刚才谢谢兄弟啊！
13: 谢啥呀？都是中国人。
14: 兄弟。

0: 你胆真大呀！我叫于江，幺二团的，认识一下。
1: 幺零九团一连连长黄志，幺零九团，我听说幺零九团都被打光了，
2: 死的死，散的散，剩下就剩我们这些被俘虏的了。
0: 像咱们的命啊，还都好点，我就想好了，能活一天就算一天。
2: 兄弟。
0: 我跟你想的不一样，与其这么窝囊，不如拼死一搏。
2: 你想逃跑？难道你没想过，从进来里面起就想怎么跑，但还没想到办法？与其在这儿等死，还不如拼了呢。
0: 我观察很久了，每天晚上有10分钟的换房时间，我们可以利用这10分钟。
2: 逃出去，据我估算，胜算至少有70%，怎么样？
0: 我在张鹏也算我一个。
1: 俘虏里面有一个叫张鹏的人，是我们和独立旅战斗时俘虏的，就从这个人下手。好兄弟，黄连长，我叫李可。
0: 我是28团的，你们幺零九团还支援过我们，我见过你，这次我也参加。
2: 好兄弟，
0: 听说你们幺零九团的人个个都干大鬼子，看来是真的。兄弟，我给你干了。
2: 好，今天晚上等我的命令，到时候咱们一起行动。

0: 老陈，这回你可立了大功了啊！我跟你说，哎，如果咱们一个月能生产出20发炮弹来，我就敢跟志野胜男硬碰硬的干；如果一个月能生产50发炮弹来，我就敢直接打太原。
1: 看把你牛的，兵工厂那是咱们旅的，你以为是你杨志华一个人的？
0: 哎，这兵工厂是我弄过来的，所以说生产出炮弹得先紧着咱们。
1: 好，

0: 赶紧，
1: 长官，长官，
2: 干什么？干什么？
1: 打起来了！啊，出人命了，长官！
2: 长官。

已经咬走了，咱们得去冲过去。好。

0: 我要取得他们的信任，给我一枪，
1: 少佐，
0: 执行命令。
2: 谁？是我。你怎么回来了？
3: 我特意在这儿等你们呢。
0: 他们人呢？
2: 他们早跑了。余江呢？他们回去找你们了。
0: 被小鬼子打死了。
1: 快，快去！
0: 此地没救了，我先走。

0: 兄弟，我们也算暂时安全了。我们也该分道扬镳了。咱们虽然是萍水相逢，但也算一起出生入死过。如果有缘，咱们再见。走。
1: 等等，我想问一下，两位兄弟打算去哪儿啊？
2: 还能去哪儿？是找自己的部队呗。
0: 据我所知，整个华北也没有多少国军的队伍了。这里方圆几百里大小。
2: 鬼子的炮楼无数，你们要想找的队伍可不容易啊。
0: 那能怎么办？总不能在这等死吧？我们独立旅的队伍离这儿不远，要是二位不嫌弃，可以先跟我回去，
2: 让我们加入八路军。
0: 二位别误会，不是让你们加入八路军，咱也算永军嘛，也一起出生入死过。你们先跟我回去养伤，等时机成熟了，再把你们凑回去。
2: 这……那好吧，拜托兄弟了，
0: 走。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诚信，让世界。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

0: 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1: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3: 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有面子。
1: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0: 就是我们史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族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4: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0: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
4: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0: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4: 哇，直接免费送啊？
0: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4: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

0: 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1: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了，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描银、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领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领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明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

0: 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狐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啊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2: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诚信，让世界

广阳岛多云，22到32摄氏度。长寿湖阴，21到30度。石柱黄水多云转阴，17到23度。铜梁安居古镇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云阳龙岗小雨19到27度。北碚西山坪阴，22到29度。綦江横山多云，20到26度。开州满月镇大雨转中雨，17到23度。江津四面山多云，19到28度。开州大晋镇大雨转中雨，18到25度。彭水摩围山多云，16到23度。酉阳桃花源多云，21到30度。酉阳花田乡多云，21到31度。酉阳双泉乡多云，21到32度。酉阳公滩镇多云，22到34度。武隆芙蓉街道多云，24到33度。武隆苍沟乡多云，22到34度。武隆和顺镇多云，19到28度。西藏昌都晴，5到23度。

0: 兰姐，刚刚送来两个国民党伤员，有一个是皮外伤，我已经给处理了，还有一个子弹位置伤得比较深，需要动手术。
1: 好，你先去准备手术，我换了衣服马上就过来。
0: 好。

0: 笑什么呀你？
1: 你先笑他。
2: 是你？
3: 你是？
2: 林海波。
3: 林木兰。
2: 真的是你啊！先别说了，我先帮你查查伤口。是贯穿伤，还好子弹不在里面。我帮你消一下毒，把伤口缝合一下。
3: 好。

0: 怎么样，好歹没有？
1: 小伤，不碍事。
0: 这位是？
1: 这位是我在战俘营一起逃出来的兄弟。
0: 哦，你好。
1: 你好，你先出去吧。
0: 林海波，你说你这是怎么受的伤啊？
1: 别提了，本来他跑出来有半里地呢，结果被塔楼上一个小鬼子一枪给打上。
0: 还好，没什么事儿。哎，你说这么多年没见，你都去哪儿了呀？
1: 说来话长啊，当年家里出了点急事儿，我爹他后来回到讲武堂才知道讲武堂出了事儿，后来我就自己做了点小买卖，有一回接了一批军用物资的生意，结果拉到半道让土匪给劫了，这我回去交不上差呀。还好109团的团长知道我是讲武堂出来的，没舍得杀我。问团长是我最敬佩的人，他姓黄，我就跟他改姓了，黄叫黄志。
0: 原来是这样。哎，那后来呢？
1: 再后来就被小鬼子给抓起来了，我也没多想，就找了几个兄弟商议着逃出来，再投奔部队，回去继续打鬼子。别说我了，这么多年了你过得怎么样？
0: 我呀，还好吧。
1: 你跟杜兴明怎么样了？你们俩现在应该都结婚了吧？
0: 没有。
1: 杜兴明现在在哪儿啊？啊，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挺想念他的。
0: 他就在这儿呢。
1: 什么？他也当八路军了？
0: 啊，没有，他是国军，在破兵营给我们当教官呢。
1: 那真是太好了。这么说我一会儿就能见到他。
0: 海波啊，你不光能见到杜清明，你还能见到咱们一个老同学。
1: 还有一个老同学？
0: 杨志华。
1: 杨志华？
2: 莫兰姐送了个伤员，你快去看看吧。
1: 你先去忙吧。
0: 你好好休息，我一会儿再来看你。
1: 哎，
0: 一会儿我再看你。
3: 沙河，这把手枪你想要吗？
4: 想。
3: 以后这把手枪咱们一人玩一天。
4: 嗯，
3: 我是大哥哥，应该让着弟弟。今天这把手枪我就送你了。
4: 嗯，
3: 太
4: 好了。
3: 来，咱们回家。
5: 今天啊，邓主任来视察咱们的工作，咱们对他到来表示欢迎。
6: 欢迎
7: 欢迎欢迎。
6: 大家就别这么客气了，咱们都是女人，而且以后啊，你也别叫我主任。咱们就以姐妹相称好吗？
5: 行。
6: 这次我来呢主要是带着张政委的嘱托，张政委啊让我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对我们八路军的支持，要是没你们勤勤恳恳的给我们缝棉衣棉鞋，我们哪能这么舒舒服服的过冬啊，是吧？
5: 邓大姐，你这话说的，你们八路为我们打鬼子流血牺牲，我们做点棉衣棉鞋的这算啥，是不是？
8: 是是是。
6: 张政委啊这次还指示我说，咱们这一带敌情复杂，而且咱们村里啊有红河小学，这所小学咱们一定得重视。还有，鬼子的炮楼离咱只有30里地，大家一定要小心，要注意安全，知道吗？啊，
5: 您放心，那个炮楼里啊就俩鬼子，剩下的那十几个二狗子都是红心白皮儿。
6: 话虽然这么说，但大家一定不能放松警惕，知道吗？嗯。哎呀，儿子回来了。放学啦！
4: 啊，
6: 你今天在学校乖不乖？
4: 乖。
6: 你想妈妈了吗？
4: 想了。
6: 想了，亲妈妈一口。嗯。那我们先进去了，你们忙。

0: 儿子，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呀，这是什么呀？
1: 小花哥哥的玩箱。
0: 小花哥哥经常跟你在一起玩啊？
1: 是呀。
0: 那你喜欢小花哥哥吗？
1: 喜欢。小花哥哥对我可好了，总带着我玩，还给我讲故事，他还保护我，谁让谁欺负我，他就教训谁。
0: 小花哥哥真这么说吗？
1: 是呀，妈妈，我最喜欢跟小花哥哥一起玩，他总让着我，还偷偷带好吃的东西给我，还有李阿姨对我也很好。他上次来看小花哥哥的时候，还给我带了好吃的，还给我做一枚一

0: 哎，海波，志华，金明，你小子还活着，我还以为这辈子咱再也见不着了呢。真没想到，咱们仨还能再见面。哎，行了行了行了，别动别动啊，别把伤口弄坏了。你小子呀，当年是不辞而别呀，啊，没想到偷偷当了国军了，不过也算是命大啊。
1: 被小鬼子俘虏了，还被我们救出来了。嗯，
2: 要不是你们八路军的战士把我救出来，还给我带到这儿，我哪能活到现在？没准被鬼子抛尸荒野，尸体都找不着了。对了，这还得多谢木兰啊。
1: 好了，别谢我了。你们几个老同学啊，好久不见，你们好好先聊会儿，我还有病人。海波，我等会儿再来看你。
3: 怎么样，伤好了之后有什么打算？
1: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这以前是跟着我们团长打鬼子，可是现在幺零九团打没了，我们团长也牺牲了，我们团长是我的救命恩人，也是我最崇拜的人，那么多兄弟都牺牲了，只我一个活下来了。啊，对，
3: 还有一个二十八团的兄弟，我们两个逃出来之后，就想再去投国军，可是国军的防区
0: 离这太远了，现在见到你们，我有个想法，以后我就跟着你们一起干，行吗？什么意思啊？你想加入我们呀？
4: 这八路军还是国军，只要能打鬼子，给我们团长报仇，我就干。
0: 特别是跟着你杨志华，我更愿意。那行啊，哎，我呀，本来有这个打算。
4: 但就怕你不同意呢。如果你要愿意的话，那我现在可以。
1: 周啊，
4: 啊，等海波伤好了，来得及。
1: 也可以。
4: 李海波，那这样，你来我们炮兵队的事儿呢，咱们从长计议。因为很简单，你原来是国军的身份，如果想加入我们的话呢，我呢做不了这个主，得向上级汇报一下。
1: 好，不过。
4: 我心意已决，等我伤好了，我去找你报到。
1: 嗯，
4: 哎，对了，这卫生队啊，马上有外出任务，你们这些伤员呢，都会安排在老乡家里边养伤。明天一早啊，就让人接你过去。你现在什么也别想，就是养伤。等养好了伤啊，咱们再一起再好好商量。老同学有什么不能说的？
0: 好，
2: 行，海波，那你好好养着，我们先走了。
4: 走吧。
0: 哎，真没想到啊，在这儿碰见林海波了。哎，对了，刚才我跟他说让他参加八路军，你还打断我，干嘛呀？是不是怕我把你们国军战士给抢过来，你心里边难受啊？
2: 你胸怀能大点吧？
0: 是什么意思？
2: 你知道我想什么呢？
0: 什么呀？
2: 你记得吗？我刚来不久的时候，有一次小鬼子来偷袭。 发现了那个带兵的头，长得有点像林海峰。

0: 忘了，你腿受伤那次，哎，你不是我还真忘了。当时我只看到一个侧脸，嗯，今天我一直在观察他的侧脸，越看越像。不会吧？那联系部跟咱们那么多年同学，他能是日本人？他要日本人，我觉得早就应该发现了。你是不是疑心病太重啊？
1: 我不就说吗？我更希望他不是。
0: 那你什么意思？
1: 行了行了，让我再想想，你先回吧，啊。
0: 哎，那你干嘛呀？
1: 你别管我了，我还有事。回吧。
0: 那我先走了啊。哎。

0: 报告。
1: 接。
0: 丹佐阁下，有个叫黑龙的人要见你。
1: 告诉他，我没有时间。
0: 他说有重要情报，非要见您才说。
1: 让他进来吧。

0: 翟长官，我叫黑龙。
1: 你只有一分钟的时间，所以要简紧要的说。
0: 翟大嫂，我为皇军效力也有一段时间了，当时答应我给我个一官半职的，可是到现在我才是个侦缉队队长啊。
1: 你以为我这里是垃圾站吗？你想索求官位，问问你自己，为皇军做过什么？你还有20秒的时间。
0: 我知道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是关于很多八路军的后代。
1: 哦，说来听听。
0: 那个学校的校长有个傻弟弟，曾经跟我的弟兄一起喝酒，喝多了，是他亲自告诉我的弟兄的。
1: 是吗？非常好，黑龙。如果情报属实，我一定会好好的奖赏你。
0: 嗨，
1: 去吧。

0: 你在啊？好，来，放我这个。什么呀？这是我让黄振涛调查的109团的情报。109团的确是几乎全军覆没了。他们也确实有个一连长叫黄志，但这个黄志后来是不是被俘了？静儿是不是今天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林海波？我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证据。哎。
1: 那你这不是查人家林海波吗？我发现你啊，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你是不是忘了当年你抓职业生男的时候，被人背后给一棒子？这个人到现在也没找到。可你知道吗？当天晚上，林海波就莫名其妙的失踪了，而且今天他就莫名其妙的出现了。
2: 你说他为什么这个时候突然间冒出来呢？这是不是太蹊跷了？哎，当然不管怎么说啊，我总觉得这林海波不可能是日本人吧？那当年在甲午堂的时候，咱们朝夕相处，不是你说你看哪点他像日本人？他逃出来的时候，那不是打死了好几个鬼子，还有伪军吗？那要是日本人的话，能这么干吗？
1: 如果是我想潜伏进来，我也首先会把戏做足。 况且了，当年咱不也没发现职业生男是个潜伏特务吗？我们国军军政处已经证明了，小鬼子在打我们之前若干年就已经把很多人化妆成我们中国人潜伏进来。谁知道谁身边是潜伏特务吗？况且了，在江武堂，是你跟林海波关系近，还是我跟他关系近？是你了解他，还是我了解他？
2: 哎，当然不管怎么说啊，我觉得。 在没有拿到确凿。

0: 证据之前，咱还是别惊动他，要不然太伤感情了。
1: 我这不是跟你商量的吗？我比谁都不希望这是个事实。
2: 我是真希望我的判断是错误的。
3: 今天君，我们刚刚得到确切消息，柳泉村有一所红河小学，里面确实有八路军的后代，但是柳泉村的村民却非常的不友好。
4: 八个鸭绿丁啊，藏匿八路军和他们的后代，这绝对是不能允许的。我立刻派山口大队扫荡柳泉村，让他们知道藏匿八路军和他们的后代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
3: 不，金天君，完全依靠暴力有时候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激化他们反抗。我们去扫荡整个村庄，烧房子，杀人，肯定会逼得他们走向绝路，会投靠八路，对抗我们。
4: 你有何高见？
3: 所谓人心都有弱点，作为父母来说，孩子就是他们的弱点。我想制造一场偷袭，占领学校，到那个时候，村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不得不出卖八路的后代。到那个时候，村民和八路刚刚建立起来的信任就会彻底击碎，这岂不是一举两得？
4: 哟西，我们既可以抓住八路军的后代，把他们斩草除根，还可以震慑柳泉村的村民，叫他们不敢为八路军做事。志野君，你这是一箭双雕啊。

0: 你有钱孙挺近的，你有半个月没去看孩子了，要不要回去看看？算了吧，又不路过村子。这次出任务，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呢。
1: 你还是去看看吧，在这小华也想你了。
0: 也行，照理说我也该去看看孩子了。咱们队里面刚发了点口粮，咱们八路军好几个孩子都在刘大娘那儿了。是啊，木兰姐，最近鬼子扫荡紧，我给你找了身老百姓的衣服，还有口粮。你穿老百姓的衣服安全一些。
1: 你明天小心，我明天抄近路跟你们会合。
0: 好，同志们走。
1: 邓主任，你可真细心啊，还给小华做了衣服。那李医生要知道你这么照顾小华，他得多放心呐。
2: 我来柳泉村也没几天，对孩子们的照顾啊，您多费心，我替李医生谢谢您。
1: 瞧你这话说的，八路军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
2: 娘，你看谁来了？啊，李医生来了。
1: 刘奶奶，哎呦，闺女你来啦！
3: 实在不好意思啊，我大半个月没来看孩子了，部队实在是太忙了。小华在您这儿，让您又操心又操力的，实在不好意思。哎，部队啊，给我们发了点口粮，我赶紧给您送过来了。
1: 闺女不打紧，小华这孩子很聪明，帮我在这儿干了不少的活儿，他在这儿一点都不累，你放心吧。
3: 谢谢您，刘奶奶。
1: 你瞧，这是谁？

0: 木兰，你来了，我给孩子做了套棉衣棉裤，这不入冬了吗？天气凉了，谢谢你啊。你们聊着啊，咱们进去吧。
1: 听说你都半个多月没来看过孩子了。
2: 卫生队出任务了三次，最近部队特别忙，我实在没时间。这不多亏刘奶奶照顾着，我这不是一有时间就赶紧给孩子送点口粮来。
0: 你呢？你怎么样？啊，来，咱们坐着聊。
2: 好。
0: 我们后勤部抽调了一些同志来柳泉村，我也刚来一个星期。小华跟山河这俩孩子的感情，就是比其他孩子要好。在学校里，小华经常照顾山河，我知道，这都是你教的孩子，是吧？
2: 没有，小华比山河大。
0: 哥哥嘛，他应该照顾弟弟。我以为你心里一直埋怨我。我这人吧，脾气不好，性子直，有啥事儿憋不住，非得说个清楚明白。说实话，自打你出现，我心里别扭过。对杨志华的感情也怀疑过。后来我想想，当时太傻了。你说的对。
2: 和他过日子的人是我，我应该相信他。不能这么想就对了。杨志华是一个不善于表达感情的人，但是我能看得出来，他对你、对山河是非常关心，也是非常爱的。
0: 木兰，你不恨我呀？
2: 我跟他都是过去的事了。
0: 我没这个福气，我们两个人也没缘分。你是个好女人，你能嫁给他，我真心的祝福你们。玉萍，哎，我以后能这么叫你吗？能啊，当然能了。
2: 你们两个人啊，我是一辈子相濡以沫的夫妻。
0: 谢谢你啊，木兰，你看，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还头一次这么说话呢。 我心里真的特别高兴，和你比，我觉得自己太差劲，对杨志华的感情不够了解，对你也不够了解。我现在觉得，真的，你们是最值得我信任的人。从今天以后，咱们就是好朋友了，最好最好的朋友，行吗？时间不早了，你赶紧去看看孩子吧，我也该回去了。
2: 玉萍。 我就来一晚，明天就走，就不跟你打招呼了。
0: 嗯，
2: 多保重。
0: 你也是，保重。

0: 哎，坐坐坐。没有，好事。哎，你现在挺好啊。嗯。好了，到了。小黄，好好上学，听老师话。妈妈走了哈。
1: 怎么了，儿子？
0: 你又走了，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妈妈。嗯。我也想爸爸。
1: 爸爸也不回来看我。
0: 傻儿子，妈妈过两天就来看你。爸爸在前线打鬼子，保护你，还有你的同学们，对吗？真的吗？
1: 真的，
0: 妈妈给你保证，妈妈过两天就来看你。
1: 拉钩，
0: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给证。
1: <笑>
0: 好，
1: 那你乖乖去上学。
0: 嗯啊。
1: 嗯，
2: 好了，
1: 快去吧。
2: 再见。

0: 是学校，你们要干什么？
1: 告诉他，让他把八路军的孩子统统交出来。
2: 保宁得到情报，你们这里有六个八路军的孩子，我劝你识相的赶紧把孩子给我交出来，否则皇军的子弹可不长眼。
0: 我这里真的没有什么八路军，这里都是我的学生，他们都是无辜的，请你们马上离开。
1: 我最后再告诉你一次，赶快把八路军的孩子给我交出来。
0: 这里真的没有什么八路军，这里都是我的学生。
3: 废话，我站一边去。带走，带走。
0: 孩子们，
4: 走。
5: 姐妹们，马上就快入冬了，咱们得抓紧点时间，在入冬之前做出更多的棉鞋，让战士们都穿得暖暖的啊！
6: 好，
7: 行，咱们加把劲儿啊！
8: 不好了，不好了！日本包围了学校，孩子们都被抓走了！啊！
9: 哎呀！

0: 山口队长，我们得到情报，你们村窝藏八路，收留了六个八路军的孩子，这是十分恶劣的行为。不过山口队长非常仁慈，只要你们能够交出八路军的六个孩子，皇军是不会伤害你们的。
1: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0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 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 3. 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 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 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2: 仙谷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8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是的。
3: 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2: 没错，
3: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啊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 这样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呀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
2: 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3: 嗯，
4: 惊喜特大。
1: 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0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 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 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2: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冻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啊，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纯，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鲜，这五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自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细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4: 这杜康的冻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冻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5: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跟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冻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1: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杜康冻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冻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冻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的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7: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冻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着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1: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冻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冻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 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8: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3: 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呢、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8: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特区酒，30年窖龄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隔一节

0: 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1: 对，那对于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曲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

0: 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
1: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冬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2: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冻藏特区啊，天然冻腐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4: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5: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0: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冻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腐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腐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5: 所以说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6: 哎，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3: 这杜康冻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冻藏口感呢、啊、那是真好，顺溜不辣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啊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4: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

0: 隐藏特需求，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2: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冻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2: 哎，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0: 芍药以药为名，中国人相信奇异的花草总会有奇异的功效，人们早早被它花朵的娇艳所吸引，培育、探寻、创造，让它的不同部位以不同形式时刻参与着人们的生活，并始终与中国人相伴相生，自由生长。一种植物，两种药，这是芍药的秘密，也是中国人善用本草的智慧。酱，芍药酱，3000年前就有了芍药酱，它与盐一起作为最重要的调味料，是古代贵族宴席上的座上宾。3000年后，人们执着于将食物做成芍药的形状，只为把最后的春意留在盘中。在碗里赏春的浪漫，中国人已经流传了几千年。西汉词赋家梅盛在《七发》中写道：“雄繁之闹，芍药之酱，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在食物处理方法极为有限的时代，芍药酱能够中和食物的腥味和酸味，是当时最重要的调味料之一。只是那时候的芍药酱用的是芍药根还是花，至今仍有争论。可以确定的是，3000年前中国人对本草不同部分的不同作用就已经有了明确的认知、区分和运用，但中国人与芍药的缘分还远不止于此。大约5000万年前，喜马拉雅山脉拔地而起，花费了千万年，成为了世界海拔最高的山脉。而在它之前，晚白垩纪时期，芍药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与其他植物分化开来，并在接下来的漫长时光里越过喜马拉雅山脉、天山山脉，穿过白令海峡，散播到了世界各地。
1: 不同的时间，然后产地于不同的省份的一些作品。然后我们看这个，
0: 当西方人第一次发现芍药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广泛栽培芍药，并培养出近百个不同品种了。如果没有中国人，如今世界上的6500个芍药品种可能要缩减到数百个。
1: 好，那这个呢，我们标本的话一般的话都是按照一属科属种啊，科属种，比如说一个桂子一般是一个科的，那大科的你看伞形空下成。
0: 几千年前，中国人对芍药植物特性和栽培利用的认知已相当深入，它在东汉时期被记载入药，宋代则已经发展出一套完整科学的芍药栽培养护技术，并一直延续至今。

0: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实验花圃里，学生们正在为芍药进行人工授粉。人工授粉是最传统，但至今仍为最主流的杂交育种方式。接受授粉杂交的近百株芍药，会在来年随机诞生全新的品种。它们在嫩绿的种荚中结出种子，逐渐成熟。然而，数千颗种子里，只有极少数的两三种有继续研究的价值。它们有的变异出了全新的外形或是花色，有的则积累了更高的药用价值。
1: 目前系统的研究发现，白芍是目前历史上栽培技术最成熟，关键它药理作用最稳定的品种。白芍的到底产区呢，主要有两个主产区，一个呢是我们浙江杭州的，称为杭白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安徽亳州的亳白芍。
0: 亳州位于安徽省西北部，地处四省交界，衔接中原与长三角，自古便是商业与兵家要地。因为气候适宜，名医华佗在此开辟了第一块古药圃，由此开启了亳州药材产业的发展。明清时期，亳州成为全国四大药都之一。现在，全世界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坐落于此。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可以种植的药用植物数不胜数。但或许是因为花朵的娇娆与美丽，亳州人格外偏爱芍药。时至今日，亳白芍依旧是四大博药之首。奇花绽处藏奇效，承载着古人们对本草最朴素的理解与期待。五月，亳州的气温攀升至20摄氏度以上，白芍花如期盛开。而对于亳州人来说，该摘花了。赶在盛花期前，人们会把数万朵白芍花尽数摘下，将营养最大限度地留存到根部，确保芍药作为药的价值。这里每年维持着约20万亩的白芍种植面积，占全国总种植面积的75%以上，是白芍最大的道地产区。一个合格的道地产区，需要有确切的本草文献记载，历代医家的认可和至少百余年的应用历史。它们关系着药材品种和药效的稳定，种植技术的成熟，是药材品质的重要标准。这些芍药植株不再需要的花朵，会被人们收集晾干，做成护肤原料再次利用。不仅如此，研究人员在芍药花中发现了抗氧化活性物质，在免受氧化损伤、延缓衰老等方面具备一定的作用。随着科技的进步，芍药花及其他部分的价值将被更多的开发与利用，以更多不同的形式进入人们的生活。每天上午，来自全世界的中药材都会在这里进行交易和集散，让亳州成为了全球中药价格指数的发布中心。而对于本地的老药工李文成来说，来这里闲逛是他多年以来养成的习惯。
2: 它是达到5年这个东西才有这么大，像这种的生长到3年都可以那么大，还是东西越久它东西品质不一样，它价格越高。
0: 比他来得更早的是药商们。每天上午7点到9点，这里的样品行只开2个小时。大袋子负责零售，小盒子负责大宗批发，是这里所有人的默契。眼光毒辣的药商们会根据小盒子里的样品质量进行判断，定下可能上吨的药材订单。本地的大宗药材白芍是这里亮相场次最多的药材之一，它还有一个小伙伴叫做赤芍。白芍的切片灰白色或者黄白色，以质地紧实、菊花心为佳。赤芍的切片有一圈棕褐色的表皮，以质地疏松为佳。它们的名字就来源于它们作为药材时候的样子。白芍和赤芍在中国药典里早已被分成了单独的两味药，药效不同，但是在植物学中，它们仍被归在同一个种里。同一种植物的同一部位却分为了两种药，在千变万化的本草中也很罕见。如果不看药材而看花，会有很多人傻傻分不清。白芍常开红花，赤芍常开白花，探寻它们的秘密或许可以从花粉入手。把它们的花粉采集起来，涂在金属玻片上，用液氮冷冻后经由喷金处理，就可以用电子显微镜把它们放大7000倍，看清楚每一颗花粉的形状。再近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表面有很多大小均匀、边缘光滑的小孔，这是白芍和赤芍花粉相同的特征。通过提取花粉中携带的 DNA， 研究人员可以判断出它来自于哪一个科或属，甚至是植物中的最小分类单位种。白芍和赤芍都属于芍药科、芍药属、芍药种，但是同属芍药种，白芍主要生长在江南一带，而赤芍则主要生长在几千公里以外的草原。它是怎么过去的？

1206年，元朝建立。芍药栽培的中心随之北移至大都北京。这种美丽娇娆的植物迅速征服了草原大汉们，以至于他们在盛夏回到夏都上京避暑时，都必须看到芍药。但是原本生活在江南的芍药，要在环境截然不同的草原活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如今，它不仅已经成为这里的人们最熟悉的花朵之一，甚至将版图扩张到了更北、更寒冷的区域。

0: 恩和小镇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北端，紧挨着中国与俄罗斯的边境，是中国的俄罗斯族最主要的聚居地。这里的冬季气温低至-50摄氏度，长达半年。漫长而单一的冬季里，生活在这里的俄罗斯族女性们最喜欢的活动是钩织。芍药是俄罗斯族的钩织中最常见的花样，也是王秀芬最喜欢的花朵。
1: 俄罗斯族喜欢纺线嘛，然后就是用羊毛，靠羊毛那个自然的颜色来做钩针编织。芍药美嘛，有句话说六月芍药赛牡丹嘛，我们牡丹离我们很远，但芍药就在我们身边。
0: 六月，这里迎来了短暂的夏日，王秀芬会抓紧气温上升的时间，在自家民宿小院里种植赤芍。
1: 它的那个成活率又非常高，就是移苗之后呢，基本上是100%成活的，所以按我们这话说呢，就是很皮实。

0: 很好养，又非常漂亮。
1: 其实芍药并不是容易驯化和栽培的植物，芍药喜光但不能太晒，喜湿但不能积水，要土壤肥沃疏松，温度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因此药用的芍药栽培是一个技术活。但显然与远在安徽的同僚白芍比起来，赤芍更加耐寒耐旱。

七月，赤芍花准时盛开在路边的山坡，引来很多路过的人拍照打卡。他们不仅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了额外的色彩，也为游客们准备了美丽的邂逅与惊喜。但是，因为赤芍的药用价值高，价格贵，曾经遍布整个内蒙古东部草原的赤芍资源已经所剩无几。为了让野生赤芍再度遍布整个呼伦贝尔大草原，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专门研究芍药的徐文忠来到这里，在本地人赵红松的帮助下寻找珍稀的野生赤芍资源。

0: 这片面积达3000亩的芍药坡，是赵红松守护了15年的成果。
1: 我是从2009年大学毕业返乡，就觉得这个资源特别好，还是有意识的保护。保护起来这些年是特别难的。
0: 观察这里的赤芍生长模式和收集必要的植物样本，能够帮助徐文忠了解它的生长特性，研究新的繁育方式。
2: 还挺好的。
3: 开花状态的这种组织部位会来回去的进行一个成分的这个分析。
0: 赤芍种子的成活率很低，需要比较湿润的环境才能够顺利发芽。于是赤芍选择的策略是与杂草们长在一起。在种子成熟后，它会掉落到周围杂草的叶片下，借助叶下遮蔽的湿润环境发芽生长。随后它们迅速抽出茎杆，长出杂草们的包围圈，最大限度地吸收阳光，快速开花。
3: 这就是去年收的这个，
2: 对，这去年收的草啊，这干草嘛，然后这里边就有好多芍药啊。你看啊，
3: 这就是
2: 这个芍药叶儿、芍药茎儿、
3: 茎叶。
2: 咱们的这个羊啊，就吃这样的草，它就不容易生病。看，多好，是吧？
3: 对对，
2: 这都是芍药种子，然后这里还有。
0: 寒冷的冬季，赤芍的地上部分会全部枯死，将所有养分保存在根部，并进一步向下扎深。不仅如此，为了活下来，赤芍几乎用尽了全力。在极端的恶劣条件下，它的细胞会合成芍药苷、芍药内酯苷等次生代谢物，组成自己的防御系统，在必要的时候进行抵抗。
1: 次生代谢物呢，主要是相对于呢初生代谢物而言的啊，但我们植物生长所必需的于糖类、氨基酸、脂类等呢，属于了初生代谢物啊。但像我们芍药苷啊、芍药内酯呢，这些呢，属于了一些次生代谢物。在某种条件下，有些植物，尤其是在这种比较恶劣环境中能够生存下的植物，它往往呢会自

0: 身产生自己特有的一些吃性代谢物。
1: 有趣的是，现代研究发现，赤芍在恶劣环境中分泌的防御武器次生代谢物正是它的有效药用成分。
0: 有些次生代谢物的话，比如是对抗逆、抗旱、抗寒、抗各种的胁迫，还有呢对病虫害的这种抗性，对植物自身呢就有很重要的一种保护作用。
1: 这些保护赤芍，让它顺利适应草原气候的次生代谢物，也对人类起到了保护作用。于是，人们将这些征服草原的芍药收编药用，与另一个品种川赤芍一起，成为药材赤芍。芍药保护自己，也保护人类。人类利用芍药，又培育芍药。这就是芍药与中国人千百年来的默契。
2: 芍药呢，在古代的时候是不分白芍和赤芍的，古代呢都称之为芍药。真正分为赤芍和白芍的，是从两代以后就把芍药进一步分化为白芍和赤芍。一个呢是它们的功效是有差异的，临床功能主治也是有差异的。第二个呢，就是白芍和赤芍它的资源分布是不一样的。
1: 在江南的白芍和草原的赤芍各自生长的数百年里，它们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发生着变化，也在不同地区、不同生活习惯的人们手中发生着变化。受到草原冻土层夏季化冰的影响，赤芍的根部纤维化明显，气候干燥，缺乏燃料，采集后直接晾干即可长期保存。而白芍生活的江南温暖湿润，所以常常将白芍煮制去皮，让它的淀粉互化，质地变得更为紧实。同时不同的处理方式还让它们中的药理成分发生了变化。研究人员在现代药理实验中发现，白芍和赤芍的主要药效成分都是芍药苷、芍药内酯苷等单萜苷及多元分类化合物，但比例却恰恰相反。白芍和赤芍中芍药苷与芍药内酯苷的比例分别是1:2和2:1，不同的处理方式让成分的配比发生了变化。这种区别或许就是白芍和赤芍药效不同的原因，也让同一种植物的同一部位分化成了两种不同的药。
2: 比如说历代医家对它们的功能主治的在临床应用当中的发现，那么白芍是具有养血调经、柔肝止痛的功效，那么赤芍是以这个清热止血、散瘀止痛功效为主体。
3: 白芍请插评，赤芍请插评。
1: 在很多中医院的配药房里，白芍和赤芍都是最常用的药材。每年芍药的药材年用量大约在13000吨至17000吨之间。作为药，白芍和赤芍都已经有了更现代、更多样的面貌。不同的药材被提前制成颗粒，专业药师严格根据重量完成每一袋中药颗粒的调配。如今中药的使用不仅更加精确科学，也更加方便快捷。在中国人还不能够观察到芍药内部分子成分时，就已经总结出了白补而赤泻、白收而赤散的药效区别。有的人认为它们的药效截然不同，甚至相反，也有人认为它们功效相近。但相同的是，从南北朝时期的梁代直到今天，中国人始终都在利用这种变化进行着药方的配比。在医药领域，中国人非常强调精确，这与厨艺领域盐少许、醋半勺的感觉至上有着截然不同的标准。不同的病， 哪怕都是用芍药，

0: 使用的是白芍还是赤芍是不同的，哪怕都使用白芍，使用的克数也不相同，甚至是同一种病，不同的病人也会导致使用量的变化。人命关天，在这点上绝不能含糊。这个只出现在中药铺子里的小秤等秤，与他宋代的前辈等子长得几乎一模一样。2200多年前的汉代，秤就已经被发明出来。计量重量的精确度，让中国人对芍药配比的理解有了更加精确的实践，并且将配比的理念贯彻到了整个《本草》运用当中。八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从内蒙古回到北京的徐文忠，正将带回的赤芍和培育的白芍种子进行脱壳分类。随后，他会将分类好的种子放在网袋里，直接埋入疏松透气的沙壤，保持湿润，促进生根。2个月后，在他的照料下，这一批种子中的大多数都顺利生出了白色的细根。未来，植物学的专家们还会帮助他们度过发芽、存活等一系列考验。在最新的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中，及他建立的长效机制下，还会有更多的数据为芍药的研究提供支持和保障。
1: 这个中药资源普查呢，我觉得是非常及时的，因为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呢，让我们摸清了这个芍药的现状，它到底是现在有多少。那么对于芍药呢，我们也制定了一些保护的措施，你比如说划定一些自然保护区啦，还有收集它的种子资源啦，另外呢就是把这个芍药的一些种植技术标准化，一方面呢它可以维护芍药这个种群的多样性，第二呢就是对这个当地啊、社会还有经济啊具有促进作用。
0: 改变种子的生长环境只是最基础的一步，芍药的芽、茎秆和叶片组织也是可以用来培育的珍贵材料。将它们进行分离切片后，在无菌环境中植入培养瓶，并针对性的诱导培养，获得再生植株。几个月后，一株芍药的组织样本就可以培养出上百组同品种同基因的芍药幼芽。在植物培育时的玻璃瓶里，野生芍药的资源保护与发展在技术加持下有了全新的可能。在悠长的岁月里，中国人不仅最先发现了芍药的药用、食用、观赏价值，还把野生芍药驯化培养，精挑细选出最适合药用的品种，总结出一套完整科学的栽培种植技术和炮制方法。作为植物，它们参与着中国人的生活，广载于诗词歌赋之中。作为药物，它们让中国人通过配比认识变化，利用变化。中国人成就了芍药，芍药也始终守护着中国人。这不仅仅是中国人与芍药的故事，也是中国人与本草的故事。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0: 前线浴血，
6: 我们都在拼命地跑，林奎却在拼命地往前冲。
0: 后方守望，
7: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8: 知道，我知道。
9: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10: 我是一名军人，
11: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0: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12: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0: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

0: 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0: 字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快接电话呀！喂，总哥，您放心，我都熬了好几天了，就差一个收尾。
1: 青松啊，真的不能再青松了，任务很重的。陈青松说话算话，涉及搞我今天一定罚。我的头发！青松，
0: 你怎么了？什么情况？这个家伙真的能今天交稿吗？哎呀，
1: 发现挖咔咔，发现挖咔咔，在哪儿？小头爸爸，我们得赶紧出发。小头爸爸，这是哪里？
2: 水陆并行，河街相邻，这是苏州平江路。
3: 还等什么？快出发吧！
0: 我先打个电话。
4: 小头爸爸。

0: 轻松，
1: 小头爸爸呢？哦，阿姨，您所拨打的用户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
2: 不接电话呀！
3: 小头爸爸怎么还在看手机？
4: 可能爸爸最近工作催得紧，他着急呢。小头爸爸，放轻松。
2: 哎，谁找我呀？啊，陈轻松，你怎么在这里啊？
3: 你不是说今天就交设计稿吗？你头发呢？我哎呀，
1: 你是错人了，老板钱给过了。
2: 你别跑！
1: 检测到哇咔咔最新定位，已发送。小头爸爸，哇咔咔在这边。这小头爸爸这会儿倒是跑得真快。
3: 小多爸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刚才那个人是你的同事？他就是轻松，一贯自由散漫，不修边幅，说好要发我设计稿，结果偷偷跑出来休假，实在是太不靠谱了。

0: 本地特产啊，碧螺春茶。嗯。啊。
1: 咱们没找到哇咔咔，也没找到轻松，就别休息了。
2: 坐下吧，你现在需要的是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再去找哇咔咔。先喝杯茶再说吧。
3: 不好意思啊。您有没有看到一个散漫的人，看起来特别放松？那您有没有看见一个戴假发的大高个儿？
0: 是那个人吗？
4: 轻松叔叔旁边那个飞来飞去的是什么？
2: 痒痒的。
1: 快呼叫嘟嘟大老师。这很可能是哇咔咔，
4: 嘟嘟大老师，哇咔咔出现了！
5: 啊，没错没错，就是他。
3: 可这小家伙喜欢挠痒痒，
5: 这是个喜欢对称的哇咔咔。
4: 好的，我们这就去抓住他。
2: 这倒是做家务的一把好手啊。
1: 一会儿你俩负责按住痒痒挠，我负责按住轻松，上。

0: 你干呀？你别跑，我们好说。
1: 小狗爸爸，哇咔咔也跑了。
2: 这个哇咔咔特别讨厌不对称，他会把所有的东西都摆成对称的。
1: 那我们可以跟着对称的东西，一定能找到它。
3: 好主意，小头爸爸，你觉得呢？
0: 可是青松他……走，找哇咔咔。还好没追来。
1: 你们看，
4: 在那边，
1: 哇咔咔，哇咔咔肯定都来过这里了。
0: 怎么办呢？如果青松今天还不交设计稿，那项目周期可真的拖不起了呀！怎么办啊？怎么办？我。
1: 小多爸爸，快尝一口，这叫抹焦虑。
3: 放轻松，看刚才哇咔咔是跟着轻松的，我觉得能找到哇咔咔，说不定也能找到轻松。
0: 有道理啊。我想几个很对称的地方。
1: 这是哪儿？
5: 这个呀，就是被誉为最美博物馆的苏州博物馆。
1: 这里好像也不是对称的，难道我们走错了吗？
3: 可是这里让人觉得平心静气。
6: 太美了，
0: 轻松。

0: 总工，你看，
1: 湖水影、树木、大自然和建筑的简约几何形巧妙结合，形成了完美的构图。我们的设计正好可以参考。
2: 这个想法很不错。
0: 我有了灵感，我的艺术细胞开始工作了。
3: 伟俊妈妈，我们又把哇咔咔追丢了。
4: 哇咔咔就在你们附近。
3: 在哪儿呢？
4: 这个小家伙在这儿呢。
5: 哇咔咔，

0: 哇咔咔睡着了，这个哇咔咔终于找到他最满意的对称型了，
1: 我们快把它带回去吧。
2: 扫描到哇咔信号，扫描到哇咔信号。
3: 我不要堵车，我要接孩子回家。
0: 哈，爸爸妈妈，你们快看，山上的那块石头像不像天上飞的鸟？
4: 大头儿子，这是崂山飓风游览区鼎鼎大名的朱雀石。
0: 朱雀？我怎么不知道这种鸟？
4: 朱雀可是传说中的神兽，你怎么可能见过呢？崂山上有很多种动物的象形石，一定会有你认识的动物。
0: 这么好玩，小头爸爸，您快带我去吧。
4: 保证完成任务。
1: 你们俩还是先完成打卡拍照的任务吧，过来合影了。
4: 这可是妈妈的任务，必须优先。
1: 三二，小头爸爸，注意表情管理哦。
2: 喂喂，
0: 嘟嘟哒，
2: 雷达显示哇咔咔出现，我堵在路上，你们先去找孩子吧。
1: 你别着急，告诉我们这个哇咔咔现在的位置。
2: 在一个叫崂山的地方。
0: 嘟嘟哒，我们就在崂山玩呢。
2: 哎呀，太好了，我把哇咔咔的定位发给你们，你们先行动。
0: 收到。
1: 放心吧，我们这就过去。
2: 好的，拜托你们了。

0: 奇怪，发来的定位就是这里，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1: 照片上原来有只石老虎啊，现在怎么不见了呀？
0: 这里有老虎的脚印。小多爸爸，石老虎是不是复活了？
1: 石头可活不了，我推测是哇咔咔附身到石老虎上跑了。
2: 那我们可得赶紧找到哇咔咔，别让石老虎吓到游客。
1: 还得把石老虎复原，大太古没有这只镇山石虎可不行。
0: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出发喽。
2: 应该是在那边，脚印是往那边去的。
0: 这个哇咔咔就爱捉弄小动物，咔夹虎威，太过分了。
2: 看来它不是一般的调皮捣蛋，我们得赶紧找到它，免得惹出更大的麻烦。
1: 哇咔咔，看来是往八水河的方向跑了，我们追上去。

0: 只石头老虎就在前面，
1: 它干嘛一动不动啊？
2: 一会儿咱们和小头爸爸从两面包抄瓦卡卡，注意隐蔽，别出声。
0: 瓦卡卡怎么不在这儿？
2: 应该是从石老虎身上脱身了。这么一会儿功夫，跑不了多远。小头爸爸，拿望远镜。
3: 给。
0: 哇！
2: 找到瓦卡卡了。
0: 找到了一只大海龟。
2: 大头儿子集中精力找瓦卡卡。
3: 海龟怎么会跑来河滩？大头儿子，这只海龟长什么样啊？
0: 看起来有点奇怪，像刚才石老虎的颜色。爸爸妈妈，那好像不是海龟，那是
4: 瓦卡卡。
0: 瓦卡卡下河了。
3: 糟糕，把水河流向黄海，瓦卡卡要是进入黄海里面，那可真是大海捞咖，难如登天了。
2: 这只瓦卡卡一路拿老虎吓唬小动物，怕是到海里也要捣蛋。
0: 爸爸妈妈，我们得赶紧去拦住它。
3: 如果要下海，就只能靠挖达车的潜艇模式了。
0: 哎呀，嘟嘟哒怎么还没来？快看，嘟嘟哒来了！嘟嘟哒，我们在这儿。
3: 怎么办？我们得抓紧，千万不能让挖咔咔进入深海区。
5: 小头爸爸，我有办法。
0: 嘟嘟哒，这是什么？
5: 这是瓦卡多卡星球的卡卡光桥，用来分隔空间。它不仅可以根据空间自由变换形状和大小，而且非常坚固。啊，
0: 太棒了！有了卡卡光桥，我们就能把瓦卡卡拦在浅海区，不让它去深海区捣乱了。
5: 哦，哥哥，我真没想到，居然是这个小家伙，
0: 嘟嘟哒。他是不是最调皮捣蛋的一个瓦卡卡呀？
5: 恰恰相反，他是班上最瘦小的瓦卡卡，个性腼腆，胆子也小。
0: 他捉弄了一路小动物，我看他胆子不但很大，还喜欢捉弄别人才对。
2: 嘟嘟哒，你是不是看错了？
5: 不会错，班里的孩子们走散，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哎呀，再这样撞网会受伤的。
3: 我提议，咱们还是先拦住瓦卡卡，其他事情从长计议。
2: 我同意。
0: 咦，卡卡光墙怎么关闭了？
2: 嘟嘟哒，是你？
5: 我不相信这个瓦卡卡是你们说的捣蛋鬼。如果他一定要去深海区，我也只有陪他去一探究竟了。
3: 看来还是要大海捞咖了。
2: 嘟嘟哒，作为一个妈妈，我相信你的直觉是对的。我们一起去看看瓦卡卡究竟想做什么吧。
5: 谢谢你，委屈妈妈。瓦卡卡，瓦卡卡，
3: 瓦卡卡好像很着急，要干什么事儿？
5: 哥哥，
0: 糟糕，瓦卡卡又跑了。
2: 嘘，大头儿子，你看。
0: 原来这个瓦卡卡只是喜欢和小动物玩而已。他看到小狗。

0: 哇咔咔，对不起，我们错怪你了。在地球上不顾自己安危也要帮助别人的人被称作勇士。
1: 哇咔咔，哇咔咔，
0: 哇咔咔，你就是一个勇士。
1: 哇咔咔。
2: 对了，说起海龟，那块鼎鼎大名的海龟石还在海底呢。
3: 哎呀，老虎石也在八水河呢。
0: 咦，哇咔咔去哪儿了？他又跑到河里去玩了。
3: 看来哇咔咔是要帮我们把石头复原。
0: 哈，不愧是我们的勇士哇咔咔，大头向你致敬。
4: 哇咔咔，
5: 嘟嘟哒，
4: 哇咔咔，哇咔咔，
5: 嘟嘟哒，
4: 哇咔咔，哇咔咔，
5: 嘟嘟哒，嘟嘟哒，
4: 哇咔咔，
5: 嘟嘟哒，
0: 这热闹看的，
4: 哇咔咔，
3: 怎么说呢？真是看了个寂寞。
6: 这孩子非要在地球上体验飞行才肯走，怎么说都没用。你说气人不气人呐？
3: 嘟嘟哒，消消气，孩子们都这样。我们家大头拗起来，每回都气得我直冒烟。你学我，默念，亲生的，亲生的。
2: 人家嘟嘟哒老师又不是哇咔咔的妈妈。
3: 我们地球上的妈妈要是被老公气到，就会默念，我选的，我自己选的。
2: 哇咔咔想体验什么样的飞行呢？坐飞机吗？
6: 坐飞机能解决就好了。这个哇咔咔要体验地球上不一样的飞行，可什么才是不一样的飞行呢？
3: 我只知道坐不同航班的飞机。哎，小头爸爸，你倒是赶紧出个主意啊！
2: 我在想，哎，
0: 哇咔咔，哇咔咔，小头爸爸说让你附在这个上面。这个要让我来帮你飞才行。
4: 哇咔咔，
3: 这主意不错。
2: 多谢老婆大人表扬。
4: 哇咔咔，哇咔咔，
0: 来，我再让你飞一次。
4: 哇咔咔，他说受不了了，太晕了。
3: 看来是我表扬早了。
2: 我再想想。来，让哇咔咔附在这张纸上。
6: 据我所知，地球上的纸是用来记载文字的，还能飞吗？
2: 处理一下就能。
4: 嘟嘟哒嘟哒，哇咔咔咔。
0: 小头爸爸，咱俩比赛，看你的哇咔咔飞得远，还是我的大头号飞得远。
2: 好，来吧，儿子。嘿嘿。
4: 嘿，哇咔咔！
2: 怎么样，我的技术还行吧？
3: 这次应该没问题了吧？
2: 放心。
4: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6: 他说这么快就落地了，这也算飞吗？
0: 哇，这哇咔咔要求还真高啊！
2: 不落地啊，那我继续想。
0: 小头爸爸，打和平球，要不然该落地了。
2: 放心，儿子。
0: 哈，
2: 哎，
4: 嘎嘎嘎，
0: 嘿，
4: 嘎，嘎嘎嘎，
0: 嘿，
2: 嘿，嘿，
4: 嘎嘎嘎，嘎嘎嘎。
6: 他说别再敲他的头了。
0: 我有个主意。
3: 还不如带他坐一趟真飞机呢。
2: 那可不行，万一哇咔咔一高兴附在了飞机上，多危险啊！
3: 也对，飞行安全最重要。遥控飞机大头也喜欢玩，就让他们多玩会儿吧。我去喝茶，敷个面膜。
6: 面膜是什么？
2: 是地球人臭美，不是让自己变美的东西。
6: 原来如此，
4: 哇咔咔！

0: 说，你不要控制它，它要自由的飞。我敢。你看，摔下来了吧？哇咔咔，你不要紧吧？
1: 哇咔咔，
0: 哦，嘟嘟哒，嘟嘟嘟哒，
1: 哇咔咔，哇咔咔，
2: 嘟嘟哒，嘟嘟哒，
3: 嘟嘟哒，和我们都尽力了。这个哇咔咔也太不懂事儿了，大头儿子，你可不能跟他学。
0: 他只是想实现自己的愿望，这不算错吧？
3: 是没有错，可是妈妈告诉你，想实现愿望可以，但不能任性。
0: 你们大人就会让小孩别任性，可什么算是任性，都是你们大人说了算的。
3: 哎，你这孩子，难道让你们想怎样就怎样就对了吗？
0: 我没说想怎样就怎样，我就是觉得哇咔咔想实现愿望很正常。
3: 我也没说不正常啊，你。哎，
4: 少说两句，少说两句啊！
0: 你不讲道理啊！
3: 明明是你任性！
4: 别别别，别生气啊！
1: 好。
4: 哎呀，好了好了。
1: 我嘎嘎。
3: 什么时候发现的？
5: 我醒来的时候发现他没在，我以为他在外面玩，结果搜索了一下，发现他根本就不在周围。哎，
4: 这个哇咔咔是不是又去找能飞的东西了？
3: 该不会他去附在真的飞机上了？
4: 坏了，咱们赶快去找他。
0: 等等，我昨天夜里好像看到他在看这张图片。
3: 他看上的不是飞机，
4: 是火箭。糟糕，嘟嘟的，快出发。
0: 好。
3: 如果哇咔咔真的附在火箭上进入太空，会有危险吗？
4: 火箭要是离开大气层，可就没有氧气了。
5: 我们哇咔咔倒是可以不依赖氧气，只是如果到了地球之外，恐怕就更难找回来了。
0: 啊，哇咔咔真幸福，说上太空就能上太空，早知道我应该和他一块儿走。
3: 大头儿子，你就别再添乱了。他不需要氧气，可你需要啊！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在地球上待着吧。
4: 妈妈的意思是等你长大了再说，对吧，老婆？
5: 糟糕，我还脚崴了。我是说，我车胎爆了，走不了了。
3: 咱们快点走，也许来得及。
4: 哎呦，还有10公里呢！
0: 要走那么远啊？
3: 快走！你们俩磨蹭什么呢？再快一点儿！
4: 能歇一会儿吗？
6: 现在进入倒计时。
3: 看，就在那儿呢。
6: 9、8、7、6，
3: 火箭，
6: 5，
4: 终于到了，
6: 3、2、1，发射！
3: 完了，发射！
4: 还是晚了一步。
0: 我一步也走不动了。嘟嘟大老师，我们没追上，火箭还是发射了。
1: 等等，哇咔咔不在火箭上。
0: 什么？
4: 他没在火箭上？
1: 他在一个叫潍坊的地方。

这下就可以再飞了，哇咔咔！我现在把你放起来，好不好？你放心，这线不是拴着你，是保护你。

0: 你的，你想飞多久，我都陪着你。哈，
1: 波卡卡，波卡卡，波卡卡，
0: 他说什么呢？
2: 他说，地球上的飞行真好玩。
3: 儿子，小心点儿，放线的时候手离线远点儿，别划着手。
0: 知道了，知道了，回去妈妈您就放心吧。
3: 这孩子真是的。
4: 儿子，你就像一只小风筝，妈妈就是你手里的线，她也不是为了拴着你，而是为了保护你的，明白吗？
1: 哈哈，哦，卡卡。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策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

0: 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有人问我，长江都说了这么多年了，
8: 这是大海，
7: 还有什么可说的？
8: 这是除名蹈迈的长江。
7: 您每天都照镜子，看到的不也是同一张脸吗？可今天总和昨天不太一样。我记忆里的长江走得很慢，一座山要慢慢看，一个地方要慢慢走，一个人的故事也要慢慢听。现在不一样喽，现在连山都恨不得竖着看。

0: 从四川出发，走到贵州，再走到安徽，
1: 我思量自难忘，
0: 说是去寻找长江里的诗。我看他们先找的是人，找一个还在做老手艺的人，找一个为什么愿意回家的人，找一个把普通日子过得很有意思的人。这个找法我赞成，诗这个东西啊，不必总供起来，拿到风里吹一吹，在路上走一走。
2: Run the two river banks,
0: 用方言念一念，在饭桌上聊一聊，有些文化，空的肚子确实不容易理解啊。走着走着，他们就会发现，诗里写的不只是山水，还有离开的人，回来的人，还有一代人怎么把上一代留下来的东西继续过下去。他们以为自己是在读诗，其实诗也在读他们。过去我带着大家看过长江，这次我就坐在大家身边，让他们带着我们再看一遍。

0: 重庆的庆，重庆的酒。本节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1: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长江在什么地方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名字？四川，这是长江成年正式拥有自己名字的地方。无数条雪水，无数种文化，无数人的命运，都在这个被群山环抱的盆地里撞在了一起。这趟旅程，我想要解开几个谜。一首唱遍宇宙的情歌里，藏着怎样的民族融合密码？2000多年前的李冰和四川人，是如何驯服暴躁的岷江，造就天府之国？人人都爱苏东坡，那他的最爱又在哪里呢？五字的真意为什么是止戈？一条消失近20年的鱼，人们为什么要拼命把它从灭绝边缘拉回来？一条大江，它是如何汇聚时间，融合情感，拥有生命，成为所有中华儿女心之所系，精神安放的家园？哇！诗行长江第4季，蜀道产歌，汇聚江川。

0: 哇，太震撼了！哇哈，这个就是剑说蜀中天下棋，
1: 西南山水为川蜀最奇，太震撼了。
0: 说实话，来到这个地方已经有一种去到长江源头去溯源的感觉了。

0: 哇，这水好冰啊，玉峰。
1: 而且这个水看着特别的透。嗯。哎，有马过来了。
0: 对对，你们好。
2: 你好。
3: 扎西德勒。
0: 哎，扎西德勒。
1: 扎西德勒。
0: 我们想去看看贡嘎群山在哪里。
2: 走上去就能看到那边贡嘎雪山。
0: 雪山那边是吧？现在还有雪。
2: 对。
0: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是哪里？
2: 当地的人都叫这个海叫那个野人海。
1: 那为什么叫野人海呢？
2: 就是扎西和卓玛的爱情故事。
0: 真这样一点儿，说这有一个传说啊，是不是这个康定一带有个青年叫扎西，爱上了姑娘卓玛，但是当地的头人想强娶卓玛，然后他就逃婚逃到了深山，穿得很简陋，行为又很隐蔽，就以为这是叫野人海。哦，
1: 怪不得刚才我来的路上，我还看到那几行字写的是康定情歌响起的地方。
2: 对对对，是是是。
0: 你刚刚说我们离这个贡嘎群山不远了，嗯，我们想去看看。
3: 我们可以带你们一下
1: 啊，那太好了，那咱们走吧。
0: 走。你就是在康定居住的人吗？啊，
3: 是的。
0: 多少年了，在这儿待了？
3: 这里已经四五十年了。
0: 四五十年了，大叔好呀，你不小心暴露年龄了。这里的植被好好啊，啊，我觉得离雪山好近了呀。
1: 我觉得走在这里真的好神奇的感觉。嗯。你看这种群山环绕哈。
0: 对。
1: 你可以看到那上面啊，被那个白雪皑皑的盖了一层。
0: 对，在一个季节里面又看到雪又看到清幽的草，真是一种很神奇的状况。哎，
1: 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些溪水是贡嘎雪山上边的雪融化之后留下来的吗？
2: 对，它是溪水那些融化了，然后流入到那个野人海。
1: 流到野人海。
2: 对，野人海再流向大渡河，然后再向东汇入岷江，然后再奔入滚滚的长江。
1: 它流入到了长江上游的，算是源头水了。
0: 这是四川的线路的源头活水。
1: 对，
3: 这几年我们当地政府环境保护得很严，因为这个是我们康巴民族的责任。
1: 责任，
2: 在我们藏族同胞心中，守护野人海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是我们世世代代高原人共同守住长江上游的第一道生态屏障。
1: 就是应了那句话，一方守护润泽这一方的千万家呀。而且我记得贡嘎雪山好像是长江流域在四川地界儿最高海拔的一座山了。
2: 对，蜀山之
0: 王。蜀山之王。走得我喘气儿。
1: 哎，有点喘了。哎，
2: 你们不是要去那个看贡嘎山脉吗？啊，你看就在那边。
1: 那边吗？
0: 嗯。哇，
1: 好漂亮，
0: 贡嘎山脉就在眼前呀。
1: 看到这幅景象的时候，就更加确认了我心里的一个想法，今天必须得去。
0: 我要去。
1: 好，那谢谢
2: 扎西德勒。
0: 扎西德勒，
1: 好，走吧。
0: 走。
1: 不着急不着急。
0: 哎，你慢点，
1: 不着急不着急。对对对。
0: 哦，这海拔4000米呢。
1: 不着急。哎，
0: 对，要好好吸吸氧。

0: 哇，我从来没爬过这么高的雪山。
1: 已经到了。哇，已经可以看到了。都说长江文化，长江文化到底在哪里？我觉得在这一刻我真的明白了，诗行长江，我们用脚步去丈量长江的这片土地，当我们行走在长江流域的过程当中，长江的文化其本身就在这里。那我又想问，诗在哪里？我觉得诗在那里，贡嘎雪山。我们想一下，如果没有那片雪域，就没有大渡河的奔涌、浩瀚、波浪。这就是千里长江出奇迹。
2: 贡嘎山脉，诗行长江，我们。

0: 庆的庆，
1: 重庆的酒。本节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0: 最近长江四川篇，
1: 继续出发。
2: 与雪山道别，顺着融雪的溪流一路下山，与艾文汇合。我们将要去寻找一首古老的溜溜调，它是唱进宇宙的世界十大民歌之一《康定情歌》的原型。长江水系不仅滋养大地，也孕育出不朽的旋律。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首传遍全球的情歌最初的版本。
3: 亲友送你跑马。

0: 哦，非常好。
1: Evan， 这就是当地非常正宗的唱法。
2: 哦，原汁原味的老溜溜叫，正宗的。
3: 老师 ，Will you teach me？
2: 来嘛。跑马的溜溜山腰上，
3: 跑的溜溜山腰上，
2: 一朵的溜溜云哟，
3: 一朵溜溜
1: 溜溜的云哟，
3: 云哟，一朵溜溜。

0: 溜溜溜溜，郊游在，
1: 郊游在，
0: 看见溜溜的城哟，
1: 飘那溜溜天哟。
2: 哎，不，我觉得你成功的把民族歌曲唱出了一种 rapper 的感觉。

0: 向前游。
1: Let's just put it this way. I can't sing, as we've all come to learn. But I do appreciate you trying to teach me.
2: 应该的传承下去嘛，让世界都知道我们的老情歌。
3: 啊，太棒了！溜溜调当中唱的这个溜溜山到底是哪里啊？
4: 溜溜山其实在我们这里就是跑马山。
3: 跑马山，
4: 对，
2: 溜溜就是山很窄很狭窄，本来我们是坑的嘛，它是两岸有条街，街在两岸，河在中间，一溜溜，山也很狭窄，
3: 好形象啊！
2: 啊，形象，
3: 就这么一个溜溜。
2: 哦，一溜溜。
1: So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溜溜 and 康定情歌？
4: 溜溜在我们康定情歌里面，在音乐上面，它其实算一种语气词。
3: 哦，就相对哼歌了。
4: 对对对，这个康定情歌溜溜调，它的创作背景呢，其实是藏汉包括多民族的一个融合，最后形成的这个溜溜调。而且康定这个地名，安康、康乐、康健、定、安定。就是康定就这么来的、
3: 哦、一个美好的寓意、啊、
4: 而且爷爷也知道关于康定之前的那个名字
3: 哦，康定以前叫什么？
2: 大建路。
3: 大建路、
4: 哦、对，
2: 孔明大建的地方
3: 哦，孔明
2: 哦，诸葛亮
3: 打建的地方、哦、谁
2: 的这个建，脏话是大字楼。
3: 大字楼
2: 哦，大字楼，
1: 大字楼、
3: 哦、大字楼、
2: 哦、他脏话说的，大字楼，他脏话说的很好。
3: 对，
2: 大字楼
1: 很好。
4: 所以说呢，这个康定情歌它也是对一个美好生活的一个祝福和一个向往。
3: 哎呀，我整个听完下来了解完了之后，我觉得康定人啊把生活活成了一首诗，所以说你看
4: 很浪漫，
3: 这个诗歌诗歌不分家，诗酒诗酒也不分家，所以在这么欢乐的时刻啊，欢庆时刻喝庆酒，本栏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那我觉得今天机会难得啊，咱们一起来唱一唱好不好？
4: 可以，
2: 一起嘛，
3: 好。跑马

0: 我们发现溜溜调里藏着一座城，康定。茶马古道穿城而过，汉、藏等各族儿女在此贸易互市，同唱一首歌。折多河从城中奔流而下，最终把这份多彩汇聚进长江的怀抱。我们要去看看这座雪山下的城市是如何成为世人向往的圣地。
1: 哇，它这边的天气变化好大啊。
2: Yeah, sure does.
1: 刚刚中午还大太阳啊。
2: 你好，
3: 是于峰哥哥和艾文吗？
1: 你好，你好。哎呦，我看出来了，今天这身服装也是专门打扮的，是吗？
3: 我这身衣服是复刻的百年前康定郭庄阿佳的造型。在过去，阿佳是郭庄里的女主人。
1: 艾文，这是每一次他们迎接贵客的时候会穿的衣服。
2: I'm honored. Thank you for meeting me here today.
1: Yes.
4: Thank you.
3: 那于峰哥哥，我就带你们逛一逛我们康定城吧。这边是雅拉河。
1: 雅拉河。
3: 折多河。
1: 折多河。
3: 对，这条折多河就是咱们的折多山的冰川融水，然后这边的雅拉河呢，就是我们途经木格措、牛津、妞妞调的发源地雅拉乡，然后在这里三岔桥汇聚，然后一路流向大渡河、长江。
1: 其实我们康定这整个的这一条街就是那个溜溜，
3: 对，
2: 溜溜，呀，溜溜溜。
5: Hello，Hello，Hello。
1: 哇，好漂亮啊！哈，
3: 好可爱，
2: 漂亮，
3: 漂亮。
1: 从高原到你手里不超24个小时吗？
3: 妹妹，我们想尝一下正宗的牦牛酸奶。
1: 这个都是每天现做吗？
6: 是的，当天晚上现做，第二天就好了。
3: 对，自然发酵，
6: 自然发酵的。
2: OK，All right。
1: 哦呀，好哇，那种甜甜的、润润的。
3: 对，加了白糖。
1: 哇，太棒了！
2: 谢谢。
1: 走 ，All right， 走 ，Let's go。
2: Good。
3: 艾文、玉峰哥，咱们。

0: 逛了这么久，你们口渴不渴呀？
1: Do you want to some drink?
2: Yeah, since we've come to the center of Tea Horse Road, I'd like to try some tea.
0: 那咱们今天就请你们在这座西洋建筑里喝一杯正宗的藏茶。
1: 这不是沙洋行，不是个洋行吗？
0: 就是1913年的时候，英国商人沙逊家族在康定开设了洋行，所以这个名字叫沙洋行。然后后来同年的时候，英国在康定开设那个领事馆。这个金路易就是咱们这个领事馆的首任驻康领事，再后来他与我们藏族土司女孩，
1: 土司女孩，
0: 对，他们在这里相知相爱，
1: 就是他呗，
0: 对对对，就是他。哦，后来金路易还放弃了他的领事的这个工作，然后他们一起回到了英国。哇
1: 哇，真的好浪漫。
0: 所以这段爱情故事也是向世界展示了我们康定从来都是一个文化交融的一个重镇。对，
2: 嗯哼。 Boy, it's windy, guys.
1: 风太大了，我们进去吧。
2: Yeah,
1: 我们进去吧。
2: Let's go inside.
1: OK, let's go.
2: Seek shelter from the wind.
3: Okay, 这是我们沿岸的黑金藏茶。
2: 黑金藏茶
3: 它可以就是解腻，又可以养胃，然后让你的精力会更旺盛一点。因为我们这边是高原地区，
1: 它会对高原反应会有一些
3: 能量，还可以补充一些维生素。
1: 你可以多喝一点。
2: OK， 来，干杯！
0: 干杯！
1: 干杯！
0: 咱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老照片，这就是我们康定繁荣时候茶马互市的景象。在古时候，内地的各民族的商人以茶为资，或者还有丝绸作为资本，来到这里与我们的藏族商人以马为资，开展繁荣的茶马互市。当时他们是怎么交易的呢？就是在这些锅庄里面，这里就是一个当时我们最大的锅庄，包家锅庄。当时我们所有的锅庄加起来有48家。
1: 它是一个什么概念？给康定这座城市能够带来，
0: 就是贡献了差不多90%的 GDP。用现在的话来说，
1: 哦，那确实很厉害。所以说，在这一段啊，不仅有商贸的往来，在过程当中自然就有了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融，还有了情感的链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它自然而然的就各民族都融合在了一起。
4: 哇，站在这个地方，我突然想起来一句诗词。雪山环四面，炉城聚峡中，茶言通远域，汉藏共襄风。直说起来啊，当年的茶马古道在这个地方交汇，汉藏各民族在这个地方相依共处，真的是一种边城气度尽在诗中的感觉。
0: 我们去情歌广场跳舞吧。
2: 走 ，OK。
5: Wow, yeah, that looks great.
1: 这里，这里，啊
2: ，extra extra, read all about it. OK, making headlines.
1: 好，走。

Nice to see you too.

在木格措，贡嘎山脉的雪山融水汇入长江的千百支流，可这些来自群山的馈赠是如何化作成都平原2000年的富饶与安宁？答案就藏在岷江之畔。我们前往都江堰，就是要去看一看古人用什么智慧让奔腾的江水听懂了人的心意。

0: 哇，山水真好。
1: 小弟也不好意思。哎，啊，来晚了，苗苗来晚了。
2: 终于相会了。
1: 是是是，我来见你是跋山涉水。
2: 山水有相逢。来，拥抱一下。哇哇
1: 哇。来，岷江我们到啦。你看啊，站在这里，我们脚下就是奔腾的岷江水。而这座古老的桥安澜桥，多少年来都守望着这个江水。
2: 哇，虽说叫安澜桥，但还是有点晃啊。
1: 因为今天游客很多。这座安澜桥呢，它也是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一部分。都江堰到成都其实只有50公里的距离，但是我们来看这个地势的情况啊，这个都江堰呢，它的这个海拔高度呢，和成都平原的话是相差有273米，而河床的高度呢，也是高于成都平原约200米，
2: 有落差。
1: 也就是说，它就形成一个悬江之势。当这里遇到洪水爆发的时候，像是天河倒泻，整个成都平原都是内涝了。这唐朝啊，有位诗人叫岑参，他就说过：“江水出荡峪。”蜀人几为鱼，这江水就指的岷江水，出荡峪呢，就是指这儿水患。当这个水患来了以后，这蜀国的人啊，就基本上就像鱼一样在水里生活着，想想是多么的危险。那反之呢，如果是遇到了枯水季节，这前面的玉垒山又阻隔了江水的东流，那当地老百姓就饱受了干旱之苦。
2: 我记得当年秦国他派最懂治水的李冰来到蜀郡做太守，他带来了关中平原的整个农耕文明和当时最先进的治水理念植入到巴蜀这片沃土。
1: 自此以后呢，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把曾经的一个泽国变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天府之国，这是非常了不起的。那你说那个时候
2: 他怎么做到，
1: 没有重型的机械，也没有炸药，就把这里的水患解决了。
2: 到底怎么做到？
1: 怎么做到？
3: 李冰建都江堰，堪称世界水利史上的奇迹。其取手枢纽由三大核心工程构成：鱼嘴分水、飞沙堰排沙、宝瓶口限流。
2: 哇，好清凉的水啊！哎，这一汪活水让我仿佛感受到了2000多年前的都江堰啊，正是它灌溉了成都平原，
1: 是啊，
2: 正是它才造就了天府之国，万亩良田。
1: 这就是宝瓶口吧？嗯，这山体啊是硬生生的凿出了一个缺口，在源源不断的岷江水流入成都平原。
2: 没错，其实我们所谓的宝瓶口呢，它就是人为的把一座山叫玉垒山劈开来，形成一个流量的咽喉。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控制水量。你看，不管上游的岷江的洪水量有多大，但是宝瓶口呢，它永远只吞进成都平原所需要的水量，它不会多贪，也不会多占。多余的水去哪儿呢？会被前方非常神奇的飞沙堰和鱼嘴拒绝在门外。其实啊，我会发现这个飞沙堰设计的非常巧妙，它会把大量的泥沙给留在了外江，而把清流留在了内江，而且非常巧妙的利用这种海拔高度差作为动力，能够灌溉成都平原2200多年。嗯，
1: 站在这里啊，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城市立岛因时制宜，整个工程没有一处是强行的堵，而是顺应这个水性啊，疏和导，这不就是与大禹治水一脉相承吗？
2: 没错，我个人觉得李冰真正伟大的地方在于他并没有选择和这些波涛汹涌的岷江去硬刚，而是给我们后世留下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六字诀，叫深淘滩低作堰，而且他有一种独特的哲学，就是把对抗变成对话，这个才是都江堰能够屹立2000多年不倒的秘诀。
1: 这座活着的水利博物馆，它本身就是长江文明取之不尽的源头活舌。从治水中累积的智慧代代传承，这本身就是一种文明的飞跃。
2: 没错，你说到这个飞跃，让我想起来什么叫 一树开五花，五花八叶扶。

0: 皎皎峨眉月，光辉满江湖。
1: 天下功夫会峨眉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就要去武林圣地峨眉去看看。
0: 走。

0: 百川汇聚，成就了长江。而千百年来，长江上下游的武术高手沿江而来，在峨眉山下切磋融合，最终汇聚成了比肩少林武当的峨眉功夫。我们这就进山拜师学艺。
1: 就我觉得这样的大山脚下还是挺清静的。
2: 武术之人、练武之人都会跟天地在一起，吸自然之灵气。
1: 这边真的有一种气息。
2: 对，对峨眉派我了解真的很少。
1: 其实峨眉派最适合女性。最早金庸小说里面峨眉派就是郭襄啊，而且我个人去过几大名山，峨眉山的气质比较适合女性，我觉得。你看这个泰山是比较雄伟的，嗯。这个华山是比较险的，嗯，黄山是比较奇的，
2: 奇，
1: 嗯，峨眉山非常的清秀，就女性的柔美的力量，所以您来这还是很适合的，
2: 嗯。

0: 哇，竹林深处你看这刀光剑影，哇，功夫了得，功夫了得，
1: 武场那个比武场啊！两位小师姐，
2: 你们好，我们正在练习峨眉武术，这是我的师傅。
1: 终于见面了，
0: 皇上师傅，皇上师傅，皇上师傅。
1: 这个就是峨眉刺是吧？
3: 这个峨眉刺是我们峨眉派峨眉武术里面独有的兵器，在舞台上表演也好，或者说在这个实际的演练当中，基本上一看啊，这个是峨眉派的代表性的项目了。
1: 小师姐，你这个刚才这个峨眉刺是练了多少年时间了？
2: 我刚练了半年。
1: 你稳点，才半年都可以这样了，
3: 还是不错哈。
0: 但是我觉得他很拼命，你看他这个手上贴了好几个创可贴，这个手上也有创可贴。
3: 是的，
1: 掌印不处理一下吗？
2: 这个是正常现象，因为你要练武就不能怕受伤。
0: 疼吗？
2: 不疼，疼的话也要坚持。
0: 要学武不怕苦。
2: 是的，是的，
1: 觉得好勇敢，好勇敢。
0: 小师姐普通话说得特别好，
1: 对，
0: 还有一点点四川口音。
2: 我是正儿八经的中国人哈。我不是外国小姑娘哈。
1: 那你这个
0: 她不是老外，她是老内。
1: 你比我都还说得好这四川话。
2: 因为我在四川长大的。
1: 你在四川长大的。
2: 哎，
1: 好亲切哦。这位
3: 这个是也是我的弟子，他叫刘浩宇，青少年武术锦标赛已荣获了全能的冠军，也是我们国家的一级运动员。
1: 哦，了不起。
3: 这位也是我一个弟子，他2025年的时候代表我们峨眉山市参加第10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他荣获了峨眉拳的冠军和峨眉棍的亚军。
0: 世界冠军啊。
1: 你挥一下你这个拿冠军的一个动作我看一看。太厉害太厉害。
0: 但是我都难以想象教出他们的师傅得有多厉害。
1: 对，师傅
3: 你看啊，
1: 打了吗？呀，
3: 方长几遍，一下就出去了。
1: 哇，师傅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峨眉派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3: 我们峨眉武术呢发祥于我们峨眉山，流传于整个巴蜀大地，我们就要追溯到了我们的春秋战国四路玄空，山上修炼，通过我们的山上的这个灵猴啊、猿猴啊攀爬、追逐、打闹、嬉戏、捕食的动作，他创变了通骨诀。所以说我们的峨眉武术它的历史原型它也很长。
0: 王超师傅，我们今天千里迢迢跋山涉水来到峨眉，就有个心愿，能不能给我们有机会收一个师傅啊？不是，就是这个师
1: 傅。他激动了，看到师傅紧张了。
3: 好啊，我也希望你们加入到我们峨眉武术的阵容，我们去把峨眉武术发扬光大。
0: 进了师傅的门，修行靠个人。
1: 对，
0: 咱们今天先进门。

0: 先是孔子拜佛。
1: 好。
0: 第二是手托七星。
2: 手托七星。
0: 转过来。
2: 哦，这么快。
0: 好。第三是赤腹式。第四是力劈华山。
3: 第一个动作好，就是我们的武术礼仪抱拳礼，你看，敬礼。
4: 抱拳是左手压右手，对吧？
3: 对，左手是掌，右手是拳，掌代表的是文，拳代表的是武。第二一个童子拜佛，拳从前往后放到手腕上。
4: 哟，童子拜佛。
3: 对。第三一个叫做黑虎掏心，然后再衔接下一个动作，仙人指路推掌。然后走。
2: 我们不是习武之人，我学了这么几招，是我觉得还是更锻炼身体也是可以的，
1: 强身健体。
5: 我以前是一个非常懒的人，而且弯腰驼背的，但是我自从练了武术之后，我感觉我浑身都充满了力量，而且身体也变好了很多。
1: 这就说明了他的进步很大，而且他很快就领悟了我们的武术修身修什么，修这个德性。
2: 学武之前应该先做人。
1: 对对对，你看过去武术是用于保家卫国的，
2: 武字我们拆开了，它就是止戈。
5: 是的，老师也给我说过，武术它不是用来战争的利器，而是防止战争的一个盾牌。
2: 对，
5: 是的，我们中国人不惹事但也不怕事。
1: 说得非常好，
2: 说得好。那这个一招一式再来一点儿，
1: 好，
2: 我们接着学。
1: 武术攀登，推穿光月。好。

0: 你们看，天气好的时候啊，峨眉金顶在峨眉山若隐若现，
1: 很神秘。
0: 古往今来，刚柔并进的峨眉武术从峨眉山出发，通过长江广泛传播，产生了许多多姿多彩的故事。
2: 说的可真好啊！你看，我们在好多的小说和影视剧里面就可以看到峨眉剑仙的好多的故事。那其实我俩还要去寻找以凡人之躯过着神仙般境界的人。
0: 神仙境界啊！哎，我倒觉得四川人个个都是神仙哦。
1: 此话倒是不假。
0: 但是要说大家公认的神仙的话，诗仙李白肯定算一个。哎，还有一个在眉山。
1: 哇，眉山啊，真是一个文化璀璨的地方。古称叫文脉贯古今，其中就有一位文化巨人，这真叫人见人爱。而且不光是我们中国人喜欢，很多外国读者特别钦佩。法国《世界报》做过一个评选，叫千年英雄，在全世界范围只筛选出十二个人，其中唯一入选的一位中国人就是他。
2: 越说越清晰了，你看，
1: 咱们不妨把这位先生的名字写在我们的手机上面，看看我们写的是不是同一个人。
2: 来吧，一起写，一起给小蕊看。
1: 来，
0: 哎，还真是一个人，
3: 对，
2: 天下第一文人。
1: 他曾经就来过我们脚下的峨眉山。他曾经写过一句跟峨眉山有关的诗，他说叫我家峨眉音与子同一帮，相望六十里，共饮玻璃江。
2: 玻璃江，这玻璃江啊，就是苏轼的母亲河。你看我们今天在这里有诗有朋友，不就还缺酒吗？一路诗行，庆酒相伴。本栏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1: 咱们今天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4: 重庆的庆，重庆的酒，本节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2: 你看啊，这一段河流啊，人们就称它为玻璃江，真的是平静如镜啊。望远看去的话，你还真觉得这是不是可以过去的一面镜子啊？
1: 对，苏东坡说相望六十里，共饮玻璃江。他所说的相望呢，其实就是他的家乡眉山。
2: 我们终于来到了

0: 不是的故乡。哎呀，一边说着一边在想，曾经苏轼也在这江边经常来走一走，然后诗兴大发。
1: 我们来过的地方他肯定来过，
0: 是吧？
1: 马上到了黄昏之后啊，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哇，这种平静的江面，这种江风吹起来太舒服了。
0: 你看啊，那时世外桃源的眉山成为了躲避唐末中原战乱的乐土，来了大量的北方的移民，还有藏书的进入，就带来了北方世家文化和巴蜀文化的交融互鉴。可以想象啊，当时这里的商贸是多么的繁华，
1: 所以这里才会有理由诞生出像三苏这样的文化大家族，它绝对不是一个偶然。
0: 对，
1: 我们既然来到了眉山，你觉得我们应该寻访苏东坡的第一站是哪里呢？
0: 我们从苏轼的故乡的味道开始。
1: 真是说到我的心坎里了，咱们就从苏东坡的东坡肘子开始走。
0: 这家叫东坡肘子，我们去看看。您这是在做
2: 东坡肘子？哦，
1: 好香啊。跟我想象不太一样，这是辣椒是吧？
2: 对，豆瓣和那个姜蓉，它是解腻的。可以了。哇，
1: 咱们开席。
0: 开席，关键啊，这里不仅是有东坡肘子，这个叫东坡肉。
2: 东坡肉，对。
0: 先尝一下，看一下，像不像果冻？
1: 它虽然很软了，但是很有嚼劲儿。
0: 而且真的不腻。
2: 对，它因为新鲜肘子嘛，新鲜肘子它加上那个香茸，还有那个，因为我们加了糖醋的，
0: 整个吃起来就很鲜美。
2: 对，
0: 这个东坡肘子啊，它在这个做法上有什么样的这个秘籍没有？
2: 它就是东坡先生的那个三字经嘛，浸洗当扫着水，柴头盐烟咽不起，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
0: 静待花开它自美，给足时间。
1: 这就是苏东坡写的非常著名的《朱日颂》里面的这个诗句。
2: 苏东坡是我们梅州的骄傲。
1: 那是，咱们这次诗行长江，沿着长江溯游而上，大老远来到梅州，其实就想拜见拜见东坡先生的足迹。您有没有推荐的地方？您作为本地人。
2: 就是天地人和吧。
1: 天地人和，此话怎讲？
0: 对呀，
2: 眉山处处是东坡。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不一样的苏东坡。
1: 哇，我发现这还挺耐人琢磨的。
0: 天地人和，这天就是指天时
1: 时间。
0: 对，北宋时这个文人士大夫啊，治国的一个黄金时代，这就是天。你看那时候出了多少的进士，多少的文人。
2: 对，
0: 那这地怎么说来着呢？
1: 地我觉得就是在我们今天这块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意义上的风水宝地，眉山，古称叫眉州。天时地利都讲完了。
0: 对，
1: 刚才王师傅特别说到人和，人和，我觉得苏东坡很伟大，就是这么了不起一个男人，背后一定有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的弟弟，包括他的妻子，在背后默默地帮助他，以及这个家族的托举。
0: 那你的意思，咱们要去找到这个河，先要从这些他家族背后这些故事，一点点地去寻找。
2: 对对对，
0: 你藏得很深啊！
1: 这才叫天地人和。哎呀，
0: 说到这儿，你看，诗酒趁年华，重庆的庆，重庆的酒。本栏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1: 其实三苏不光是在眉山有名，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相当有名。每一个读过《三字经》的这个孩子，一定读过非常著名的这一句：“苏老泉二十七始奋发读书籍。”就是说，苏洵这个人在二十七岁之前，并不好读书，
0: 一起玩，
1: 游山玩水。
0: 对，
1: 后来是第一次科考失败了，才开始立志，我得发奋去读书。而那个时候，他们家的家业全是由苏母程夫人来操持家业。
0: 所以啊，他娶妻娶对了，这程夫人真的是了不起的人。这程夫人呢，她是出生就在这眉山了，首富之家，而且从小就熟读诗书，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人。她为了让苏洵能够心无旁骛地读书，她把自己的嫁妆卖了，在这条街上啊，做起了丝帛，就是我们这丝织这样的这种物品。还别小看她，还很有她的经商之道。
1: 对，
0: 她不数年素为富家。
1: 其实对于程夫人来说，

0: 他这一生既是相夫有道，更是教子有方。
1: 是，
0: 就程夫人呢，她就特别重视孩子的教育，从小呢让这个苏轼、苏辙兄弟俩读的是《后汉书》，他们的阅读的起点是很高的。小时候呢，给这个兄弟俩读《后汉书》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典故叫《范滂传》。范滂是古时候的一个非常清廉正直的一个大臣，愿意为了追求心中的这个正义的价值观来牺牲自己，所以他读到《范滂传》的故事的时候，打动了这个兄弟俩。小时候苏轼就说：“妈妈，我长大了我也要做范滂。”但是你要知道，更厉害的是他的妈妈。这个时候程夫人怎么回答的呢？他就说：“你能做范滂，我就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你看，就以这样的方式体现出一个伟大女性的教子有方。
1: 其实母亲对于孩子的影响真的是一生。这苏轼啊，他仁慈宽厚的民本思想，非义不娶的财富观念，这也就是妈妈的言传身教给他带来这样的一种获益。
0: 他不光是苏门之幸，也是中国文化之幸。正是他成就和托举了我们传说中的三苏。这不就三苏祠吗？
1: 哎，到了，我们进去在三苏祠看看。
0: 哇，这个三苏祠里面真是传说中的茂林修竹啊，苍翠欲滴。三苏祠呢，顾名思义，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的纪念的

0: 人皇，玉照洪荒，日月盈仄，晨秀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是儿，哲儿，爹爹27岁方悟八面受敌读书法，读书如细雨润物，切不可急火爆炒啊！
2: 打搅先生，
3: 打搅先生，
1: 贵客有礼，寒舍教子读书，见笑了。
4: 见过贵客。哇，
3: 两位小公子，
2: 两位小公子，
5: 见过贵客。
2: 刚才呀、听你读得朗朗上口。你刚才读的是什么书啊？
5: 读的是诗书，长大后想读遍天下书，做有用之人。
2: 有志向。哎，
3: 这位小公子，打搅你一下，我看你一直在认真秉笔啊，你这是在练字呢，还是在抄书呢？
5: 在抄圣贤书，跟着父亲读书，能学很多道理。
3: 真棒。
2: 您教子有方，对这两位公子未来有什么样的期盼呢？
1: 不求速成，但求他们明理勤学，修身立德，日后不负所学。
2: 说得好，教子有方啊。
3: 我觉得今天看到苏洵先生教子有方如此勤勉，二位公子如此认真的读书在这写字，我感受到古人所说的忠厚传家久，诗书济世长。我觉得苏洵先生您就是最好的教育楷模。如果我们有机会向您学习，笔耕不辍，学习不辍，方能不负如此美好之光阴。
1: 如此甚好。
2: 这个是叫
3: 苏宅古井。传说中啊，以前叫聪明泉啊，对。
2: 看看谁看看。
3: 咱们可以要不尝试一下吧？这就是井里面的水。
2: 我觉得我要来洗洗这个手，来洗了以后啊，我就回去别再洗手了。
3: 沾沾文韵。
2: 对，沾了这个文气，给我家孩子，让他也好好读书。
3: 而且你看，古井旁边的植物都是苍翠欲滴的。
2: 贵，这是苏宅的一棵很有寓意的树，在咱们四川呢、这个树还有它特别寓意，我们又爱又恨。
3: 爱我能理解，它能遮阴，恨它是什么？
2: 严父最爱用的一个东西，
3: 教鞭，
2: 有点像，叫黄金果下出好人。啊，
3: 黄金条下出好人，
2: 出好人啊，
3: 这就是黄金树。
2: 黄金树，对，
3: 黄金树据说是苏洵守在的。
2: 是，
3: 我记得苏轼以前写过诗嘛，夜梦西游童子如，赋诗拣择经走书，就是我做梦都梦到什么呢？父亲跟我的老师在后面，你怎么好好读书？所以这个黄金呢，对于苏东坡小时候印象是极深的。
2: 对，这个苏洵他其实啊，他自己的醒悟有点晚，所以。

0: 孩子就早早的有这个黄金树来警示着他们。
1: 真幸福，这些年，哎，
2: 对儿时的玩伴，
0: 苏哲苏轼从小就这样子，哎，
1: 好不让人感慨。
0: 哦，这是东坡盘陀画像碑，弟弟苏辙做的词。嗯，
1: 横色欲圆，问者为谁？我欲牵肠，素犹从之。
0: 我欲牵肠
1: 啊，牵这个字呢，就是提起来的意思。也就是说，哥哥，你不管走在哪儿，都想提起衣服跟随你，
0: 跟着你，哎，形影不离啊。这八个字啊，就能够看出这兄弟情深啊。
1: 苏辙他特别爱自己的哥哥，也特别崇敬苏轼。他评价苏轼说，他性格叫非世俗所能羁绊。那么这样的个性呢，注定就应该是仕途多舛的。苏辙我看文献记载，甚至愿意他牺牲自己的政治功绩去替哥哥来挡他所有的攻击。嗯，所以这个兄弟二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应该是最有名的一对情深兄弟。
0: 对，而且他们还有一首词，也是我们现在朗朗上口的，
1: 家喻户晓。
0: 对，
1: 就是有一年的中秋佳节，苏轼呢给自己的弟弟怀念子由写下了千古中秋第一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他在写但愿人长久啊，其实那时候是跟弟弟有七年没见了，他是有一种朴素的愿望啊，就是想祝愿自己的弟弟能够健康长寿，还更想早日的看到他，因为那时候他的父母都早已离世，最亲的人就是弟弟了，而他最爱的人也早已阴阳相隔，在眉山城外的短松冈。
1: 对，据说当年苏轼在发妻王弗去世之后呢，在家乡眉山的一片山上面栽下了大片大片的松林。
3: 在三苏词，我们看见了苏东坡的成长，可要真正读懂他，还差一个人。我们要去的城外短松冈上，长眠着他16岁就迎娶的发妻王弗。东坡先生的千古第一词，正是为他而写。
1: 苏洵家族墓地，
0: 青山埋龙脉，松冈一老泉呐。苏洵老先生常年在此，
1: 而我想这就是苏轼他所深情念念不忘的他的发妻王弗的墓。
0: 王弗是16岁嫁给的苏轼，她聪慧通达，善解人意，不仅是个好妻子，她还是他一个知己，而且两人很恩爱深情。可惜啊，这天命无常，他在27岁的时候就病逝了，然后苏轼非常的伤心，他就把爱妻王弗葬在了跟他的母亲的墓旁。现在好多人来看过，留下了这么多的纸条。
1: 这是一位姓张的游客，2026年4月份春天写的。嗯，敬奉王弗夫人，青春相伴，知义之心。

十年生死，明月松冈，芳魂永驻，岁岁不忘。其实当年在发妻王福去世十年之后，此时的苏轼已经在。

十年生死两茫茫，我思量自然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绵绵长断处，明月夜，断松冈。

0: 这次来眉山之行，我收获颇丰。我突然意识到，读书这个事情最大的魅力在哪里？就在于说，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内心的焦虑、想法、困惑，竟然被一个1000年前我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苏东坡，把我此刻的内心的想法给说尽了。后人有感于前人之斯文也，所以这是一种跨越时空的苏东坡和今天的我们在眉山重新的相遇。
1: 是的，一路走来的时候，这些所有的故事里拼凑起来，在苏轼的故乡，他的亲情、他的爱情等等，他就是一个几何
0: 自己，
1: 对，和自己要和解，和不幸要和解。
0: 其实苏东坡他与自己和解是有很多内心的真实的状态的。他以前写过一句词叫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其实写这句词的苏东坡才30多岁，那是他第一次被贬谪到黄州，其实他内心是非常害怕的。
1: 是，
0: 就当一个人害怕到了极致，给自己壮胆，才会说我不怕你，谁怕。就是哪怕是伟大如苏东坡，他也要经历内心很多特别真实的挣扎，但最终在经历一切之后，他还是要学会和自己和解。
1: 所以你说这天地人和的苏东坡，他就是长江文明在四川的最佳代言人。我们就要和眉山说再见了，一路诗行，庆酒相伴。本栏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0: 那我们就顺着长江顺流而下，去宜宾和玉峰和艾文他们汇合，怎么样？
1: 早该跟他们汇合了。哎，不过在汇合的路上哈，我们还要去个地方。这地方是时间和长江水系共同造就的奇观。
0: 说的我太好奇了，我们到底怎么去呢？
1: 从天上去。
2: We've been chasing the snow melt all the way from Mogotsa to here we are touching down at the Changjiang River. Yeah.
3: 告别折多河畔的歌声，我们沿着江水一路东行，行至宜宾，岷江与金沙江再次相拥，成为全新的长江。而城市街巷里升腾的茶香与锅气，藏着长江第一城最鲜活的人间烟火。
2: What a beautiful city and a beautiful day, and so much diversity in China as we see here.
4: 啊，你看，观音古街，就是他们这个地方很有名的一条街了。其实它的这个古街啊，跟我们重庆的瓷器口是很接近的，整个的一个建筑的感觉啊，是现代和古朴的一种交融。
5: 要先去掉竹青，我们现在用力手往前推。
2: Oh, we have now.
5: 再到平一点，我们的刀口再往平一点，往前推。
4: 老师，我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呀？
5: 你好，啊，这是江安竹黄。
4: 它这个是当地的一个传统的技艺。
5: 对，我们是宜宾江安国家级非遗江安竹黄。
4: 这个都是雕出来的吗？
5: 对对对，对这个感兴趣吗？
4: 挺感兴趣的。最关键我还看见一个外国的这个女孩在学。
2: Hello, I'm Evan. And where are you from?
6: I'm from Russia.
2: Russia?
6: Yeah,、okay. and、oh, you?
2: I'm from America.
6: Oh,
2: very nice to meet
6: you.
2: Yes. Have you ever tried this before?
6: No, but in Russia we have same one, but I never tried this one.
2: Okay.
7: 那你们想一起试一下吗？
2: Yes, I do.
5: 来来来，这样子握刀，把刀放在外面。
2: Okay. Right, like a brush.
5: 对，然后我们拿着竹片，然后直接推掉它的竹青。那我们可以开始。对，哎，
4: 小心。

0: 有这么难吗？
1: 是，还是有一点难度的。
0: 就是把它摁在这里是吧？
1: 对，看没有，我们要把竹皮去掉。
0: 哦。啊！不，为什么人家老师这么轻松呢？啊，我放弃了。
1: 那我们江安竹黄的话，它有非常多的产品，有一些文创啊什么的。你看，像这样竹雕啊、笔筒啊这些，非常精美的。
0: Evan，你看，像这种这么复杂的花纹要多长时间啊？
1: 可能几天时间。
0: 几天时间？
1: 对，一直打磨。
0: 像我要是来雕刻的话，得刻一辈子。嗯，
1: 对，学艺就是要用学一辈子。择一事，终一生。其实，江安竹黄之前是从浙江沿海的一段传过来，然后在明正德年间那个时候就出口国外呀、啊。
0: 哦，出口到国外去了。
1: 对对对。
0: 那老师，我们为什么会选择用竹子来做这个？
1: 你知道，就是我们宜宾是有竹海、石海，对吧？我们这边非常盛产竹子。哦，
0: 原来。
1: 那我们竹工艺品的工艺类型非常多。嗯哼。不仅仅是有我们传统的这个竹雕手艺，还有120多种。非遗，
0: 宜宾有120多种非遗。
1: 嗯，是的，
0: 太棒。
1: 竹黄其实只是打开长江文化的其中一把钥匙，还有非常多可以尽情去探索揭秘。是的，
0: 哎，不，我今天来之前啊，我有做一些功课啊，好像咱们宜宾是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一个是能够摸的，是这个是吧？
1: 嗯，对。
0: 还有一个是能吃的，是什么？嗯，
2: 还有宜宾拉面。
0: 你可以带我们去吗？
2: 啊，可以。
0: OK，Let's go。
1: 好好去品尝一下。
0: 谢谢，谢谢老师，谢谢。
1: 好的，拜拜。
2: In Yibin, we have a lot of like the small food, like the snack. You can try it.
0: 哎，李庄糕点。
2: 这个是宜宾的100年的味道。
0: 谢谢谢谢。这边也可以尝一尝。
2: How is it for you?
3: Oh, it's good.
0: 还可以，还可以。
2: 这就是宜宾拉面。
0: 燃香面韵，哇，好多品种哎！师傅，有没有推荐的？
4: 啊，来尝尝我们的本地特色宜宾燃面呗，还有我们这边的生姜牛肉面、姜鸭面，然后口蘑面。
0: 口蘑面就这三个。
4: 好，你等着吧。

0: 哇，怎么样？看起来不错吧？再给你表演一个绝活。看到火苗没有？
1: 哇，燃起来了！
0: 之所以叫宜宾燃面，就是因为它可以点燃，它重油无水，然后非常的干燥，用火一点即着。
1: 那吃燃面都要点燃了才能吃吗？
0: 不是不是，它最早起源于我们宜宾的潼关码头啊，那里的工人他整天干体力活，然后呢他急需要一款高热量的食物来补充自己的能量，最早这款面它叫油条面。
1: 油条面，
0: 对，来来来，先尝尝咱们的面。
1: 来，
2: 啊，谢谢。
1: 哇，真的有点辣哎！
3: 哦，太行！
1: 啊，
3: 还不行，太吓人了！哇，太spicy。
1: 这么辣的时候啊，重庆人就可以帮你了。重庆的庆，重庆的酒，本栏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一口燃面，一口重庆的庆酒。所以你看，我们一路沿着长江而行，在这一路上，我们事情团发现很多不同的文化，其实都是来自于生活，来源于生活。Are you okay?
3: Wow, it's spicy. My tongue melting into my mouth, I think, is a true convergence of great taste and spice. And now we've reached the Yiding, where the Yangtze River gets its name, and people converge from all different directions. I'm truly beginning to understand what the word convergence means.
1: 大家，你觉得在你心目当中宜宾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4: I think that each part of Yibin is feel like my home. So I think no matter where you're from, in China, every part can be like

0: 又红。You like this place?
1: Very pretty.
0: This square is not big, but every place has their own small history.
1: Right.
2: 啊，你看这个馆的名字很有特点啊，叫那年。这个是咱们四川这边特别有名的川剧变脸。
3: 好，好。
1: What's happening here?
3: 哇！哇！好，好！
4: 我上去了。
5: 走。
4: 我要起飞了。
5: 诗歌的飞行之旅。
6: 告别短松冈的松涛，我们去往宜宾的路上，先绕道去看一片石头海洋。一群曾在石头遗迹上生活，又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博人，他们把先祖安放在悬崖峭壁之上，只留下悬棺和一个古老的名字——博道。
0: 这里啊，就是四川宜宾的兴文县的兴文石海，然后它在20年前，在2005年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批准为世界地质公园。它这里还被称为是三绝共生，地表呢是石海，地下嘛还有溶洞。我们说喀斯特地貌最多的还有
1: 天坑，
0: 对，所以在一个景区里面集中这样的景区实为罕见。走进石海，
1: 你会发现山啊是固定不动的，但是在地质学上它就是一种浪。
0: 哦，难怪有凝固时光的这种波浪感。哇，我们是10000年前也好，1000万年前，现在就是个海底世界。
1: 对，因为整个四川盆地在10000年前就是一片汪洋大海，所以10000年过去了，海已经没有了，变成了盆地，我们真正意义上的海枯石烂。
0: 对，哎，海枯石烂是，而且今天我在这儿，我觉得我们就像鱼一样在里面游走。这里你来过没有？兴文石海。哇，
1: 第一次来。
0: 我也是第一次。
1: 比我想象中的大，很像那个《星际穿越》里面的电影场景啊，感觉这个不在地球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真是闯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1: 其实长江沿岸有很多小众的，就我们根本想都想象不到的，居然这么丰富的地貌。
0: 是是是，小心小心。哇，
1: 小心点哦。
0: 好。哇，你看。哇。这就是那个天坑是吗？哇，太好了！
5: 山高我为峰。
1: 天坑的英文叫什么？就叫天坑的拼音。啊，
0: 就是这个中文音译而来。
1: 对，所以去到全世界天坑都叫天坑，就来自于中国。
0: 嗯，哇，这是一个崖壁。
1: 下面就是悬崖。
0: 对。
1: 而且非常垂直，它。
0: 对，它就像一只巨大的眼睛。
1: 我们在看着他，他其实在看着我们，在他的视角中，我们是非常渺小的。他见证过很多朝代的兴亡，所以我觉得很多人说这里是历史教科书的现场。
0: 是，
1: 但我来到现场发现，这个其实是一个神话现场。
0: 神话
1: 就是可能觉得历史出现之前，它就已经有了。

0: 哇，这个石头
1: 这么陡峭的山，
0: 这是一座石头山一样的啊。
1: 这是山顶，
0: 当地人好像说这个叫生命之柱，
1: 上面还有一棵树。
0: 树，对，这个真是又是生命之柱，上面的生命之树，
1: 生生不息。
0: 哇，这个叫国王殿。

0: 你看，你看那儿，
1: 悬棺或传说中的悬棺，
2: 博人悬棺崖壁上，几十米的崖壁上，把这悬棺安放上去。
0: 你看博人博这个汉字啊，挺有意思的，上面是荆棘的棘，
1: 对，下面是
0: 荆棘。从中的人，看过一些文献里面说，这个博人他是骁勇善战的，而且善于攀爬，所以博人能够做悬棺。而且他们更相信的是，就是这个悬的越高，可能他们的。
1: 祖先离天地越近，能够感受到这种天地之间的呼应之气。
0: 看到这个悬棺，就让我想到陶渊明他有一首诗的最后一句说到：“托体同山阿”，
1: 哎，还真是，
0: 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和精神都托付给这儿，安放在这儿，而且守护在这儿，这就是这个族群的一种风骨。
1: 对，博人还是很有智慧的。
0: 嗯，
1: 人来自于天地，山川之间，又回归于天地山川之间，
0: 是
1: 天人合一。
0: 在宜宾啊，它有古老的名字，就跟这个博人聚居地有关系。《汉书》的地理志上面有提到，汉族人呢居住的地方呢设为县，
1: 县啊，
0: 而这少数民族呢居住的地方啊就设为道，所以你看博人嘛，
1: 博道，
0: 也就是宜宾的古老的名字就是博道。
1: 我觉得有条路也叫博道，就是当年李冰父子开创的连接西南和整个中原地区一条路也叫博道。
0: 是，不仅是地名，也是一条道路。后来呢，它也扩建以化，为这个强调中央政权与这个西南连接的这官道叫五尺道。
1: 对，其实中国有两条丝绸之路，在陆地上有两条，还有一条称之为西南丝绸之路，就是您刚所说的五尺道。
0: 嗯，
1: 它是从成都出发到宜宾，再到昭通，再到昆明，一直到古代的印度。
3: 所以觉得博人真的是一种很久远的，很了不起，对。虽然说现在历史长河里面消失，但是它留下了这些遗迹，让我们读懂了很多呀。长江给了宜宾烟火与富足，而人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爱着长江。在城郊，有一群人为一条几近消失的鱼熬过无数。
4: 不连枝叶，你千万不能让它反转，你就完了。哎，你把它漂换到一会儿，这力气太大了。等一下，
5: 周老师，啊，
4: 哎呀，你好，你好。这我们在检查这个长江鲟的这个成熟情况。
5: 哇，
4: 哇，它好大劲儿啊！哎，它劲儿很大，这个就怀了卵的，你看吧，肚子很。
5: Pregnant. Oh, here. Oh my gosh, there's a fish ultrasound. 这里可以看到明显的卵裂，这个。你看到卵没有？这个一颗一颗的，这个。对对对，再往下一点。这个仔细看一下，海伦。Do you guys want any help?
4: 可以啊，这里有水库，穿那个水库下来。Let's
5: go. Put on some booties. All right, there we go.
4: 好嘞，欢迎欢迎欢迎。好，这里边都是长江鲟。Oh God!
5: Oh my God! Okay, I just got a nut. All right.
4: 你看它的膜很软，很柔软，轻轻的。
5: Oh yeah. It's like yeah. It's like armor.
4: 现在我们正在做 B 超，那么你们要试试吗？
5: 哎，你来，
4: 这儿，从这上面，轻轻的慢慢下去，还慢一点，
5: 可以慢一点，对，这儿这 ，very cool. It's a miracle of life.
4: 周老师，这个鱼它要怀孕怀多长时间才能生呢？
6: 一年，
4: 生下来有多大？生下来这么大，OK。然后要长到这个样哈，差不多有14年。14年，现在我们整个国家的团队都一起在这个努力，让这个长江鲟最后能够在长江里面重建种群。
5: 重建种群，对，因为这个鱼在我们2022年被国际自然联盟宣布野外绝迹，啊，它这个野外绝迹呢，它不是说灭绝，就是说它在时隔20年以后，它没有在长江里面产卵，
4: 啊，就是说没有在纯野生的环境当中，对对对，哎对，
5: 那咱们长江鲟目前属于国家的几级保护动物呢？
4: 现在是一级，
5: 现在是一级，
4: 哎，国家一级，
5: 那就等同于咱们国家就跟大熊猫一个级别了，
4: 对对对，水中大熊猫。 我们这个研究所呢，是全国第一家民办的从事于这个长江珍稀鱼类保护的这种。
5: 大概是从哪一年开始的？
4: 1993年，父亲先创业，我读书回来以后，他说他精力不够，然后呢，我本身自己也很感兴趣，他说回来帮我。

0: 最开始如果说要画投产这么一个地方需要多少钱吗？
1: 当时在1990年代的话，应该是差不多投了40-50万。
0: 40-50万，1994年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概念？
1: 我记得我母亲的工资好像就是200多块钱。
0: 200多块钱。那后来在这个过程当中顺利吗？
1: 肯定不顺利了，因为这个老爷子他买那个种鱼，然后修这个场地，就把钱就用光了。然后最困难的时候就完全弹尽粮绝，就靠我妈教师的工资来维持整个养殖场的运行。哦
0: 哟，那后来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一直在坚持？您觉得？
1: 我觉得应该是有两层意义。就我是江边长大的，做这个事儿呢，一个是喜欢干，另外一个觉得这个事儿有意义，他们觉得我就可以坚持。
2: Look at the size of that thing.
1: 这个就是长江里边最大的鱼王，中华鲟。
0: 这有多大啊？
1: 这个是差不多有2米多，接近150斤到200斤。这个鱼它因为当时我们养的时候，还很小，这么小一点拿回来。
0: 现在养了几年了？3年。
1: 30多年。
0: 30多年。
1: 90后。这条鱼今年要产籽儿。
0: 它这个产卵和不产卵，它不是每年都会吗？
1: 长江鲟大多数是每年产，少数会隔年产。
0: 那中华鲟呢？
1: 中华鲟要隔2到3年。哦，每年到了成熟以后，它就从大海沿着我们长江溯江而上，那最后到我们宜宾来产卵。
3: So how many of these have you released into the wild?
1: 66万尾。
3: Wow.Quite a lot. That's quite a lot. Well, it's really remarkable that you've done that kind of work and restored the population like that. That's quite a feat, and it'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environment.
1: Thank you.
0: 所以我觉得我有一个美好的畅想。我觉得一方面从长江鲟的繁殖生育的角度，我们人工的介入去帮他们想很多的办法。另一方面，随着我们生态环境所有人共同的努力，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也许我们子子孙孙的后辈的某一代，他们可以看到长江鲟也能够恢复到曾经野生的状态。
1: 简单点老百姓的话说，重返家园，生息繁衍。
4: 保护母亲河，拯救长江鲟。

0: 小姐，快来看，
1: 大江东去啊！
0: 对啊，你看，三江汇合啊。
1: 这是岷江，这个清澈点的是金沙江。
0: 对，这前面是长江，三江汇合，合江门。
1: 不知江月待何人呢、啊？哎
0: 哎，嘿呦，终于见了！哎呀，
2: 终于汇合了，
1: 终于汇合了。See you again！
3: 哇，你们找的这个汇合的地方也真是很会选景啊，在这个地方啊，一站就总有一种站在重庆朝天门的感觉。
0: 对，我们是两江交汇，是这里的合江门是三江交汇。
4: Why is it called zero kilometers？
1: 其实这个所说的零公里数并不是地理学意义上，地理上的长江发源于哪呢？发源于青海唐古拉山。我们之所以把这里叫万里长江零公里处，更多是一种空间意象或者文化意象的，因为最早的古人其实一直在探索长江源头究竟在哪里，当时只能探测到我们左边的岷江，古代一直认为它就是长江的源头，但这是一个错误的说法，后来这个事被谁给纠正了呢？一直

0: 就到了明朝时期，徐霞客。
1: 对，
0: 他走遍大江大河，最终确认我们右边的这个更加清澈的金沙江，其实才是真正长江的主干。哦，从此开始，这个闽江、金沙江汇合在一起，才有了长江这个概念。
1: 而且宜宾呢，在明代的时候啊，政府呢就正式的呢，把这个金沙江啊和闽江交汇之后的河段，就称为刚才说到的长江。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句“万里长江第一城”，当然就是指的宜宾了。大家抬头看看，万里长江第一城。夹竞楼
0: 这个名字啊，可大有来头了。李白以前写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诗，叫“凉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说的就是这。
2: 哦，这个凉水就是
1: 夹明镜啊，
0: 岷江、金沙江夹着这座楼啊，叫夹明镜。
1: 哇，你看，
0: 大江东去，莫过如此啊！哇，
2: 太壮观了。在这么高兴的时刻，我最想说的是欢庆时刻喝庆酒。本栏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那其实一路走来，你看我们从莫格措的雪山融雪的冰凉，后来又到了折多河，去感受到了折多河的那一份奔腾和激荡。随后呢，我们来到宜宾，品尝到了宜宾燃面点燃的那一份舌尖上的麻辣。可以说我觉得诗行长江啊，用脚步丈量长江的魅力就在于此。
3: 我们到了，
1: 到了。
2: 我们一路行进下来，感受到了大自然给予长江的自然禀赋所带来的山河壮丽的那一份奇观，还感受到了人文的奇观，更体悟到了人心的奇观。那此时此刻我站在夹竞楼的顶层，眺望三江交汇的这一刻，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三个字：深之河。
0: 如果以河为题眼的话，我此时此刻站在这里，我想的应该叫人之河。因为我突然意识到，面前向奔涌而来的长江，它阵阵壮观的不光是长江的水，还是沿岸的人民。也就是说，我一直在想，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造就了天府之国的强大？是两岸的人生生不息以来创造它。他们是谁呢？他们是李冰，他们逃开过宝瓶口。他们可能是苏洵在黄金树下给孩子们整理书籍的手，他们更是之前去的峨眉山的师傅们亲手教导我们的手，他们更是周亮通过自己的双手来保护濒危物种的这些志愿者的手。正是这一双双手的合作，才使得长江的文明辽阔而伟岸，这也造就了长江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所在。此情此景，我也想吟诵一副对联：三江六岸展新颜，绿水青山总宜宾。哦、
4: Well, it's been a beautiful sightseeing trip, from being all the way up high in the mountains to down here on the beautiful water to seeing the incredible fish, the indigenous ecology of China, the wildlife, the lovely people. Like I say, with coming to China, you have to see it to experience it. I've had a wonderful time and I've seen so much on this trip.
1: 这一路走来，我的一个感受啊，是心之河。
0: 哎，说得好。
1: 你说，如果说江水是血脉，那么汇入这条大江的，就是我们最柔软、最坚强的这份心理。四川，它是把这一切毫无保留的都汇入到了这个长江去，它不舍任何一条溪流，它也不丢掉自己的本心，把这条河让我们看到它成了一条有温度、有记忆，更是一个有着灵魂的母亲河。

0: 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我住长江头，
2: 君住长江尾。
3: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2: 青山依

0: 重庆的庆，重庆的酒。本节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1: 长江在贵州会是什么样子？
2: 我们此时此刻正行走在5亿年前的海底，把手抓紧。
3: 可是我是悬在空中的呀！哇！
2: 这是世外桃源啊！
4: 何苗苗，
1: 干啥？
4: 咱们深入八卦阵，你可别走不出来。
1: 我们的后代跳地戏来演绎忠臣良将的故事，把这样的爱国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这些是黄河长江，它是贯穿在整个这个服装里面，
4: 太精妙了，
1: 太好了。您这是东方第一了，
5: 那想好再下刀啊，一刀成型，没给你改过的机会。
2: 哇，真的还可以耶。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

0: 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0: 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

0: 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1: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八千里山河。
2: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1: 但愿人长久，
2: 我们就团聚了，
1: 千里共婵娟。
3: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1: 家园国亦圆。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8: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1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1: 绿

0: 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

0: 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0: 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礼让斑马线，

0: 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6: 好，
8: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9: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0: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力去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

0: 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

0: 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

0: 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

0: 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你记住，中国有一句话，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站起来。振作起来吧，将军期望着你彻底消灭飞虎队。

0: 将军阁下到。
1: 今天是中国人的大年初一，我特意请来飓风阁饭庄的厨师，给你们包了这顿饺子。知道为什么吗？中国的水饺起源于汉朝，是这个古老国家逢年过节的传统美食。中国老百姓过年爱往饺子里包钱，也就是一枚硬币，谁吃着就预示着一年吉祥。现在。 我也在饺子里包了一样东西，比金钱更珍贵，希望诸位中的哪一位能够荣幸地吃到，请吧。
2: 嗨。

我知道了。哼！啊，煤块！恭喜你了，冈村中佐，你吃到了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因为它是帝国这次圣战的血液。把它吃下去。

冈村中佐，你对帝国的忠心可嘉，可是六孔桥还是被飞狐队摧毁了，整个金浦铁路陷入瘫痪，直到今天也没有修复。看来这条对帝国圣战具有战略意义的黄金血脉，最少要中断一个月，也许更长。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南方会战受此影响，将要推后，包括东南亚的战争也受到了影响。

0: 还有连云港运送煤炭的十几艘轮船也闲泊在港口，这起事件居然惊动了天皇陛下，而造成这种恶果的竟然是一只毛猴子组成的飞虎队，你们不觉得耻辱吗？
1: 海贼，
0: 听着，驻守青岛的帝国海军正在日夜兼程奔赴这里，目的只有一个，冈村中佐，
1: 嗨，
0: 你知道目的是什么？
1: 彻底消灭飞虎队。

0: 娘，喝药了。
1: 你就别再花那冤枉钱了。我的身子我知道，喝什么药也没用了。
2: 娘，别乱说，这药啊可是大队长派人专门从凌晨给你买回来的，吃了就管用啊。
1: 大队长可是个好人呐。
3: 娘，外面很多人在跑。
1: 快去看看是不是鬼子又来了。
2: 别慌别慌，娘先把药喝了啊。
1: 你快去快去啊。
4: 快快快快。
2: 兄弟，这咋了？这是
4: 听说凌晨沙沟的鬼叫来了，快跑吧。

0: 林城、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和汽船也来了不少，就是冲着微山岛来的。
1: 看起来小鬼子是想从东北南三面包围我们。
2: 小鬼子看来也有数千人，看来是来者不善的。
3: 大队长，你可怎么办啊？
4: 微山岛易守难攻，只要咱们死守，小鬼子是休想那么容易上岛。
5: 对，我们一定要与微山岛共存亡。
3: 嗯，
4: 我们统共才300人。 敌人却有上千，敌我的力量过于悬殊，恐怕应守也不行。我建议各部队分散转移，保存力量，才能继续配合山区反扫荡。
6: 哎，你们看，西北角有块空地，
4: 那是个死角，趁着鬼子还未完成包围，马上派几个人去侦察一下。
3: 啊，
6: 我报名参加。
3: 啊，哎，嫂子，你还得回家照顾你娘呢。
6: 我地面熟，方便一些。
3: 嫂子，你一个人去危险。
6: 让梅妮儿陪着你也好有个照应。
3: 哎，不用，我一个人能行。
6: 哎哎，让梅妮儿跟你一块儿去吧，你一个人去啊，我不放心。
3: 哦，
6: 好，
3: 那我过去了啊。
6: 走吧，嫂子。
3: 哎，
6: 段家船帮都转移了没有？
0: 都说通了，大部分都转移了。
6: 就是老爷子，咱们都舍不得。
3: 会好的，会打回来的。现在，安全是最重要的。

0: 青岛水兵、大小舰船10艘，100艘冲锋舟和巡逻艇，分别布防在蒋集、西山和唐湖一线。战斗开始以后，我军将从3个方面发起进攻。
1: 报告，我军已经部署完毕，
0: 严阵以待，随时等候作战命令。
1: 嗨。
2: 消灭飞虎队的日子终于来了，冈村君，俗话说，百密必有一疏啊。在攻打微山岛的同时，必须加强第二道防线的力量，确保不漏掉游击队的一兵一卒。哎呀，松尾太君言之有理呀，一张皇军的铁皮重围，再加上密不透风的二道防线，这飞虎队就成了瓮中之鳖，笼中之鸟，呵呵，插翅难飞呀。
3: 黑木队长高司令，
4: 在。
3: 命令你部严密坚守第二道防线。
4: 是。
5: 这里。
6: 周书记。周书记，鬼子的水兵封锁了唐湖，我们刚出去就被打了回来。
4: 周书记，只要我们坚守微山岛，就能拓垮他们。
5: 嗯。
4: 谈何容易？别忘了，我们待的地方是座孤岛。
7: 大队长，这儿易守难攻，想上岛没这么容易。
5: 对，只要咱们封锁住几个关键地方，鬼子休想上岛。
8: 我们一定要誓死保卫微山岛。没错，拓垮鬼子，咱们就是胜利。
4: 对，
5: 拖住他们就行了。好了好了，抄着什么？听周书记说。
8: 既然突围已经不可能了，我们就利用地形跟鬼子干一家伙，瞅准敌人的空隙，再分散突围。 绝不能让鬼子轻而易举地拿下微山岛。县委决定，岛上的几支队伍成立联合指挥部，由刘洪担任总指挥。老洪，你来下达战斗任务吧。
9: 按照我和周书记研究的作战方案，立刻开始坚壁清野，烧毁所有的文件，将贵重物品埋起来。 西岸阵地由彭亮负责，东北岸、东南岸阵地由县大队和八区队防守，周书记引华负责。西南岸和南岸由二中队、三中队防守，由王强负责。

0: 这绳子一定要绑紧啊！
1: 放心吧。
0: 还有这个皮子，这个地方一定要拴牢了啊！要是断了，那可就麻烦大。
2: 放心吧，大队副，这都是按照你设计做的，肯定不敢马虎。
0: 好，好，好，行吧，好。强哥，您这弄的什么武器啊？到时候啊，看好吧。
3: 强哥，强哥，咱队伍的家当都清点好了，这是要埋的物资。
0: 好，抓紧去吧。
3: 好啊。
0: 哎，
3: 强哥，还有上次杰布留下的伪军服，实在太旧，我们来不及埋了，不能留给小鬼子，要不然把他烧了吧。
0: 伪子军服啊，你先留着，先放一边，捡贵重点来啊。

0: 把大家伙隐蔽起来。
1: 是，跟我走。
0: 隐蔽，走走。
1: 赶紧，赶紧，快！
0: 快走，快！
1: 赶紧，赶紧，快！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怎么打得完呢？大队长那边恐怕吃不消啊。

0: 凤林嫂，
1: 你怎么还不走啊？
0: 啊，走，我这就走。哎呀，听说这小鬼子到处找你呢，你快走吧。啊，行，那我先走了。
1: 好嘞，你先走啊。
0: 嫂子，小凤呢？和她老娘在一起呢。走，快走啊。

0: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1: 前线浴血，
2: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云葵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3: 后方守望，
4: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5: 知道，我知道。
6: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5: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吧。
7: 我是一名军人，
8: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9: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10: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9: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娘，姥姥的病又厉害了。
1: 小凤，来，让姨抱你。娘，姨都病成这样了，咋走啊？
2: 走，
1: 要不咱不走了啊？我在家陪你。
2: 走，娘就是死在荒郊野地，也不能死在那小鬼子手里。走。

0: 天黑之前，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蔚山岛。
1: 出去就战死！我命令你守住东边的阵地。

0: 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李班长，西边阵地怎么样了？
1: 赵书记，赵书记牺牲了。
0: 什么？
2: 尹局长呢？
0: 尹局长不知下落。嘿，他哪去了？
2: 老侯，东边阵地丢了，敌人很快会从侧后方包抄上来的。
0: 政委，老胡，
2: 政委，
0: 你那边怎么样？
2: 果然不出所料，鬼子的汽艇在这一百多鬼子和伪军绕到岛的后面，想从芦苇荡中摸上围山岛，抄咱们的后路。啊，
0: 到后失手了。
2: 瞧把你急的，你以为我和三中队的同志们都是吃闲饭的呀？
0: 哎呦我的爷爷，你就快说吧，这都快急死了，究竟怎么回事？
2: 我们等鬼子进入芦苇荡以后啊，把炸药安在了破木船中，突然引爆。
0: 紧接着，机关枪手榴弹一顿猛打，你猜怎么着？
2: 怎么着？我们炸了鬼子的汽艇。哎呦，嘿，真有你的！政委打得好啊，打得好啊，政委，
3: 打得好啊！
2: 也就是说，目前岛后暂时没有敌人。啊，
3: 没错。
2: 刚刚守卫东面阵地的李班长回来了，岛东失守，周书记牺牲了。
3: 老洪啊。
4: 我过来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件事，眼下鬼子以突破东西两侧，正面阵地也很难坚守。如果这个时候正面阵地失守了，我们很有可能被敌人合围啊。嗯，
5: 洪哥，政委，咱们跟鬼子拼了！
6: 跟鬼子拼了！
4: 对，
5: 大队长，跟鬼子拼了！为死敌的周书记报仇，
7: 我们与阵地共存亡。
8: 对，
9: 六子说的对，跟鬼子拼了！
0: 给牺牲的同志报仇。
10: 对，
9: 死也要拉几个鬼子垫背。
10: 大队长，下命令吧。
11: 打吧，
12: 洪哥。
10: 老洪，遇事一定要冷静。无论发生什么事，咱们这支队伍一定要保存下来。目前岛后暂时没有敌人，我们可以穿过芦苇荡，离开蔚山岛。
2: 啊？你是说我们把这阵地就这么放弃了？阵地是死的，人是活的。 俗话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同志们在，只要铁道队在，早晚有一天我们会夺回蔚山岛，夺回阵地。你想想，如果同志们牺牲了，铁道队不在了，还谈什么阵地，谈什么打击敌人呢？老洪，我们全歼了包抄岛后的日伪，这是敌人没有想到的。如果这样耽搁下去的话，一旦被日军发现岛后出现缺口，一定会立刻增派军队。
0: 如果要是那样的话，我们可就真的要被合围了。
9: 老胡啊，政委说的有道理，咱们绝不能意气用事啊。
10: 强子，有，集合队伍，
13: 是，
14: 全体集合，
13: 是，
15: 是，
9: 怎么，
10: 洪哥不打了，
13: 是啊，这是命令，
10: 是，
9: 是。
0: 老洪啊，我们这样出去，很可能被巡护的日军发现呀！哎，
2: 这么说，你已经有主意了？<笑>什么都瞒不过你。政委啊，
0: 日本军装。哎呦，政委啊，真有你的啊！ 前些日子，咱们结下的那批日本军装还在我这儿呢。
2: 大队副，现在派上用场了。<笑>

0: 你们几个去那边，仔细的搜查。
1: 哎，
0: 过来！你们立刻去湖边展开搜查。
1: 哎。

0: 我炎天又回来了，没晒倒还是老子的。
1: 报告队长，一个人都没有。
0: 什么？

0: 报告。进来。
1: 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微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之中。嗯，
0: 哟西，冈村君，飞虎队马上就要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小心。
1: 嗨，我保证不会有漏网之鱼。
0: 终于该清静了。
2: 你的第二道防线一定要给我守好。是。好，鬼子巡逻艇。弟兄们，抄家伙！
3: 都别慌，稳住了。
4: 站住！什么队干活？
3: 怎么办？
4: 我试试。
5: 咱们截获的物资里发现的，亏了小山口机灵拿着了。哦，这小子跟小鬼子说什么呢？
2: 自己人，开路！
5: 报告大队长，他们已经离开了，咱们快走吧。小鬼子真走了。
2: 你小子刚才跟他比划说什么呢？
5: 他们问咱们是什么队干活，我告诉他们，咱们奉冈村队长的命令，搜寻微山湖西岸，让他们去东边，他们就走了。嘿，
2: 你小子替他编瞎话呢，说得好。
5: 陆哥，你手这么重，把小山口拍坏了，你打气去。
2: 我可不会。你。

0: 你是什么人？
1: 微臣县八区队长应华。
0: 哦，那你应该知道，飞虎队在那里吧？
1: 我们和他们失去了联系，不知道啊。他们
0: 泥地带路，全岛搜索。
1: 好。

0: 有医生！奶奶的，堵住他们！
1: 黄军，黄军辛苦，冲上去！
2: 四人，四人。

0: 到了假皇军，真皇军怎么会向我的民兵开枪？
1: 老爷，这可怎么办？要是真的飞虎队扮演皇军从咱们的防线跑了，老爷可不好跟皇军交代。
0: 我也担心这档子事儿啊。

0: 方林嫂！哎呀！
1: 朱三儿，
0: 我找了你一整天，大队长他们来了。
1: 真的？
0: 啊。嫂子。
1: 哎，是你们呢？
2: 朱保长。
0: 啊，
2: 好久不见。
1: 老胡，你回来了。
3: 索当娘，你还好吧？
1: 嗯，好。
2: 小芳，我是小芳叔叔啊。啊，
3: 当娘。哎，
0: 大队长，你们赶快走吧，天大亮了。
1: 是啊，老红，要不你让梅妮儿带着小凤走吧，我娘不行了，我得留下。
2: 嫂子，你这是……
3: 那这样吧，安顿好大娘，你马上进山。
1: 嗯，好。
3: 这个你拿着，你要小心。
1: 好，放心吧，赶紧走。
2: 嫂子，那你可得保重啊。
1: 嗯，
2: 自己照顾好自己。
1: 嗯，快走吧。哦，三叔，你也赶紧回村去吧，鬼子盯你盯得紧。
0: 那你娘呢？
1: 有我在，放心吧。
0: 嗯。

0: 长，有人说飞虎队又飞走了，是真的吗？
1: 是真的吗？
2: 有人说岛上连老百姓都没有，是这样吗？
3: 我只想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飞虎队全部被歼，无一漏网。谢谢。
2: 哎，那请问
4: 各位，各位，飞虎队的队部已经完全掌握在皇军的手中，各位可以去看看，我想你们一定会非常感兴趣的。
0: 哎，走
2: 走
0: 走
2: 走走走走走。
3: 哼，1000皇军600皇协军居然让区区几百人的飞虎队从眼皮子底下溜走。

0: 简直是帝国皇军的奇耻大辱！
1: 嗨，将军阁下，在进攻之前，我们是做好了强攻严防计划的，尤其是第二道防线至关重要。看来，这个第二道防线形同虚设呀。
2: 谁负责第二道防线？
3: 命他司令高敬斋。
1: 嗨，弟弟，怎么做的？
2: 将军阁下，据我所知。 飞虎队在突围的时候是身着皇军军装，而且恰恰是在夜晚，这个就为辨识增加了难度啊！而把主要责任推给民团，卑职觉得有失公允呐、啊。而严团攻入危山岛时恰逢大天白日，在如此容易辨识的情况下，为什么就堵不住飞虎队呢？
1: 可在如此非常时期，据说高司令竟然还回杨吉的高宅睡觉，如此高枕无忧的姿态，分明是没把这次行动放在心上。哎、
0: 你。
1: 哼，反头，全是反头！
2: 你得死了，死了的！
1: 嗨，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查找飞虎队的下落，一定要将他们彻底消灭！
0: 嗨。

0: 这不是刘洪的相好吗？带走，
1: 是，
0: 走，走，
2: 娘，
0: 快点！哎，
1: 老彭头，
0: 又给老爷剃头去啊？
1: 待会儿去，
0: 快点点，别让老爷等急了。
1: 那是自然，
0: 快走，
1: 那是自然，
0: 走，快点。

0: 快点，快走！娘，快点，快走！
1: 老冯头，是你！哎呀，王林子，你们这是往哪儿去啊？
2: 林城的家被封了，梅庄的房子被烧了，没地儿可去。
1: 哎，别跟着逃难的走，太危险。走，跟我去齐村，我的一个外甥家。好，走，
2: 娘。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 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充足场面。活动期限限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 3. 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 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 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4: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

0: 糖特曲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六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1: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0: 没错，
1: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两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
2: 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
1: 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0: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4: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你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5: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6: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 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

0: 浪费您充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3: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0: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4: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5: 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呐、啊，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啊、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4: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特区酒，30年窖龄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可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5: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区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啊、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3，年份保证，非30年

0: 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
1: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冬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2: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冻藏特区啊天然冻腐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0: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的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4: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0: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冻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腐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腐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4: 所以说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5: 哎，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0: 这杜康冻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冻藏口感呢、啊、那是真好，顺溜不辣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啊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

0: 藏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2: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冻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 2021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2: 哎，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4: 前线浴血，
5: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云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4: 后方守望，
6: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7: 知道，我知道。
5: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8: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9: 我是一名军人，
10: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4: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11: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敌。
4: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8000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9月25号是中秋佳节，中国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也迎来落成10周年。10年来，中国天眼 FAST 累计发现脉冲星超1300颗，产出了一系列重磅科技成果，以更强观测能力拓展了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FAST 是15重大科技基础设施。2016年9月25日落成以来 ，FAST 团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以远超国内外同行预期的速度完成望远镜调试任务，多项原创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比如说前一段的国产化的钢丝绳，还有促动器的这个全国产化的问题，还有我们测量系统这个完善的问题，这些都已经解决了。但是还有一些就是在努力的过程中，你像这个放大器啊、探测器这一部分，我们正在这个争取全链条的啊，实现我们自主可控的这个能力。
0: 10年来 ，FAST 在工程技术、前沿科学和应用等领域成果丰硕。在脉冲星、中性氢星系、快速射电暴和引力波研究中，取得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成果，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天文观测设备之一。截至目前 ，FAST 累计发现脉冲星超1300颗，超过同一时期国际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数量的总和。基于 FAST 的观测数据，科研人员累计在国际科学期刊《科学和自然》主刊发表论文13篇，相关成果两次入选科学评选的10大科学突破，一次入选自然评选的10大科学发现，10次入选中国科学10大进展。
2: 作为一个望远镜专家，我认为 FAST 是很成功的，很成功的。另外呢，他出了那么大的科学成果，应该说是非常水平非常高的科学成果啊，这个都出来了。这个将来这个 FAST 的核心阵可以出更高的更大的科学成果。
3: 他对我们中国天文的这个贡献，对我们中华民族的贡献是很大的。我觉得一个是提高了天文在我们国家大众心目中的地位，就显著提高。然后另外呢，提高了我们国家天文学家在全世界科技界的话语权。
0: 据了解 ，FAST 团队将继续推进 FAST 二期工程，持续巩固提升中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科研团队将依托大科学装置更强的观测能力，不断拓展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持续产出更多重大原创科学成果。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说，2025年我国入境旅游1.54亿人次，同比增长17.1%，内地居民出境旅游1.48亿人次，同比增长20.8%，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国家邮政局数据，今年1到8月份，全国日均揽收快件5.23亿件。进入9月份以来，日均揽收快递已攀升至5.85亿件，其中单日峰值超过6.1亿件。预计节日期间，快递业务量较节前有所回落，节后将迅速恢复到常态化高位运行水平。平陆运河首条外贸航线中国南宁港至越南秦居港航线货船抵港仪式24号在秦居市举行。中越业内人士共同迎接首艘抵达秦居港的国际江海联运集装箱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货轮共装载252个标准集装箱，主要货物包括木板、圆明粉和汽车配件等，货源是中国川渝等西部地区。25号，在两江新区成渝中线高铁仁和隧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组500米长钢轨稳稳落下，成渝中线高铁重庆段铺轨工程正式完工。成渝中线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庆段铺轨总里程约205公里。24号，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正式开通重庆至

0: 阿拉木图定期客运航线，这是重庆首条直飞中亚的客运航线。该航线由哈萨克斯坦飞狮航空直飞，机型为空客 A320， 计划每周两班。哈萨克斯坦已对中国普通护照持有者实行免签入境政策，可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这意味着重庆市民只需带上护照、订好机票，就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中亚之旅。中秋假期期间，重庆火车站加开北京、西安、长沙、昆明、西宁、成都、贵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共计288列，其中包括40趟夜间列车，最大限度释放运能，保障旅客假日出行。据了解，中秋假期3天，重庆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70万人次，其中25号预计发送32万人次，为出行最高峰。
1: 好，资讯继续。愉悦消费，碰见重庆山高水长。2026支付宝点亮重庆城市消费节9月24号晚在南岸区启动，恰逢中秋国庆双节来临，政府发券、商户让利带来的各项福利，通过碰一下便捷能力直达市民与游客，进一步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0: 华灯初上，南滨路上一个支付宝碰一下主题装置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打卡，只需用手机在装置上碰一下即可参与互动抽奖。
2: 我是碰到了一杯奶茶，我老公碰到了一个那个来福士云端的一个探索舱的门票。
3: 太开心了，爸爸妈妈都中奖了，我可以去玩了。
0: 当天，支付宝在重庆、上海等8地同步发起点亮城市惠民生促消费系列活动，通过 AI 互动装置融合线上线下消费，让促消费从一张优惠券、一次支付动作升级为可感知、可传播、可分享的沉浸式城市体验，助力假日经济。
4: 我们希望让市民朋友们在碰的过程中体会到消费的乐趣，在消费中能够感受到碰的便利，同时我们碰下的 AI 付的能力能够承载各种促消费的政策。
0: 双节来临，我市还集中推出了超100场主题消费活动，南岸区将开展多轮线下活动，同时在美食、购物、度假等方面提供消费优惠，包括通过支付宝平台面向市民和游客发放总额240万元的政府消费券等。
5: 中秋国庆期间的独享的优惠总计超过1000万元，我们预计可以直接撬动市场消费是2亿元以上。
1: 中秋佳节，月饼是必不可少的节日美食，但月饼属于典型的高糖、高脂、高热量食物，品尝不当容易造成热量、碳水摄入超标，尤其是对于糖尿病、肥胖、血脂异常等代谢异常人群，更是要讲究吃法。
6: 经过测算，一位体重60公斤的轻体力劳动成年人每日总热量需求约1800千卡，而普通月饼的每100克的能量约1467千焦，折合337千卡，热量接近一顿正餐。专家表示，月饼虽美味，但不能多吃，可以在食用月饼后相应减少米饭、面条等正餐主食的摄入量，或者选择热量相对偏低的月饼品类。
7: 如五仁月饼含有坚果种子，膳食纤维丰富，杂粮月饼，杂粮谷物替代部分精致糖面，对比传统的莲蓉豆沙月饼，对血糖波动影响更小。
6: 专家表示，适时适量食用月饼，总结起来就4句口诀：会选、会分、会动、会测。
7: 整块月饼分成多份，家人共同分食，每人少量尝1到2小块，多种口味都能体验，尽量放在正餐当中替代部分主食，不建议睡前空腹吃月饼。餐后1小时建议散步，轻度运动帮助平稳餐后血糖。
1: 好，感谢收看财经一资讯。新闻继续。当地时间的24号，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商品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8: 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为598.88亿里亚尔，约合15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2.8%。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沙特7月商品出口总额为843.79亿里亚尔，约合224。

4亿美元，同比下降17.2%，为2021年6月以来最低。石油出口在沙特出口总额中的占比从6月的71.7%降至7月的71%。沙特

0: 衍生品交易所之一的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 NSE 挂牌上市，引发投资者关注。有分析人士认为，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上市可能将吸引数十亿美元的外国投资组合资金流入。
1: 24号，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在孟买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首日交易收盘价较发行价上涨1.9%。据了解，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占据印度现货市场超93%份额，同时也是全球最大衍生品交易所之一。该交易所早在2016年就递交了上市申请，但由于对其托管系统等问题的调查，上市计划被搁置近10年，直至今年1月才获得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批准。知名投行杰弗瑞金融集团认为，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所以备受瞩目，不仅因为体量，更因其补齐了印度市场基础设施三驾马车，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孟买证券交易所和印度多种商品交易所的上市拼图。与此同时，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上市后，也将首次为投资者提供一个与孟买证券交易所直接比较估值和盈利能力的标的。
0: 我们再来看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2: 在25号的东京债券市场上，新发10年期的日本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115%，创1996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另外，在24号的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下跌，一度触及1美元兑159.03日元，创下约3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原油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受美国可能提前进一步加息的预期影响，市场上卖日元买美元的交易占据主导地位，导致日元承压。韩国央行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该国名义国民总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21.8%，今年韩国人均国民收入很有可能将首次突破4万美元。据了解，今年人工智能投资扩大，带动半导体出口增加，叠加价格上涨，共同拉动了韩国国民总收入增长。德国五大经济研究机构24号发布联合经济预测报告，预计2026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1.3%，较今年春季预测的0.6%明显上调。此外，报告预计2027年和2028年国内生产总值将分别增长1.1%和0.4%。报告称，德国经济恢复情况好于此前预期，特别是出口和制造业显著增长。泰国24号发布首个国家半导体战略，目标是到2050年吸引约800亿美元的累计投资，并将该国涉及的领域从单纯的芯片封装拓展至芯片设计及前端制造。据了解，该计划旨在实现约1500亿美元的产业年收入，并在25年内创造超过23万个新就业岗位。日本软银集团24号确定，面向海外机构投资者发行总额相当于约111亿美元的公司债，创下史上规模最大的高收益公司债发行记录。债券预计9月29号完成交割。据路透社报道，募集资金将用于投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以及其他人工智能企业与算力基础设施。
0: 投资完成之后，软银集团对 OpenAI 的总投资额将达到646亿美元，持股比例也将达到13%。今年以来，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进一步高速增长，随着其不断拓展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能力，软银正密集参与债务市场交易。近期多家公司呼吁放缓 AI 领域的发展步伐，这无疑给软银在这方面的投资增添了更多的不确。
3: 雄起山水，重庆。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人到秋中明月好，玉邀同赏意如何。这个中秋节，重庆全城皆舞台，超500场主题活动，超7亿元消费让利，开启金秋消费季，点燃一座城市的热度。数据直观印证热度，中秋节重庆再次登上全国热门旅游目的地前十榜单。仅中秋三天，重庆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量就达70万人次，日均流量超23万人次，这已是春运的水平。今年中秋国庆间隔仅三天，打造出了全年最长出游窗口，让这个双节从开局就自带高热度。热度是流量时代的催化剂，意味着诸多可能，如何留住流量、转化流量，这道流转增量的必答题，重庆这次如何作答？一起来聚焦。流量时代，一部出片的电影，一种出圈的美食，一张出位的照片，都可能在点燃话题热度的同时点亮热门目的地。重庆从不缺乏这样的 IP， 频频入戏的城市大桥、灯火洪崖洞，火到海外网站的小面、火锅、街头烟火气，社交媒体上吸引眼球的轨道穿楼打卡照片等等，这些都是稳定的流量密码。而增量则来自特别的窗口期和与之配套的特色供给。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且没有调休，释放出多种拼价方案的政策红利。请三休十三的拼价安排是其中一种，为长线出行的流量拓展出了新的可能。交通运输部预计，中秋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是平时的1.2倍。重庆这回要迎来多峰流量，包括常规游客流、跨省长线流、周边短途流。重庆火车站在中秋当天已率先出现长线首发出行高峰。作为长线出行的另一个主力，航空方面也在中秋当天首迎双节高峰，江北国际机场口岸单日最高出入境客流量有望超过10000人次。与着急出远门的人相比，短途出行相对更加从容。据重庆高速集团预判，中秋小长假全市高速路网总车流量预计达370万辆，而中秋节的上午即是小长假的最高峰。与出行流量对应，目前双节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长线游热度领跑市场。随着超长假期的流量红利持续释放，一场全民出游、全域消费的热潮已然蓄势待发。流量用来接住了，如何留得更久，或者说流量如何转化为消费，需要承接新需求的新供给。一项重要的观察指标是过夜游客增量。根据线上订单大数据，中秋三天假期重庆酒店民宿的订单量日均增长近30%，其中间夜量增长了1倍多，位居全国前列。间夜量就是房间数乘以过夜数，是衡量游客在一地逗留长短和花费多少的重要指标。这一增量也为双节叠加的金秋消费季埋下了伏笔。以幸运重庆、余见双节为主题，这个金秋消费季整合了多领域资源，以文旅家的多元供给对接多样型、个性型、体验型的消费新需求，让假日经济的活力在全域充分涌动。
1: 玩转八地重庆城市特色空间一直是流量的担当，两江交汇处数千架无人机在夜空中星河列阵，与城市的灯火共舞。这样的场景每逢节假日和周末就会在两江四岸如期而至。不远处，重庆之夜交响音乐会奏响了重庆的夜，成为城市文化新 IP。 在长寿湖畔，重庆天空剧院的大型沉浸式烟花秀则开启了看烟花的多元打开方式。这个双节假期将和美丽夜景一起刷屏的还有130多场精品演艺活动。本土原创大戏、大型幻境杂技剧《长江》用精湛杂技和舞台艺术展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芭蕾舞剧《归来红菱宴》把国风美学与抗战精神

0: 融为一炉，文旅商演的跨界融合，衍生出好戏连台的新场景。当华灯初上，深度走进这座山水之城，观展演、品美食、逛夜市、赏夜景、游两江，诗和远方的奔赴已从功能打卡转向融入生活的体验，人们更愿意为特色场景、文化氛围和个性服务买单。消费观念的转变正在倒逼文旅市场跳出单一模式的窠臼，向着多元融合、服务提质的方向迭代升级。重庆推出的十大金秋线路，串联起六条秋日特色游线和四条巴蜀游线，从乡村节庆到 City Walk， 从亲子时光到康养计划，都能各取所需。八地城市不只是城市立体的外观，更是多元的消费空间。
1: 中秋节以民俗文化游为关键词的搜索量热度飙升，主打文化牌的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无疑迎来流量。巴蜀大地山水相依，文化同源，中国韵就藏在这一脉山川的呼吸里，藏在这一方水土的烟火中。走廊之外，川渝已构建起协同体系，渝进融出、融进渝出客流共享模式日益成熟。这个中秋的川渝联动给出了新的实践样本。
0: 在川渝，不少两地共有、百姓同乐的中秋习俗从古代沿袭至今，燃灯就是其中一个。今年灯会，松记古镇被调成梦幻片场模式，夜幕笼罩下的千年古镇，古阁、水景、月影叠加，古阁风姿，粼粼水景，皎洁月影交相辉映，随手一拍都是中秋氛围大片。今年必看新地标济水阁首次作为灯会点位场景亮相，换新登场的跃进门场景舞台也为游客带来了更具沉浸感的夜游体验。相较于传统灯会，本次活动最大的亮点是植入本土影视 IP， 打造沉浸式实景互动体验。在永川、松记取景拍摄的《十面埋伏》《熊猫计划》等经典影视角色走出银幕，化身特色 NPC， 游客可近距离参与趣味挑战，集齐活动票根还可享受联动优惠，用票根经济点燃一条长长的消费链条。这样的模式成为这个中秋川渝文旅联动的核心，包括永川松记古镇灯会等小而美的场景，从声名不显的县域市场走到了川渝共推的前排。中秋联合线路串联起20个精品景区，从大江望秋到非遗赏秋，再到田园收秋，带着游客穿梭巴蜀，看遍这个时节的秋叶秋花，游遍秋泉秋山。与联动机制同步升级的是服务的精细化和文旅的附加值。把握双节流量窗口，关键在于补齐供给短板，优化产品结构，让假日人气真正沉淀为产业效益。
1: 流量转化并非新话题，如何寻找突破口？在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鹏看来，双节流量正是以市场倒推产业升级的契机，具体该从何入手？来听听他怎么说。
2: 一，让票根联动串起全程消费链，一张票根能串起景区、餐饮、住宿多个环节，关键不是打折，而是让游客因为一张票多留一晚、多逛一区、多消费一场景。二，让室内场馆成为假日消费的稳定器，推动三个常态化，头部演出赛事在假日密集排期常态化，演出票加商圈折扣加酒店优惠套餐常态化，非演出时段开放沉浸式展览、数字艺术体验常态化，把演出容器变成全天候消费场。三，让金色时节带火乡村旅游，把乡村节市与城区消费打通。今年中秋节当天，北碚静音村启动了12时乡村旅游季，四，让川渝协同释放跨区域增量。今年双节，川渝联合推出双城双节，游逛游旅协同做大，各自假日经济都将更强。双节好体验可能转化为长期的互访和口碑传播，重庆的假日流量将真正转化为文旅升级的长效动力。
1: 把流量流转为增量，归根到底是要把文旅发展的红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让一场旅行留存一片温情，让一次奔赴带热一座城市，让一处美景带赴一方百姓。这是文旅作为民生产业、幸福产业应有的样子。

这是一场来自西伯利亚高原的沙尘侵袭。此刻，这场沙尘暴正以每小时100多公里的风速，靠近中国内蒙古西部的鄂尔多斯高原。在这场沙尘暴的边缘地带，一种貌不惊人的本草正紧紧抓住沙粒，以它弱小的身躯努力减缓着风速。这是干草，生于荒野，属于荒野，这样一株天性向往自由的植物，几千年来回馈给人类的却是无尽温润的甘甜。甘草是应用最广泛的中药之一，其以根与根茎入药，因味甜而得名。东汉张仲景《伤寒论》所载113方中，包含甘草的就有70方，在所有药材的使用频率中排名第一。而甘草并不喧宾夺主，在配方中常常以极少的用量使各类药材间毒副作用产生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成为众药材中当之无愧的平衡大师，被陶弘景、李时珍等历代名医誉为药中国老。内蒙古杭锦旗、鄂尔多斯草原和库布齐沙漠纵横其间，正午时分，沙漠地表温度逼近70摄氏度，风沙和强光让动植物的生存变得艰难，而甘草却在最炎热的7月开出了花。甘草的花蕊伸出蝶形花冠，层层包裹的花瓣在烈日中等待传粉者的到来。一棵草想要变成一味药，在它开花结果的每个环节，处处面临着挑战。

浸没期刚过，等待了一整个春天的羊群来势汹汹。对甘草的繁衍来说，羊群庞大的胃口无疑是极大的威胁。幸好只是路过。在与干旱环境的持续斗争中，甘草合成出次生代谢产物，并在体内大量累积。次生代谢产物并不是植物正常发育的必需品，却能使其增强对恶劣环境的免疫力，在尚未成熟之时减少昆虫威胁、病毒侵害，同时也是许多植物

物药用成分的重要来源。甘草中的鞣酸就是其中的主要类别之一。然而对动物们来说，鞣酸与唾液中的蛋白质发生反应后产生干涩之感，无法满足挑剔的胃口。在抓紧一切机会生长的夏季，甘草暂时躲过一劫。不仅如此，羊群的走动还能将花粉随身携带，饱餐一顿的时间就完成了传粉的使命。粘在花萼上的羊毛就是授粉成功最好的证据。一棵草随季节更替，岁岁枯荣，但它的根却在地下持续生长，寒冬酷暑从不间断。

0: 这是一株长了大约20年的干草根部，眼前所有互相缠绕的根系都来自同一只株。一年前，佘海燕在渠边指挥采收时，偶然发现了这根干草。她和朋友挖了整整3天，才将这株草完整挖出。
1: 这一秒当时挖出来，估计能达到15公斤，15公斤，我脖上都挺肉的。我现在从事这个行业30多年了，第一次见。你看这个粗度，比这个小手背都粗呀。
0: 种植田里的干草，生长周期通常在3年左右。但这棵生长了近20年的干草，药用活性成分依然丰富稳定。
1: 尤其这个，腐草，这个含量最好的啊。这个我都做过化验，这个腐草虽然达到1.5了，该都过了3.几，将近达到4。
0: 大约4.1亿年前，植物进化出了根，自此开始了向陆地进军的漫漫征程。学会吸收和保存水分，是进化至此新的课题。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的药用植物园里，学生们正在老师的带领下认识干草的植物特征。这里的干草看上去与野生干草有些不同。
2: 这个干草本身的话呢，它能够调节它的地上部分和根的生长的比例，在药植园里面水分和养分都比较充足，所以它地上部分和根呢长得都非常好。我们表面看就地上部分很高大，如果是在野外的时候呢，水分和养分没那么充足的时候呢，它就主要长优先地下部分，地下的根的长势就比较旺，然后地上部分看着就没那么高大了。
0: 在明显更恶劣的自然条件中生长出来的野生干草，比药植园中得到精心照料的同类们拥有更高更稳定的药用成分。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生长环境才能为干草药性的形成提供更好的条件呢？
3: 这个呢是全国的干草资源分布图。在第4次资源普查中呢，我们对这个每种药材的野生资源和种植资源呢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在这个呼伦贝尔和锡林郭勒草原地区呢，干草的分布较少，反而在半干旱地区巴彦淖尔和鄂尔多斯呢，它分布较为丰富。这样呢也符合了干草喜光耐旱的生物学特性。
0: 向下挖掘10厘米左右，湿沙显露。年蒸发量几乎10倍于降水量的库布齐沙漠，地下却存在着一座巨大的水库，这是只有根才知道的秘密。向下

0: 向下，持续向下，一米，两米，这株野生甘草的主根仍然没有变细的趋势。寻找水源是植物一生的执着，在人们视线所及的地方，它只是一株刚刚及膝的小草，地面之下却往往能延伸到两三米，是地上可见生物量的十倍有余。发达的根系和根状茎能高效地吸收地下水分，纵横交错的网状侧根和地下茎，加上豆科植物根瘤菌的固氮作用，将沙土牢牢抓在原地，阻挡了风沙向内陆侵袭，成为当之无愧的治沙卫士，在沙漠中撑起一片绿洲。
1: 甘草本身是一个耐旱的植物，它的分布范围很广，在整个草原地区也是属于一个重要的一个生态优势物种，对环境的保护，尤其是草原沙漠边缘的这个植被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防风固沙的植物，所以在一些草原地区要保护草原的话，也是种植甘草，让甘草自然发展起来，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所以它既是一个药物，也是一个食品原料，还是一个很好的自然植被生态保护的重要的植物。
0: 荒漠沙溪爬出洞穴，他们察觉到了空气中的异样，雨季就要到了。

甘草为应对干旱环境所做的准备暂时松懈下来，雨后甘草的叶片开始软化，涩味褪去，这片回头草重新成为阳的食物。

0: 此时种子发育成熟，与茎叶一同被阳吃下，不久后再随粪便排出。羊群走动，草种被踏进土里，厚硬的种皮经胃酸软化，大大提高了发芽率。春风一吹，茎叶长势喜人。
1: 就那天吧，羊种的嘛，

0: 包头医学院的种质资源库里，保存着上千份不同年份、不同地点采集回的药材种子。许多濒危药材的种子，由于资源库的建立，得以留存。
1: 我们在学校建立了一个内蒙古地区的种子资源库，那么它对内蒙古地区的中药资源呢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呢，种子资源的保存呢是中药资源保护的核心。第二方面呢，在这个种子资源入库的时候呢，我们会对这些种子的品质啊进行评价，那么对这个一些优质药材的保存呢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0: 子如小扁豆，极坚，齿裂不破。小儿极坚是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药义》中对甘草种子的形容，温润光裸，具有皮革质感，形似鹅卵石。从剖面可以看出，甘草的种子有着厚厚的种皮，这是它为了繁衍进化出的武器。
2: 甘草这种植物呢，它主要是生活在草原和沙漠的结合带，所以呢，成熟的甘草种子呢，它的种皮非常厚，也非常坚韧。那么，一方面呢，它可以防止虫蛀；另一方面呢，

0: 它可以保持水分和养分。一个成熟的甘草种子呢，在地上储存10年以上，它的萌发率还可以达到60%以上，说明这个种皮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1: 种皮对甘草种子的保护作用究竟能达到什么程度呢？腐蚀、碳化、燃烧。浓硫酸具有极强的脱水性和腐蚀性，绝大多数物质都会在与它接触的瞬间面目全非。将同样的浓硫酸倒入装有甘草种子的培养皿中，静置5分钟后，草种依旧安然无恙。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浓硫酸与羊的胃酸一样，曾是软化种皮，让草种更易萌发的好帮手。高温炙烤，霉菌侵染，只要时机尚未成熟，这颗直径不过几毫米的种子始终静静等待。

0: 为保证资源库种子的活性，李明辉教授每年都会前往不同地点，采集当年的草种，带回校内的种质资源库保存。在野外种质资源普查的工作中，他往往需要在沙漠中徒步几公里，才能找到适合采集的植株。
1: 我们每年呢，都有野外任务，就是说去采集野生的甘草的种子。这个做的目的呢，是为了对我们的种子资源库的种子进行更新替代，这样确保这个甘草的种子资源呢，一直能保持在我们的手中。
0: 杭锦旗的乌拉尔甘草，表皮红润，切面光滑，气息清香甘甜，甘草酸与甘草苷的含量充足而稳定。多年生的特性，让甘草体内的次生代谢产物不断积聚。一株生长了2-3年的甘草，药性达到最佳。

洗去杂质，浸泡后闷润软化，修剪过的甘草粗细均匀，切成厚片，在通风处阴干晾晒。甘草分生用和制用两种。蜜制法常与甘草相伴出现，将蜂蜜倒入铜锅加热煮制，这一过程称为炼蜜，颜色不断加深，牛眼泡产生。此时加入甘草与适量开水，让蜂蜜均匀附在甘草上，盛出后放在竹面上摊开晾晒48小时，蜜制甘草炮制完成。炮制进一步减少了生甘草的毒副作用，而蜂蜜的加入一来有助于控制火候，二则使其更润易进肺经，因而有着生用清热解毒，制用补中益气的说法。中医用药注重配伍，根据处方中各味药的不同作用，分为君、臣、佐、使，于汉代《神农本草经》中首次提出。针对病因或主症的为君，辅助主要发挥作用的为臣

治疗兼症者为佐，因各味药直达病所或起调和诸药作用的，则称为实。甘草常常因其引经调和的特性作为使药出现。炮制对于甘草来说，不是为了强化药效，相反是为了降低甘草自身药性，从而更好地发挥使药的作用。引经调和，为而不争。

0: 甘草在内蒙古被称为甜根根，剥开根部的表皮就能尝到丝丝甜味。甘草的甜来自于甘草酸，虽叫做酸，但其甜度却约为蔗糖的250倍，即使是稀释了4000倍的水溶液也仍能尝到甜味。千里之外，潮州人将甘草煮水，加入切块的水果拌匀，腌制片刻，这道清凉甜品甘草水果已经可以食用。遍布潮州街头的甘草水果酸甜爽口，让生长在北方的甘草为南方的夏天带去清凉。作为一种药食同源的本草，甘草不仅能入药，还能作为香料使用。如今人们常将甘草与八角、桂皮、草果等搭配使用，粉碎混合后加入火锅底料中，甘草的甜起到调和脚味的作用，缓和其他香料的辛辣，并弱化苦味，柔和口感，贯穿麻辣鲜咸，渗透汤底，直击味蕾。甘草中的药用成分微寒清热，中和了特性温热的香料食多上火的问题，还能够愈合伤口，抑制炎症的生成，堪称为热辣滚烫的火锅专门定制的独家本草。
1: 来，火锅配小酒，生活更有劲儿。
0: 不仅如此，在调味之外的很多领域，甘草及其提取物都发挥着滋补养生的作用。

甘草，清凉润肺，抚慰人世间的颠沛与辛劳。数千年的鲜衣怒马，快意人生，贯穿在烹肉煮茶、对酒当歌的这一刻，回味甘甜。

0: 那达慕，内蒙古草原历史最悠久、场面最盛大的民族盛会。农忙过后，隆冬时节，农牧民们带着皮毛、药材汇聚草原，赛马、摔跤、射箭，各类惊险刺激的比拼，引人入胜的歌舞，都在庆祝同一件事：丰收。这座建筑是上世纪70年代建起的甘草集散地，它身后的半片石壁在清代曾经也承载着同样的功能。清朝嘉庆年间，山西商人走西口来到此地，设立了甘草商行，至此杭锦旗的梁外甘草开始采挖，一直延续至今。
1: Ata bir infak aynı borun darım bol.

有无惧风沙的豪情与野性，却将最温和的清甜之味留给人间。自东汉至今，甘草始终是中国使用频率极高的中药材，凭借十方九草的出勤率与解百毒和诸药的平衡作用，被尊为药中国老，声名远扬。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1: 我很幸运抢了2套，
2: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1套，
3: 总算抢到了1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就吃大亏了。
4: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5: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
1: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

0: 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八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八大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那我还是有点担心，
0: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1: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0: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八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舒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1: 可是现在所有的店免费送呢？
0: 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1: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
0: 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

0: 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这八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2: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3: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1: 好的，行行行，反正也不要钱，再给我订一套。
2: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夫手镯、大福戒指、叠梁耙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多云，24到31摄氏度。北京小雨，17到24度。天津小雨，17到27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广州晴，24到34度。香港晴转多云，26到30度。长春多云，10到18度。沈阳雷阵雨，12到21度。乌鲁木齐小雨，13到22度。银川多云转阴，12到27度。西宁小雨，9到19度。兰州多云转阴，15到27度。郑州多云，18到27度。西安小雨转中雨，18到23度。成都小雨，21到26度。武汉阵雨转多云，23到29度。长沙晴，25到35度。福州晴，26到37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昆明多云，17到27度。南宁多云，24到33度。海口多云，25到33度。

0: 千秋以来，我见过太多人，但他们好像不一样。
1: 三二一，走。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